0: 沃尔玛中国本次人事变动还包括帕拉迪内地现任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张青以及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的法律后果。山姆会员商店中国首席采购官张青已经提交辞呈。此外，据财经先锋派了解， 沃尔玛中国本次人事变动还包括帕拉迪内地现任沃尔玛国际部战略副总裁将加入沃尔玛中国，担任沃尔玛中国战略副总裁。内部邮件称，帕拉迪内地将在完成工作签证流程后，于今年8月正式加入中国团队。值得注意的是，上周市场监管总局刚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也就是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约谈。 财经先锋派注意到，今年上半年每天2亿多人使用的豆包应用，每天收入不足百万元，收入主要来自电商佣金。而到今年5月，豆包应用每天消耗数千万元。业内人士介绍，文字聊天不贵，按每天人均15到20分钟的使用时长，只要几分钱。但图片识别、语音聊天、视频聊天等多模态功能需要的算力成本要贵几倍，甚至几十倍。 SK海力士上周发布公告称，本次正在进行的应届生招聘将废除全部学历硬性门槛，包括此前规定的4年制本科及以上学历等条件。今后，企业将围绕应聘者的工作经验、岗位、专业能力以及文化契合度开展综合评估。无论学历背景如何，所有求职者均可投递参与录用选拔。 SK海力士相关负责人表示，在迭代速度极快的AI行业环境下，单凭特定学位、标准化证书无法定义未来人才的核心竞争力，并补充道，我们革新招聘评判标准目的在于发掘能够创造性攻克复杂难题的优质人才。 OpenAI 向股东披露的文件显示，公司一季度现金消耗达37亿美元，超过其57亿美元营收的半数，现金消耗与营收规模都同比增长2倍。这表明，即便人工智能市场需求旺盛，依靠 AI 业务实现盈利依旧困难重重。一季度末，公司持有现金及有价证券超730亿美元，去年12月末该数值仅为400亿美元。 这一变化源于公司3月底完成的巨额融资，如果后续现金消耗规模维持一季度水平， OpenAI
1: 短期内无需新一轮融资，可能将缓解其仓促推进上市的压力。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3个国家16座球场48支球队迎来火热的北美之夏。此次是中国企业海信集团连续第3届赞助 FIFA 男子足球世界杯。似乎不再有人记得世界杯的电视赞助商曾长期由日本品牌主导，2014年和2010年是索尼，再往前是2006年和2002年的东芝。 在此之前呢 ，JVC 更是赞助长达20年，绿茵场围栏上翻滚的日本品牌是全球数代球迷经典的世界杯记忆，那是日本品牌最辉煌的时代。但如今荣光不再，不止世界杯电视赞助商一主，那些充斥人们生活的日本制造也在悄然消失。财经先锋派本期就跟您聊一聊日本品牌告别世界杯舞台。 日本制造的黯然离场啊，不仅发生在世界杯的舞台，不仅发生在中国，在全世界乃至日本本土也是同样如此。东京秋叶原曾经摆满索尼 Walkman 和松下录像机的货架，如今陈列着三星折叠屏手机和苹果耳机。夏普、松下、索尼、东芝等品牌的电视机依然在高端商场的电器专柜轮番展示精美的人物风光画面。 但背后已难觅日本制造的踪迹。夏普卖身富士康，东芝易主海信，索尼电视则由 TCL 掌控，松下在北美和欧洲的业务则交给了创维。曾经主导全球电视市场 90% 份额的日本四大天王，全被中国巨头们拿下。一代人最熟悉的、充斥着日本制造的世界，就以这样的方式悄然终结。 这背后是无法掩盖的结构性问题。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数据，日本制造业出口占全球

0: 由份额已经从1993年的9.5%断崖式下跌到了去年的2.9%。日本连续5年陷入贸易逆差，支柱产业汽车及零部件竞争力滑坡，地缘贸易地位严重边缘化。过去20年，日本在东盟总体货物贸易占比从13.7%腰斩至6.2%，大量工业制成品订单被中国截获。 GDP 数据尤其惨烈，1992年日本GDP为3.98万亿美元，到2025年仅为4.31万亿美元。33年过去了，日本 GDP 几乎处于实质性零增长状态。可以说啊，以技术立国的日本制造业仍有局部峰值，但整体重心持续下沉，呈现出日薄西山之势。 究其原因呢，日本制造业始终难逃傲慢、封闭、低效率三大痼疾。先是半导体产业走进战略迷失陷阱。1988年，日本半导体产业市场份额占全球1%以上，到2025年不足10%。尤其1986年美日半导体协议签署，美国强迫日本维持公平价格，直接剥夺了日本企业的定价权。 上世纪90年代，半导体行业的竞争核心从精密制造走向平台化，英特尔通过 X86架构形成了软件、硬件、应用一体的平台生态，而日本企业埋头向客户推销最好的独立芯片，缺乏操作系统和软件生态支撑，在 PC 爆发期被边缘化。在 2000年之后的智能手机时代，英国 ARM 公司通过 IP 授权建立了全球移动芯片生态圈。 苹果、高通、联发科都是圈内人，而日本半导体企业依然坚持传统的垂直整合制造模式，也就是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自己销售，玩不转、不造芯片、只卖设计标准的逻辑，也就失去了移动互联时代的发言权。再是硬控了一代人的消费电子产业走进黄昏，索尼的随身听 Walkman 是上世纪90年代青少年最时髦的单品，它同时拥有全球三大唱片公司之一的索尼音乐。本来软硬件结合足以绝杀苹果，但硬件部门和软件部门各干各的，甚至硬件部门强迫用户忍受设计感不佳的 Sonic Stage 软件，硬是被苹果用 iTunes 夺走市场。3G 时代，日系手机堪称逆天存在，产品功能花样翻新。 但厂商仅围绕本土运营商的 iMode 协议下功夫，标准与全球脱节，出海时基本全军覆没，更无法靠单片机式的死功能来抵挡苹果 iOS 和谷歌安卓系统的活操作系统。霸占中国家庭客厅30年的电视四大天王索尼、夏普、东芝、松下各自为战。 在21世纪，无力跟进资本密集的砸钱举措，又无力抢占互联网生态内容。中国和韩国的电视内置海量流媒体软件、游戏中心和智能家居控制节点，通过会员分成、开机广告、应用商店抽成来获得长期的软件利润，而日本电视企业完全踏空，最终只能供少数发烧友欣赏。总而言之， 日本制造业的衰落并不是因为技术不行，而恰恰是因为自以为的技术太行，而导致严重的制度自信和路径依赖，与发展趋势渐行渐远，又难以掉头转向，形成了一个自我加固的衰退螺旋。那日本制造业想不想复苏呢？太想了，但是在面临严重通胀、本地疲软的日本，高昂的产业链重构成本。 不仅无法挽救制造业，反而是对日薄西山的日本基础工业的慢性摧死。现代工业的铁律是规模经济、生态共生，日本制造业仅存的火种，比如半导体上游材料和汽车零部件，其高昂的研发成本很大程度上是靠庞大的中国市场利润在背后支撑。日本执意切断与最大贸易伙伴的纽带，参与阵营对抗， 让中国加速完成了最后一块高精尖产业的本土化拼图，只会让日本自己逐渐丧失从全球最大制造业国家汲取养分的最后机会。对抗的终局只能是日本民用制造业优势消失殆尽，军工业由于缺乏原材料和市场规模，陷入更加畸形的枯萎之中。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0: 我是富江，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呈现，也欢迎各位给我们提供宝贵的意见建议。咱们周末见。哎，莫涵，咱们今天啊，新闻说到豆包每天收入不足百万啊，你怎么看？
1: 哎，本来打算 AI 助手帮我省钱呢，结果还要赚我的钱，真是一言难尽呐。
2: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3: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5: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6: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先来回顾国际油价。上周美伊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后，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美油期价累计下跌9.75%，布油期价累计下跌7.74%。
7: 我们再来看一下贵金属价格。上周由于美联储释放强于预期的鹰派信号，美元指数显著走强，令无息资产承压。COMEX 黄金累计上涨0.17%，COMEX 白银累计下跌2.43%。
6: 再来回顾美国股市，美国股市因周五传统假日休市一天，上周尽管美联储鹰派立场令风险资产价格承压，但受中东地缘局势显著缓和提振，股市资金加速回流科技板块，叠加 AI 算力市场需求持续爆发，进一步推高了芯片股的交投热度。其中道指累计上涨0.71%，标普500指数上涨0.93%，纳指上涨2.43%。
7: 再来看一下欧洲市场，受美伊和平谈判推迟等消息影响，市场避险情绪升温。欧洲三大股指上周五集体下跌，其中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下跌0.35%，法国巴黎股市喀克斯林指数下跌0.55%，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下跌0.16%。
6: 接下来请听 A 股市场回顾及前瞻分析。到上周四收盘，上证综指报4090点，下跌0.43%，深证成指报16030点，上涨0.94%，创业板指报4252点，上涨2.05%。从盘面上看，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再度大涨 ，CPU、PCB、GPU 方向领涨，中继续创总市值超过贵州茅台，工业金属、创新药、AI 应用、机器人题材活跃，金融、电力、黄金、煤炭、化工板块下挫。来听专家的点评。
8: 我是信天学张刚。截止到6月18日的交易周 ，A 股市场呈现出持续性的上升走势，这也是端午假期前的交易周。A 股指数市场像创业板指数和科创指数在6月18日均刷新历史新高，上证指数在6月18日则最高涨至4117点，但是收盘呢收在了4090点，没有收在4100点整数关口之上。而从成交情况来看 ，A 股的日成交金额呈现出逐日放大的态势，在6月18日已经放大至3.33万亿元，这是 A 股历史第10高的水平，反映出来增量资金的进场迹象。而从端午假期期间国际金融市场的走势情况来看，美股方面在当地时间周五是休市，而当地时间上周四的时候呢，美股的道指呢是创下历史新高，而当地时间上周五呢，欧洲市场英德法三国的股市都是下跌的，这主要还是受到地缘方面一些不稳定因素造成的。 那么油价呢略有回升，金价呢则出现了大幅下跌。这将对未来一周 A 股市场以及包括整个亚太地区的走势呢仍然还是增加了一些变数。展望未来一周，在国际金融市场方面呢，值得关注的就是美国将在北京时间的6月25日的晚上公布第一季度的 GDP 终值以及 PCE 终值，还有5月份的 PCE。 这些数据呢会让国际投资者在揣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等走向当中呢会提供一些参考依据。而中国央行呢会在6月22日公布6月份的 LPR， 目前来看呢普遍预计将会维持不变。那么未来一周呢是端午假期后的首个交易周，而且在未来一周过去之后呢再下周呢就会进入到7月份。那么进入到7月份呢也就是进入到了上市公司半年报的披露期，这对于蓝筹股的走势呢相对比较有利。半年报的业绩会使得大盘蓝筹股相对低估值高股息的特点凸显出来，而对于已经累积较大涨幅的一些科技类的品种呢恐怕会暴露其高估值的风险。因此操作上呢建议投资者对于处于历史新高位置的一些科技类的股票呢恐怕要警惕其获利回吐以及高估值风险的释放。而对于红利类的股票，目前已经开始进入到了相当多的大盘蓝筹股股权登记日的时间，预计将会延续到七月初。因此高股息的品种呢我觉得走势相对落后，但是呢很可能会厚积薄发，后来居上，会上演补涨行情。建议投资者呢将科技类股票适当的了结落袋为安，转战一些红利类的股票呢获得一些相对比较稳定的收益。
6: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9: 国际媒体监测。
7: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10: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21号，伊拉克石油部负责开采事务的副部长纳希尔·阿奇兹已指示伊拉克境内各石油企业重新评估油田状况，加快生产作业，解决技术和运营方面的障碍。阿奇兹表示，伊拉克当前计划通过南部港口增加石油出口规模，并保障炼油厂原油的持续供应。按照初步计划，伊拉克将逐步把全国原油产量恢复到美以伊冲突前水平，也就是日产量约420万至430万桶。据共同社21号报道，日本政府将自7月1号起上调从日本出境的人员征收的国际观光旅客税，税额从1000日元提高到3000日元。这笔出境税由航空公司等以附加在机票价格中的方式代为收取。日本政府打算将这部分税收用于应对过度旅游等问题，入境后24小时以内离境的过境旅客以及未满2岁的幼儿等不在征税对象之列。数据显示，日本2025年度的出境税税收约为490亿日元，预计2026年度税收将达到约1300亿日元。据法新社报道，法国气象局的最新通报显示，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范围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并创下历史记录。红色预警区域内21号执行禁酒令，限制民众在公共场所饮酒，以免出现不适症状，挤占医疗资源。除此之外，还有45个省份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据法新社数据统计，约5300万法国民众21号受到高温天气影响。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局地气温可能会升至41摄氏度，法国全国平均气温可能将打破历史最高纪录。据天空新闻台21号报道，英国高端票务平台 Seat Unique 近期完成2000万英镑的新一轮融资。此轮融资消息预计于当地时间22号正式对外公布。新资金将用于加快国际业务扩张和进一步收购。据了解，这家平台专注于高端现场体验票务与接待服务，合作方包括温布利球场等场馆，曾参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演讲巡演的票务工作。知情人士透露，预计 Seat Unique 公司今年的销售额有望达到1.75亿英镑，并计划在3年内实现翻番。
6: 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向确定性要溢价，中国资产如何树立全球配置新坐标。
11: 深入浅

0: 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1: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易言。不确定性成为全球市场常态，越来越多海外机构开始寻找具备稳定回报的配置标的。当下市场热议的中国资产安全溢价究竟从何而来，又为何成为全球资本的核心配置选择？截至五月末，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突破4万亿元，多国资管持续加仓布局。多位海外机构负责人表示，此前市场存在的认知偏差逐步消散，稳定的汇率环境、可兑现的经济增长目标，让中国资产从投资可选项转变为分散风险的必选项。能源领域，我国能源自给率稳定维持高位，风光煤油气多元保供体系成型，有效对冲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冲击。完整的工业供应链具备强大抗风险能力，订单持续回流，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资本市场改革持续深化，去年 A 股上市公司分红总额再创新高，稳定分红持续为长线资金提供确定收益。制度型开放不断优化跨境投资环境。产业创新是中国资产打开估值上行空间的核心引擎。以稀土、稀有金属产业链企业为代表，国内企业长期深耕核心技术，突破海外技术壁垒，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全产业链竞争优势。大量企业持续向新能源、AI 高端材料等赛道延伸，依靠自主创新构建产业护城河，持续兑现新质生产力发展红利。未来依托科技创新挖掘增长潜力，激活国内庞大内需，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资产将兼顾安全性与成长性，不只是全球资金短期避险港湾，更能凭借稳定可持续回报成为全球资产配置的全新核心坐标。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2: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3: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
4: 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5: 当地时间21号，正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伊美谈判的伊朗代表团突然暂停谈判，以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对伊朗发出的威胁言论。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
6: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网站21号晚报道说，以色列正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小规模撤军。报道援引知情高级官员的话说，以方目前尚未收到任何美方要求以军撤出黎巴嫩南部的请求，但以方正在研究从一些位于黄线以外目前由以军控制的区域实施小规模撤离。
5: 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想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也无意制造核武器，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伊朗绝不会放弃铀浓缩权利，美国也不得不接受这一点。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接受采访时说，如果美国和伊朗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收取中东地区20%的石油收益。
5: 欧盟夏季峰会日前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期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0: 再次敦促欧盟加快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不过，随着乌克兰入盟议题进入实质推进阶段，欧盟成员国在扩员节奏、财政负担、制度改革等问题上的分歧也逐渐显现。
1: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端午假期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6.5亿人次。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
0: 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古树普洱茶实为山寨货，直播间疯狂敛财，月入千万元。
1: 直接缴纳五险一金，先缴后补提供补贴，外卖平台推出多种举措给外卖骑手交社保，成效如何？
0: 多例曝光涉税中介违法违规案件，警示画红线守底线，涉税中介职业别跑偏。
1: 经济之声全媒体专题报道最熟悉的陌生人，今天请听钱包里的他。
0: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昨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1: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3.5%。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肉类、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鸡蛋、蔬菜价格分别下降0.7%和0.3%。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我们再来关注消费方面的一些乱象。有消费者反映，一些销售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已经成为了营销作秀骗局的高发区，各种号称出自名山名寨几百元一公斤的古树茶，乃至几十元十几元一片的珍藏版饼茶比比皆是，但其实都是货不对版的普通茶叶。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古树普洱茶实为山寨货，直播间疯狂敛财，月入千万元。
3: 在茶界有这样一句话：一年是茶，三年是汤，六年以上就是油。
4: 茶界爱马仕，
5: 对，
4: 曾经征服了四朝贡茶呀。
6: 这是近期财经调查记者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在网上搜索到的普洱茶直播间视频。在这些直播间里，主播们都在卖力地宣传着自家产品，绝版、拍卖级别、贡茶之类的宣传不绝于耳。眼前的这家名为云南阿伟的直播间，粉丝量高达78.6万，是销售普洱茶的头部直播间之一。直播间内，主播阿伟正在介绍一款号称曼松王子山7号古树普洱茶。
3: 曼松茶就是义乌茶的代表了，讲究的就是汤香水柔，回甘要猛，花香蜜韵。
6: 记者查询得知，曼松王子山位于西双版纳勐腊县象明乡，是曼松茶的核心产区，明清皇家贡茶原产地，现存挂牌古树仅327棵，稀缺度高。那么，主播阿伟的曼松普洱茶在直播间的售价是多少呢？阿伟声称要为粉丝谋福利，不遗余力地与茶农讨价还价，最终以仅仅109.1元200克的价格将商品上架，几分钟便售出1286单，销售额高达14万余元。
3: 109.1曼松王子山七号，我都是第一次见，我也火了，是真的，就看你们的了。
6: 看着直播间的热闹，记者在网上查询2026年云南108座著名山头的采购价。信息显示，曼松王子山古树普洱茶春茶采购价格为45000元每千克， 这样的成交价格和直播间的售价相差了上百倍之多。那么阿伟直播间售卖的109.1元200克的曼松王子山古树生茶是真的吗？带着疑问，记者循着直播间购买的普洱茶饼上标注的曼松地区的门牌号，来到了勐腊县曼松王子山。在山区里一路跋涉，终于找到曼松王子山7号的门牌。记者拿着在直播间里购买的普洱茶，向这家茶农求证，云南阿伟直播间售卖的曼松7号普洱古树生茶是否产自他家的茶园。茶农当场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5: 没有来我们家买，那古树高一般不可能卖那么便宜啊，头寸的话最低是4万一公斤，古树最低是2万。
6: 茶农直言不讳地提醒记者，很多网络直播间里销售的曼松普洱茶都是假的。曼松这里的古树普洱茶产量很少，每年产茶季也早早就被熟悉的客户订购一空。不止销售假冒曼松普洱茶，记者在云南阿伟的直播间里还多次看到一位自称冰岛老寨31号的茶农，几乎每隔3-5天就出现在直播间。这位来自冰岛老寨的茶农和主播阿伟一起在直播间里售卖着来自冰岛老寨的古树普洱茶。记者查询得知，在云南古树普洱茶产区，冰岛老寨和曼松王子山一样，普洱茶古树资源也同样稀缺。在当地市场交易数据中显示，冰岛老寨古树普洱茶的价格动辄数千元一饼，而且常年供不应求。在茶友圈里，冰岛老寨古树普洱茶是难得之货。那么稀缺且价格高昂的冰岛古树普洱茶在阿伟的直播间里卖到多少钱呢？2025年份的冰岛老寨春茶混采古树普洱茶，经主播阿伟在直播间里的一番声嘶力竭的强势砍价，算下来一公斤只需733元。现场的1200多单上架后几秒就被一抢而空。那么主播和来自冰岛老寨的茶农售卖的冰岛老寨古树普洱茶究竟又是真是假呢？为了核实这位茶农究竟是不是冰岛老寨的村民，记者第一时间来到了云南省镰仓市勐库镇北部地区的冰岛老寨。然而记者在站内四处寻觅，始终不见31号门牌的踪影。记者拿出直播视频向寨中的其他村民进行求证，村民们明确告诉记者，直播间里这个自称为冰岛老寨茶农的人并不是冰岛老寨的村民。而对于直播间里733元一公斤的2025年份的冰岛老寨春茶，村民同样提醒记者不要上当受骗。即使在冰岛老寨当地，真正的冰岛老寨大树茶每公斤价格至少要16000元。
7: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内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目前全国有8400万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外卖骑手。去年以来，多家外卖平台分别通过直接缴纳五险一金、先缴后补、提供补贴等方式，帮助更多骑手上社保。这些措施落地以来成效如何？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8: 在北京西四环配送点，记者见到骑手郭永芳。前不久，他因腰椎间盘突出住院手术，总花费40000余元，医保报销大幅减轻了他的经济负担。
9: 总共是花了48685嘛，然后医保报销是37373，这报销比例还挺大的。然后我个人只拿了10000多，这个结果吧，我自己也挺满意的。要是没有五险金的话，有病只能回老家看。
8: 郭永芳告诉记者，来北京之前，他参与的是河北老家的新农合保险，生病住院只能回户籍地报销。去年底，他入职京东，成为全职骑手。 入职那天，平台给他缴纳了五险一金。
9: 医院报销比例大了，咱自己承担的经济压力就小一些嘛，解决后顾之忧了嘛，生活也有保障。
8: 不仅是看病更方便，一些骑手的保障也更加完善。方陆旭以前是一名货车司机，以往务工只缴纳医疗、失业、养老三项基本保险。去年入职京东后，平台还给他增加了生育、工伤保险和公积金。
10: 五险呀，加上公积金都齐全了，待遇啊什么的都比较不错。
8: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京东已经签约全国150,000名全职骑手，并为他们缴纳五险一金。骑手入职即可参保，个人需要承担的保费全部由平台兜底。京东全职骑手华北区人资负责人王红：
11: 从去年开始，主要覆盖省会城市，陆续扩展到全国的地级市，基本上都有覆盖到。我们都是按照法定的比例，前每个月平均的费用来说的话，大概在人均2000左右。
0: 目前大部分骑手都属于众包骑手和专送骑手，他们没有和同一个平台固定签约，那应该如何保障他们的权益呢？去年以来，部分平台也进行了尝试。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今年42岁的梁银辉从事外卖配送工作已经9年了。之前他在务工中社保一度断缴。去年10月，美团平台推出先缴后补养老保险补贴政策，他第一时间以城镇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参与了养老保险。
12: 骑手一个月跑单前达到当地的数，他就会补贴一半，所以我就买了。
8: 记者了解到，先缴后补是指骑手当月跑单收入超过就业地社保缴费基数下限，并且近6个月收入有3个月达标，就可以根据个人意愿在户籍地或者工作地自愿参保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美团为其补贴一半的费用。美团公共事务高级总监荀斌：
13: 因为养老保险本身它的交费周期比较长，它的缴费金额呢相对来说也比较高，骑手与平台呢各承担一半，有效地照顾到骑手本身对于现金收入的关注。
8: 记者了解到，目前在美团平台上月均有单的骑手有300多万人，有的从来没有买过任何社会保险。这项补贴政策推行后，骑手可以自主选定参保地，系统会自动核验参保资格，核算补贴金额，在月初将补贴款直接打入个人账户，实时到账，让越来越多的骑手多了一份保障。
1: 各平台都推出适配骑手的社会保障举措，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骑手们还是会有一些顾虑，应该如何打通堵点呢？来听专家的看法。
8: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有部分骑手更看重每月到手现金收入，认为养老保险回报周期长，短期看不到收益，加上骑手常年跨城市流动。对此，专家表示要考虑骑手职业流动性的特点。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院长文孝仪：
14: 考虑到他们的流动性，在参加社会保险呢，强调3个灵活：参保地灵活、缴费基数灵活、缴费周期灵活。尤其现在要强调放开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
8: 同时，一些骑手不太了解社保专业政策，混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与城镇职工。

0: 养老保险，担忧早年缴纳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年限直接清零。针对这一误区，专家做出了解答。
1: 从现有的政策来看，他个人账户资金是有效的。过去呢，他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纳的个人账户资金，要么转入到职工养老保险，要么呢就可以全额退还，本金呢是不会消失的。在我们相关的政策的推动下，还是建议骑手这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优先考虑缴纳职工养老保险。
2: 河南、广东、江西等地税务部门最近集中曝光了三起涉税中介违法违规案件，再次警示涉税中介职业绝不能走偏路，守法合规经营才是长远发展的护身符。来听报道。
3: 涉税中介是连接税务机关与经营主体的重要桥梁纽带，在协助纳税人规范办税、防范税收风险、落实税费优惠政策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然而，少数不法中介背弃职业操守，践踏法律红线，沦为偷逃税款的帮手，扰乱税收秩序的推手。从这次曝光的案件来看，涉税中介违法手段都极具专业性与隐蔽性，或是自己通过隐匿收入、虚列成本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偷逃税款，或是帮助所代理企业违规注销，造成其少缴税款，或是利用专业优势操控空壳个体工商户虚开发票，帮助所代理企业虚增经营成本，从而少缴税款。个别涉税中介职业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行业的公信力，也让被代理企业陷入涉税违法困境，更扰乱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影响企业正常发展。近年来，税务部门坚持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整治，不断加大涉税中介违法案件查办力度，通过常态化查处、集中式曝光，强化执法震慑。2025年，税务部门共查处违规涉税中介624户，对相关机构和从业人员依法采取列为涉税服务失信主体等惩戒措施。今年1月1号起施行的《涉税专业服务信用评价管理办法》明确8条监管红线，对严重违法中介实行信用一票否决，直接清零积分降至最低等级。管理办法通过建立健全信用评价与奖惩机制，切实压实涉税中介职业主体责任，规范职业行为，标志着我国涉税专业服务行业监管进入以信用加风险为核心的全流程制度化监管新阶段。行业规范发展离不开外部监管，更需要强化行业内部自律。郑州大学经济法治研究中心秘书长杨妮娜认为，在税收监管日趋严密、监管手段愈发精准的当下，涉税中介必须回归专业服务本源，坚守法治底线与职业操守，才能行稳致远。涉税中介要将合规要求贯穿业务全过程，健全内部管控制度，依托专业优质服务赢得市场。杨妮娜提醒，各类经营主体要增强涉税风险意识，选择信用良好、资质合规的服务机构，主动远离失信主体，从需求端压缩违法中介生存空间，共同净化行业生态。
4: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5: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有一种人，他们像钢筋水泥被浇筑进中国经济大厦的底座。
7: 整个工作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就是数据，都是手工汇总，误差确实残缺。
6: 他们的贡献深刻融入我们的生活中，但他们的名字却无声隐没在繁华的都市里。
8: 是我们国家第一批制定会计制度的先驱者之一。
6: 我们早已习惯了他们的创造， 却未必听过他们的名字。他们是站在时代拐点上的筑路者，也是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媒体呈现最熟悉的陌生人。
9: 翻开新中国金融史册的金色首页，时间的指针

0: 师梁友杰。
1: 人民币呢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而且呢人民币也是由当时革命根据地人民货币发展而来的，人民币又是人民政权的货币，所以当时就给定名为人民币。
0: 在方寸乾坤的人民币上，中国人民银行这六个汉字或许是每个中国人一生中凝视过最多次的符号。1955年3月1日，随着第二套人民币的闪亮登场，票面上的这六个字启用了全新的书写字样，未曾想这一笔墨迹竟自此定格，沿用至今。
2: 新币的发行适应了我国经济建设的需要和广大人民的愿望。
0: 凝神端详这六个字，隶书的装绣与魏碑的刚劲水乳交融，既有大国金融的稳健泰然，又不失传统风骨的挺拔俊秀。它无声地印刻在岁月里，见证着一个古老民族走向复兴的铿锵足迹。
2: 这个小朋友拿着妈妈给他买糖果的钱兑换了四分新币，
0: 笔墨风流，润物无声。在这张流转于数亿人指尖的国家名片背后，很少有人知道这行字迹究竟出自谁的手笔。这位隐身于时代洪流之中的陌生人叫马文玉。1904年出生在山西阳曲的马文玉，自幼和笔墨结下了不解之缘。1949年他步入刚刚诞生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任参事金融研究员，一手执算盘理财，一手握管城挥毫，正是他的真实写照。1950年暮春，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南汉臣正为第二套人民币的票面字样苦思冥想，他需要一种字体既能代表新中国的国家形象，又要具备极高的防伪艺术价值。这时马文玉进入了他的视野。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
3: 他呢在银行里边啊就了解谁的字比较好，银行里边就推荐这一位叫马文玉先生。
0: 没有惊天动地的仪式，只有一砚浓墨，几张宣纸，马文玉在桌前展纸如墨，屏息凝神，将一生的书法造诣与对新中国的满腔赤诚尽数倾注于笔端，反复推敲，数度译稿，最终落定的那一组字成为了新版人民币上最夺目的精神徽章。自成之后本可名扬天下，然而出于对国家金融安全的高度自觉，马文玉选择把这个秘密深埋心底，一手就是30多年。直到1983年，一篇报道误将这组字的题写者归于他人，在女儿的再三劝说下，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才给总行写了一封信，平静地述说了当年的原委。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
3: 中国人民银行派了专门的技术人员跑到山西来核实这件事，再请老人家写几笔。老人家那时候年纪大了，有点不一样，但一看就他的字。
0: 历史不会忘记每一位奉献者。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确认马文玉为中国人民银行字样的题写者。至此，这位深藏功名的陌生人终于和他那传颂神州的笔迹在历史的聚光灯下执手相认。如今马文玉先生已然远去，但他书写的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大字一直在见证着神州大地的日新月异。他的名字或许仍不为大众所熟知，但那六个端庄遒劲的汉字早已化作国家信用与金融形象的金色盾牌，永不褪色。
4: 在方寸之间烛照大国气象，于无声之处铸就时代基石，致敬每一位隐身于大国经济中的筑路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媒体呈现最熟悉的陌生人。
5: 我经过世界，路过黑夜。
6: 好，各位听众，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莎、洪浩，编辑

0: 及赵柯、汪孟涵，监制王涛，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0: 九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八部门推动人工智能与消费深度融合，哪些赛道迎来投资机会？公募机构调仓思路分化明显，透露哪些投资信号？
1: 十点财经态度聚焦，从流量竞争走向创新共生，平台经济将解锁哪些新场景？
0: 十点三十分，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物理 AI 从数字到现实的智能革命第四集，多场景梯度落地。
1: 十点五十分一说 ETF 市场格局下主动策略的发展潜力。
0: 十二点三十分，天天三幺五聚焦 4S 店维修不报价，换件无名戏，配件真伪谁来验？欢迎各位到时收听。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弦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9: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8: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9: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8: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0: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8: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1: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8: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2: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4: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5: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上午好，我是子亮。
2: 大家好，我是环鹏，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 AI 加消费、
1: 宏观大趋势活力释放、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2: 创新引领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
1: 市场有看点调仓换股、公募机构策略分化明显透露哪些投资信号。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曲莎莎。
4: 上周尽管美联储鹰派立场令风险资产价格承压，但受到中东地缘局势缓和提振，股市资金加速回流科技板块，叠加 AI 算力市场需求持续爆发，进一步推高了芯片股的交投热度。美国三大股指上周集体上涨，道指累计上涨 0.71%， 标普500指数上涨 0.93%， 纳指涨超 2%。贵金属方面，由于美联储释放强于预期的鹰派信号，美元指数显著走强，令无息资产的价格承压。全州

0: 来看，纽商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小幅上涨 0.17%， 白银期货主力合约价格则下跌 2.43%。 原油期货方面，上周美伊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后，开启为期60天的谈判窗口期，此前累积的地缘风险溢价消退，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其中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上周累计下跌 9.75%， 布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下跌 7.74%。当地时间21号，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举行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对伊朗发出的威胁言论导致会谈暂停，引发市场对双方和平谈判进展的担忧。国际油价在22号亚洲交易时段显著上涨。截至北京时间7点，纽约原油期货价格涨幅超过2%，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涨幅超过1%。数据面上，美联储最为关注的通胀指标，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也就是 PCE 价格指数将出炉。市场普遍预期，美国五月核心 PCE 价格指数将环比上涨0.3%，同比涨幅上升至3.4%。若美国五月 PCE 数据高于市场预期，将再次强化美联储6月货币政策会议释放的鹰派信号。当天，美国还将公布2026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终值。市场预计，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基础设施投入，一季度设备支出预计大幅跃升，但消费支出增速预计将放缓。财报方面，本周市场关注的焦点是存储芯片巨头美光科技。本周三美股盘后，美光科技将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业绩报告。目前，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赛道仍处于扩张周期，算力需求持续供不应求。分析认为，美光科技的最新财报或将决定芯片股行情的短期走向。市场预期，美光科技最新的季度营收将达到355.6亿美元，远高于去年同期的93亿美元。近期，美光科技股价屡创历史新高，最新市值达到1.28万亿美元。今年以来，股价已累计上涨近300%。此外，英伟达将举行年度股东大会，投资者将关注其核心芯片的产能情况。美东时间本周一美股开盘前，纳斯达克100指数将迎来成分股调整，新增的5只个股中有4只归属 AI 赛道，涵盖算力服务商 CoreWeave、 商业航天企业 Rocket Lab 等。同一天，半导体厂商迈威尔科技也正式调入标普500指数。分析认为，这次调整反映出 AI 产业链在美股市场中的权重持续提升，相关指数基金被动买入或进一步推高上述个股的交投热度。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 AI 加消费。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以推动人工智能与消费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扩大智能商品消费、赋能服务消费、创新消费场景为重点，以人工智能新产品、新服务、新场景示范应用为路径，提出五大方面、17条举措。实施意见将为相关产业链带来哪些投资机遇？投资者又该如何把握布局节奏？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的报道。
2: 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认为，实施意见从供给、场景、资金三端为 AI 消费相关板块带来明确政策催化。
3: 一是政策明确把新一代智能终端列为重点支持的方向，包括 AR 手机、智能电脑、智能电视、智能穿戴和智能互联网、汽车等。那么这意味着消费电子和智能硬件的更新换代周期将被政策强烈的加速。二是矩阵智能首次被大规模写入消费政策，人形机器人、养老机器人、陪伴机器人等被明确的点名。那这是从工业场景向消费场景渗透的关键信号。第三呢，是资金端给出了实打实的支持，鼓励地方在以旧换新的框架内重点支持新一代智能终端消费。
2: AI 消费产业链各细分赛道的受益节奏与投资价值成为市场研判的重点。中航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表示，各赛道受益层级不同，配置逻辑也各有侧重。
4: 短期来看，高弹性首选 AI 消费电子整机与配套的元器件，中长期稳健的刚需是全屋智能的家电、养老护理机器人、智能车载座舱。成长性的机会看 AI 的电商软件、数字人、文 文旅沉浸式设备，上游硬件零部件覆盖全产业链，稳定性是最好的。而当前这些赛道的表现和建议在于，资金目前正从算力的上游去转向了消费端的 AI 硬件，消费电子震荡上行，家电养老机器人估值偏低，存在着一定的补涨机会，而无实际产品的纯题材个股将出现比较大的分化，波动也是非常大的。
2: 结合当前市场结构与各赛道估值水平，行星也给出了具体的仓位配置与实操布局建议。
3: 在实操方面呢，建议大家要摒弃短线追高的思路，逢板块分歧，低吸有量产正式订单的硬件龙头，规避仅讲故事无落地的小票，而是仓位分成配置，六成左右呢是做底仓放低梯队确定性的硬件，三成左右呢是放在改造类的稳健赛道，一成仓左右呢是布局人形机器人等高弹性的方向。
2: 针对 AI 产业链内部的资金轮动规律，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建议，不宜追高上游题材，可逢低布局中下游应用赛道。
5: 一旦 AI 基建告一段落，资金自然会向中下游进行迁移，但这个时间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暂时还不好判断。不过呢，与其单单的追逐股价估值偏高的这个 AI 上游的基建方面的一些题材类股票，那不妨在低位用部分资金在低位布局一下还处于低位蛰伏阶段的 AI 应用方面的题材类的股票，特别是最近也有一些消息催化的人形机器人方面的一些品种。
6: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活力释放，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6: 创新引领，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6月22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为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以上 LPR 在下一次发布 LPR 之前有效。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预计为6亿5278万人次，日均为2亿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
6: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1: 这个假期正在催生赛旅融合的消费新场景，传统的龙舟竞渡已从岸边观赏活动升级为可深度参与的沉浸式文化体验，赛事加市集、赛事加非遗等消费新场景，带动广州、佛山、岳阳、宜昌等龙舟文化名城观赛的住宿需求旺盛，而辽宁东北超赛事带动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20%，赛旅融合正在成为这个端午假期出行的主流。
6: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7: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8: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 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7: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1: 为推动外汇市场双向开放，促进在岸和离岸市场融合，日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宣布，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银行等6家银行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截至目前，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均已宣布落地离岸人民币外汇试点交易。
6: 工信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其中提到深化算法流量治理，健全完善流量监管规则和管理机制，推动平台算法透明化，引导平台企业优化规则合理收费，通过合理开展降费让利、协商完善治理规则标准等方式，帮助中小企业减负增效、拓展市场，纠正侵犯平台内经营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规范内卷式竞争。稍后10点，财经态度深度点评，从流量竞争走向创新共生，平台经济将解锁哪些新场景，敬请关注。
1: 年初国内各大品牌足金饰品挂牌价一度突破每克1700元大关，不少消费者直呼买不起。然而进入6月以来，金价开启了持续回调模式，国内品牌金店足金饰品报价和最高点相比，每克累计回落近450元人民币，跌幅超25%。面对金价大幅回落，有人觉得终于等到入手时机，也有人担心还没跌到底。现在是抄底的好时机吗？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9: 全球地缘冲突依旧存在，黄金作为传统的避险资产，不仅没涨，反而下跌。卓创资讯研究员曹慧分析，
10: 本轮黄金下跌的核心驱动是定价逻辑从信用避险切换为利率定价。那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呢，释放的鹰派信号呢，令这个降息预期大幅降温，并且推升了实质利率，也直接抬高了黄金的持有成本。同时呢，避险资金流向高收益美元资产，也使黄金沦为流动性挤兑中的被动变现工具。那再叠加上地缘冲突影响没有扩散至核心产油国，所以避险需求呢也难以转化为金价的支撑。
9: 从盘面和大宗商品数据来看，金价短期还有继续下探的空间吗？下半年影响金价走势的关键变量还有哪些？曹慧分析，
10: 一个是美联储政策路径是否会因为经济衰退压力呢转为宽松，第二个呢则是美伊谈判进展是否顺畅。那地缘问题的反复呢将影响金价持续处于高位波动状态。那第三呢是去美元化的趋势下呢，全球央行购金节奏呢是否会被动强化。短期来看呢，如果美联储3季度末启动降息，那金价呢则有望迎来估值修复。那如果维持鹰派立场呢，金价则可能在4000到4200美元区间震荡盘整。
9: 面对这样的不确定性，现在是普通投资者入场抄底的好时机吗？短期内还有哪些下行风险？市场人士桂浩明提醒投资者，
11: 如果是作为投资，那还是先谨慎看一下，因为黄金是个无息资产，当世界各国都开始降息的时候，黄金更容易上涨。而当现在世界各国都考虑升息的时候，作为无息资产，黄金的配置价值是下降的，所以目前不是最好的配置时期。另外呢，由于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啊，大家对流动性的苛求等等，也会导致对黄金的需求呢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所以这不是抄底的最佳时机。
9: 如果普通投资者有配置黄金的需求，金饰、投资金条、黄金 ETF 等产品到底该怎么选？桂浩明建议，
11: 从金饰品来说，如果更多基于情绪价值，那是可以买的。那很多人确实考虑过买金条，但是金条如果想做差价还是有点难度的。至于黄金 ETF， 我们要观察 ETF 的规模是扩大了还减少了，如果你发现持续增加，那可以去买。总体而言呢，黄金现在不是市场当中一个热点，投资黄金呢也是需要参考多方面的因素，大家还是谨慎从事为好。
6: 关注一组资讯，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一到五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4201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7%。
1: 磷酸铁

0: 磷酸铁锂是新能源和储能电池的重要原材料，今年以来价格一路走高，市场热度居高不下。一包约400公斤的磷酸铁锂现在的价格超过25000元，一年前的价格仅有10000元。尽管价格已经翻倍，但需求依然旺盛。
1: 公募 REITs 上市已满5周年，截至目前全市场已上市86只 REITs， 总募集规模2450亿元，其中上交所59只，合计募资1760亿元。随着首批商业不动产 REITs 的正式落地，形成了涵盖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业态的资产格局。
0: 华润新能源今天将迎来新股申购，发行价10.1元每股，网上申购上限63.2万股，顶格申购需配申市市值632万元，在今年以来上市的主板新股中排名第一，预计将有较高的中签率。
2: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3: 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0: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借由上市公司回购公告的披露，公募基金二季度以来调仓操作逐步显现，基金经理们在不同板块上的操作思路也出现了分化。从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知名基金经理管理产品的调仓情况来看，呈现出哪些特点？调仓情况透露出哪些投资信号？来听专家的解读。
4: 近期，公募基金二季度调仓动向逐步浮出水面，机构在医药、科技制造、消费交运等板块的操作思路分化显著，引发市场广泛关注。季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认为，二季度公募调仓具有明显特征。
5: 在医药行业方面呢，基金经理的操作分歧在加大。由于二季度医药行业走势偏弱，有多位基金经理在减持医药相关的标的。不过呢，减持大多是以仿制药的标的为主。同时呢，加仓的主要方向是具备自主管线、成长性突出的创新药企，以及呢在周期的底部具备成本优势的特色原料药的龙头为主。二季度呢，科技板块呢整体获得头部基金经理的增持。基金呢持续向硬核科技的方向倾斜，而软件题材的资金呢有所撤离。基金呢重点增持的方向呢主要是芯片产业链、 AI 算力、电网设备等方向为主。价值类的股票操作呢也存在普遍的分化，一些呢消费类、高股息、公共服务类的股票呢同时存在不同的基金经理增持和减持的操作。整体看，目前二季度知名基金经理的操作分化情况明显，更多的基金经理呢不再简单的压住行业，而是通过深挖细分的个股的基本面，通过分散持仓呢来降低组合的波动。
4: 和讯公司投资顾问王帅认为，分化的背后反映的是公募基金对未来产业趋势和盈利确定性的不同判断。
6: 在医药板块呢，资金正在从传统的仿制药、代工等领域向创新药和具备核心研发能力的企业集中，更看重的是长期成长与空间。而在科技制造领域呢，机构配置重点正在从概念的炒作转向硬科技的方向，而更关注的是半导体、高端制造等具备产业落地和业绩兑现能力的领域。而消费和交运板块则呈现的是结构性的机会的特征，基金经理呢更倾向于选择竞争优势突出、现金流呢稳定的细分行业龙头。所以说从总体上来看呢，本轮调仓并不是简单的行业切换，而是资金从预期驱动转向业绩驱动一个转变，更加关注的是企业长期盈利增长的一个确定性。
4: 深圳优品投资顾问申瑞分析，从公募基金二季度调仓轨迹来看，主要释放了三方面信号。
7: 一呢是医药板块呢内部分化加剧，创新药、CSO 等赛道呢获得逆势的加仓，反映机构啊对于这个产业政策边际改善以及海外需求啊复苏呢预期正在升温。但是呢中药部分医疗器械标的呢遭到减持，说明呢采集压力下这个盈利不确定性啊仍然是没有完全被消化。第二呢是科技制造方向啊明显的加仓集中度较高。特别是 AI 算力、半导体设备、高端制造这一块呢，也成为了重点的这个资金布局的领域，体现了机构对于国产化 AI 产业整个落地这个双主线啊中期看好。业绩呢兑现能力呢，已经成为这个筛选标的的一个核心标志。第三呢，就是消费与交易板块呢分化还是非常明显，反映呢经济复苏的斜率仍然具有这个不确定性。机构呢观察呢阶段这样一个状态。 对于投资者而言，机构调仓呢可以作为咱们这个中期啊主要的参考锚点，但是没必要这个盲目跟风。建议呢大家重点关注这个加仓逻辑可持续性啊。在分化行业中呢，优选啊基本面确定性强的方向，采取呢这个分批式布局的方式，控制这个回撤风险。
1: 券商信用评级出现新动向，六月以来券商债券迎来少见的评级上调潮，中金财富、长城证券、华安证券等多家券商的债券信用等级相继从 2A 加上调至 3A， 受调整的债券品种均为次级债。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姚兰。你好姚兰。
8: 主持人好。那么券商债券信用评级密集上调这种情况啊并不多见，在过去的两年内每年仅有个别的券商债券信用评级出现了上调，然而六月以来呢已有多家券商的债券评级迎来了上调。比如近日联合资信对中金财富的13支债券信用等级从 2A 加上调至 3A， 主体评级维持 3A 不变。6月15日联合资信将东北证券的9支债券信用等级从 2A 加上调至 3A， 此外呢还有长城证券、华安证券和浙商证券分别有债券的信用等级从 2A 加上调到了 3A。 那么债项的这个评级上调啊，一方面呢体现了资本市场对发行人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潜力的肯定，另一方面呢可增强发行人债券在银行间市场的可质押性，提升二级市场的流动性，从而降低发行利率。那么我注意到受益于去年 A 股市场行情活跃，证券公司经纪业务和自营业务均表现亮眼，投行业务有所回温，同时呢资本实力持续增强。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国证券公司总资产、净资产和净资本分别为14.83万亿元、3.34万亿元和2.4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14.66%、6.53%和5.27%。全行业实现营业收入、净利润分别为5411.71亿元、2194.3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19.95%和31.2%。与此同时呢，今年以来券商补血节奏明显加快。数据统计显示，截至目前，今年证券公司累计发行债券超过了1.15万亿，规模已经是去年同期的1.87倍。那么具体来看呢，头部券商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国泰海通今年以来已发行债券1274亿元，远超后来者。同时，中信证券、银河证券、广发证券、中信建投、华泰证券和招商证券的发债规模也均超过了500亿元。另外呢，还有21家券商今年以来的发债规模在100亿元以上。那么从募集资金的投向来看，券商主要用于借新还旧或者用于业务扩张。业内人士表示，券商行业已经进入了资本驱动增长的时代，资本规模直接影响券商的业务资质、风险承受能力和市场竞争地位。券商通过发债呢，尤其是次级债来补充资本，可以直接提升净资本的规模，从而助力券商拓展业务增长。好，以上就是我的观察，主持人。
1: 好的，姚兰。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看一下几个竞价，全线高开，上证高开了0.08%，深市高开0.41%，创业板高开0.48%，北证五零高开0.25%，300高开0.16%，中证2000高开0.38%，上证五零高开0.03%，科创五零高开0.57%。
0: 半点之后，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市场开盘之后的最新运行表现。

地中海的克里特岛为何被后世称为希腊文明的摇篮？米诺斯文明究竟留下了怎样的遗产，让后来的希腊文明得以在此基础上生长？这座岛屿隐藏着多少关于欧洲文明起源的秘密？2026年6月2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您解读克里特岛为何成为希腊文明重要的起点。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涨跌跌，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心情。好心情。
4: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看一下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表现。上证目前4086点，下跌了3个点，跌幅0.1%，成交587亿元。深市16050点，上涨19个点，涨幅0.1%，成交是932亿元。北证5011261点，下跌3个点，跌幅0.31%，成交11亿。A 股目前合计成交1699亿元。创业板指数上涨0.2%，沪深300指数下跌0.22%，中证500是上涨0.16%，中证2000上涨0.25%，上证50目前是下跌0.37%，科创50上涨0.91%。
5: 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能源设备、通信设备，然后有电脑硬件、半导体、重型机械、包装和有色。跌幅靠前的目前是贵金属，然后办公用品、工程机械、汽车整车、航空、餐饮旅游和日用化工。
4: 个股是有1428家上涨，134家平盘，还有3992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有3家，跌幅在5%以上的目前一共是有36家。
5: 涨幅超过10%的目前是有31家，然后涨幅超过5%的家数目前一共是有166家。
4: 今天有2只新股申购，一只是北交所的易坤电器，申购代码920-3-2，发行价格10.09元，发行市盈率是14.98倍。另外一只呢，就是华润新能源，申购代码是001248，发行价格是10.11元，发行市盈率是22.52倍。那这个值得一提的是，应该算是今天大家会说是一个中签率比较高的这个新股哈。
5: 对，
4: 因为它的这个本次 IPO 的募集资金大概是在245亿元左右，将会超越金龙鱼，成为深交所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5: 嗯，到底是不是深？各位按需申购哈。
4: 是的，
5: 看自己判断。
4: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把目光转回到这个二级市场上哈，我们要连线到的嘉宾是江海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李龙栓，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龙栓。
6: 你好，主持人。
4: 还是先来分享一下您对目前市场趋势的研判。
6: 好的，今天市场是上证指数呢是微幅高开，高开了3个点，然后呢市场是出现了一定的小幅的这种回落。从今天市场的中走势来看的话，其实还是延续了节前市场的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的一个弱势的一个震荡。那么可以看到，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呢，市场是收出了一个十字星，整体的这种波动呢并不是特别大，上下的振幅有30多个点。那也就是说，节前最后交易市场整体交易呢是比较清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呢今天也是出现小幅低开的。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市场外围呢并没有特别大的这种消息，可以看到市场的这种走势呢也相对是比较平稳。那么从这个今天的这个走势上来看的话，这会儿应该还是一个弱势为主。今天在五天均线这个位置呢，是跌破了五天均线，其实和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来看是站上了五天均线。那也就是说，市场在五天均线上下这一块呢，进行了一定的这种震荡。那另外一点呢，从今天的板块上来看的话，和节前没有太大的这种区别，因为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可以看到，像一些半导体啊，包括一些稀有金属啊、非金属材料这一块呢，走的相对是比较强。那么今天呢，市场的这种走势上来看，那么可以看到还是有一些这个科技股这方面的走的相对是比较强，走的比较弱的呢，今天是像锂电池这个方锂电池这个方面呢，包括减肥药啊、创新药，以及市场的这个大消费板块，其实走的相对是比较弱一些。那么节前来看，这些板块走的也并不是特别 强劲，也就是说大消费依然还是相对是比较弱，科技相对是比较弱。

0: 比较强，是延续了周五的这个走势。那么回到 A 股市上来，回到这个今天的这个技术面上来看，今天呢市场这个跌破了五天均线之后呢，向下呢是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支撑位呢。你比如说在60天均线这个位置和半年线这个位置是有一定的这种支撑位的，也就是说市场这种弱势格局呢，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的震荡，但是呢即便是有回调幅度呢也不会特别大。那盘面上来看，今天至少从目前来看，市场走的亮点并不是特别多，这会儿还是一个涨少跌多的这种格局，也是市场在观望的一种情绪的一种表现。现在只有1100多家是在上涨的，那这个呢是和节假日是有一定关系。节假日的第一个交易日呢，大家对方向不是特别明确，所以呢有可能今天还是以观望为主，不会有太大的这种振幅。主持人，
1: 今天开盘之后依然看到还是这个科技股的表现居前，然后传统的这种蓝筹品种还是在一个跌跌不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那当下对于这个市场走势好像有了一个新的说法，叫做 K 型分化哈，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您认为是否也就是说当下这个市场
0: 第一次听到这个词什么分化、
1: K 型分化，就是已经不是 V 型，也不是这个什么 N 型或者是什么杠铃型了，就是叫 K 型，只有少数的、对、你能理解吗？
0: 确实是我今天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啊。但是呢这个出现这个词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确实市场最近走的比较纠结，因为市场的这个走势现在是这样的，就是说按正常来说，其实我对上周在咱们节目中也提到过，就是市场现在也要进行一个转化嘛，它的这种转化就是风格的一个转化，从原有的这个科技股要转向这个大蓝筹，包括大金融也好，就要有一个风格的这种转换，那属于是转换的一个周期。那我认为呢这个转换呢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但是没有想到在后边的转换期的这种情况下，也就是上周这个科创板走的依然还是那么强，尤其是在周三周四那两个交易日的这种强度是超出我市场的预期的，而且周五呢又创出了新高，那么这个呢是超出了市场的这种预期的。不过我认为市场目前来看，科创板走到这个位置的话，就是整个科创五零科技股走到这个位置，其实市场很多的这种风险点已经是出现了，比如说连续上涨之后有些个股出现快速的回调啊，包括板块的这种分化的这种严重以及这个交易的拥挤度。其次呢就是市场的情绪，身边的一些投资者包括在我们在交流的时候也经常提到，就是现在确实有些资金不敢再去追了，但是它就是在涨，那也就是一个逼空行情，也就是说可能这一两个交易日市场还会他们还会走一个强的横强的这种状态，但是大家都有一个共识是现在它进入一个高位的一个风险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这个观点依然还是认为市场还会有一些风格的这种转化，但是呢这个转化现在来看有可能会推迟。为什么？因为银行大金融包括保险其实上周呢是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回调，有一些这个银行呢还是走出了一定的这个就创了一个新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市场对这个转化好像也没有太多的这种信心，所以我认为从大的趋势上来看，风格转换肯定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但是这个转换需要一个过程，它这个时间周期可能不好把握。那另外一点呢从市场来看，如果说科技股这块不出现回调，那么别的板块要起来的难度依然还是比较大，不管是注意力还是集中度和情绪都在科技股中，但是已经走到这个位置，我觉得大概我的观点认为还是风格还会有一定的这种转化，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既然忍了这么久了，这科技股暂时还是不建议再去追，所以说您刚才说的这个市场的这种风格的状况，我还是觉得有这种可能的。
1: 这里有一些这个因素可以值得探讨哈，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每天的成交量是在3万亿左右，实际上能不能理解说这个基本上就是已经是一个比较均衡，或者说已经是一个比较恒定的数字了，不大可能说再出现过多的增量资金，那也就是意味着这个每天的成交其实就是市场的存量资金在博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科技股的行情一直没有结束，能不能说明还有不断的再有这个资金是在从传统蓝筹类的品种再向科技股上转移呢？从资金流向上能看出这一点吗？
0: 首先我认为从第一个问题来说，就是从这个成交量上来看，短期内就是在3万亿左右上下这一块呢，基本上就是一个恒量了，也就是说低也不会太低，高也不会高到哪里去。为什么？因为现在就是一个非常重要，就是一个存量资金在博弈。 那么新的资金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介入的迹象，为什么？最主要原因，新资金进来去做哪个板块，那么现在去做科技嘛，那它的资金也不会太傻，这时候去接盘这个概率呢相对是比较小。那么第二个呢，去进大蓝筹嘛，确实有这个想法，有一些大的一些资金想去借一些这个大蓝筹啊，包括一些低位的，但是呢他们最近又没走出自己的行情，又看不到他马上能起来的这种迹象，那么所以是这些资金呢就选择了一个观望。那么另外一点，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市场现在会不会蓝筹继续有一些资金流出去买科技？我觉得这个大概率不会。原因在什么？现在其实大家对市场上有一个比较共识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就是说科技股是一个高位，那么金融股就是大金融这一块的话，说属于是一个相对一个低位。那相对的低位，它现在唯一的就是不敢确定的，说是今天涨、明天涨还是后天涨，这个是大家不太确定的。但是有一点，蓝筹股目前的这个位置，不管是从估值还是从投资的价值来说，那么现在是相对是大家比较喜欢，或者都是达到共识，说这个位置是可以做中长期布局的。那么另外呢，银行大金融板块可以作为一个布局的点是，马上又要进入一个半年报了。半年报的时候，大家炒的什么？炒的依然还是业绩，对吗？那么大金融这一块的业绩呢，相对是比较稳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只有说新进的资金在这观望，不去买大金融这一块，但是呢，大金融板块本身已经有的资金在这时候再卖出，再去找这个科技股，这种我觉得概率是非常小。如果要这样去做的话，基本上是两头会挨打的，就是说有可能这层科技股这块是个回调的位置，但是银行股呢这块是相对低，但卖出去之后，一旦银行起来，那么这时候就有可能再就买不回来了。所以说我觉得这种概率相对是比较小。那最典型的就是从前一段时间银行股的这个表现上来看，银行在涨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的明确涨的，而且也是非常的快。就是大金融前一段时间在上涨的这种情况下，那么可以看到有一些大的品种走的还是挺灵的，而且涨幅还是比较大，有些个股一天的上涨的幅度在2%、4%-5%的也有。所以我觉得这种概率相对是比较小一些啊，它不会去卖掉这里面的资金去再去买科技，这个概率相对是比较小。那另外呢，我觉得成交量也就这样，不会有太多的再往下去缩的概率，也是相对是比较小。
1: 那怎么来解释可能现在还能够看到很多的这种传统蓝筹的品种股价已经在这个历史的低位了，但是依然还在一个下跌的过程当中，可能每天跌的不多，但是每天就这两三个点的这样的一个持续阴跌的过程？
0: 银行股里面呢主要是分几种，一种是那个大行啊，就是这个一些大的一些国有银行，第二个呢就是运行银行，还有一些城商行，大致分这几类，还有一些农商行。那么从这个里面来看，整体来看呢，就是大行国有银行这块走的相对依然还是比较强的。那么从趋势上来看，还是一个大的一个上升通道，这个依然还是没有变的。那么另外跌的比较多的，主要是包括一些创新低的一些银行，那这个主要是集中在一些区域性银行，包括一些地方型的一些小银行，那么他们走的相对是比较弱一些。那么这个呢就很好解释，就是市场现在其实还是倾向于这个业绩相对比较稳定一些，包括一些大行，就是这类的一些这个未来分红比较确定的、风险比较高的，那资金的锁定性比较强。至于这些小的银行的这种波动比较大，那我觉得它不止今年波动大，在前一段时间大行在上涨的这种情况下，这些小银行的表现也并不是特别强。所以如果从这个锁定的一些目标来看，我觉得银行里面还是这个国有银行，包括城商行这些相对比较大的这些银行，把这个目标锁定在这些里面。那另外一点呢，市场上前一段时间还有一个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券商。其实券商一直不是特别的看好，尤其是在最近一段时间。但是呢，前一段时间它有一个迹象是什么？就是券商板块里面一旦起来的时候，尤其是在节前的最后一周，可以看到表现的还是比较不错的。那可以看到涨起来就非常快，所以说这类的也能说明了有一些资金从别的地方，从科技股啊，往这个大金融转化的一个方向之一。那今天可以看到还有一些银行的有一些券商的还是连续创出了一些新高。所以我认为从目前来看，大金融里面的银行、保险还是包括券商这段时间还是可以作为一个重点关注的对象部分。
1: 好的，谢谢龙栓的分析，再会。
2: 铁器如何在欧亚大陆不同地区相继出现，又如何在漫长的岁月中跨越山川阻隔相互影响。

0: 影响。铁器的普及仅仅意味着农具与兵器的革新吗？它又如何改变了不同文明的交往面貌？2026年6月27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冶铁技术的出现与流布中解读铁器如何推动欧亚大陆的文明互动。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好，我们看到指数有一波快速拉升，然后呢大多数指数都已经翻红了，只有北证50目前还跌了 1.5%。 那以下我们连线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权益策略官袁强。您好，袁强先生。
2: 主持人你好。
1: 您怎么看趋势？
2: 好的，那我们认为当下的环境呢，不确定性是在下降的，结构分化行情是有望扩散。那近期国际油价也是降到了80美元每桶的下方，海外的通胀和紧缩的预期呢，环比加速度的最大时点，我们认为或者已经是打风了。那伴随着中东战争的降温和通航的改善啊、整个通胀预期未来是有望下调的。而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增长的预期是在上修啊、尤其是五月强劲的中国出口数据，不仅是回应了市场的质疑，也是预示着 A 股中报的改善。它背后反映的是全球 AI 资本开支和能源转型的庞大需求，以及产业链的供给短缺。那此外呢，市场还有增量资金入市共振的逻辑，尤其是在无风险收益下沉的背景之下，形成了持续的财富管理需求和更强的中国市场的承托力。新一轮的增强资本市场包容性的改革是箭在弦上。那除此之外，六月份以来呢，我们看到公告减持的数量是在减少的，私募备案和公募审批是在不断的提速，这也有望逐步形成实质性的增量入市的能力。而在年中630考核前后，绝对收益权益的配置也是有望回流的。那我们认为这些条件呢，都是有助于结构的扩散和市场的平衡。那在当前呢，我们认为整个市场科技新兴科技依然是主线，尤其是目前全球半导体的销售高增长，库销比在短缺，而整个科技的产业趋势也因其高成长性，那在不断的这个让行情在向新的估值向新的高估值在推升。那我们认为当前包括像库销比、资本回报率都没有出现拐点，而龙头的公司的估值也没有太大的偏离所以在当下的话，我们认为新兴科技尤其是像集成电路、通信设备、高端装备，包括小金属这些方面呢，依然是值得关注的除此之外呢，优势制造的一些方向，尤其是跟能源转型和 AI 投入相关的一些公司制造类的公司，比如说像电力设备和新能源、工程机械乃至一些创新药的这种企业其实我们认为未来也是有望估值提升来推动股价修复的。那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认为传统的一些行业尤其是刚才提到的海峡通航的改善是有助于部分的传统修复的随着油价的回落，那部分此前基本面处于改善趋势但是盈利受到高油价的制约的一些传统行业，比如说像建材和化工以及航空和酒店这些板块呢，也是值得投资者逢低关注。主持人，
1: 我听到您说到一个词，就是扩散平衡。那您是看，您是感觉再往后走的话，市场会出现热点的扩散，能这么理解吗？
2: 是的，尤其是此前行情比较极致的集中于 AI 相关的科技板块当中，那我们注意到整个市场的不确定性在下降，尤其是油价的下行和通航的改善，那是有助于部分传统的行业的修复的。尤其是此前盈利受制于高油价的传统行业，我们认为是未来行情扩散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细分方向。那除此之外的话，科技的扩散也是有望向优势的制造，尤其是全球化做得比较好的那些龙头企业去扩散的。这是我们认为接下来除了科技成长这条主线之外依然是值得逢低关注的其他的细分。
1: 好的。好，谢谢袁强先生的分析，谢谢您，再会。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连线永安期货的分析师朱世伟。您好，世伟先生。
3: 你好，主持人。我们看到近期商品市场总体是一个震荡，稍微偏弱一些。各个板块的话，应该说趋势都不太明显。那我们分别来看待，原油。

0: 电金属性这方面的话是持续压制了贵金属和银色，同时在当前处于淡季的情况下，现实的需求也没有完全跟上，使得短期呢出现不断调整的压力。但我们认为中长期的这种包括 AI 投资以及传统投资的一个增长，以及供应端的一些约束啊，都会使得整个牛市板块的调整深度是有限的。对于这个黑色板块呢，我们认为当下的一个绝对价格以及原材料的一个相对成本的支撑，它的下行空间也是很有限的，当然可能缺乏一个上行驱动。总体来说，就是当前商品相对来说在宏观上的这个驱动力上是比较不太明确，反而形成一些短期压制，而是自身的供需状况的话，经过过去一段时间的一个持续上涨和回调，需要时间来修复。对于后市，我们认为总体宏观形势的一个向上的这个大基调应该是没有变的。在这基础上的话，我们认为风险资产尤其是商品的这个上行趋势还是没有结束，是不是？
1: 嗯，您刚谈到有色哈，有色这块比较像铜这一块，因为我们看到像比方像硫酸有一些个这种产销的这个政策的影响，可能储存比较麻烦，对于铜的整体的供给会有影响吗？往后看，像有色里边，您比较觉得供需结构比较好的品种，现在还看好什么呢？到了六月底这个时候，
0: 是的，实际上我们看到当前有色里面的话，铜的价格为什么表现相对疲软？核心呢有一个两方面因素，首先我们讲一下原材那个副产品这块，硫酸价格现在是实际上是处于历史最高水平，那么硫酸价格呢是硫磺紧缺，当然也是受地缘政治影响，硫磺紧缺造成的，那么硫酸价格现在的话是供不应求的，所以使得铜的副产品的价格，副产品的收益比较高，而使得我们当前铜的加工费，铜矿的加工费处于历史的最低水平，是负值啊，负的100多，也就是现在面粉是比面包还贵的，这个情况，就如果这种情况传统的时候，那么企业那场亏损的话，它应该去削减它的产量，从而修复铜的供应的状况，但现阶段的话，我们看到就是冶炼厂依然还是一个比较高的开工率啊，这个主要是还是因为它副产品的收益比较充足，弥补了它主产品就冶炼铜这块的一个实际的亏损。那如果说硫酸价格出现调整的话，反而有利于铜的供应的缩减，当然进一步的去增强铜未来上行的这个动力。所以我们认为就是铜，就是有色金属总体的话，就可能各个品种它有各个品种的一些行业的一些细节都不太一样啊，有供应端的，有需求端的，但总体我们认为这种向上的趋势是没有结束的，但是短期内确实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驱动，可能市场会进入一个高震荡的，要持续一段时间。
1: 嗯，好的，好，谢谢世伟先生的分析，再会。我们再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交通银行的外汇交易员张德谦。你好，德谦。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最近关注哪些货币？
2: 从上周来看，那么美元也是出现一个大幅的一个走强。那么主要呢，市场呢还是关注美联储的一个后期的一个政策。那么由于呢美联储新主席呢凯文莫什呢在主持的首次会议上呢也是采取了较为鹰派的一个立场，那么导致呢美元呢受此鼓舞呢是大幅走升，对非美货币呢出现了一个普升的一个局面。另外呢，从数据上来看，那么美国上周的整个首次申请失业人数呢也是降至22.6万人，整体的就业市场呢也是目前呢支持呢美联储继续维持一个较高利率的一个水平。那么后市来看，那么预期呢今年9月份甚至更提前的早些时候呢美联储就会采取这种加息的这种可能性，而之前年初呢预期的美联储今年的降息呢目前来看已经告一段落，后市呢只是一个加息的一个幅度和加息的一个整个的时间表的一个问题。短期来看，那么非美货币呢是普遍承压，今天的亚洲交易时段呢欧元对美元呢在低位1.1465附近徘徊，那么上周呢周三和周四连续两个交易日呢欧元累计跌幅达到了1.1%以上，那么也是交易重心呢从1.16上方呢下滑至目前的1.1465左右。那么其他货币呢对美元呢也仍然是出现一个较大幅度的一个回落。那么在英镑方面，英镑对美元呢目前维持在1.3223，那么与欧元走势呢相类似，之前呢连续两个交易日英镑对美元呢跌幅也是超过了1%，那么目前呢也是处在近3个月左右的一个低点。短期来看，那么本周美元仍然有进一步走升的一个空间，后市呢各货币呢都有进一步承压的一个可能性，整体情况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德谦的分析，再会。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 A 股市场，听听投资机构都市场走势有哪些观点。连线值班编辑易建涛，你好，小易。
3: 好的，主持人。首先来看中信证券的观点啊，他们建议了配置上是坚持 AI 加能化的结构 ，AI 端继续 继续的看好。

0: 部分筹码拥挤度相对较低的品种，比如存储、燃气轮机、柴油发电机组，还有部分半导体设备、材料等等。此外呢，建议继续的增配低估值的券商，当下流动性的压制等瑕疵呢，可能会在下半年开始逐渐的消退，半年报预告将是催化剂。再看华泰证券的观点，他们认为 AI 产业链在政策的催化之下演绎极致行情，拥挤度已经处于高位了。不过 AI 产业周期共振仍然较强，行情趋势未必会瓦解，在节奏上是建议适度的控制仓位，不追高，留足安全垫。在配置的上面呢，是可以关注三条线索。第一呢，就是 AI 硬件链以及厂家链业绩能见度高，可以关注光模块、存储等等。第二呢，就是财报视角供需双向改善的品种，可以关注消费电子、小金属、装修建材等等。第三是继续的关注股东回报稳健、具备防御属性的板块，对冲科技交易的波动风险。再来看中信建投证券的观点，他们认为市场短期强劲反弹行情，但是反弹完成之后呢， A 股可能会进入一个震荡期了，继续看好 AI 算力作为这一轮牛市中长期核心主线的后续表现。国内政策红利呢，有望继续的推动双创板块上涨，预计创业板和科创板将继续保持强势，而估值高企和交易结构可能会成为后续科技主线阶段性切换的主要原因。最后再来看银河证券的观点，他们提到了外部环境来看，地缘不确定性抬头，加息预期之下的流动性波动影响仍然在，后续仍需要关注外围风险的反复性。国内的政策层面呢，政策主线是向硬科技、长期资金、制度开放倾斜，利好硬科技主线，也通过产品与资金端改革来完善市场流动性与估值体系，夯实市场长期健康运行的基础。而短期来看呢，市场聚焦有望向半年报业绩验证倾斜，行情定价逻辑回归基本面驱动，板块轮换的这个节奏可能会加快，重点挖掘基本面具备支撑的细分领域。好了，以上是机构观点，主持人。
1: 好的，小易。
2: 好，我们来关注港股的最新运行变化。目前恒生指数23507点，下跌417个点，跌幅1.7%，成交917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下跌1.14%，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下跌1.89%。A 股这边基本是全线红盘运行的，上证4098点上涨了0.19%，深市涨了0.02%，创业板涨了0.67%，北证50下跌0.16%，还有科创50上涨2.41%。

0: 能投资，能收藏。
1: 我选熊猫金币，央行发行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
0: 熊猫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收藏优选。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极狐问道 V。

0: 9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数字货币等新概念认知不足，以稳定币等噱头非法吸收资金。第一步，造概念。
2: 稳定币是未来的数字黄金，这是我们区块链技术认证证书，年化收益30%，保本付息。
1: 第二步，给甜头。
2: 哥，您上个月投的10万块钱收益已经到账了，追加投资收益翻倍。
1: 第三步，收网跑路。
3: 小马，我急着用钱，帮我把那30万本金取出来。喂，
1: 哎呀，这都是骗局，马上保存证据去举报。稳定币不是投资工具，以稳定币数字资产为名承诺保本高利的项目都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以稳定币、区块链、数字资产为噱头的非法集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5: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6: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7: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4: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0: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1: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协同创新模式，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技术数据等要素开放共享程度不断提高，发布三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平台经济新技术新应用新模式新业态加速涌现，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行动方案提出三方面工作举措，一是强化创新协同引领，开展协同创新领航行动，加快培育多元创新主体，增强平台经济发展新动能；二是健全生态协同体系，开展生态协同提质行动，加大中小企业品质提升、品牌建设等扶持力度，拓展平台经济发展新空间。三是深化开放协同联动，开展开放协同拓展行动，加快制定平台开放清单，引导平台企业加快技术、数据、算力等要素与中小企业开放共享，建立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构建平台经济发展

0: 新格局。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从流量竞争走向创新共生，平台经济将解锁哪些新场景？有请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庞瑞之。你好，庞教授。
2: 你好，主持人。
0: 平台经济的发展一直备受关注，这次行动方案重点聚焦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那核心的政策导向是什么呢？
2: 其实这次方案的战略意图非常清晰哈，就是推动平台经济从规模扩张转向深度协同，从一个松散共生呢转向系统的生态。因为过去我们更关注的是平台企业自身的体量有多大，现在的政策重心要转到生态健康的程度上来。所以呢这次方案呢围绕这个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的目标呢提升了三方面工作举措。那这个核心的政策导向可以概括为三个转向，一个就是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创新，从流量争夺转向价值共创，第三个就是从边界扩张转向要素共享。这方案的根本目的呢，就是要打通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堵点和痛点，让大树底下好乘凉呢，在平台经济中那个成为一个常态。主持人，
0: 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融通最关键的您觉得是要做好什么？这将对企业产业发展和服务民生带来哪些好处呢？
2: 最关键的就是要做好破解创新链资源错配的一个结构性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性的问题。就当前呢，我国平台经济领域的创新活动呢呈现出明显的分化特征。那么头部的平台企业，它因为资金技术实力雄厚，在前沿领域形成强大的技术储备，而另一方面呢，广大中小企业受制于研发投入人才与实验条件哈，多停留在应用层和模式创新，所以这种分化这种特征呢成为一个矛盾啊，就是大平台掌握技术数据规则，然后海量的中小商家呢服务商呢则是构成生态底座的绝大多数。但问题就在于哈，大平台企业它是有技术，而垂直细分的场景少，小企业呢有创意没有资源。所以融通的这个关键就是要让大企业的能力流出来，让中小企业的活力涌上来，实现优势互补，风险共担，主持人。那么它对于产业和民生的好处就在于，对产业而言呢，协同融通呢是能够培育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那通过大企业的能力溢出和中小企业的场景吸收呢，可以加速我国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向实体经济渗透，巩固实体经济的发展。那么对民生而言呢，平台经济已经深入大众的日常生活国内的主要平台企业用户已经超过10亿人，所以只有让生态里的中小企业活得好，创新能力强，老百姓才能享受到更丰富、更优质、更低价的服务。所以方案提出要让大企业在能力开放中获得生态活力，让中小企业在要素流通中呢释放创新潜能，最终实现这个多方的共赢。主持人。
0: 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要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那未来的场景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会为生产生活带来哪些便利呢？
2: 此次方案呢明确了三大战略赛道和若干前沿方向。这三大赛道分别是银发科技，这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哈，低空经济包括发展低空物流等，还有第三个是低碳转型，这个来探索绿色的消费新模式。除此之外呢，方案还支持平台企业联合中小企业，聚焦呢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网联汽车、高端装备、商业航天与卫星、自身智能等还有包括脑机接口等新兴的产业和未来产业。那么这些领域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技术门槛很高，前期投入很大，单靠中小企业肯定是啃不动的，必须靠平台的这个企业开放基础设施来赋能。那么关于能够带来的这个便利来讲呢，我们可以看生活中其实有不少例子，比如说在养老场景下哈，中小服务商接入平台的 SaaS 系统之后呢，就能为居家老人提供智能的监护、远程的医疗问诊等服务，这样子女在外地也能实时掌握这个年老的父母健康状况。那在低空物流场景下哈，无人机配送的发展让

0: 山区和海岛的居民也能享受到便捷的快递服务。那么在智能工厂的场景下呢，中小制造企业呢接入工业互联网平台之后呢，它就可以用比较低的成本来实现生产流程的数字化啊，所以呢这个也是不论是在这个重点领域未来产业的发展方面还是便利方面，都是对这此次方案呢都提出了非常明确的一个机制和途径和导向。主持人，
1: 在强化创新协同引领方面，行动方案提出平台发榜、中小企业接榜的协同创新模式，引导平台企业加强通用大模型、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等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布局。那么这对于降低中小企业的创新研发成本会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0: 这个应该是能够比较大幅度的降低中小企业的成本，因为传统上中小企业要搞 AI 研发的话，他需要自己买算力服务器哈，去建算法团队，自己清洗标注数据，那么这些固定的投入动辄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是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承受不起的。那平台发榜的本质就是把通用大模型还有行业的大模型这些昂贵的重资产变成了中小企业可以按需调用的公共服务。那么方案还提出哈，要提升平台企业的词源普惠服务能力哈，也就是说面向中小企业共性需求呢，要优化智能体服务，那这样呢能够大幅度降低中小企业的获取和应用门槛。那中小企业接榜后呢，只需要按使用量来付费，就能够把巨额的固定成本转化为灵活的可变成本，这样创业门槛大幅度降低。主持人，
1: 围绕研发共创、工艺升级、新品攻关，您认为我们可以去挖掘哪些可落地的智能场景呢？
0: 其实这个一些智能场景方面哈，比如说在研发共创方面，我们可以挖掘 AI 辅助产品设计的场景。这样，这时候呢，这个设计师呢，把功能需求输入大模型，那可能很短时间哈就能生成几十套的这种设计方案草图，研发周期呢就可以从按月计算，可能到按周、按天计算。那么在工艺升级方面呢，可以挖掘 AI 这个工业质检的场景，比如说平台提供预训练的视觉检测模型，那么产线工人呢用手机拍几百张产品照片，就能训练出一个适配本厂产线的质检 AI， 这样就能够替代人工的肉眼检测，准确率大幅度提升。在新产品攻关方面呢，可以挖掘这个智能虚拟仿真测试的场景，中小企业无需自建物理实验室，在平台上就能完成这些他们新产品的一些性能的虚拟测试，使得这个试错成本呢能够大幅度降低。主持人，
1: 产业创新上，面对智能网联、低空经济、生物制造等等未来产业，您觉得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他们各自的优势是什么？如何去融入产业链的协同发展呢？
0: 大型平台企业呢，它的优势可以概括为三深啊，也就是技术储备深，它有多年积累的算法和模型啊。第二个就是数据沉淀深，它有海量的这个用户和场景数据。第三个就是渠道触达深，它一般大企业有全球化的这个渠道网络和品牌认知，可以说他们是产业链里的链主，这适合做底层的技术底座和基础设施。那中小企业的优势呢，它的优势可以概括为三块，也就是决策快，它企业传小好掉头，迭代快，它的产品呢直接面向这个更基层的这个百姓服务哈，那产品更新呢就是非常快。第三个就是服务响应快，它对本地化和个性化的需求呢理解更透彻，在这个产业末端呢能够更触达需求。所以呢，他们在技术迭代、场景创新和模式验证当中呢，发挥着探索先锋的作用。那么二者呢，如何融入产业链协同呢？其实是可以，他们可以共建一种这种叫投雁领航啊，群雁齐飞的一个验证格局。也就是说呢，大企业负责搭建开放式的技术平台，比如说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的自动驾驶的基础操作系统，低空经济领域的无人机空中交通管理平台等。那么中小企业呢，则基于这些平台哈，来开发具体的、特定的、细微的这种场景的解决方案，比如说针对矿区场景的自动驾驶适配算法啊，针对山区配送的无人机末端派送服务等哈。那么这个方案呢，还引导有条件的企业呢布局。

0: 未来产业的技术路线，联合中小企业推动这个跨领域的技术交叉融合创新。那么这二者可以说是大企业修建高速哈，然后中小企业呢跑这个货运快递的这样一种分工合作关系。主持人，
1: 拓展服务创新发展上，立足直播电商、即时零售新业态，大平台联动中小商家，您觉得能够孵化出哪些新型智能协同应用场景呢？
0: 关于这个，比如说直播电商方面哈，其实可以开发这个 AI 全链路的直播运营。那么这个大平台把 AI 数据人主播、智能选品引擎、智能文案生成器等打包成一个直播的工具箱。因为以前呢，一个中小企业的商家要开直播，其实是成本非常高昂的，需要很多人组成一个团队。那现在呢，这个两三个运营人员就能搞定哈，所以这个可以赋能哈中小企业的商家啊。场景二的话呢，就是可以对于那些即时零售的这种智能动态的一个调度，比如说这个平台利用 AI 算法。来实时分析某个区域的下单密度、天气情况啊、骑手的位置和商家出餐的速度，这样能够动态优化前置的这个布仓哈、还有这个配送的路径啊。接入的中小便利店、水果店，它不需要自己建配送团队，就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高效配送哈、所以也是能够赋能这个中小的这个便利店的商家，同时也能够让民生得到福祉能够得到提升。那么包括这个消费端的这种到供给端的这个智能供应链的协同方面呢，这个场景可以设计成，比如说平台把前端的消费设计数据和后端的供应链打通，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对一些产品的这个哪些是爆款需求，哪些规格呢库存告急，那下一批货呢该补多少量，就全部用 AI 模型给出预测和指令的话呢，这中小制造企业接入后呢，就可以按期生产，以销定产，这样能够大大减少盲目生产带来的库存积压和资金的占压，所以这个场景还是挺丰富的。主持人，
1: 布局养老服务、低空经济、低碳转型赛道，平台企业和中小企业又可以开辟哪些联合拓展的合作路径呢？
0: 在养老服务赛道上，其实可以共建这个平台企业和中小企业可以共建这种线上平台加线下站点的这种模式。平台企业做大脑啊，它开发智能监护的这个设备啊，生命体征的监测的床垫啊，远程医疗问诊的平台，包括居家养老的 SaaS 管理软件等。那么中小企业呢，做这个申请和手脚，也就是说它负责在社区开设养老服务的站点，派遣护理人员上门服务啊，制定个性化的康养照护方案等。这两者结合呢，就能够形成平台的统一调度，加上本土化的一个服务落地的一个闭环。那在低空经济的这个领域呢，这个可以建设，就是这两类企业可以共建一种叫我们叫空中管控网络加上末端应用服务的模式。那平台企业可以做空中交通管制员，它建设提供对低空飞行的这种调度系统啊，无人机的远程管控平台啊，包括气象与空域信息服务平台等啊，这些大型的这个基础设施。那么中小企业呢，做这种飞行员和执行者，来承接具体的这种末端的物流配送啊，农业植保喷洒、电力线路巡检啊等等。这个平台呢，负责安全有序；中小企业呢，负责高效灵活。那么在低碳转型的赛道呢，这个可以建设哈。这个大数据核算加上这种工程化改造模式，那大平台企业呢做碳核算师啊，它开发碳足迹的全链路的追踪平台，包括能源消耗大数据分析系统啊，绿电交易撮合平台啊。那么中小企业呢做节能改造的工程师，比如说为企业客户提供这个生产线的这种节能改造方案的设计啊，设备安装、碳资产管理、咨询等一揽子的落地化的服务，因此呢，这个在这些领域当中呢，这个大中小企业或者说平台企业跟中小企业的融通呢，能够对这些领域开辟新的这个业态和空间。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庞教授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子亮一起。

0: 也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行业投资观察，物理 AI 从数字到现实的智能革命第四集多场景梯度落地。11:00，财经态度，链通全球志向未来，当 AI 嵌入工厂、田野和诊室，未来将如何书写？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4: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3: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4: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3: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4: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看一下盘面，波动还是挺大的，上证目前还涨，刚刚翻红，涨了不到一个点，然后深市目前涨0.53%，创业板目前是上涨1.27%，北证50下跌2.32%，300涨0.64%，中证2000跌了1.20%，然后上证50目前是上涨0.76%，科创50涨了1.32%。
0: 行业方面也有所变化，目前石油化工、电脑硬件、基本金属、半导体、化工原料和券商是涨幅居前的，跌幅居前的是日用化工、餐饮旅游、汽车零部件、汽车、办公用品、制药和教育。
1: 个股红盘家数有1072家，平盘47家，下跌是4405家，目前 A 股合计成交是17119亿。
0: 我们来关注上市公司的最新的公告，博云新材连续3日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2025年商业航天产品营收200多万元，占比不足1%。
1: 兴业科技拟5500万元收购磷化铟业务相关资产，切入化合物半导体新材料赛道。
0: 巨星科技拟3.25亿元收购网商银行1.54%的股权。
1: 沪电股份拟西并全资子公司浦江仓储，对产能扩建工作统一规划。
0: 智威智能拟不超过40亿元分批采购服务器及配套设备，与英伟达不涉及芯片设计等核心技术领域合作。
1: 世嘉科技拟定增募资不超过4.03亿元，用于新能源电器精密箱体及系统集成等项目。
0: 贵州茅台2025年度每股派发现金红利28.02元，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6月25日。
1: 请风景股份新型碳酸锂电池项目1期2G瓦时工程已全面建设完成。
0: 山东墨龙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亿元公司债券。
1: 东方盛虹1600万吨每年的炼化一体化项目装置6月底起例行检修。
0: 中工国际全资子公司签署11.27亿元储能电站工程总承包合同。
1: 青龙管业中标5.57亿元 PCCP 管材采购项目。
0: 德美化工下属公司�拟750万美元出售境外3处土地资产。
1: 格力电器大股东珠海明骏减持计划届满，实际减持0.764%股份。
0: 京全华远志高新拟减持

0: 公司不超过3%的股份。
1: 中国中铁完成8亿元回购计划，累计回购1.55亿股，用于注销。
0: 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市场人士于浩东，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浩东。
2: 你好，主持人。
0: 市场上午还是有一定的震荡的，怎么看这1个小时左右的运行表现？
2: 对，那今天早盘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市场还是非常明显的分化的这样一种走势吧。那上海呢，综合指数今天还是一个调整的这样一种格局。也就是说呢，还是没有回到4100点上方啊，也就是说在下面呢有一个横盘震荡蓄势的这样一个盘面的走势，而且呢大多数个股啊，今天到目前为止吧，我们可以看到呢还是这种原来的这样一种状态，4000多只股票是一个下跌的这样一种态势。那表现相对较好的还是一些AI 概念也好，或者说呢泛科技也好，那等等吧。那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拉动深成指和创业板这种成分股指数依然形成一个震荡向上运行的这样一种态势。那总体上来看吧，首先呢就是原来我们所讲到的整个上海综合指数没有重新回到4100点以上的话，那市场在这个位置呢还会维持一个弱势震荡的一个格局，那尽量呢还是选择一种观望。而另外一些涨幅较高的强势类的泛科技类的品种呢，应该说目前的估值确实已经是非常的贵了吧。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科创50的这个 PE 已经是160倍以上了，那包括半导体吧，我们可以看到申万的这个半导体 PE 大概也是在120倍以上，那应该说都是历史最贵的这一个时间段了。所以说在这个期间不排除当然还会有这种资金的这种炒作也好，趋势性的炒作也好，情绪化的表现也好，但是我们提示吧，这个位置应该说风险还是非常的大。我们建议吧，当然其他的一些大多数个股仍然是一个弱势的格局下，尽量控制仓位多看少动，等待市场的一个明朗。
0: 当下您在这个整体的科技类的品种当中观察到的，可以说稍微下定论，就是说已经属于很贵的这样的板块有哪些，能给我们就是明确的指出吗？
2: 对，当然我们可以看一下嘛，实际上就是 A 股当中目前就是除了我觉得光模块或者是相关的这样一些产业链的一些品种也是有明显的业绩的这样一种成长性的支撑之外，其实大多数还是体现在题材和概念的这样一种炒作。那我们对标海外，其实像英伟达的这个目前的估值也就是31.2倍包括像存储像美光三星海力士其实这个估值也都在30-40倍左右。但是 A 股相关的一些题材概念等等，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几百倍上百倍的遍地都是吧。那所以说我们认为呢，短期上来看，不论是整个芯片还是一些相关的计算机，还有一些电子行业通信行业，其实估值都7-8倍甚至上百倍以上了。应该说整体这些板块我们认为是估值都是在历史天花板期间吧，应该说都是比较高的这么一个位置了。
0: 也就是说只有像硬件端的品种您认为当下还是不算贵的，是有业绩的支撑的。
2: 对，就是有实实在在的那这种订单所推动的业绩成长性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应该说相对来说它的估值就是未来还是可以去消化的。那也就是说呢，这些品种不妨还可以做趋势性的这样一种关注之外，那纯题材性的炒作我们认为呢应该说还是应该尽量规避吧。
0: 好，那反过来讲，传统的品种大家也会认为说可能确实在消费数据等等方面并不是特别支撑他们的这个股价表现，有没有您认为已经是这个业绩和估值明显不对等的，是低估了的这个能明确指出的品种呢？
2: 对，那我觉得就是像今天早盘表现相对较好的一些磷化工化肥这些板块，应该说还是有些品种有一定的业绩的支撑。另外还有像一些电缆吧等等吧，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品种它的这个订单还是非常明显的快速的这样一种增长，而且呢估值这一波的下杀也是比较的明确。那因此我觉得这一类的个股估值回到一个区间，并且能够保持就是未来我们看一下中报的业绩的表示一个稳定增长的话，那我觉得将来恐怕还会有估值修复的这样一种可能性。
0: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3: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0: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2: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3: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地中海的克里特岛为何被后世称为希腊文明的摇篮？米诺斯文明究竟留下了怎样的遗产，让后来的希腊文明得以在此基础上生长？这座岛屿隐藏着多少关于欧洲文明起源的秘密？2026年6月2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您解读克里特岛为何成为希腊文明重要的起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6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7: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8: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咱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继续来聚焦物理 AI， 从数字到现实的智能革命。本期主题是多场景梯度落地。物理 AI 的下游应用场景丰富，那自动驾驶是目前唯一同时跑通了数据闭环与商业闭环的物理 AI 的领域，被视为进入物理 AI 赛道的第一张门票。那具身智能则是长期空间最大的场景。此外，城市治理与能源领域则构成了物理 AI 的泛民生应用场景。如何来分析相应的投资机会？以下我们连线国融证券的投资顾问刘云龙。您好，云龙先生。
9: 你好。
8: 咱们先做个对比，为什么自动驾驶能够率先跑通数据加商业的闭环，而具身智能还需要时间？这两者在技术成熟度、还有法规的适配、产业链分工上，他们的核心差异有哪些？
9: 那么，自动驾驶的话，它实际上是已经逐渐的形成了一个形成了一个底层逻辑闭环的这么一个这个商业模式，所以呢，它在这个。具身智能的整个几个核心领域的话，就逐渐的形成了一个隐藏的比较完善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从现在来看的话，像物理 AI 啊，这个具身智能啊，这些场景里面的话，它逐渐的可能是能够比较早的去实现这个一个商业模式的落地和商业模式的这种闭环的。因为最主要的话就是现在的整个自动驾驶呢，在底层逻辑上面的话，能够满足一些付费和落地的这个需求。因为现在在汽车行业的话，目前大家对于自动驾驶啊和智能驾驶的这个需求慢慢的形成刚需了，所以形成刚需之后的话，整个商业模式就能够实现落地。另外一块的话，就现在的整个数据采集啊，整个数据的一个量啊和这个整个数据模型的一个进展的话，也是逐渐的满足了一个就是从量级到快速增长，然后呢再到逐渐的完善和沉降落地的这么一个情况。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整个技术路径的话，现在也逐渐的在形成一个相对比较明朗的这种情况。那么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和这个视觉，以及再加上整个算力的整个流程的话，逐渐的标准化了，大家也慢慢的接受了。所以呢，你整体来看的话，像自动驾驶的整个落地的这个进展呀，以及整个落地的这个信息的话，会逐渐的更快一些。所以呢，整体来看的话，它能够实现一个 比较好的商业化的落地和商业化的这种

0: 闭环，然后我们去对比几个，然后我们去对比这样几个物理 AI 和相关的这个模式的话，那可能还是自动驾驶它在技术成熟度上面和这个法规适配性上面，以及整个产业链的完成度和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布局上面的话。也相对来说是比较领先的，也相对来说是比较完善的。所以呢，我们能够看到，以自动驾驶它作为具身智能和整个作为物理 AI 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方向和比较快能够实现落地的一个方向。因为现在的话，很多逐渐的在去准备，说我们去突破 L2，再往 L3 和 L4 这个方面去进行过渡。那么一旦形成这种过渡的话，可能它的一个发展的速度会进一步的加快。
1: 我们再从利润角度来看一下产业链的情况。那么，在传统的机器人或者说在汽车产业链当中，硬件，比如像传感器啊、电机芯片等等，它们占据了大部分的价值。那么，到了物理 AI 的时代，未来的产业链的利润池，您觉得是否会向软件层更多的倾斜呢？您怎么看这个方向？
0: 物理 AI 的话，未来我觉得可能还是长时间的话，还是需要在以硬件为主的这个阶段去进行发展。所谓硬件为主的这个方向的话，还是在于它所谓物理 AI，它其实是有赖于物理场景去进行落地的。那么这种物理场景的落地，最核心的就整个价值链的最核心，可能60%、70%以上的最核心的话，都会在一些硬件领域，比如说传感器，比如说电芯，比如说一些芯片、执行器和一系列的这个环节。他们的整个收占比会更大一些，所以而且他们也是最核心的这个内容。那么这里面的一些软件，比如说仿真啊和大模型，这些的话，它前期投入量也会比较大，但是呢，它的边际成本是相对比较低的。也就是说，我们前期完成投入之后的话，它后续不需要更多的后续的一个开发和后续的一个投入。那这样的话，它的价值量的一个占比可能不会特别的大。所以呢，从短期来看的话，可能还是，以物理，AI 和物理的相关的这些硬件为主。那么这里面的话，现在大家最核心的可能还是就是算力，投入的是算力，比如说算力的这个核心芯片啊，以及算力的一些核心的这个融合的技术啊，和像激光雷达啊、传感器啊，以及减速器啊这样的最核心的零部件，为主。那么未来的话，软件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发展的这个空间，这里面最核心的可能是扫雷平台和一些物理世界的大模型，和一些行业专用的这种算法软件和算法平台为主。那么只有落地到具体场景的一些软硬件结合的这样一个算法的话，未来的整体的价值会逐渐的提升。但短期来看的话，市场的投入重点可能还是在这个硬件这个层面，因为硬件的目前刚需的这个程度是比较大的，而且整个发展和研发的整个周期也是相对来说偏长的，所以呢，短时间之内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是市场更关注硬件领域。
1: 哎，那如果要从财务报表角度去看的话，物理 AI 如果要从题材主体炒作走向这种业绩兑付，您觉得在财报里边它的现行指标会有哪几个？作为普通投资人，怎么区分哪些公司只是层概念，哪些真正具备了物理 AI 的这种技术的护城河呢？
0: 那么现在我们去看物理 AI 相关的这些企业和相关的这些业务呢，它现在是逐渐的从单纯的这个题材炒作，慢慢的去会过渡到这个业绩兑现和在财务指标上面逐渐体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特征。这里面我们首先需要去关注的还是在于像物理 AI 最核心的这些领域和最核心的这些环节，比如说AI 仿真，比如说自驾，比如说工业具身智能这样的这个业务的话，他们的在营收领域，在营收方面的话，它的整体的增速其实是比较高的。当然，这里面我们需要去拆分啊，有些企业呢，它可能当前的这个主营里面有一部分是像物理 AI 相关的和硬件 AI 硬件相关的这个业务，那么还有一部分的话，可能并不是跟它相关，比如说它可能其他之前的主营是一些零部件呀，之前的主营是一些传感器呀和一些消费电子相关的这种业务，那么需要去做一个拆分。如果说它的智能相关的这个业务的话，增速是比较高的话。

0: 那我们其实是能够看到这一块业务的这个增长。而现在很多的企业呢，它其实在每个季度去披露它的业务营业收入情况的时候，它其实会，如果说它有比如说物理 AI 和这个 AI 相关的就是业务的时候，它会单独的把它拿出来，拿出来之后去做一个单独的披露。我们在看相关研报的时候呢，需要仔细的去看一下这块业务它的单独的这个增长速度是多快。如果说这块业务单独的增长速度很快的话，那么市场给它的估值应该是能够有所体现的，就是我们在它公布的比如说营业收入的这个领域去看。那么还有一个话，就比如说我们在看 AI 相关的业务的时候的话，它会有一些订单，比如说合同负债啊，一些预收款呀、之类的这种在手订单呀，这样的数据，这种数据的话它也会去做重点的这个披露，甚至有些企业它会在拿到订单的同时去做这种公告的披露。如果这些业务相对来说比较多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去判定说，哎，它未来的物理 AI 或者是硬件 AI 相关的这些业务会有比较大的看点和比较高的这个增长的速度。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关注的一个点。还有一块的话，就是因为看它的研发的这个费用和研发的这个费用占比以及相关专利的这个情况，这个的话也有一些也会在它的这个财报里面去做一定的这个体现。那如果这一块的研发投入量是比较大的，而且逐渐的获得了一些这个专利相关的这种护城河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合理的去推断说，未来它在物理 AI 这个领域会有较强的这个竞争力。在我们去判定的时候的话，也可以判定成它未来的整个增长的这个确定性啊，以及增长的这个空间会更大一些。所以呢，我们总结一下的话，就这样几点，我们仔细的去找的话，其实是能够找到的。那这中间的话，我们就需要去区分它跟有一些纯粹概念类的这个企业去它的这个区别了。一方面的话，我们从刚刚讲的这几个方面去做逐个的一个验证，另外一方面的话，那么我们也需要去看一下更多的一些相关的这个企业它的综合的数据啊，综合的这个披露的信息，以及持续的这个业务的进展，然后我们去综合去判定是不是有真实的业务和是不是有真实的未来的这个成长的空间跟成长的这个确定性。
1: 嗯 ，OK， 那咱们今天要聊的第一家企业呢是经纬恒润，代码呢是688326。那么它呢是综合型的汽车电子供应商，核心业务板块包括了汽车电子的产品研发和量产，高级别的智能驾驶的整体解决方案，自主研发仿真测试工具链等。那么在您看来，如果看未来三年的话，您觉得这家公司增速会比较快的可能会是什么业务？
0: 未来我们看到它增长速度会比较快的应该来说会是这种仿真测试的工具的业务。那么这种工具链的业务的话，它现在是相对来说比较刚需的，而且现在整个行业呢强制的去推行这种测试标准的升级，车企呢也有这样的这种仿真测试的这种需求，所以这是一个快速增长的爆发式的一个需求。而且未来叠加物理 AI 的一个视觉生成啊、虚拟结合这种业务的话，它的整个平台的话需求的量还是会比较大的，就是咱们增长速度会比较快的。另外一块的话就是高阶自驾的预控制器的相关产品，什么中央处理域啊、SCU 啊，以及多合一的预控制这个相关的业务的话，它的整个业务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而且的话，它已经拿到了像小米啊、吉利啊、蔚来啊、一汽啊一些定点的这种订单，所以未来的增长的确定性跟速度都会比较快。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就是研发服务以及解决方案这一块的话，它的利润率会比较高，但是呢它的这个业务波动性相对来说会更大一些，那么确定性是相对比较强的，但是呢未来整体的大的需求还是在高速增长的，所以呢这块业务也会有一个比较高的这个增长的速度。
1: 我们看到公司是在具身智能这个方向的布局当中提到的，要深度融合具身智能、强化学习与模仿学习，还有呢机器运动控制等这些前沿技术。那么物理 AI 的大模型和公司自研的运动控制算法之间，这二者是替代关系、补充关系还是融合关系？
0: 它实际上是一个相互补充的这个关系。那么物理 AI 跟自研的这种仿真测试的这相关的这个业务的话，它实际上会在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的话都会有比较好的

0: 相互补充或者相互增强的这种场景。比如说这个场景的生成环节的话，它可以用这个自动生成的这个测试的这相关的这个技术去补齐人工场景里面有一些场景覆盖不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在传感器的仿真建模的这个环节的话，那么它可以去提升它的这个摄像头啊、毫米波雷达以及激光雷达这种仿真的真实度，去弥补传统规则化之下的这种传感器的模型失真的这种问题，还有在算法以及虚实结合的这种测试环节的话，它都能够有效的去提升它的这种仿真测试的效率和降低它的这种成本。所以呢，总体来看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不仅仅是一个替代的关系，而是一个相互成就或者相互补充的关系。
1: L4 的低速物流车，那么这个呢是作为这家公司物理 AI 落地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那么它的技术架构当中，物理 AI 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0: 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它是在当前的现在的话是在长期的这个中级路线的这个领域的话，起到了一个数据驱动 AI 自动生成场景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在未来逐渐的这个技术的演进和从 L2 到 L4 的这个增长的空间增长的这个过程之中的话，它能够以数据去进行驱动，然后呢能够基于海量的这个数据的测试数据啊，去训练成新的这种大模型，以及能够适应更多的这种新的场景和极端的场景，为未来的这个自动驾驶啊，以及物理 AI 的全新世界啊，去提供一个比较好的这种保障和技术层面的这个更新迭代的一个基础。
1: 那么这家公司的研发服务及解决方案这块业务的毛利率是远高于电子产品的业务的，但是这块业务的收入呢波动比较大，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情况？
0: 因为这块业务的话，它其实是以人力和软件授权以及仿真平台的租赁作为最主要的这个收入。那么这块的话，它的毛利率本身波动不低，就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大。那么而且这中间的话，它的成本波动幅度会更大一些。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它的业务模式的话是以订单式为主的。那么这种订单式的话，就是有订单的时候它的收入量会比较大，然后它的平摊成本的能力会更强一些。那有的时候它订单的周期相对来较长一些，以及订单并不是特别的稳定的话，那么它的整体成本就相对来说会更高一些。所以呢，就会使得它的整个周期波动幅度，就是营业收入和利润以及毛利率的这个波动幅度会更大一些。然后再加上现在还有一些第三方的仿真服务商加入进来来去进行竞争，就会使得它的这个毛利率更加的不稳定了。
1: 再来看一下财务报表的情况。那么公司2026年的一季报显示，主营收入是11.7亿元，同比下降了11.83%，规模的净利润是-1.77亿元，同比下降了47.94%，业绩出现了大幅下降，这块原因您怎么分析？
0: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一季度的话是传统的这个整个汽车行业的淡季，所以呢，相关企业它其实营收都是在下滑，和整个汽车的产量也都在下滑。就会使得它的整体的利润率，就营收跟利润的话，都出现一定程度的承压。那么利润的下滑，最主要的还是在于，因为它的固定成本是比较高的。那么如果说出货量有减少的话，就会使得它的单位成本有所提升，就会形成一种一定程度阶段性亏损的这个情况。而且的话，它前期的研发的投入啊，和一些前期的这种投入的话，它也会平摊到每个季度，就会使得它的当季度的利润会大幅度的被侵蚀，所以就会形成它的利润大幅下滑的一个情况。
1: 再来说一下投资价值，这家公司动态市盈率高达212倍，市值91亿。那么怎么评估它的投资价值？
0: 现在来看的话，整个市场在关注的是它未来的物理 AI 的这个前景跟物理 AI 的这个空间。那么市场也能够短期的去容忍它的就是估值相对来说偏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好的一点就是它的总市值还并不是特别的高，所以未来如果说它能够兑现它的物理 AI 的这种业绩的稀缺性和业绩的这个增长的话，以及能够把当前的这种订单能够及时的去兑现的话，它的整体估值是能够重新回归到一个更合理的水平的。
1: 再来看第二家公司能科科技，代码是603859。这家公司呢是工业 AI 产品与服务的提供商。那

0: 司已经确立了 All in AI 的战略，而且提出要构建从感知到决策到执行再到评估的物理 AI 全链条能力。在这四大环节当中，公司当前的技术储备最强的环节，您觉得是哪一个？最薄弱、最需要补齐的环节又是哪一个？
1: 目前它比较强的一个环节的话，就是它的一个决策环节，因为决策环节呢，它有一套自己的AI 智能体的这个体系，以及它自研的物理方面的这个。

0: 对这家公司它当前的定位是大脑的算法软件的这个定位，那么这个定位的话就会使得它的像自研的就是这个软硬件结合啊和硬件的执行单元呀、啊、以及执行硬件的这种过程的话可能都需要依赖跟其他的厂商去进行合作，那么在这个合作过程中的话它首先第一个技术积累并不是特别多，另外一个的话它的生产能力和自研能力并不是特别的强，所以呢它的最核心的一个内容的话还是在于决策层和它的这个感知层和评估层这个领域，那么执行层的话可能还需要更深入的去跟外部厂商去进行合作。
1: 好的，好，非常感谢云龙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 ETF 市场格局下主动策略的发展潜力。
2: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3: 你好，我是易建涛。日前证监会明确表示支持推出主动 ETF， 沪深交易所同步发布业务指引，标志着主动管理已经开启了 ETF 化的转型。在工具化投资的大趋势之下呢，主动策略将走向何方？主动 ETF 又能否成为主动管理破局的关键呢？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度中期，国内 ETF 基金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 4.76 万亿元，而主动权益基金规模大约是 3.18 万亿元， ETF 规模已经是主动权益基金的 1.5 倍了。资金流向的分化较为直观，近三年 ETF 市场累计净流入高达 1.22 万亿元，同期主动权益基金净流出大约是310亿元。一增一减的背后是市场投资逻辑的转变，投资者从选基金经理转向选赛道选宽基，工具化配置时代已然到来了。伴随市场有效性持续提升，传统主动策略正面临严峻的考验。数据显示，以沪深300为基准的偏股型基金当年战胜基准的比例平均在 50% 到 60% 之间，而且稳定性较低。近三年大约有 37.28% 的主动权益基金跑输了业绩基准超过10个百分点。近四成产品不仅没有能够创造主动收益，反而显著的落后于指数，而且风格漂移更是一个长期的痛点。困境之下，主动策略正在通过产品形态创新寻找新的增长载体。指数增强 ETF 与主动 ETF 成为两大核心方向。作为过渡的形态，指数增强 ETF 已经在国内市场先行探索了。截至2026年一季度，全市场指数增强型 ETF 数量已经增到了54只。依托量化多因子模型，在跟踪指数基础上做有限偏离，在小市值赛道上展现出了明显的优势。中证1000和中证2000指数增强 ETF 近一年的超额收益分别达到 10.5% 和 9.3%， 但是受限于持仓规则与跟踪误差的约束，基金经理策略自由度较低，难以实现灵活的行业轮动与仓位择时。而即将落地的主动 ETF 就打破了这重限制。与被动 ETF 跟踪固定指数不同，主动 ETF 由基金经理自主选股与资产配置，追求超越市场基准的收益，同时又保留了场内实时交易、高透明度、实物生熟等 ETF 核心优势。根据交易所发布的业务指引，主动 ETF 将在产品命名、投资管理、信息披露、生熟交易等方面做出明确规范，重点监控组合与业绩基准的偏离度，防控风格漂移风险。对于基金公司来说，主动 ETF 并非简单的产品复制，被动 ETF 持仓固定，申赎清单制作标准化，而主动 ETF 持仓动态调整，清单需要实时更新，份额参考净值的复合校验也更为复杂了。风控核心是从控制跟踪误差转向了约束风格偏离，从系统搭建到人员配置都提出了更高要求。目前头部机构已经在加班加点筹备首批试点，具备成熟 ETF 管理经验与优秀主动业绩的机构更有望率先入局。放眼全球，主动 ETF 已经成为资管行业增长最快的细分赛道了。有机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底，全球主动管理 ETF 资产规模达到 2.33 万亿美元。2026年以来，净流入了 3116.6 亿美元，都是创了历史新高的。那长期来看呢，主动 ETF 的落地将推动国内主动策略进入全新发展阶段。其一就是策略分化加剧，高透明度的基本面策略将加速 ETF 化，高频量化等保密性策略则保留在场外私募与专户中。其二，超额收益来源重构，从个股选

股转向行业轮动，风格配置与多因子增强，在中小盘与细分赛道仍然存在获取阿尔法收益的空间。其三呢，行业马太效应强化，同时具备强主动投研、成熟 ETF 运营与券商渠道资源的机构呢，将抢占先机，中小机构的生存压力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大。而对于投资者来说，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多费率合理、策略清晰、透明度高的主动管理工具，将成为资产配置中更为灵活的选择。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仙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3: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0: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4: 大家好，我是红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11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企业要有站在月球看地球的视野和远见，建立确保30年持续领先的技术创新管理体系，支撑核心技术3级跳，实现企业基业常青，永续发展。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8: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20: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2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2: 深度，深度，深度，
23: 高度，
22: 高度，高度，
23: 透明度，
22: 透明度，透明度，
23: 财经态度。
24: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链博会，今天开幕。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按照从数据与感知到算力与算法，再到应用与解决方案的产业演进路径进行系统化设计，集聚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全链条展现人工智能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 此外，本届链博会各展区都会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先进制造链展现 AI 助力新型工业化的现实场景，绿色农业链展现 AI 从田园到餐桌的深度应用，健康生活链展示 AI 赋能精准医疗、药物创新和生活质量提升的最新成果，智能汽车链展示 AI 在汽车研发、制造、生态协同等方面的创新应用，清洁能源链呈现 AI 如何改变能源生产、调度和交易方式的实践，供应链服务展区展现 AI 让跨境贸易、物流、金融从人力驱动转向智能调度的新路径。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4: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链通全球，志向未来。当 AI 嵌入工厂、田野和诊室，未来将如何书写？有请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法学与 AI 伦理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田峰。您好，田教授。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24: 从会走路跳舞的机器人到可以讲解的机器人，从智能电动床到集采购、仓储、物流于一体的智慧供应链，本届链博会充满 AI 元素，首次把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专门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您怎么看这一字之差？人工智能将如何改写未来的产业和生活呢？
1: 对，首先我们看到原来说是数字化，数字化指的是我们把生产过程中的信息录入，然后还有流通的问题，就是把线下的业务搬到线上，让数据能跑起来啊。但是数字化呢，其实非常关键的不同呢，在于说它可以解决决策和执行的问题啊。这个就是让我们的机器啊，在数据的基础闭环上，能够自主的进行判断，自主的决策，它能不能采取较优的行动。所以这两者的差距啊，相当于数字化是有了一张地图，但是不会自动驾驶，但是数字化呢是相当于有了一个自动驾驶的司机，这样的一个跨越啊。那么人工智能在咱产业链上的这个角色也发生了根本的位移啊。以前呢 AI 呢是过去十年 AI 是系统 IT 系统里的一个模块，一个插件啊。那么这次的链博会我们可以看到 AI 正在成为整个产业链调度的中枢，也就是它在重构很多的产业链的核心流程啊，甚至成为服务里面的主线。没有 AI 那这个服务就停掉了。那这次的链博会呢，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占比超过 65%， 而且呢是跨越了制造、农业、医疗、能源、汽车、贸易六大链条同步覆盖啊。这个就意味着 AI 渗透的广度不再是点状突破，是铺天盖地的全产业链的系统性的这种嵌入啊。那目前来看呢，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感受最直接的是三个层次。第一个是消费终端的智能化啊，因为我们看到中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呢，这里面提出了这个2027年啊，就是明年要达到 AI 终端的这个硬件终端的 AI 普及率会达到 70%， 2030年达到 90%。 所以我们身边出现了很多 AI 眼镜啊有 AI 功能的智能的健康的监测传感器啊这种很多，而且传统的手机 PC 都在变成 AI 化。第二个是服务效率的提升啊，那么不管是医疗诊断、农产品的溯源，还是物流的配送啊，背后的这种 AI 调度呢，都让我们的等待时间和错误率啊同步下降啊。第三个有感知的是生产端的劳动力结构会进行重组啊，那么新的人机协同的岗位会大量出现，比如说机器人的数据采集员、机器人的训练师、机器人的维修师等等啊。所以我判断呢，2028年呢 AI 对产业链的渗透率啊，会从目前的局部应用啊跃升到全链路的嵌入啊，就点线面成为一体。这个速度呢，比移动互联网的渗透传统行业的速度会快 1.5 倍到2倍啊，因为呢背后有咱们中国的开源大模型和国产芯片，降低了 AI 落地的门槛。主持人。
24: 从 AI 眼镜、智能监测传感器等等消费级终端，到智能多模态交互测试机器人等工业级 AI 机器人，本届链博会最吸引您的展品展示是什么？ AI 嵌入生产生活，从普通人和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分别要关注哪些领域和赛道呢？
1: 对，我们拿一家这个这次国外来参与咱们链博会的这个公司叫美敦力的展台来举例啊。这家展台呢是全球医疗器械的巨头，从原来的健康生活链转移到了这个人工智能专区的这个展区那么也是唯一这个专区里的一家医疗企业那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这个医疗是这个从治疗单到疾病这个是这个方式，但是现在呢 AI 已经 让这个治疗单到疾病的这个诊断呢，向一个全链条去覆盖，比如从疾病的预防啊、疾病的诊断啊，就是早筛，然后再到治疗，然后康复管理，全周期的覆盖。这个就意味着啊，我们所有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上去卖这个 AI 医疗器械的公司，它的商业模式有一个重大的重构，就是从卖原来的硬件设备变成了卖健康管理服务，对吧？就是我们每个月其实都要使用它的这个硬件进行我们的这个啊慢病治疗，或者是整体的抗氧的提升啊。所以这个对中国的国内的手术机器人、医疗大模型啊这个服务产业链，甚至包括医药的商贸流通链，都会带来很大规模的商业红利啊。那第二个比较吸引我的是科大讯飞带来的十款的这个 AI 软硬件产品啊，那覆盖了消费级和工业级两端啊，这个也是从多模态大模型和这个具身智能这种核心技术出发，实现了啊这个多产业的规模化落地。这个说明中国的 AI 企业在应用层的商业化速度啊，已经领先很多人的预期了啊。那从普通人的视角呢，我建议关注三个赛道啊。第一个是人工智能加健康管理啊，这个是老百姓最关注的啊。那不是医院里的大型设备啊，是老百姓随便可以在家就穿上的这种高专业性的穿戴式的传感器啊，家用的监测终端，这个便于我们居家养老啊，或者是居家的这个产生更好的健康行为。这个有可能是未来五年啊增长最快的消费电子方向啊，因为中国的这个渗透的对象啊是有4亿以上的老年人群体，中老年人。然后第二块呢是 AI 加教育。那 AI 眼镜这类产品呢，其实我们最近大家都用 AI 眼镜看世界杯啊，但实际上更大的被低估的一个市场是蓝海市场，是教育。个性化的这种学习路径啊，加上实时反馈，这个是传统教培啊可能没有办法复制的能力啊。第三个这个赛道是 AI 加出行啊，我们可能身边有很多人都已经开上了智能网联车，但是这个不是一个终点啊，这是一个物理世界的数据采集器和这个生活服务分发的一个超级入口。因为自动驾驶越自动化，我们享受生活服务的这个时间和空间就越多啊。那么从投资者的这个视角，我建议有三个优先级。第一个关注的赛道是这个具身智能产业链的中游的零部件啊，比如机器人的减速器、力矩传感器、专用芯片啊等等。这个特别类似于2014年新能源汽车爆发时候的电机、电控、电池啊，这个渗透率当时是很低的，但是前景巨大，而且呢发展方向啊确定性非常强。第二个优先的赛道是行业的这种数据闭环的大规模生产平台，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称为叫超级数据工厂啊。这个不是指大模型本身啊，这个指的就是数据的标注、训练、推理啊这样的一个闭环的垂直平台啊。谁掌握了数据、行业数据，谁就有这个啊 AI 在这个行业应用的定价权啊。第三个赛道呢，就是下一代的超级 AI 应用啊，但是我们可能要去注意避开这种纯套壳 AI 套壳的储备应用啊。那功能单一，如果没有数据护城河的产品啊，生命周期往往不会超过18个月。主持人啊，
24: 那本届链博会汇聚了多家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根据您的观察，全球 AI 产业的竞争和合作呈现出哪些新的趋势呢？
1: 其实我们从这次链博会的参展结构就可以看出来，外资参展商占了36.5%，包括英伟达、Intel、高通啊、西门子、霍尼韦尔等等。那中国呢是以阿里、科大讯飞、宇树为代表的这个新兴科技企业啊，而且呢这个我觉得背后啊代表的是全球单一大市场，中国这个市场对整个这个中美啊、中外、中西方之间的这个 AI 产业供应链的一个吸引力。那么后面我们会看到全球 AI 竞争呢会出现一个基础层分化。
24: 田教授您可以先喝口水哈。您先喝口水，我放个片花。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4: 好，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今天我们关注的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尝试连线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法学与 AI 伦理研究中心联系主任田峰。你好，田教授。
1: 哎，主持人好。
24: 您继续。
1: 对，其实我们会看到全球的 AI 竞争啊呈现出一种基础层分化、应用层共生的双轨结构。竞争最激烈的实际上是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算力的芯片啊，就是英伟达的 GPU 的生态占全球 AI 训练市场70%以上。那目前呢中国的本土替代正在快速的这个提升我们自己的实力。以华为、升腾、寒武纪为代表的啊一群国产的算力厂商呢，芯片企业正在从可用走向好用。这个关键节点在2027年啊，这个时候呢15的算力自主化目标啊将面临一个阶段性的检验。 啊，第二个竞争激烈的是基础大模型啊，客观来讲，中美之间的这个基础模型的差距还会存在，但是正在快速的收窄啊。关键的是，中国凭借我们非常高的场景密度、产业的场景密度和高质量的行业数据的护城河啊，正在把我们的垂直行业大模型啊这个能力快速提升啊，这个有些是西方没有的产业赛道啊，因为它也没有数据。然后这个呢就代表的是我们的数据更多，那我们的行业大脑推理就更高效。然后第三个竞争激烈的是应用场景的数据控制权，这个相对来说大家可能啊这个观察的少一些，比较隐蔽。比如说在制造、在医疗、在农业这些垂直场景里面，我们要建立 AI 应用到数据的闭环，积累不可复制的这种训练数据，形成这个持续的技术领先。比如说我们的中医数据，这个就很宝贵啊。然后那么中外企业的场景端的共生正在加深，国际巨头呢需要中国市场的这个场景数据和落地速度，那中国企业需要国际巨头的底层技术和全球的客户网络。那所以呢，全球的 AI 竞争格局呢是芯片层靠国家博弈，模型层靠企业定速，场景层深度共生。主持人。
24: 本届联博会国内主宾省有两个，安徽省和海南省。安徽呢以人工智能加制造为重点，展示智能网联汽车等成果。 AI 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带来了哪些工业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化呢？
1: 对，这两个省都非常有特色啊，而且呢都是这个啊这个有制造业的基础的啊。比如说我们拿安徽省来举例，安徽省的核心产业主线是新平气和集中生制啊，新指的是集成电路芯片，芯片设计、制造和封装，屏指的是这个啊，咱们的液晶显示屏 OLED 的面板等等。汽车这个指的是以这个像我们说的奇瑞啊、江淮啊、蔚来为代表的这样智能网联车的行业，也是最近增速最快的板块。核呢指的是人工智能和制造业的融合发展啊。集中生制指的也是集成电路啊，强调产业的集聚效应。中呢指的是我们的消费的电子啊，然后智能家居啊这些产品，然后还有生是生物医药、大健康产业啊，智就是将这个智能的语音和人工智能产业啊做融合啊，所以这些呢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啊非常立体的这个人工智能加制造的这个啊产业链的集群的效应。那、啊、这个既包括啊数据采集，也包括我们的行业大模型的这个落地啊。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智能网联车上，它很多用的是和我们这个啊这个安徽的京东方的这个面板啊，就是液晶显示屏，然后芯片啊用的是我们国产自主的芯片。然后大模型呢用的可能是我们的可达讯飞的这个语音的大模型，然后车又是安徽来造的。所以这种生产方式呢啊这个沿着三个路径来这个推进啊。比如说在生产端，我们的质检的感知层啊是 AI 来去做的，以前呢需要老工人啊用眼睛和这个经验来去做判断，但是这个日产万件的流水线上每天的废品率啊和返工成本，这个就需要人工智能的视觉检测系统把误差率压到 0.1% 以下，24小时呢不疲劳，变成一个黑灯工厂。然后第二个这个条线呢是在于生产决策层的重构，因为我们的生产的排期啊、供应链的调度啊都依赖丰富的老师傅和计划员，但是 AI 的调度可以同时处理成千上万个变量，不管是订单啊、库存、设备状态还有物流时效，这些呢就相当于给工厂配备了一个永不疲倦而且没有情绪化的这个超级供应链优化师。第三个是一个执行层的协同啊，像宇树啊等等这样的企业展示的人形机器人，它会在工业场景

0: 边缘地带，比如像搬运、巡检、危险环境的作业，来产生作用。那么我的预判呢，是到2029年的前后，柔性装备环节将会出现集群替代，这个时候呢，制造业的人工成本结构将会出现系统级的重构啊。所以第一阶段呢是高端市场渗透啊，这个特别类似于燃油车。第二阶段机器人是成本下探到主流市场。第三阶段啊是这个基础设施跟上带来的这种爆发式的增长。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田峰教授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子亮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换毛时刻，公募业绩基准大调整，本期主题，调整后如何筛选基金。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看一下盘面，上证目前跌0.09%，深市跌0.21%，创业板上涨0.06%，北证五零下跌0.28%，三百上涨0.25%，中证2000跌1.61%，上证五零目前是上涨0.73%，科创五零下跌0.88%，目前两市红盘家数1152家，平盘68家，下跌4303家 ，A 股目前合计成交24321亿。
0: 你知道刚才我听这首歌我就想笑，就是我真不是故意放的，刚才听到那个就是咱们开口说话之前的最后一句歌词
1: 怎么说的，
0: 说好时光都应该被宝贝，因为有限。哎呀，
1: 珍惜牛市。
0: 是是是，今天这个上午市场还有一定震荡的哈。局部牛市，局部牛肯定是存在的。
1: 对，结构牛
0: 关键就是你抓住没，是吧？太扎心了，
1: 还加不加菜？
0: 看看最新的资讯哈，央行今天开展4765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与此前持平。因为今天有8180亿元的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3415亿元人民币。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邮政行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3%，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0: 以下为您带来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换毛时刻》，公募业绩基准大调整。本期主题：调整后如何筛选基金？对话嘉宾：基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
2: 基金观察。
3: 调整后的业绩比较基准提供了哪些过去不具备的工具呢？
4: 首先呢，是提供了可以更加精准判断基金的风格漂移这样的一个工具。新规呢要求呢基金是定期披露呢相关业绩基准的行业偏离度、个股的偏离度以及市值风格的偏离度等等啊。投资者呢根据这些信息呢可以更好的判断基金投资风格的变化的情况。另外呢一个工具呢是可以更好的啊对基金呢进行横向的比较。过去呢同类的基金呢基准不统一。例如呢同类型的投资的这些混合型基金呢基准有可能是沪深300，也可能是中证500、中证800。那新规落地后呢同类型基金基准呢会

0: 被相对的统一，更方便投资者进行比对、分析和选择。第三个工具是更好的判断超额收益的工具。以往的基金经理，如果他是通过追热点、赌赛道、大幅偏离基准所获得的短期的超额收益，那往往他的收益水平呢是不可持续的。新基准的调整落地之后呢，会严格约束的最大的投资的偏离的上限，这也会限制呢基金经理通过压住赛道等短期的投资来获取收益这样的行为的。
1: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调整后的业绩比较基准，最直观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哪里呢？
0: 新规落地后呢，投资者如果关注一下准备购买的基金的业绩基准的构成呢，就能给自己更加清晰的一个基金产品的收益和波动的预期。对于投资者更直接的变化呢，是体现在同一类型的基金的筛选过程中，同类基金的评价会更加的客观和公允。
1: 那么在挑选基金的时候，应该如何来考量业绩比较基准这项指标，以及如何在同类的基金当中进行横向的比较呢？
0: 挑选基金的时候，那我们参照业绩比较基准呢，可以用以下的步骤啊来进行更好的一个分析和横向的比较。首先呢，我们建议呢一定要明确基金的分类，例如呢股票、混合债券等，这些是基金产品的大的分类。投资者呢可以通过基金合同呢相关投资策略的一个描述，再进一步的确定基金的细分的分类。例如呢，债券型基金可以分为短债、中短债、长期债券、利率债、信用债等等。混合型基金呢也有偏股混合、偏债混合、灵活配置等等。那第二个步骤呢，是在对基金业绩横向对比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同类的基金产品进行对比。在上述呢同类型的产品中呢，我们建议呢可以选择几只产品来进行对比。首先呢，看看它的业绩比较基准是否有差异。同时呢，看一下基金的实际的持仓范围啊，是否符合业绩基准的相应的这个约束。在同类对比的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可以重点对比呢基金在过去3年、5年的一个长期的业绩表现的情况，不单是看它的阶段的收益率，同时要重点关注以业绩比较基准相比的它的超额收益的情况。我们建议选择这些超额收益水平相对稳定、业绩波动相对比较小的这些标的作为投资的候选。
1: 从过去来看的话，投资者去选择基金、购买基金，可能更多的是看收益率的排名。那么在这次业绩基准调整之后的话，应该转向看哪些关键的指标呢？
0: 第一个指标呢是关注年化的超额收益，就是呢基金年化收益率呢减去其业绩比较基准产生的一个超额的收益的水平啊。过去呢一般投资者呢会看呢基金成立至今的一个整体的超额收益的水平啊，那这可能存在一个问题，可能基金呢在历史上某一年、两年的超额收益特别的高，这会导致它整体的超额收益比较高，但呢这并不代表呢基金长期的业绩的表现的情况。建议呢，投资者可以关注呢，在过去3年或者是5年，它是否每年呢都有超额收益？超额收益与业绩比较基准的偏差是否呢基本的保持稳定啊？那我们建议至少选择滚动3年，每年都稳定的跑赢了基金业绩比较基准的啊这样的基金产品。另外，我们还建议呢，投资者可以关注一下基金的历史上的最大回撤这样的指标啊。重点关注一下熊市的年份，比如呢2022年、2018年等等。如果年度的最大回撤呢与基准的指数相比呢，回撤的幅度相对较小，这也说明呢基金经理的风险控制的能力相对是比较好。此次转型呢，也给投资者的一个建议啊，如果投资者是以行业投资呢为主要的投资策略，可以更多的选择对应的行业被动指数基金为主啊，可以更长期的保持统一的投资风格。同时呢，管理费水平也较低，更适合长期的持有。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汇聚市场前沿信息，聆听专业财经观点。这里是交易实况特别栏目《慧眼识财》。慧眼识财由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独家特别呈现。
4: 好，以下我们来连线汇正财经投资顾问蒋畅。你好，蒋畅。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5: 上午市场是有一定的波动，部分科技股冲高回落，怎么来看目前的整体运行变化？
4: 好的，那现在其实从这一个上周的一个后半周开始，尤其是今天的一个早盘，你们都是明显的一个看到，目前虽然我们都仍然是处在一个科技牛当中，科技的一个强者恒强的一个过程当中，但是高位的一个筹码其实愈加的一个松动的这样一个状况，越来越这一个频繁，尤其是早盘应该说是比较这一个明显的。那么所以的话，那么高位品种这样一个盘中波动较大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去观察市场，其实能够发现，那么资金可以说是去向两个方向，那一个是能源比如说我们的一个煤炭电力这一个这些方向，那么另外一个呢是资源品，那比如这一个锂矿还有这一些稀土等等啊。其实从目前来看呢，我们讲科技牛的这样一个炒作已经沿着这一个产业链它的一个挖掘来到一个中上游的一个原材料端。那比如说近期这些强势的这样一些这个六氟化钨MLCC 包括这一个半导体的一个靶材光纤等等，以至于这个最上游的这样一些矿端比如钨矿钼矿等等那些小金属，包括这一个稀土。那所以的话，现在也能够去看得到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我们这些这个低位的那些大金融、大消费大医疗其实已经在慢慢的有动作了，当然现在还不强，还处于一个发酵的一个阶段但是呢，我们说能够去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的一个大风格的一个切换正在一个进行当中所以的话这需要有一个过程不会一蹴而就但是呢，我们讲这一个科技方向其实对于投资者而言，那么你要去参与的话，现在尽量我们讲跟随着这样一个顺势而为去到一个中上游的这样一个原材料端去跟随，要么你就去把你的耐心拉长一点你去看这样一些低位的这样一些品种去做这样的一些相对低位的这样一个建仓比较好。
5: 这种能源和资源品的上涨在当下您觉得从持续性上来讲怎么样呢？
4: 持续性上一方面我们说现在是跟随着这样一个科技的一个挖掘现在处于一个上游中上游的这样一个热钱就是我们想中短线资金这样一个参与度所以的话现在阶段应该说处于一个比较快速的或者说比较这样一个强度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参与所以的话相对于我们之前一直认为的这样一些比如说周期性质那可能说它的一个弹性要更大一些，所以我们目前认为它的一个强度是在线的至少从短期来看是这样的一个角度。
5: 投资者依然可以跟随参与，能这么理解吗？
4: 是的我们其实因为现在参与这一个方向的这样一批资金其实我们讲就是参与这样一个科技的这批资金，和之前参与 AI 产业链参与这一个半导体从下游的一些设备端包括往上游去逐步去挖掘到这样一个上游，是这样的一些资金，只要这样一些资金它属于一个进攻风格的一个资金，那么他们在这个方面既然表现出了这样一个强烈的一个进攻意愿，那对于短线投资者而言你可以去积极性进行参与，但是我们也要强调在这个阶段你要去参与，那你一定要做好自己的一个仓位把控。
5: 好的，谢谢。
3: 汇正财经29年专业积淀，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投资者提供数据解读、动态策略跟踪与个性化投资参考。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7: 铁器如何在欧亚大陆不同地区相继出现，又如何在漫长的岁月中跨越山川阻隔相互影响？铁器的普及仅仅意味着农具与兵器的革新吗？它又如何改变了不同文明的交往面貌？2026年6月27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冶铁技术的出现与流布中解读铁器如何推动欧亚大陆的文明互动。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8: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 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 A 股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上证早盘收报4098点，上涨7个点，涨幅0.18%，成交11326亿元。深市早盘收报16077点，上涨46个点，涨幅0.29%，成交是13718亿元。北证50早盘收报1242点，下跌22个点，跌幅1.75%，成交是170亿。A 股半天啊，合计成交25213亿元，
1: 这第一小时就跟揉了半天一样。
0: 是，
1: 今天上午，
0: 没错，嗯，
1: 这么大震荡，而且最后那个5分钟还挺给力，
0: 是的，
1: 嘁哩喀喳都给
0: 翻红
1: 了，
0: 对，嗯。沪深300是上涨了0.7%，创业板上涨了0.74%，中证500上涨0.27%，中证2000下跌1.26%，上证50是上涨了1.09%，科创50是上涨了0.02%。上证50里面谁涨得多？证券、
1: 券商、
0: 华泰证券，然后人寿、化学，洛阳木业，
1: 券商最后几分钟有封板的了，就是，对，来看看板块哈。板块里边整体涨幅靠前的是石油化工，第二位就券商，然后保险、海运、有色、化肥农药和化工原料。跌幅靠前的是日化、汽车零部件，然后餐饮旅游、汽车整车、航天军工、工业机械和医疗保健。
0: 嗯，个股我们看一下，半天是有1234家上涨，49家平盘，还有4241家下跌。这个就是大家所诟病的啊，指数看着不错，但是个股的这个自己的赚钱效应不大能体现出来，是吧？
1: 钱也花了不少了。
0: 看一下跌幅居前的，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品种是有24家，跌幅在5%以上的品种还挺多的，现在应该是已经超过了500家。
1: 对，你想绿盘家数这么多吗？
0: 对。
1: 但你看涨幅榜
0: 啊，超过600家左右吧。
1: 涨幅榜也挺震撼的，涨幅超过10%的114家，这个感觉也是可以的，挺多的。然后涨幅超过5%的也还行，340多家，350家这样子。
0: 对，所以最近开始流行一个词叫 K 型分化嘛，
1: 是吗？
0: 就是那个科技股往右上角走，然后这个其他的品种往右下角走。
1: 问题是往上走这太少了吧？19的感觉
0: 是
1: 吧？
0: 是，
1: 太明显了。
0: 嗯，
1: 什么时候能扩散？都在等着看。
0: 是，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以及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的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哈，搜索下载央视财经 APP 也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
1: 那以下咱们进入上午的收盘快评，我们要连线的是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您好，翠霞。
2: 你好，主持人。
1: 您怎么看趋势？
2: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今天的深沪两市股指在早盘的时候有所小小的高开，三大指数这块是低开，然后主动性的下探了一下。那么从基本波动率来讲，我看一下下探到关键的一个技术的一个价中枢位置4070点，然后探底回升，表现出来是一个周初啊惯性做盘下影线，然后高开缺口主动性完成回补的这么一个动作。那么从主板指数的一个探底回升的动作来讲的话，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当下指数都是沿着50线稳步上行的一种态势当中。虽然说上证指数啊，应该说较其他三大股指都稍微弱了一丢丢，但是有一点，它的横盘整固的一个小五浪结构完成之后的一个围绕4100点价中枢的一个震荡反复，基本上是积蓄力量为后市啊攻击过4258点三浪啊主升做的一种蓄力。所以4050点价中枢防线没有高破的话，就是短线的角度啊，这个4050点价中枢防线没有高破的话，那我原则上来讲，我认为这位置的一个震荡啊，这个反复的动作应该是什么？是给了我们很好的机会的一个点位，维持后市啊趋势参考一线过4258点大概率啊这么一个判断观点。同时呢，这个双创指数这一块来讲的话，应该说是非常给力和犀利的。首先第一点，双创指数呢在上周四的时候，基本上双双啊突破了历史新高，而且是把上一次的3浪1的5浪顶全部突破。那么在这样一个突破背景下来讲的话，今天呢应该说指数啊都是属于小幅高开，然后呢盘中啊主动性的下探了一下，完成了当天的跳空缺口回补之后啊，应该说在50线位置拒绝下破的一种特征还是很明显的。在这里边啊，不管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创业板，还是属于科创50指数，它的一个震荡这个小级别的回撤一下，第一是针对什么？上周啊，这个从这个当前5个子浪结构完成之后的下跌，到5个子浪上攻结构的一个什么主动的合理震荡，这个位置的强震荡啊结构基本上是围绕50线价值中枢展开。这个防守点没有高破的话，原则上我还是认为什么，就是看高一线的基本判断是没有改变的。3浪1的上攻浪是5个子浪，而且涨幅波动率不小。那么这波的3浪3的主升浪，它原则上来讲，它的一个涨升浪也不会太小。 而且对于这个创业板指数来讲，我觉得应该是限制什么？限制4500啊，这个区位是。对于这个科创50指数来讲的话，我觉得限制2300啊到2500啊这个区域位置，我觉得这是基本的一个目标。所以短期震荡的调整，只要是回打到50线或极端一点的话，靠近10线附近，都是什么？都是好的一个再上车的一个点位。因为从这个行业板块和概念指数的运行来讲，我看了一下，确确实实啊出现了一定的这个非常明显的一种什么这个高低切的一种情况，或者说啊一些非常明显的风格啊这个有所这个改变的一种情况。但这种这个改变和这个切换，实际上来讲，我觉得并没有真正意义上什么扭转当前的核心主线的一种基本的做多啊运行的基本特征。首先我们看一下，在行业板块来讲的话，应该说保险证券都是大涨居前4%多啊，一举逆转了之前的什么这个相对啊疲软的一种这个疲软的一种杀跌动能，反而是给出什么反包。像保险指数来讲的话，这个除了中国平安去创新低之后的探底回升，其他三大股其他几个代表品种都是什么，都是双底勾住的一个反包阳线。那证券板块也是大涨4.56%啊，也是一个什么反包突破的一种供给结构。那么在这个带量的一种供给结构背景下来讲，广发呀、长江啊、中西建投啊等等为代表一些公司都出现了什么强势的一种攻击。那在这样一个强势攻击背景下来讲，叫超跌反弹的金融三剑客有两个啊，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什么大涨，然后呢，银行板块呢是小涨啊，这么一情况。那也就是说，从这个重要的一些价值蓝筹啊，这个板块超跌低位的属性背景下，它有什么估值修复的一种运行已经开启了。那另外一点呢，半导体板块并没有什么出现全面的退潮。在这里边来讲，我们看到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来讲，依然什么表现的比较豪横和抢眼。第一点，大家看闽星股份呢，包括这个欧佩新材呀，包括京东股份，还有永源新材、三安光电，包括人家科技，包括富满威，还有重要的石兰威、太极实业、先导基建，包括还有南大光电、长电科技，还有重要的中科飞策，还有这个兆易创新以及江波龙啊，这个百威存储，还有重要的飞凯材料，还有重要的一些什么比较代表性的一些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些公司，大家看依然什么保持着很好的热度和弹性。那么在这样一个比较好的热度弹性背景下来讲的话，实际上来讲的话，说明什么？说明啊，整体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些这个基本这个预期和供给动能呢，还是没有完结的。尤其像金融气体、各类气体类的公司，像比较重要的一些封装测试的头部公司，比如深科技这类的公司，还有这个重要的什么江化威呀，还有这样的上海贝岭或者是电子化学品的电子化学品当中的一些赛道股，大家看都是什么，都还是比较强势的一种运行。那么在这样一个强势运行背景下来讲，我觉得产业链供应链出现了一个有保有压的一种态势背景下来讲，说明什么？说明是大科技和顺周期双轮驱动的一种供给结构已经正在经时推动的一种状态。而且最主要一点就是说，在概念指数这块，我看了一下，培钻石、零概念钛金属，还有这个工业气体，包括对应的一些什么这个相关的动力电池，还有第三代半导体，还有这个稀土永磁，还有比较重要的一些这个代表板块，大家看也是嘛，也是比较好的一种攻击。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有保有压的一种背景下，就是说当前的一个盘口，虽然说看起来好像说跌的占比比较多一点，但是呢，像之前那种极端的一种割裂或者撕裂的一种盘口特征已经有所改善。因为什么顺周期板块已经是有所这个超跌低位股的一种活跃度提升这么一个基本情况。而且最重要一点是，看了一下东方钢铁当中来讲，两市加起来大涨超9%个股，到现在为止一上午的时间就已经达到130来家，这个数据就是相当可观的一个数据。然后呢，5%以上的上涨数据也已经是达到了335家到接近350家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呢，3%以上的数据加速也是非常给力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比较给力的一种这个数据背景下来讲，我还是认为就是说市场当中的主动性的震荡的这个整固实际上来讲不会逆转中期向好的股市三浪的一种演绎运行。而且跌幅榜当中9%的杀跌个股，两市加起来这个我看了一下，只有40家。我觉得这个数据来讲，我觉得还是合理可控的一种状态。当然了，这里边有一些大科技板块出现了中阴线的一种下挫比如说像国科威包括这个矩阵股份等等为代表，有部分标的出现了大幅下挫。但是呢，这个板块来讲就是这样子，就是说你涨的时候是什么极端涨停板的一个逼空式的往上打，那么跌的时候也是嘛，是以中阴线大阴线的一种这个波动率往下做空这样一个判断。但是从整个产业链供应链来讲的话，我觉得从涨价的属性包括它的供不应求的一种紧张关系这个还有我们所说的一些这个趋势上行的一个良好特征头部的第一级的公司没有形成有效的头部结构基本上意味着什么？大科技板块行情依然

0: 很难说有效的辨不清形态出现。更多的一点就是什么，维稳上行、震荡盘升的一种基本基调啊，这么一个判断。同时呢，在这个整个啊 DIO 榜当中，5%的杀跌个股看了一下，已经是达到了这个小500多家啊，小500多家，这个数据稍微有点多啊，稍微有点多。但是有一点，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失控的一种情况。那么在这个综合的因素背景下来看和评估的话，我认为，整体指数震荡盘升的基本基调啊是非常明确的，而且是没有改变的，也没有被破坏的。第二点呢，就是说啊，在当前时点来讲的话，生周期大科技双轮驱动的一种基本特征啊也是比较明显的。第三点呢，就是说这个核心的一些啊高景赛道板块来讲，就是说梯队表现啊是非常明显的。现在涨的是什么？第二梯队、第三梯队标的基本上是啊正在行驶的高歌猛进啊，形成轮涨补涨的一种啊基本的态势和特征。同时呢，第四个点就是什么？这个围绕在跌幅榜当中啊，有一些高价高位的股票，这个跌幅比较大一点，这个位置要特别注意一下。如果说超配的，或者是有杠杆的，或者是这个你追涨啊追的比较高的，那我觉得还是要注意一下局部个股的一些什么这个剧烈波动风险，我觉得这个也是要特别注意的。另外一方面就是由于市场这个割裂的情况比较严重，那对于一些传统的一些酒店餐饮啊或者业绩不佳的啊，进入到半年报的一个时间窗口期，因为现在已经是6月20号了。到6月底的时候，就是什么，整个半年的一个数据报表就开始披露了啊，进入到7月份的时候就开始这个进入到半年报的一个这个数据报表披露期了。那对于一些非经济赛道的，不是15规划的支柱产业赛道方向的，或者是它本身是景气下行，然后本身这个财务报表表现的不太理想的，那么这些赛道板块，我觉得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规避风险的一种操作原则。
1: 哎，翠霞说一下成交量吧，因为今天半天成交量达到了25213亿，这个量还是挺大的。您对这个量目前怎么看？
0: 我觉得这个量能表现呢，应该还是属于这个正常的一种量能。首先第一点，对于上证指数来讲，你看它这个一上午的成交量就已经快要赶上，上周四的全天成交量的这个接近3/4啊这个水平了。那这个水平就是什么？就是二浪调整末端，资金啊开始要选择向上突破的公关拔在一个临界点位置，所以量能放大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第二点，对于这个深成指和这个像深成指啊，包括对应的这个双创指数来讲的话，它是什么？它是又是什么？你看深成指来讲是突破上一次的16207点的临界点位置，那它在这位置要公关拔债的时候，它也要放量。你不放量的话，那大家会觉得说，哎呦，是不是又多呀？是不是假这个虚晃一枪啊？但是有量跟上来的话，那叫什么？有效突破的概率就比较大一些。然后这个位置的一个高换手的活跃度，就是什么？代表着市场的活跃度在进一步攀升，然后呢，市场的多头情绪也是比较稳定。那么在整个赚钱效应比较给力的一种背景下来讲的话，实际上这位置上成交量的放大代表什么？三浪三主升的一种攻击结构确立的一种信号。因为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在这个你看三浪一的上涨的时候，你看量放的不是很大。那么在这个双创指数来讲的话，在整个这波的一个攻击突破形成三浪三的一种突破结构的时候，这个量慢慢放出来，我觉得这是好事儿。这是什么？强化了三浪三主升的一种预期和动能。因为从过去的牛市周期，因为我经历过好几次牛市周期嘛，24.5点那波、624点那波、5178点那波，在大周期的一个主升三浪的供给结构当中，它是什么？成交量是明显进一步放大的。在这个三浪一的这个震荡盘升的大家不确定的时候，成交量是谨慎的，就是没有放出来。但一旦确认了，这量就出来了，大家做多的情绪就会形成一致性预期的一种变化。那这种变化来讲的话，是有利于我们形成什么趋势的更进一步的研判和它的一个什么基本的一个方向的确立。那这种确立之后，大家就觉得确定性比较强了。然后外围这块，你看这个像上周是什么？是全球央行的超级周，对吧？你看各个央行都是议息会议有的是加息了0.25个百分点。有的是维持利率不变但是基本上这个定调导向都非常明确。那从我们A 股的这个量价齐升的一种震荡走高的关系来讲的话，我觉得也是基本上佐证了当前市场的维稳上行的基本趋势和特征。所以这个位置放量，我觉得是好事儿。
1: 嗯，好，来翠霞，咱们回答大家问题。第一位想问您的是，飞龙股份，代码是002536。他说呢，成本是40，还有利润，但今天摸了一下跌停，目前有30%仓位，问问有什么操作建议。
0: 对于飞龙股份来讲的话，如果说这个持仓成本过高的话，那我觉得在这个位置上需要这个警惕一下，因为该公司呢应该从底部位置震荡盘升走到现在为止，应该说涨幅不老小了。第二点呢，它是属于热管理部件方向，也就是发动机热管理方向这个产品。那么作为发动机的产业链供应链来讲，我觉得从中长期趋势我觉得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说激进的追涨追到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位置的话，就可能不太舒服因为 从这个产业链供应链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发动机啊，是我们这个非常啊好的一个赛道。那么从财务指标来讲的话，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然后呢，从这个股价的位置来讲的话，它是从什么？它这波是从2.56涨到49块钱。那么正在进行属升三浪的一种演绎过程中，原则。

0: 上来讲话，就是说，36.87块的价值中枢防守点没告破的话，还是可以持续看高一线的逻辑。但是有一点，你要追在更高的位置上，万一它这个位置上第一波49.06块，1234.55个子量杀跌，这是什么必涨反弹给你做双底的话，它就会考验一下38.40这个区间位置。那如果要是做一个 C 浪呢？把这个前面那小双底这个结构，这个37.08块的小双底结构要击穿的话，给你演绎一个 C 浪的话，那你就这个成本过高的话就比较悲催一点，对吧？就比较不舒服一点。也就是说，虽然说趋势没有完，但有一点就是，持仓成本要特别低的话，那我觉得可以静观不动啊。但如果你要特别高的话，要把握反弹高点啊，44.46块这个阻力过不去，防止它要走一个 C 浪的话，就降低一点比例，然后把这个安全垫提高一些，这样的话就妥当了。
1: 好，再来看下一位，这位问的是云赛智联，代码是600602，他说两成仓位，22的成本，问问这个位置算不算支撑打到了，想加仓行不行？
0: 云赛智联呢，它应该是算力基础设施的一个赛道方向，应该说从基本面的逻辑来讲，它的这个持续的一个稳定性的基本面业绩还是可以的。作为这个云计算的这个重要的一个这个核心公司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它的一个位置价格来讲，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因为液冷服务器这块，包括对应的一些这个云计算这块来讲的话，第一啊，云计算是涨价的；第二，液冷服务器这块是刚需啊，是非常明确的。在这个 AI 算力基础设施加速的一种推动逻辑背景下来讲的话，我觉得像云赛智联这样的一个啊，相对价格比较低，然后呢调整已经比较充分，因为它从30.2块那个位置才开始调整的，调整时间来讲的话，大家看是2025年3月份到现在已经1年多了。这个调整比较时间长，也比较充分。ABC 的一个啊，充分的一个技术调整结果，到末端位置来讲，我觉得应该是机会大于风险的奖励区间。所以我期待于后边还有再次突破30.22块历史新高的一种动能判断。所以说短线的防守点基本上锁定在价值中枢的啊这个16啊这个一线啊这个区间防守点没破的话，原则上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跟踪，因为这个赛道板块啊都是什么上涨中期的一个调整特征。
1: 好，这位想问的是个尔股份，代码是002241，它成本26，半仓，问问这个位置还要不要继续坚守？
0: 这个个尔股份这块呢，应该是属于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果链啊，苹果链的一个头部公司。那么在这个当前位置来讲，它的位置来讲，我觉得不是一个好的卖点。ABC 的一个大二浪调整到21.65块，然后展开这波的一个C 轮的上攻浪啊，过了28遇阻回落的一个二探底。我个人认为，上次的小低点22.25块的防线没告破的话，原则上这位置耐心等啊反弹回升的高点机会。因为从这个整个消费电子板块来讲，我觉得虽然说由于上游的半导体芯片啊，还有材料啊或者等等啊这个产业供链的细分啊出现涨价，所以导致啊下游成本压力啊增大了一些。但是呢，作为歌尔股份来讲，它毕竟是电子元件的头部公司，虽然毛利率只有11.85%，但有一点，在精密零部件方向来讲啊，或者说它产业供链来讲，它是当之无愧的龙头公司。而且从它现有的这个基本面的业绩报表来讲，也是高增的一种状态。所以当前位置上来讲，我还是倾向于可以坚守做多，趋势上高一线。
1: 好，下一位想问您的是熊涛股份，代码是002733，它成本是34，一成仓位，问问这个位置想加仓什么时候可以？
0: 我觉得这个熊涛股份呢，应该说这是初始第一次突破历史新高的一个这个位置。从这个这波的上涨行情，从9.28块涨到37.98块的一种位置来讲，我觉得小周期尽可能再往下探一探，看到这个20日线左右，或者说靠近32价值中枢位置，再决策要不要加仓的问题。从这个熊涛股份来讲的话，从基本面逻辑来讲，我觉得它的基本面财务指标来讲的话是信号良好，没有什么大的毛病。它是锂电池材料方向 ，UPS 电源和蓄电池方向。那么从这个产业链供应来讲的话，我觉得它的趋势运行逻辑还是比较明确的。因为从这个新能源赛道方向，它也是属于支柱产业方向。它的一个这个整个这个国防军工啊、无人机啊，包括阿里概念啊，包括对应的一些数据中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积极布局的一个拓展市场的这个方方面面，实际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它应该是什么有利于股价震荡走高。因为它数据中心这块、通信 IDC、储能这块、配套服务是公司的重点业务之一。在这两块来讲，都是属于当下的一个核心主要的一个热点赛道。如果说这个占比比例已经合理了，就不要高位追了如果说这个占比特别低，然后呢，本身来讲的话，你看好它的一个中长期的一个逻辑，那我觉得可以是等待一个什么有效的一个低点再说。因为大家看月线级别图表上，我觉得不建议这个位置过激追是什么？是因为这波从20块钱不到，然后涨到37.98块，正好翻了一倍。你这连续阳线算上本月的话，那已经什么第五个月了。那你第五个月翻倍的涨幅背景下来讲，我虽然认为它是什么，它是主三的一种结构，但你组成三浪，第一三浪一五个子浪走完之后，你三浪二是不是充分调一调啊？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等待什么三十附近的位置，然后再去找机会的点位。所以说小周期才32的防守点，那如果说真正意义上这个波段的一个这个测试点的话，应该什么考虑在31线或下方这样的话是最好的。
1: 好， 再来一位，这位问的是信维通信，代码是300136，他说今天跌的挺多的，想让您帮忙给分析一下，这波走到什么位置，算是什么情况？
0: 对于信维通信来讲的话，它是前面那一波啊，从这个16.88涨到124块钱，五浪啊，这种结构走完了，所以展开这样的一个技术调整。但这个位置的技术调整呢，前面124.5是 ABC 三浪杀跌，然后三浪反弹到101以上，然后再进行了一个回补缺口的一个二次探底的动作。正常来讲的话，89.97的防守点不破的话，这位置先按照箱体震荡的一个逻辑来考虑。因为这个信维通信来讲的话，它是。

0: 之后，这是什么正来兼容式的三浪翻的主升浪的一种结构。从这个趋势的行情来讲，我还是认为它没有完，它是什么三浪一的五个子浪走完之后的一个三浪二的技术调整。三浪二如果说走复杂的 ABC 调整的话，有可能会试探到80一线或下方这个价值中枢。但这个位置的是什么？是整体主升三浪的一个演绎过程中，原则上来讲的话，只要78.38左右的价值中枢防守点没告破的话，我觉得中长期趋势我还是认为具有进一步的走高的动能和空间。但有一点，看看整体的行业板块是否出现剧烈的情绪冲击，或者说突发的一个这个黑天鹅事件。如果说没有发生刚才我所说这两项重要的什么突发黑天鹅呀，或者是这个利空事件，那基本上我觉得它还有进一步突破新高的条件和动能。但是短期来讲，想调一调才能会什么走出更远的三浪主升的行情。
1: 好的，好，非常感谢翠霞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以推动人工智能与消费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扩大智能商品消费、赋能服务消费、创新场景消费为重点，以人工智能新产品、新服务、新场景示范应用为路径，提出了五大方面17条举措。实施意见将为相关产业链带来哪些投资机遇？投资者又该如何把握布局节奏？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的报道。
2: 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认为，实施意见从供给、场景、资金三端为 AI 消费相关板块带来明确政策催化。
3: 一是政策明确把新一代智能终端列为重点支持的方向，包括 AR 手机、智能电脑、智能电视、智能穿戴和智能互联网、汽车等。那么这意味着消费电子和智能硬件的更新换代周期将被政策强烈的加速。二是矩阵智能首次被大规模写入消费政策，人形机器人、养老机器人、陪伴机器人等被明确的点名，那这是从工业场景向消费场景渗透的关键信号。第三呢，是资金端给出了实打实的支持，鼓励地方在以旧换新的框架内重点支持新一代智能终端消费。
2: AI 消费产业链各细分赛道的受益节奏与投资价值成为市场研判的重点。中航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表示，各赛道受益层级不同，配置逻辑也各有侧重。
4: 短期来看，高弹性首选 AI 消费电子整机与配套的元器件，中长期稳健的刚需是全屋智能的家电、养老护理机器人、智能车载座舱。成长性的机会看 AI 的电商软件、数字人、文旅沉浸式设备，上游硬件零部件覆盖全产业链，稳定性是最好的。而当前这些赛道的表现和建议在于，资金目前正从算力的上游去转向了消费端的 AI 硬件，消费电子震荡上行，家电、养老机器人估值偏低，存在着一定的补涨机会，而无实际产品的纯题材个股将出现比较大的分化，波动也是非常大的。
2: 结合当前市场结构与各赛道估值水平，邢星也给出了具体的仓位配置与实操布局建议。
3: 在实操方面呢，建议大家要摒弃短线追高的思路，逢板块分歧、低吸有量产、真实订单的硬件龙头，规避仅讲故事无落地的小票，而是仓位分层配置。60%左右呢是做底仓，放低梯队确定性的硬件，30%左右呢是放在改造类的稳健赛道，10%仓左右呢是布局人形机器人等高弹性的方向。
2: 针对 AI 产业链内部的资金轮动规律，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建议，不宜追高上游题材，可逢低布局中下游应用赛道。
5: 一旦 AI 基建告一段落，资金自然会向中下游进行迁移，但这个时间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暂时还不好判断。不过呢，与其单单的追逐股价估值偏高的这个 AI 上游的基建方面的一些题材的股票，那不妨在低位用部分资金在低位布局一下还处于低位蛰伏阶段的 AI 应用方面的题材类的股票，特别是最近也有一些消息催化的人形机器人方面的一些品种。
1: 好，更正一句话，刚才是创新消费场景为重点。那今天上午的交易时光呢，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13:30，行业投资观察为您带来玻璃基板进入产业化验证的第一集，玻璃基板有哪些优势？
6: 15:35，月学业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如何让机器人灵活起来。
1: 今天上午的交易时光呢，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环鹏、子亮，代表导播张磊，编辑易建涛，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祝您
6: 午餐愉快。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4: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4: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5: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4: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6: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4: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7: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4: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8: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1: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2: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洪浩，让我们即刻出发。那以下您将听到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古树普洱茶实为山寨货，直播间疯狂敛财，月入千万元。金市客价年内大跌近450元人民币，现在是抄底的好时机吗？经济之声全媒体专题报道，最熟悉的陌生人，今天请听钱包里的他。伊朗宣布经过18小时谈判，伊美达成协议文件。我们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各大市场的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上午收盘，上证指数报4098点，上涨0.18%，深成指报16077点，上涨0.29%，创业板指报4284点，上涨0.74%。再来看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截至上午收盘，香港恒生指数报23690点，下跌0.98%。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日韩股市，日经225指数目前的点位是72734点，上涨2.08%。韩国综合指数目前的点位是9157点，上涨1.16%。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们新闻继续。有消费者反映，一些销售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已经成为了营销作秀骗局的高发区。各种号称出自名山名寨几百元一公斤的古树茶，乃至几十元十几元一片的珍藏版饼茶比比皆是，但是其实这些都是货不对版的普通茶叶。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古树普洱茶实为山寨货，直播间疯狂敛财，月入千万元。
2: 在茶界有这样一句话，一年是茶，三年是汤，六年以上就是油。
3: 茶界爱马仕，
4: 对，
3: 曾经征服了4朝贡茶呀。
5: 这是近期财经调查记者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在网上搜索到的普洱茶直播间视频。在这些直播间里，主播们都在卖力地宣传着自家产品，绝版、拍卖级别、贡茶之类的宣传不绝于耳。眼前的这家名为云南阿伟的直播间，粉丝量高达78.6万，是销售普洱茶的头部直播间之一。直播间内，主播阿伟正在介绍一款号称曼松王子山7号古树普洱茶。
2: 曼松茶就是义乌茶的代表了，讲究的就是汤香水柔，回甘要猛，花香蜜韵。
5: 记者查询得知，曼松王子山位于西双版纳勐腊县象明乡，是曼松茶的核心产区，明清皇家贡茶原产地，现存挂牌古树仅327棵，稀缺度高。那么，主播阿伟的曼松普洱茶在直播间的售价是多少呢？阿伟声称要为粉丝谋福利，不遗余力地与茶农讨价还价，最终以仅仅109.1元200克的价格将商品上架，几分钟便售出1286单，销售额高达14万余元。
2: 109.1曼松王子山7号，我都是第一次见，我也火了，是真的，就看你们的了。
5: 看着直播间的热闹，记者在网上查询2026年云南108座著名山头的采购价。信息显示，曼松王子山古树普洱茶春茶采购价格为45000元每千克。这样的成交价格和直播间的售价相差了100倍之多。那么，阿伟直播间售卖的109.1元200克的曼松王子山古树生茶是真的吗？带着疑问，

0: 记者寻着直播间购买的普洱茶饼上标注的曼松地区的门牌号，来到了勐腊县曼松王子山，在山区里一路跋涉，终于找到曼松王子山七号的门牌。记者拿着在直播间里购买的普洱茶，向这家茶农求证云南阿伟直播间售卖的曼松七号普洱古树生茶是否产自他家的茶园。茶农当场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1: 没有，哪有我们家买那个古树糕，一般不可能卖那么便宜啊。头寸的话最低是10万一公斤，古树最低是20000。茶农直言不讳地提醒记者，很多网络直播间里销售的曼松普洱茶都是假的。曼松这里的古树普洱茶产量很少，每年产茶季也早早就被熟悉的客户订购一空。 不止销售假冒曼松普洱茶，记者在云南阿伟的直播间里还多次看到一位自称冰岛老寨31号的茶农，几乎每隔3-5天就出现在直播间。这位来自冰岛老寨的茶农和主播阿伟一起在直播间里售卖着来自冰岛老寨的古树普洱茶。 记者查询得知，在云南古树普洱茶产区，冰岛老寨和曼松王子山一样，普洱茶古树资源也同样稀缺。在当地市场交易数据中显示，冰岛老寨古树普洱茶的价格动辄数千元一饼，而且常年供不应求。在茶友圈里，冰岛老寨古树普洱茶是难得之货。 那么稀缺且价格高昂的冰岛古树普洱茶，在阿伟的直播间里卖到多少钱呢？2025年份的冰岛老寨春茶混采古树普洱茶，经主播阿伟在直播间里的一番声嘶力竭的强势砍价，算下来一公斤只需733元。 现场的1200多单上架后几秒就被一抢而空。那么主播和来自冰岛老寨的茶农售卖的冰岛老寨古树普洱茶究竟又是真是假呢？为了核实这位茶农究竟是不是冰岛老寨的村民，记者第一时间来到了云南省镰仓市勐库镇北部地区的冰岛老寨。 然而，记者在站内四处寻觅，始终不见31号门牌的踪影。记者拿出直播视频，向寨中的其他村民进行求证。村民们明确告诉记者，直播间里这个自称为冰岛老寨茶农的人，并不是冰岛老寨的村民。 而对于直播间里733元一公斤的2025年份的冰岛老寨春茶，村民同样提醒记者不要上当受骗。即使在冰岛老寨当地，真正的冰岛老寨大树茶每公斤价格至少要16000元。
2: 紧急之声，环球新财讯，我们来关注贵金属价格。年初国内各大品牌足金挂牌价一度突破每克1700元大关，不少消费者直呼买不起。然而，进入6月以来，国际国内金价同步开启了持续回调模式。国内品牌金店足金报价较高点累计回落近450元人民币每克，跌幅超过了20%。面对金价大幅回落，有人觉得终于等到了入手时机。
3: 也有人担心还没跌到底。那现在是抄底的好时机吗？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记者在北京一家品牌金店发现，最近金店客流有所回升，但消费者决策心态差异明显。有喜爱佩戴金饰的消费者表示，金价涨跌并不会影响自己的消费决策。消费者严女士：
4: 我买黄金吧，也就是平时戴着，不指着它赚钱。现在价格便宜点，也刚好挑个喜欢的款式。
5: 也有些刚需消费者认为，当前降价力度可观，愿意趁着行情回落适时入手黄金首饰。消费者郭先生，
6: 金价不是最近一直下跌吗？感觉最近买还挺合适的。如果说能相中喜欢的款的话，就直接买了。近期全球地缘冲突依旧存在，为何黄金作为传统的避险资产不仅没涨反而下跌？
7: 着创资讯研究员曹慧分析，本轮黄金下跌的核心驱动是定价逻辑从信用避险切换为利率定价。那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呢，释放的鹰派信号呢，令这个降息预期大幅降温，并且推升了实质利率，也直接抬高了黄金的持有成本。同时呢，避险资金流向高收益美元资产，也使黄金沦为流。

0: 动性挤兑中的被动变现工具。那再叠加上地缘冲突影响没有扩散至核心产油国，所以避险需求呢也难以转化为金价的支撑。
1: 从盘面和大宗商品数据来看，金价短期还有继续下探的空间吗？下半年影响金价走势的关键变量还有哪些？曹慧分析。
0: 一个是美联储政策路径是否会因为经济衰退压力呢转为宽松，第二个呢则是美伊谈判进展是否顺畅。那地缘问题的反复呢将影响金价持续处于高位波动状态。那第三呢是去美元化的趋势下呢，全球央行购金节奏呢是否会被动强化。短期来看呢，如果美联储三季度末启动降息，那金价呢则有望迎来估值修复。那如果维持鹰派立场呢，金价则可能在4000到4200美元区间震荡盘整。
1: 面对这样的不确定性，现在是普通投资者入场抄底的好时机吗？短期内还有哪些下行风险？市场人士桂浩明提醒投资者，
2: 要搞清楚你买黄金的意图是什么。作为一种纪念品啊，实际上你的购买和价格并没有太直接关系。如果是作为投资，那还是先谨慎看一下，因为黄金是个无息资产。当世界各国都开始降息的时候，黄金更容易上涨。而当现在世界各国都考虑升息的时候，做无息资产，黄金的配置价值是下降的。所以目前不是最好的配置时期。另外呢，由于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啊，大家对流动性的苛求等等，也会导致对黄金的需求呢，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所以这不是抄底的最佳时机，大家对此还是需要冷静的观察。
1: 那么，如果普通投资者有配置黄金的需求，金饰、投资金条、黄金 ETF 等产品到底该怎么选？桂浩明建议，
2: 从金饰品来说，如果更多基于情绪价值，那是可以买的。那很多人确实考虑过买金条，但是高位的时候你卖出金条并不方便，所以买金条如果想做差价还是有点难度的。至于黄金 ETF， 我们要观察 ETF 的规模是扩大了还是减少了，如果你发现持续增加，那可以去买。黄金股票呢，它的走势啊，除了黄金价格以外，觉得可以根据各个公司具体情况，包括它的黄金储量的增加、销售策略等等来观察。总体而言呢，黄金现在不是市场当中一个热点，投资黄金呢也是需要参考多方面的因素，大家还是谨慎从事为好。
3: 有一种人，他们像钢筋水泥被浇筑进中国经济大厦的底座。
4: 整个工作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就是数据都少工会种，误差确实残缺。
3: 他们的贡献深刻融入我们的生活中，但他们的名字却无声隐没在繁华的都市里。
5: 是我们国家第一批制定会计制度的先驱者之一。
3: 我们早已习惯了他们的创造，却未必听过他们的名字。他们是站在时代拐点上的筑路者，也是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媒体呈现最熟悉的陌生人。
6: 翻开新中国金融史册的金色首页，时间的指针需要拨回到1948年12月1日。那一天，中国人民银行在战火硝烟中宣告成立，第一套人民币也在同一天掀开了神秘面纱。原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总工程师梁友杰，
7: 人民币呢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而且呢，人民币也是由当时革命根据地人民货币发展而来的，人民币又是人民政权的货币，所以当时就给定名为人民币。
6: 在方寸乾坤的人民币上，中国人民银行这六个汉字或许是每个中国人一生中凝视过最多次的符号。1955年3月1日，随着第二套人民币的闪亮登场，票面上的这六个字启用了全新的书写字样，未曾想这一笔墨迹竟自此定格，沿用至今。
8: 新币的发行适应了我国经济建设的需要和广大人民的愿望。
6: 凝神端详这六个字，隶书的装秀与魏碑的刚劲水乳交融，既有大国金融的稳健泰然，又不失传统风骨的挺拔俊秀。它无声地印刻在岁月里，见证着一个古老民族走向复兴的铿锵足迹。
8: 这个小朋友拿着妈妈给他买糖果的钱兑换了4分新币。
6: 笔墨锋利。

0: 流润物无声。在这张流转于数亿人指尖的国家名片背后，很少有人知道这行字迹究竟出自谁的手笔。这位隐身于时代洪流之中的陌生人叫马文玉。1904年出生在山西阳曲的马文玉，自幼和笔墨结下了不解之缘。1949年，他步入刚刚诞生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任参事、金融研究员，一手执算盘理财，一手握管城挥毫，正是他的真实写照。1950年暮春，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南汉臣正为第二套人民币的票面字样苦思冥想，他需要一种字体既能代表新中国的国家形象，又要具备极高的防伪艺术价值。这时马文玉进入了他的视野。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
1: 他呢在银行里边啊就了解谁的字比较好，银行里边就推荐这一位叫马文玉先生。
0: 没有惊天动地的仪式，只有一砚浓墨，几张宣纸，马文玉在桌前展纸如墨，屏息凝神，将一生的书法造诣与对新中国的满腔赤诚尽数倾注于笔端，反复推敲，数度译稿，最终落定的那一组字成为了新版人民币上最夺目的精神徽章。自成之后本可名扬天下，然而出于对国家金融安全的高度自觉，马文玉选择把这个秘密深埋心底，一守就是30多年。直到1983年，一篇报道误将这组字的题写者归于他人，在女儿的再三劝说下，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才给总行写了一封信，平静地述说了当年的原委。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
1: 中国人民银行派了专门的技术人员跑到山西来核实这件事，再请老人家写几笔。老人家那时候年纪大了，有点不一样，但一看就是他的字。
0: 历史不会忘记每一位奉献者。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确认马文玉为中国人民银行字样的题写者。至此，这位深藏功名的陌生人终于和他那传颂神州的笔迹在历史的聚光灯下执手相认。如今马文玉先生已然远去，但他书写的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大字一直在见证着神州大地的日新月异。他的名字或许仍不为大众所熟知，但那六个端庄遒劲的汉字早已化作国家信用与金融形象的金色盾牌，永不褪色。
2: 在方寸之间烛照大国气象，于无声之处铸就时代基石，致敬每一位隐身于大国经济中的筑路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媒体呈现最熟悉的陌生人。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下面来关注伊美谈判的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有关文本将由两个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巴加埃22号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各方一致同意各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巴加埃说，伊美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巴加埃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今天过得很漫长，会谈从周日早上开始，在四方会谈期间，美国发表了威胁性声明，导致伊朗宣布在这种情况下不愿继续举行四方会谈。他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致力于继续推进谈判，但伊朗不会以四方会谈的形式继续进行谈判。那更多国际财经资讯，我们来听国际媒体监测。
5: 据路透社报道，

0: 当地时间21号，伊拉克石油部负责开采事务的副部长纳希尔·阿奇兹已指示伊拉克境内各石油企业重新评估油田状况，加快生产作业，解决技术和运营方面的障碍。阿奇兹表示，伊拉克当前计划通过南部港口增加石油出口规模，并保障炼油厂原油的持续供应。按照初步计划，伊拉克将逐步把全国原油产量恢复到每以一冲突前水平，也就是日产量约420万至430万桶。据共同社21号报道，日本政府将自7月1号起上调从日本出境的人员征收的国际观光旅客税，税额从1000日元提高到3000日元。这笔出境税由航空公司等以附加在机票价格中的方式代为收取。日本政府打算将这部分税收用于应对过度旅游等问题，入境后24小时以内离境的过境旅客以及未满2岁的幼儿等不在征税对象之列。数据显示，日本2025年度的出境税税收约为490亿日元，预计2026年度税收将达到约1300亿日元。据法新社报道，法国气象局的最新通报显示，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范围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并创下历史记录。红色预警区域内21号执行禁酒令，限制民众在公共场所饮酒，以免出现不适症状，挤占医疗资源。除此之外，还有45个省份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据法新社数据统计，约5300万法国民众21号受到高温天气影响。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局地气温可能会升至41摄氏度，法国全国平均气温可能将打破历史最高纪录。据天空新闻台21号报道，英国高端票务平台 Seat Unique 近期完成2000万英镑的新一轮融资。此轮融资消息预计于当地时间22号正式对外公布。新资金将用于加快国际业务扩张和进一步收购。据了解，这家平台专注于高端现场体验票务与接待服务，合作方包括温布利球场等场馆，曾参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演讲巡演的票务工作。知情人士透露，预计 Seat Unique 公司今年的销售额有望达到1.75亿英镑，并计划在3年内实现翻番。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5000版，我们再来看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上午收盘，上证指数报4098点，上涨0.18%；深成指报16077点，上涨0.29%；创业板指报4284点，上涨0.74%。我们马上请进西南证券张刚，你好，张刚先生。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嗯，我们看，其实今天上午整个亚太市场都是一个比较好的表现哈。但是呢，其实我们梳理一下今天上午 A 股，看到总体来看，其实两市个股还是处于一个这种跌多涨少的情况。那对于上午的这个 A 股市场的表现，您怎么评价呢？
2: 今天上午的一点看点还是颇多啊，就是首先呢，在这个上周的周四，也就是这个端午节前的最后交易日呢。A 股也是上涨的，但实际上呢，上涨的股票家数占比呢只有3成多。今天上午呢，仍然是这个格局，就是上涨的股票家数占比是2成多，那么多数还是下跌，但指数呢，多数都是上涨的，这是一个看点。就实际上还是热点主要是集中在这少部分股票上。还有一个看点是什么呢？就是科技类股票在今天盘中是早盘是由领涨变成了。大幅度的甚至出现下跌，比如说电子和通信这两个行业，在一开盘都是涨幅第一第二的，现在就处于一个居中位置，还是处于下跌状态。第三个看点在于成交量，因为今天上午的 A 股成交量放的达到多少啊？达到2.5万亿，这种成交水平，估算下来的话呢，今天的这个日成交金额将会高达多少呢？估算的话呢，应该会达到3.94万亿。3.94万亿是什么水平呢？是 A 股历史上第二高成交水平。它仅次于1月14日的这个3.98万亿元的这个成交。那有一个这个现象恰恰说明什么？就在今天出现了大量资金在套现的同时又在买进，那么才促成如此，就是历史第二高的成交量。那么套现的话呢，因为今天前面谈的是科技是高开之后的回落，那么大概率是科技有这个获利

0: 的这个抛压，因为像双创指数都是创下这个历史新高。那么流向的什么呢？那么流向的就是今天我看了一下，就是涨幅居前的行业呢，主要集中在一些这个传统产业上，比如说包括像这个金融股当中的券商，还有原材料类的化工、有色，然后能源类的煤炭和石油石化，基本就是传统产业，包括像这个银行啊、也有出现这个上涨。那么看来的话，今天是热点有一个切换。另外呢，在午后的话呢，我觉得 A 股市场恐怕还会延续这种分化的格局。那么这样的话呢，科技股的这个获利盘的抛压可能是今天需要谨防的风险了。
1: 好的，谢谢张刚先生。好，环球新财讯午间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及责任编辑洪浩，代表导播石威，节目监制王叶峰，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请您锁定收听天天315，4S店维修不报价，换件无明细，配件真美谁来验。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地中海的克里特岛为何被后世称为希腊文明的摇篮？米诺斯文明究竟留下了怎样的遗产，让后来的希腊文明得以在此基础上生长？这座岛屿隐藏着多少关于欧洲文明起源的秘密？2026年6月2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您解读克里特岛为何成为希腊文明重要的起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1: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0: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1: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0: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2: 消费者陈先生驾车时被追尾，把车送到当地 4S 店维修，但 4S 店未出具维修报价单和明细，就直接通知他车已修好。陈先生到店后发现后备箱盖和后保险杠与原车不符，原本没

0: 坏的尾灯也被更换。他怀疑 4S 店未使用原厂配件，对方却拒绝解释提供的配件溯源材料，也无法证明真伪。无奈之下，陈先生向保险公司反映情况，保险公司建议他把车开到指定维修厂查验配件。然而 4S 店工作人员竟到维修厂拿走了此前为陈先生更换的配件，双方纠纷陷入僵局。天天315，本期聚焦 4S 店维修不报价，换件无明细，配件真伪谁来验。
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欢迎您的收听，我是石薇。几个月前，消费者陈先生驾车的时候被追尾了，他把车送到了当地的一家 4S 店，四川南充市华兴景业奔驰汽车销售服务公司进行维修。陈先生以为 4S 店在检查车辆损坏情况之后会向他出具维修报价单和明细，没有想到几天之后对方直接通知他车已经修好了。陈先生到店之后发现汽车后备箱盖和后保险杠与原车不符，原本没坏的一只尾灯也被更换掉了。
2: 我这个车在高速公路上被追尾了，对方的全责，然后我就把这个车开到 4S 店里面去修，这个接待的人他也没跟我签那个维修合同。过了大概有一个星期的样子，他就跟我说，他说车已经修好了，叫我去提车。我去了过后，当时我就看了一下我这个车，他换的那个后备箱盖跟那个后保险杠就明显跟我之前的不一样，不管是颜色还是质感这些嘛，我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个疑问。我那个车之前是没有修过的，换了过后看起来跟我原来的就不一样，后备箱盖就感觉明显比我之前的那个小了一圈，它两边还有下面的那个缝隙，它就你肉眼都能看到它那个缝隙就很大。那个后保险杠它那个塑料感就很强嘛，看起来就明显要薄很多。
1: 陈先生向 4S 店提出质疑之后，对方一开始拒绝做出解释，也不提供配件溯源材料，这让陈先生不得不拒绝在保险赔付单据上签字，他的车也就被搁置在了 4S 店。僵局之中，陈先生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和交通部门求助，经过调解， 4S 店提供了配件的装箱单、领料单以及配件编码，陈先生也在现场签字确认。可是他拿回家仔细研究之后发现，材料上的编码和车上配件的编码并不匹配，他认为这些材料无法证明配件的真伪。
2: 他让我开走的时候，他就拿了几个单子出来，他要让我先签字才能把车开走。我当时我就提出了疑问啊，我说你这个单子你都没有跟我沟通，就是我这个车上面我都不知道哪些地方坏了，哪些地方是要换的，哪些地方是要修的，具体怎么修，这些价格这些我啥都不知道。我说我现在你车修好了，你让我签这些单子，我说我肯定不会签的。他说不签的话车就不能开走。后保险杠上面没有任何标志，就只有一个打上去的一个纸的一个标签，上面写的一个编码，而且他写的这个编码跟他提供的那个进货的那个上面还不一样。他这个编码其实是代表车上的某一个部件，它跟这个产品没什么关系。还有就是那个车尾灯，我明明就是好的呀，保险公司也没有定损，然后他们把我那个给我换了。我问他们，我说你们为啥要把我这个好的换了，他们也做不出任何解释。然后他跟我换上去的那个灯都还有可能不是原装的，因为也是在那个他们提供的那些表里面哈，我去找也没找到。然后我也跟他们提了这个问题啊，我说你们给我换的那个灯在你们这个进货单里面没有啊。然后他们反正就是只要问到跟那个溯源有关的问题哈，他们都是不回答。
1: 另外一方面，陈先生与保险公司保持了沟通，他了解到在进行保险赔付之前，保险公司应该派专员到 4S 店确认维修车辆服务以及配件质量。可是他向保险公司反映这些情况之后，保险公司却建议他到指定的维修厂查验配件。为了推进事情能够尽快的解决，陈先生采纳了保险公司的建议。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当他把车送到保险公司指定维修厂拆除配件查验的时候， 4S 店的工作人员突然到来，并且拿走了这些配件。
2: 一直在找这个保险公司嘛。

0: 我说这个问题怎么办？我说现在我这个配件又不能溯源，保险公司的人跟我说，你这个简单，你开到我们合作的修理厂去，把这个车拆开，直接看配件上面嘛。他说原厂的都有原厂标志啊。他说我们的那个定损员，还有我们合作的修理厂的这些师傅，他们每天都在弄这些东西，他们一看就知道是不是原厂。我就采纳了他们这个方案，就把车开到他们合作的那个修理厂去了。去了过后，把那个后备箱盖跟那个后保险杠拆开了，看了，然后拍了视频也拍了照。结果 4S 店的人，他们又来了几个人，把我的东西抢跑了。我就找那个保险公司的人嘛，我说你说的这个东西拆开了过后就能知道它是不是原厂，我说你现在给我一个说法，它是还是不是，他就给不了了，他就不说话了。
1: 眼下陈先生的车被拿走了，新换上的配件再次陷入了搁置。面对 4S 店的做法，保险公司建议陈先生换一家修理厂，可是缺失了被四川南充市华兴景业奔驰汽车销售公司工作人员拿走的配件，想要修车那就变得更加的麻烦了。
0: 保险公司这边他是说让我把车开到其他地方去修嘛，就是开到他们那个合作的那个修理厂去修，然后都准备订那个新的配件了，但是现在就一直卡到这了呀，就是我原来的我那些好的配件他们给我拿走了，
2: 这一部分配件他不给我，就是我现在订也不好订，他上面有几个配件我都问了那个供货商了，他跟我说的其中有几个配件他是要看到实物他才能知道那个是具体是哪一款，然后多少钱。
3: 那这个 4S 店他为什么不给你啊？
2: 第一他觉得这个生意是有争议嘛，他不做我这个生意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他都说不过去啊，他我的东西他凭什么不给我吗？
1: 4S 店维修不报价，换件无明细，配件真伪应该谁来验呢？记者致电四川南充市华兴景业奔驰汽车销售服务公司售后相关负责人，较真的陈先生对于配件真伪的执着似乎让这名负责人很激动也很委屈。
4: 已经走了很多投诉，找了很多相关部门了，因为在这个现在配件我们订回来了，然后完了也喷完漆了，也做了很多次的这个拆装了，现在就是搞得我们就很难受知道吗？所以说我说这个事情的话就直接走，反正已经到这一步了，走法律途径吧。
3: 就是他跟我说他是愿意付你那个喷漆的钱，然后
4: 我跟你说哈，他付完我喷漆的钱他又投诉我
3: 这个车原来的东西，
4: 法律途径吧。
3: 我想
4: 东西在店上，在店上
3: 啊，在店里是吗？
4: 对对对对对，
3: 就是后来您给他装的这个东西还在店里吗？
4: 也在店里，也在
3: 店里。
4: 他怀疑我给他换的配件是假货，所以说基于这个事情我就不可能给他，就是说就是把配件给他啊，因为他是造成对我们构成了一种就是污蔑。
3: 如果走法律程序的话，这两个你们都可以再拿出来是吗？
4: 都可以都可以，我们就现在就等着就是正义的审判。
1: 为什么一次汽车维修会演变成无法调解的矛盾纠纷呢？汽车行业专家崔东树认为，严谨的服务流程是保障汽车维修服务质量的重要指标。4S 店和保险公司理应把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放在首位。
5: 维修站是否有对应的这种厂家原装的这种配件的这个留存，或者是有没有采购的一个记录，都有原始的进货的一个单据，确认这个产品从零部件的一个认证方面就有一个确保的保障，保险公司来去这个现场跟踪的时候也有相应的一些记录，那这样的话这就能证明这过程是完整的可追溯性的，而到这个消费者不认同这个事情，肯定他也有一定的依据，关键在于 4S 店的这个取件他是未跟任何方面去沟通，然后这个把原有的件儿去取走，使原有的劳动的成果无法确定，然后这个应该说属于这个叫对问题对这种假冒件儿的这个风险，然后做了一个风险的一个规避。
6: 这质量还是不行啊！
7: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8: 这手机给退了，
7: 这手机是假的啊！
9: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0: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10: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首播，每晚7重播。
9: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

0: 在您身边。
1: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0: 天天315，
1: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2: 那一年，父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3: 手头糖件比较多呀，一人拿上2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1: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4: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1: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5: 您好，您的快递。
2: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1: 如今心血来潮，
6: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1: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2: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1: 如今你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7: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315，让投资者消费者
2: 天天315，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8: 消费者陈先生驾车时被追尾，把车送到当地 4S 店维修，但 4S 店未出具维修报价单和明细，就直接通知他车已修好。陈先生到店后发现后备箱盖和后保险杠与原车不符，原本没坏的尾灯也被更换，他怀疑 4S 店未使用原厂配件，对方却拒绝解释提供的配件溯源材料，也无法证明真伪。无奈之下，陈先生向保险公司反映情况，保险公司建议他把车开到指定维修厂查验配件。然而 4S 店工作人员竟到维修厂拿走了此前为陈先生更换的配件，双方纠纷陷入僵局。天天315本期聚焦 4S 店维修不报价，换件无明细，配件真伪谁来验。
9: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赵律师好。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嗯，欢迎你。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如果按照正常的流程的话，消费者到 4S 店修车，在维修之前是否需要确认更换的配件明细以及报价，是否需要签订合同？
10: 这个行业惯例，而且也是法律的明确规定。根据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维修经营者在使用新配件之前，必须要向车主提供这个配件的来源、价格等等这些详细的信息，而且要获得消费者的这个确认，也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线上的。也就是说 4S 店呢，它必须要出具维修报价单和这明细，列明维修的项目、这个配件的编号、单价还有工时费等等，经过消费者的这个签字确认之后呢，他才能去维修。那么这本质就是一份维修合同。那么在今天这个案件中呢，4S 店呢，它既没有提供这个提前出具这个报价单，也没有提供配件明细，就擅自维修，它实际上已经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这个知情权和选择权。那么没有事前的确认，消费者就无法判断这个维修它是否必要，价格是否合理，更没有办法知道更换的究竟是什么配件。所以这种先斩后奏的这种做法，它是违规的。消费者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呢，就完全有权利拒绝维修，接受维修的成果和支付费用，并且呢向这个相关部门去投诉。因为维修合同它的签订，它是维权的这个第一道防线，也是约束这个商家诚信经营的一个起点，所以呢一定要坚持这个没有报价、没有确认就不修车这样的原则。
9: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案例当中，消费者和 4S 店之间没有确认

0: 配件明细和报价，这个事件天然的就不会认为这个维修店有什么可委屈的，他们那位负责人的委屈和激动其实是没有什么依据的，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对，是的。
0: 嗯，好，我们再继续来看消费者质疑配件真伪的时候 4S 店是否有义务出具材料来证明配件确实是原厂的，出具哪些材料才被认为是有效的呢？
1: 这个问题答案应该说是肯定的，因为举证责任在于 4S 店。根据消法第23条，对于机动车这种耐用的商品，在购买或者接受服务之后6个月之内啊，发现瑕疵产生争议的话，由经营者承担说不存在瑕疵的这种举证责任。那么 4S 店它既然声称使用的是原厂件，就需要拿出真凭实据，证明配件的来源是正规、质量合格，而不让消费者自己去证明它是假的。那么有证明力的这种证明材料啊，就不能仅仅是就这个4S店自己打印的这些什么领料单啊、装箱单等等，因为这些东西呢它很容易伪造。真正有证明力的这个材料呢，应当是能够形成完整证据链的一套文件。核心包括几类，一个是可追溯的这种采购凭证，比如说从厂家或者授权渠道采购配件的这个发票，还有上面的这个配件的编码呢必须是清晰可查的。第二类就是这个配件本身的这个合格的证明，而且要对应这个唯一编码的这个原件，这个原厂配件这个合格证。第三类就是最重要的，那么也就是厂家官方配件这个查询系统它的查询结果。那么这个系统它是能够通过编码来锁定配件的这个生产和流通信息，所以在车主在场情况下呢，可以当场输入车上的这些配件的编码进行查验，这才是最有力的证明。如果说4S 店它无法提供这些材料，或者它提供的材料和实物的编码不符的话，那么消费者就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它所提供的配件并非原厂件，甚至涉嫌消费欺诈。
0: 嗯，我们看一下这个 4S 店面对陈先生的问题之后的态度，他一开始是拒绝做出解释，也拒绝提供配件溯源的材料。当然陈先生就可以在他的这个保险赔付单据上拒绝签字，但是呢接下来的结果是他的车也被搁置在了 4S 店。您觉得这个搁置车辆的这个行为是合适的吗？
1: 这种行为应该是不合适的，因为就是说消费者呢他这个 4S 店拿走这个配件，然后呢其实车辆它本身就没有办法去修复，没有办法恢复原状，而且它有这种证据灭失的风险。那这种情况下的话，这种做法本身它就是缺少法律依据的，但也是一种违法行为。
0: 好，我们再看目前的情况是保险公司的理赔支付遭到了 4S 店的拒绝，消费者车上的配件又被 4S 店拿走了，所以现在就无法继续维修。那面对这样的情况，从您刚才给我们阐述的这个理论上的这些东西来说，我们的消费者应该是占据完全的优势的，但是面对现实的情况呢，消费者完全在一个劣势的状态，而且非常的无奈无可奈何。那面对这种情况，您认为我们的消费者该怎么办？
1: 建议消费者就首先要固定证据，立刻报警。这个 4S 店工作人员他擅自闯入保险公司指定的这个查验的场地，把这个配件拿走，这本身是一种侵权行为，他破坏这个财产，可能涉嫌违法。那么这个报警之后，这个出警记录它本身就是一份非常关键的证据，它就能够证明就是 4S 店强行拿走配件这一基本的事实。然后呢向保险公司呢去进行维权。那么既然这次维修它是这个做保险理赔，那么保险公司它就有法定的这个定损和赔付的义务。怠于定损导致这个 4S 店和 4S 店发生纠纷，那么现在建议换厂，这应该说也是这个保险公司推卸责任的一种体现。那么可以要求保险公司按照法律义务及时介入，要么和 4S 店呢去协调恢复这个车辆的原状，要么就直接进行定损的赔付，然后有消费者自行选择协理厂。如果说保险公司不理的话，那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向他的主管部门，就是金融监管总局和各地方的金融监管机构去投诉他不履行赔付义务这种违法行为。那么第三步呢，也可以同步向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去进行投诉举报，举报 4S 店呢在提供维修服务的过程中涉嫌存在欺诈行为，没有明码标价，甚至强行占有配件等等，有这些问题。
0: 刚才我们的占领律师已经把消费者可以走的几个途径给说得非常的清楚。

苦了。那如果说我们的消费者选择走司法途径来解决问题的话，那么他目前应该做一些什么？比如说收集证据啊等等。还有就是，您觉得您在列举的这几个途径当中，哪一条路是最快的呢？时间成本上是最节省的？

0: 他的车辆的尾部状况的这个照片或者视频。那么取车的时候发现这个后备箱盖还有其他的一些配件呢与原车不符等等，有这样的对比照片，这是比较关键的。当然更关键的是证明呢配件被这个4S店人员呢拿走这个事实，比如刚才我们提到报警之后这个警方的出警记录或者相关的监控录像，这是第一类。第二类是证明对方这个违规的证据，包括4S店呢始终没有提供这个本来应该有的这个维修报价单和最终的这个结算的明细单，还有事后提供的这个溯源材料它的这个编码和实物无法对应，以及呢和4S店这个负责人啊沟通的全过程的录音等等，这是第二类比较核心的证据。还有第三类就是证明自己损失甚至包括自己维权过程的证据，比如说所有的维权的这个通话的记录，向监管部门投诉和举报的受理回执，还有车辆至今无法使用的这个误工费啊交通费啊等等这些损失相关的证据。那么这些刚才提到这几类维权的途径中呢，当然诉讼的方式可能相对时间周期比较长，那么通常首选的方式呢是向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呢去进行举报投诉。那么对于保险公司如果说他有违法行为，不履行这个赔付义务，那可以向金融监管机构去进行举报，这个可能是相对这个更高效的方式。
1: 那从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提醒，就是大家到 4S 店去修车的时候一定要事前确认更换的配件的明细以及报价，对吗？
0: 对，这是呢在维修之前一定要要求 4S 店出具这些估价单呀维修单呀列明明细，而且要注明原厂件，那么签字确认之后呢再允许他去进行维修，而且要这个看到之后最好呢要拍照保留一下这个单据。那么甚至可以告诉这个服务顾问，你要把这个维修换下来的这个旧件要保留，可以带走的，或者当面查验，这完全是消费者权利的。那么在 4S 店呢通知说车辆已经修好但还没有交付之前的话，千万不要着急，就是说签这个结账单，要最好呢到这个车旁呢对于这个更换过的部位进行拍照，那重点拍就是新配件它的编码和标识，那么要求 4S 店的工作人员呢登录这个厂家的这个推荐查询系统去查询这个编码和实物是否一致。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赵占领律师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讨论。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赵威，导播洪浩，监制王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先对燕窝，他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1: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珠五碗燕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2: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3: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8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8: 北京时间13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0: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

北京时间13:01，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沪深股市刚刚开启了下午的交易，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盘面的最新表现。今天主要股指震荡攀升，创业板指数续创新高，盘面上算力金属概念股获得了资金的青睐。午后沪指最新运行在了4100点，涨幅0.24%。深成指16106点，上涨0.47%。创业板指数4294点，涨幅1%。科创综指2268点，下跌1.3%。北证五零指数1243点，跌幅1.71%。在小微盘方面，涨跌互现，其中中证500指数上涨0.44%，中证1000指数下跌0.74%，中证2000指数跌1.2%，微盘股指数的跌幅2.25%。目前市场合计成交金额25714亿，个股上涨1228家，平盘64家，下跌4231家。接下来我们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梳理一下目前的板块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石油化工、券商、基本金属、海运、化工原料以及化肥农药。而跌幅居前的品种集中在日用化工、汽车零部件、餐饮旅游、汽车、医疗保健和航天军工。

0: 深度，高度，高度，高度，
1: 透明度，
0: 透明度，透明度，
1: 财经态度。
2: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各地的文旅消费市场亮点频出，民俗游、赛事游、毕业游、亲子游等热度攀升，龙舟竞渡、香囊制作、演艺融合等活动叠加推出，通过升级体验和场景创新吸引了众多游客。在湖北宜昌，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以万人包粽子的盛大场面拉开帷幕。贵州铜仁则将龙舟站着划的独特民俗与其他情景互动相结合。在广东，200多项龙舟活动、500多场竞技比赛全面铺开。在广西，编龙鳞、做香囊、挂福袋等多个手作体验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除了包粽子、赛龙舟等特色民俗活动，去古镇逛集市、体验花灯船、穿汉服旅拍等也吸引了众多游客。为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各地不断创新场景、优化服务，举行购物月、消费季等活动，推出涵盖文旅、家电、娱乐等多种类型的惠民补贴，释放消费市场活力。各类活动越来越突出文旅加、体育加、演艺加等多业态融合方向，致力于营造重体验、高品质的消费场景，激发体验经济活力。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消费新趋势给文旅板块带来哪些投资机遇？有请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武泽伟。你好，武先生。
2: 嗯，您好。
1: 您观察这个端午假期在文旅消费领域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场景和新趋势？
2: 这个端午节假期呢，这个文旅消费市场呢，它也是呈现出一个多维度、深层次的一个变化，也是展现出一个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势。第一个呢是这种多业态的深度融合成为一个核心方向，比如文旅与体育、演艺、商业等领域的边界呢是持续模糊，形成了一个相互赋能、协同发展的一个产生态。此外呢，这个传统民俗文化呢也是实现一个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展演形式，也是与我们现在的消费需求深度结合，打造出一个具有沉浸式体验感的消费场景。还有呢，就是赛事经济的引流效应呢显著增强，各类体育赛事呢成为激活区域消费的重要引擎，带动了交通、住宿、餐饮等相关产业的全面增长，消费需求呢也是更加多元化和品质化，游客呢也是从这种传统的观光打卡转向深度体验和文化参与，愿意呢为优质的服务和独特的体验呢支付更高的溢价。同时呢，这种短途的微度假以及本地的周边游呢依然占据主流，但是出行半径呢逐步扩大，跨省游需求呢持续回升，也为这个暑假旅游旺季的到来呢奠定了一个坚实的一个基础。
1: 而折射到 A 股市场呢，文旅板块在节前是逆势走强，主力资金大幅的净流入，结合本轮的市场行情，那么您认为这一轮的文旅行情和过往节假日的短期炒作是否有本质区别？
2: 过往节假日这种短期炒作呢，它呢本质上是由于这种节假日临近带来的情绪驱动，缺乏一个基本面的实质性支撑，所以说呢它一般来说会呈现出一个快涨快跌的一个特征，持续性是比较差的。然后我们看这个本轮的一个行情呢，就是说呢整体上来看呢，这个行业的基本面呢是有一个确定性的改善，它的一个长期的发展逻辑呢也是在强化的。随着这个居民消费信心的一个持续修复呢，这个文旅消费需求呢可能会呈现出一个稳步增长的一个态势，行业经营状况呢可能会逐渐好转，同时这个行业的供给侧改革呢也是在持续深化的，落后产能呢逐渐出清，市场集中度呢不断提升，龙头企业竞争优势呢进一步凸显，同时这个政策层面呢也是在持续的释放这种利好信号，各地呢也是在不断推出这种促消费的政策，为文旅行业的长期发展呢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因此呢，我们看这个本轮文旅板块的行情呢，它呢本质上呢还是更多的是趋于这种行业基本面改善的一个估值修复，预期呢在中长期来看呢具有一个更长期的一个持续性和稳定性。主持人，
1: 而随着当下多业态融合的体验式消费爆发，您认为资本市场资金的选股逻辑正在发生哪些转变？
2: 过去呢资本市场呢是更看重企业所拥有的这种稀缺性的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因此呢这种资源呢是成为决定企业价值的核心因素，而现在呢综合运营能力和商业模式创新能力呢正在成为衡量企业投资价值的一个关键的新指标，资本市场呢更加关注企业能否有效整合各类资源，打造出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消费场景，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呢这种轻资产运营模式呢也是更多的受到青睐，具备可复制性和规模化扩张能力的企业呢是更加容易获得资本的认可。此外呢这种数字化的转型能力呢也成为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如果说这个企业能够运用数字技术提升运营效率，优化用户体验，并且实现精准营销的话呢，它也往往更受到资本市场一个青睐。所以说呢这种选股逻辑的转变呢也是在推动我们这个文旅行业发展模式的一个升级，也是我们这个企业呢更加注重内涵式的增长和高质量发展。主持人，
1: 而本次的端午假期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了新风向，赛事直接带动了沿线的酒店、餐饮以及本地消费全域的增收。站在投资的角度，体育旅游融合产业链当中，您认为哪些细分环节具备长期的投资价值？
2: 现在来看呢，它的很多环节呢还是具备一个长期的投资价值的，就比如说这种上游的这种赛事 IP 运营环节呢是处于一个产业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地位， 拥有这种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质赛事 IP 呢，它具有一个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能够产生持续的现金流以及品牌价值。中游呢，这种场馆运营和配套服务环节呢，它是连接赛事和消费者的重要桥梁，具备这种专业运营能力和标准化服务体系的企业呢，能够获得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同时这种体育旅游目的地的整体的运营环节呢，也是具备一个较大的一个发展空间的。如果能够把这种体育赛事和当地的自然景观文化资源相结合，是可以打造出这种具有特色的文化旅游产品的。同时这种下游的衍生产品开发和销售环节呢，也是能够进一步延伸产量，发掘体育旅游的商业价值。此外呢，为这种体育旅游提供这种技术支持和服务保障的相关企业呢，也有望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主持人，
1: 如何来区分一次性短期赛事红利和能够常态化运营可复制的赛事经济的优质标的？
2: 要区分这种一次性的短期赛事红利和这种能够常态化运营的优质标的呢，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首先呢，要看这个企业是否拥有自主可控的赛事 IP。 像这种依赖外部授权或政府主导的赛事呢，它往往具有较强的临时性和不确定性，难以形成一个持续稳定的收入来源。而拥有自主 IP 的企业能够根据市场需求进行一个长期的规划和运营，不断提升 IP 的影响力和商业价值。其次呢，要看企业是否具备可复制的运营模式，能够把成功的经验推广到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的赛事中，实现规模化发展。第三呢，要看这个企业的收入结构是否多元化，能否通过门票、赞助、衍生品销售、媒体转播等多种渠道获得收入，而不是仅仅依赖于政府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赛事收入。最后呢，也要看这个企业能否将赛事流量转化为长期的用户资产，通过持续的运营呢，提升用户的粘性和复购率。主持人，
1: 同时呢，各地同步推出文旅、家电、娱乐、惠民补贴和消费季活动，文旅平台打通本地的零售、家电、生活服务的跨界联动模式。那您认为这会利好哪类企业？
2: 我觉得呢，它会利好多类企业。首先呢，是拥有这种线上线下融合能力的本地生活服务平台呢，将会直接受益。这类平台呢，能够整合各类消费资源，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的服务体验，同时呢，也能够帮助商家精准触达目标用户，提升营销效率。其次呢，拥有这种多业态整合能力的综合性文旅集团将会获得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这类企业能够将文旅资源与零售、家电、餐饮等多业态结合，打造出丰富多样的消费场景，

0: 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第三呢，就是这种供应链能力强、产品性价比高的零售和家电企业将直接受益于消费补贴带来的需求释放，市场份额呢是有望进一步提升。主持人，
1: 在端午期间，我国各地的电影市场也很火热，您怎么看这个领域的投资机会？
0: 现在来看，这个端午期间的这种电影市场的火热表现呢，它也是反映出了居民的文化消费需求呢持续旺盛，它也为相关的企业带来一个良好的投资机会。目前来看呢，我国的电影行业也是正在逐步走出调整期，内容质量呢是成为决定这个票房表现的一个核心因素。现在来看，这种具备强大的内容制作能力和优质 IP 储备的电影制作公司呢，将会获得一个更好的发展前景。同时，这种院线龙头企业凭借其广泛的布局以及完善的运行体系呢，也将受益于电影市场的复苏。主持人，
1: 当前像演艺加景区、演艺加赛事以及演艺加商圈的这种融合模式也在持续的升级，所以资本市场应该重点去布局哪些核心能力的演艺文旅企业？
0: 对于这种演艺文旅企业来说，在这个融合模式持续升级的背景下呢，还是要布局这种具备核心能力的企业。首先呢，就是这种具有 IP 原创能力，能够打造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原创 IP 呢，是这个企业的核心能力。其次呢，是这种场景打造能力，能够根据这种 IP 内容呢，打造出具有沉浸式、互动性强的消费场景。第三就是这种跨业态的融合能力，能够将这种演艺与景区、赛事、商圈等不同业态呢进行一个有效融合。最后呢，就是这种数字化运营能力，能够运用这种数字技术呢提升演出效果和用户体验。主持人，
1: 最后放眼暑期旺季，后续的文旅板块行情，哪些细分新场景会延续景气度，成为贯穿下半年的主线？
0: 放眼整个暑期旺季呢，多个细分的文旅场景呢有望延续一个高景气度。首先呢是这种亲子游和研学游呢将会迎来一个全年的需求高峰。随着这种暑期的到来呢，家长对于孩子的教育和陪伴需求呢集中释放，高品质的这种亲子度假产品和研学旅游产品呢将会受到市场热烈追捧。其次呢是一种避暑旅游和海滨度假呢也将成为一个暑期消费的一个热点。随着气温的升高呢，气候凉爽的北方地区和海滨城市呢将吸引大量的游客前往。还有呢就是文化演绎和沉浸式的体验项目呢将持续火爆，能够提供这种独特的文化体验和互动乐趣的产品呢将更受消费者的青睐。第四呢是这种体育旅游呢也将保持一个快速增长的态势，各类的体育赛事和户外活动呢将吸引众多的爱好者参与。最后呢，就是这种出境游的市场呢，也将迎来进一步的复苏。随着这种签证政策的便利化和国际航线的恢复呢，出境游的人次和消费金额呢，也将实现一个稳步的增长。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武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3: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4: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3: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4: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3: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4: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 2026年6月2日。

0: 22号星期一下午的1点17分，欢迎来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1: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首先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邮政行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共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六大链条和供应链服务展区。
0: 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有关文本将由两个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巴加埃22号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各方一致同意各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谈判团队的工作到此结束。
1: 北京时间的13点19分，来关注午后的盘面。午后呢，市场在保险、券商等金融权重的带动之下呢，分时有一波明显的拉升。目前的沪综指来到日内新的高点4121.87点，上涨31.39点，涨0.77%，成交12403亿元。深成指目前16168.10点，上涨139.26点，涨0.87%，成交金额14927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27524亿元，量能呢较上一个交易日同时明显是放大，上涨家数呢只有1545家，平盘家数96家，下跌家数呢有3878家。
0: 接下来我们连线嘉宾，请宏信证券的投资顾问李传俊和大家一起来分析市场走势。你好，传俊。
2: 主持人你好。
0: 今天虽然主要指数飘红，但是整体还是延续了分化的态势，比如科技股内部的分歧也是有所加剧的，部分权重股呢在高位陷入了调整，而上游的材料端出现了反复的活跃。此外呢，今天盘面上明显的就是大金融板块在盘中的这种异动拉升，您对于目前整体的市场趋势有什么样的最新研判？
2: 好的啊，那在节前的最后一天呢，我们行情的这个演绎分化是非常严重的啊。当时呢出现了一个情况啊，就是科创板呢和创业板双创指数呢大涨，但是蓝筹板块啊跌得比较惨烈，甚至我们看到部分的大金融啊当天的跌幅呢都在5-6个点，这个是非常罕见的一个状态。然后呢今天大家看到的就是一个纠偏的过程啊，也就是之前重挫的杀伤性非常强的大金融啊，在今天呢得到了一个恢复式的这种上涨，有一定的这个护盘的一个迹象。那反倒是呢很多的这个科技板块开始出现了一定的明显分化啊，个人觉得呢这个就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板块轮动的这么一个典型特征啊。因为28呢正常应该是交替出现的啊，交替上升的，但是如果在一波行情当中啊风格演绎的过于集中了，我们说行业的集中度过高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对于行情的健康发展是较为不利的。所以今天的这个纠偏呢对于指数来讲仍然是一个温和上涨啊，还是处在一个慢牛的格局当中，但是对于个股来说呢杀伤性非常强，因为今天呢是普跌啊，下跌的家数呢占到一个比较多的这么一个位置。那这个操作难度呢是比节前还要更大的啊，也就是说亏钱的这种可能性啊反倒是在增加。所以我个人觉得别看指数今天看起来很漂亮啊，但实际的操作难度呢非但是没有降低反倒提升，那对于我们来说呢就应该多观望少动。也就是说这个位置啊对于参与者来说体感不会很好啊，大家不妨呢多等待一下啊，不要着急去伸手。那我们等这个后续啊那板块的这个轮动切换或者是新的主线能够重新产生之后，咱们再去做下一波的操作会更好。
0: 那对于仓位比较重的投资者，目前这个阶段应该保持一种什么样的策略？
2: 仓位比较重的朋友呢，首先审视一下啊自己所持的这个个股的一个情况。如果是已经大涨的品种啊，那么就说明之前这个风口把握的是非常不错的，已经有这个基本的这个盈利在手了。那我的建议呢就是边打边撤啊，不要过分的恋战，那守住呢基本的这个止盈就可以了。但如果呢之前是一路大跌的啊，到今天为止可能一路下行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个比较好的一个表现，仍然在下跌的，那这样的这个品种呢大家不妨在底部多等待一下啊。这就跟类似于我们看到大金融，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突然之间启动啊，但是如果在启动之前啊被这个阴线所吓出去了，那么等到它一旦开始启动啊，这个时候再想去做恐怕就已经很晚了啊。所以我的建议呢是大家区别啊看一下自己的这个位置啊是高是低，那特别呢是守好

0: 自己的止盈啊，如果之前已经有比较好的盈利的啊，一定不要把它变成亏损。
1: 嗯，那您怎么评估目前大金融板块所处的位置？
0: 其实大金融呢，从目前的这个位置来看呢，长期的配置价值是非常高的啊。那我们之前也反复强调过啊，大金融呢本身有一个低估值的这么一个特点啊，特别是大跌之后市盈率呢就不高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的分红相对来讲都是比较可观的，往往呢是比啊我们看到的这个定存，哎，这个还要更高，哎，这个分红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而且分红的意愿呢也比较强。所以如果是从中长期持有来看啊，理论来讲呢，就是股价越低则你的股息率会越高啊，就未来能到手的这个分红会越来越划算。所以如果是不看眼前的这个得失啊，我们可能看几个月以后，那我觉得大金融作为一个中线的一个配置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啊，它的稳定性呢应该会更好一些。
1: 嗯，金融里的三驾马车，银行、券商和保险，您会更看好哪个方向？
0: 啊，之前呢在节目当中也聊过这个问题啊，那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保险方向的。因为银行板块呢太过于偏防御属性啊，就它的这个防御性呢是尤为突出的啊，但是它的进攻性呢就明显不足啊，也就是说股价的弹性呢相对来说呢会弱一些。那在这种这个股价弹性较弱的情况下呢，那真的就是做压箱石去配要好一些。而券商板块呢，大家会看到的就是弹性要更高，哎，包括今天有部分的券商这个涨幅呢也是相对较大一些的，那它的这个上下波动的弹性是更好。但是券商的问题呢，就是很难形成对市场的一致这个一致的一个预期，也就是说大家看到券商动的时候呢，往往不会觉得很兴奋，哎，反倒觉得哎，券商起来了是不是其他的板块会有下跌。所以券商呢往往表现为短期行情，一般也就是2到3天啊，那这个参与性呢就不是很好。所以我倒是觉得咱们取一个中间的一个配置啊，既有比较好的一个安全性，同时呢又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这个啊弹性适中的这么一个板块，那就是保险。而且今年呢，我们对于机构入市的这个支持力度是在加大的啊。前期的陆家嘴论坛大家也看到了啊，鼓励保险资金等等长期的资本呢去入市，这个对于未来扩大保险啊之类的这个公司的一个收益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正相关的啊。所以我个人觉得保险啊是三驾马车当中我个人最为喜欢的这么一个板块吧。
1: 嗯，而从业绩的确定性来看呢，我们也和一些这个市场人士做过交流，大家现在普遍觉得像在经济、两融以及自营这些核心业务的共同驱动下，券商今年上半年的这个经营业绩有可能会延续一季度的这种亮丽表现。所以从这种业绩的角度来看，结合目前券商的股价，您认为它的匹配度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0: 嗯，目前券商的这个股价呢跟业绩是不匹配的啊，但是大家也要注意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之前呢看一季报的时候呢已经出现过类似的一个情况了，就是一季报的时候呢券商已经出现了业绩的高增，但是股价有没有同步的啊做一个修复呢？结论是没有啊，也就是说当时包括有一些这个重组并购的券商，业绩出现大增的啊都没有表现出特别好的一个这个进攻性啊，依然是震荡下行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个人是倾向于认为啊，就刚刚说到了，如果是从价值的角度来讲啊，那券商的这个业绩弹性是三驾马车当中啊这个最高的，也就是说最容易出现这个业绩大增的这么一个板块。但是呢它的这个市场认可度啊，或者说资金的这个关注度并不是很好啊，或者说大家的这个配置的这个意愿不会很强啊，所以通常表现为短期的这种行情，这个是券商板块的一个问题。如果大家说哎，那我就不看这种短期波动了，哎，我就认为长期的这种价值啊一定能体现在走势当中，券商可不可以配呢？我个人觉得也没有问题啊，完全也是可以做这种这个资产配置的，因为毕竟呢这个底子还很好，而且呢这个业绩弹性也确实是高增啊，那这个就看大家如何取舍了。
1: 嗯，好，那最后我们要说一下科技方面，前面也提到了整个科技的内部分歧还是有所加大的，一方面是部分权重股在高位陷入到了整理，而一些上游的材料端反复出现活跃，您怎么看这样的分化？
0: 关于上游的材料端呢，一个呢是之前有一些这个板块确实炒得有点高了啊，就是这个时候呢再去追的话，有一些资金呢已经不愿意再去做这种这个高风险的一个介入了，所以呢它会有一个拓展的一个过程啊，也就是说哎，我们可能看到的是产业链的进一步的深挖。而从这个上游原材料来讲呢，今年比较确定的一个这个方向啊，就是涨价概念，就他们的这个业绩啊，那会随这个相应产品的价格的上涨而出现一个明显的提升啊，我觉得这个逻辑还是很硬的。所以至少啊，目前的部分的小金属，哎，包括有一些这个啊新的这个半导体的一个原材料，在近期的这个涨价的这个趋势啊，还是会比较的明确啊。我是觉得短期没有结束啊，仍然有上行的空间。
1: 嗯，今天是以有色金属锆为代表的这样一些算力金属方向再度领涨，您看好它的未来的涨势吗？
0: 短期。

0: 期已经涨幅有点大了啊，如果大家之前有关注过小金属的还可以，那如果是想上车的啊，那就注意控制一下仓位。那至于说这个中长期啊，未来的发展的这个情况到底会有多广阔啊，我个人觉得更多的还是短期的这个资金推动的一个结果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大家也尽量的这个快进快出吧啊，不要这个预期过高。
1: 好，谢谢传君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3: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4: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5: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6: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7: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8: 北京时间的13:31，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以下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本周我们将聚焦玻璃基板进入产业化验证。今天的主题是玻璃基板有哪些优势。玻璃基板是新一代先进封装的重要技术路线，其核心逻辑在于以特种玻璃材料替代传统有机封装基板中的有机核心材料。玻璃基板与传统有机再板相比具备哪些优势，未来发展前景如何，对相关产业有哪些影响呢？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市场人士张帆。张帆先生好。
9: 哎，你好主持人。
8: 2026年以来，玻璃基板这一新封装材料应用开始频繁出现于大众的视野。相较于传统的有机基板，硅中介层玻璃基板具备哪些优势呢？
9: 好。我们先来看这个传统的有机基板啊，比如说以这个 ABF 基板为例来看，它和这个玻璃基板的这样一个差异因为随着这个算力的大幅度的提升啊，这个速率功率啊都会大幅的增长，所以传统的有机基板呢就开始触达它的物理的这样一个上限啊，比如说它的热稳定性啊，有机基板我们看到它的热膨胀系数大概是17-20ppm 每摄氏度，而硅芯片呢只有2.6-3所以这中间的这样一个差异很大就意味着当这个芯片的温度升高的时候，基板呢它就容易出现这个翘曲，而产生一些接触的这样一些故障，而且这个翘曲率还和这个面积成正比，就是说面积越大越容易翘曲。而玻璃的这个热膨胀系数只有这个大概3-5 ppm 每摄氏度，

0: 所以它是和硅片的这个 2.6-3 这个是极为接近的，所以它的这个翘曲率就会大幅的减小。其次呢，就是高频的电学性能啊，因为玻璃是天然的这样一个绝缘体啊，它的介电损耗非常低啊，大概只有有机基板的1/10左右，所以高频信号下呢，它的衰减就会很小啊，能够支撑这个更高速率的这样一个信号的互联啊。第三个就是有机基板呢啊，这个表面的粗糙度大概是50纳米，而玻璃基板是小于这个0.5纳米啊，所以更平滑啊，这样子它就能够在信号传输的过程中损耗也会啊更小，它不会反射嘛啊。另一方面呢啊，它可以实现这个更细的这样一些布线精度和更多的通孔的密度啊，从而突破有机基板的这样一个物理极限。最后就是尺寸上看，有机基板在面积扩大的时候，翘曲率就会指数级的恶化啊，所以它一般的上限大概是啊这个100毫米×100毫米这么一个面积，而玻璃基板最大可以做到700×700啊，甚至更大啊，这样就使得这个面板的这样一个利用率啊，它会大幅的提升啊，所以这些热性能、电性能、物理性能啊等等这些啊多重的优势，使得啊玻璃基板呢能够啊从未来来看碾压有机基板。而硅中介层呢，过去也曾经是高端封装的一个解决方案，但是它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啊，因为它受限于这个12寸晶圆的这个啊这个圆的这样一个尺寸，所以它在方形的这个芯片的切割的时候呢，它边缘就会被浪费，所以它的成本非常高。而玻璃呢，它是方形面板啊，它可以完美的匹配啊这个方形的芯片啊，还可以加工超大的这样一些方形的窄板啊，所以就为未来这个超高算力的超大多芯片的这样一个集群啊，提供了这样一个窄板的基础啊。所以这个此外呢，还有电性能上的，像硅是半导体，所以它天然的损耗也有一些缺陷，而玻璃它是绝缘体，损耗也低几个数量级啊。所以从这些对比来看呢，未来的玻璃基板会成为 AI 时代的一个新型的封装材料啊。目前的玻璃基板它主要面临的问题就是制造的工艺难度很高啊，良率偏低，所以造成了啊当前的成本还比较高，还有就是像 TGV 通孔啊这一块，包括金属化工艺等等啊，这些良率呢还有待提升啊，这是它当前还没有大面积普及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主持人，
1: 玻璃基板封装在人工智能、高性能计算、大尺寸芯片等高算力场景的驱动之下，未来的发展空间怎么看待？
0: 刚才我们其实已经这个详细分析了玻璃基板在高算力时代的材料性能方面的优势啊，那么它是未来唯一能够同时满足大尺寸、低损耗、还有高密度和低成本的一个封装载体啊。它的发展方向呢，主要是有四大应用场景。第一个就是 AI 的大算力芯片啊，这是它最大的一个需求来源，特别是啊未来的这个 CPU、GPU 还有 HBM 存储以及这个Chiplet 这个异构集成的啊这样一个大尺寸的 AI 芯片，尤其需要玻璃基板啊。第二个场景呢，就是超大尺寸的芯片封装。因为玻璃基板我们说它可以达到这个万亿晶体管级的这样一个芯片集成，它是一个理想的这样一个基材啊。第三个呢，就是 CPU， 也就是光电共封装啊，这个未来这个领域啊，因为这个玻璃基板它还兼具绝缘、低损耗和光学透光，它还能透光，所以它能够兼容这个光波导的集成啊，所以它也是未来这个 CPU 规模化落地的一个关键的材料。那么第四大应用场景就是新兴高算力的场景啊，特别是像一些高温呐、毫米波级的高频场景，像超算呐、自动驾驶的车载的自动驾驶的算力啊，还有6G 射频芯片等等啊，所以这些多个前沿领域它都有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市场空间啊，所以综合而言呢，这是一个在2030年大概能达到2000亿人民币这么一个市场规模的一个这个非常有潜力的一个细分行业吧。主持人。
1: 来看公司000725京东方。公司日前在接受调研者提问时表示，目前已实现半导体开孔、深孔填铜、增层、布线等玻璃基板全流程工艺拉通，并且呢，在2025年完成了大尺寸高层玻璃束基板样品开发和送样。那么，如何来看待公司的技术突破？
0: 玻璃基板呢，从工艺上来讲呢，它主要是要解决一个 know how 的问题啊。因为它是本身是玻璃和就横跨了这个玻璃和半导体这样两大产业，所以它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做半导体的往往它不太懂玻璃啊，特别是超大尺寸的这样一个玻璃，

0: 做玻璃的行业呢，往往又不是很懂半导体啊，所以啊，金东方呢正好就是啊，他原来就是做这个，就是基本上啊，类似于半导体嘛，那、啊、面板行业，所以他就凭借这个面板本身，它有超薄啊、高平整的这样一个大板玻璃啊，这个方面的一些工艺的积累啊和技术复用，所以就形成了两者之间最好的一个结合。啊，具体来讲呢，金东方主要是突破了四个瓶颈啊，一个就是你刚说的啊，高松宽比的 TGV 激光开孔啊，因为玻璃它脆性比较大，所以开孔的难度是非常高的啊，稍不慎就开裂是吧？所以公司呢，它目前已经实现了20:1的这样一个微孔加工能力啊，能够满足高密度的啊这样一个开孔。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深孔填铜啊，能够保持孔洞内没有气泡、没有空洞啊，所以从而使得接触良好啊。第三个就是。啊，多层增层介质啊，这个、啊、我们看到它披露性啊，目前已经实现了929啊，一共加起来20层的这样一个对称性的这样一个堆叠啊，可以匹配下一代的这个 CPU 加 HBM 的布线密度啊。目前国内的普遍较多的是3到7层，所以能达到20层，说明它的工艺水平是比较高的。第四个就是啊，纳米级的精密布线啊，因为它本身面板它也需要有光刻薄膜啊，这个。等等这方面的一些经验的积累，所以它目前能实现这个2微米的这样一个超细的线路布线啊，所以它就能够解决大尺寸基板层间的对位偏移以及这个翘曲失效的这样一些问题啊。当然这个技术突破和工艺拉通呢目前来讲主要是代表公司已经可以生产符合应用标准的这样一个产品，但是大规模的量产以及量产后的整体良率的提升啊，仍然是公司目前还需要啊一一挑战的这么一些方面。嗯，主持人。
1: 公司表示2024年投资9.93亿元建设玻璃基板试验线。2026年上半年已实现全自动化设备通线，已给部分国内客户送样品。目前呢还没有实现批量的生产。那如何去展望这个项目未来的变现潜力？
0: 嗯。啊，因为这个工程化呀、啊、这一块来讲，基本上有几个阶段啊，一个就是实验啊，首先实验室阶段，其次呢就是做试验线啊，或者叫中试线啊，然后再拉通了以后呢，良率上线以后再做量产线啊，一般来讲有这么几个阶段啊，所以它目前实际上进入的是第二个阶段啊。这个试验线的主要的产能是510×515毫米的这样一个大板啊，大概月产能是300片啊。这样一个大板呢，它可以切割8到12颗这个封装单元啊，所以如果按公司的规划，满产1000片啊，每个月的话，那么就可以生产10万片这个单元。目前这个玻璃基板单元大概是均价800元左右啊，所以仅这个试验线这一块大概可以折合营收这个8亿元啊，如果能够实现顺利满产的话啊，按毛利率30%左右的话，这个。就可以达到这个它目前的这个产线建设的一个盈亏平衡，就是成本能够覆盖但是呢还是难以形成一个大的业绩贡献，所以未来主要的业绩贡献还是需要看量产线的这样一个扩张公司的规划是2027年上半年设备下单，然后2028年可能2季度能够实现量产线的真正投产规划的到时候的月产能是5000片到10000片大板。那么按这样一个公司的规划来看能够顺利实现的话，那么年营收有望提升到这个百亿的这样一个级别，所以2029年到2030年会是这块业务真正的业绩贡献期虽然这个百亿级的营收对公司目前约2000亿的营收占比呢不是不到10%吧，不是很高但是因为这个毛利率比较高，会明显的增厚公司的业绩，所以对于金东方而言呢，这个项目的变现能力更多的表现是相对确定性，而不是短期的爆发性这一点我们需要理解。
1: 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0.8%，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5.78%，如何来看待营收稳步的增长？
0: 2026年一季度我们看到全球消费电子终端需求其实是偏弱的行业的整体营收出现了下滑但是金东方呢仍然保持了逆势的小幅增长，而且利润增速是明显的高于营收的增速的。主要的原因是公司的大尺寸 TV 显示器这样一些高单价的这个产品出货占比是提升的，所以对冲了小尺寸面板下滑所以而且在不光对冲下滑，而且利润出现了提升从行业的这个格局上来看呢，金东方的面板龙头地位越来越稳固，而且新业务布局比较全面，有望在这个传统业务保持稳定的基础上，逐步降低对面板的依赖，而保持中长期稳健增长这么一个趋势这一块来看金东方的这个行业地位还是很稳固的。嗯，主持人。
1: 京东方第8.6代 AI。

0: OLED 生产线实现量产，这是中国首条全球首批实现量产的第 8.6 代 AMOLED 生产线，主要生产高端中尺寸 OLED 显示屏。那这将给公司的业绩带来怎样的影响？
1: 公司的第 8.6 代 AMOLED 这个产线总投资是630亿，这个投资其实比较大的，月产能呢是 3.2 万片这么一个基板目前看全球这个领先的是三星就是比它在前面投产但是呢三星的产能是大概是 1.5 万片，所以它这个 3.2 万片其实比三星大一倍还有多的关键是呢这个 8.6 代线和8.6 代的这个线和原来的这个6代线呢，它主要的这个点就是针对不同的市场6代线呢因为它是相对小尺寸，所以它主要是针对手机市场，而 8.6 代线呢主要是瞄准的这个像笔记本电脑平板还有高端的电竞显示器等等，还有这个目前这个开始兴起的这个 AIPC 等等这些中尺寸的高端市场。一方面呢这个尺寸的加大它可以明显的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呢它的附加值更高，所以对于业绩的贡献它是会明显的好于这个第四代的这个线的。从市场空间来看 ，OLED 在笔记本市场的这个全球渗透率去年仅6%左右主要的原因就是过去这个中尺寸的高端 OLED 的产能小这个成本高随着这个京东方的这个产能提升以后呢，这个成本降低所以未来的渗透率有望提升到了20%以上。而且这个车载的 OLED 屏的需求的增速也很高，毛利率也远远高于消费电子屏，所以综合这些因素的话，在良率爬坡完成以后，有望给京东方每年带来100亿级别的营收和10亿级别左右的净利润这个是也是目前市场比较看好的一个新的这个产线。主任，
0: 除显示面板业务，公司创新多点开花。2025年在终端领域营收同比增长约15%，电视终端海外核心客户营收同比翻倍增长。在户内标牌、投影仪、电子价签等多个细分市场出货量领先，终端业务有哪些增长的空间？
1: 京东方的终端业务呢，是为了跳出这个传统的面板代工走整机加系统解决方案的这么一个路线这个。我们看到它是提供这个海外电视的整机还能够提供各类的商用物联网的终端这里面的增长逻辑其实有两点一个就是海外市场扩张逻辑依托的是越南工厂的这样一个产能，像电视整机还有中高端显示器平板电脑这些领域扩张。第二个就是在20多个商用物联网的显示终端领域来进行拓展这一块呢基本上纯属于增量市场虽然规模相对较小但是增速快毛利高同时呢也是公司从这个元器件单纯的元器件厂商向物联网的一个创新企业来转型的关键的一环所以公司在这一块来讲还是投入了比较多的力量。主持人。
0: 公司传感业务市场开拓成果显著，2025年营收同比增长52%， X 射线平板探测器销量同比大幅提升，智慧视窗、智能调光产品已搭载客户旗舰车型上市，传感业务对公司的未来营收有怎样的影响？
1: 传感业务目前看呢，对京东方营收中占比还是很小的大概不到1%但是非常有看点一个就是它的增速很快毛利也是最高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它下游应用场景的技术含量高，成长空间大。目前呢，它的下游应用来看，这个一个就是医疗影像设备像 X 射线平板探测器这样一些全球市场占有率大概在10%左右，而且这个我们看到去年的增速非常高，还在一个快速提升的过程当中。第二个就是车载智慧视窗它主要用在这个像一些这个汽车的天幕还有车窗的调光玻璃等等这块是一。
0: 张凡先生。
1: 喂，
0: 好，信号有一点时断时续哈，来您继续。
1: 就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车载智慧视窗它的业绩弹性非常大未来一旦成为这个汽车的标配的话，那么将会打开这个营收的增长空间。第三个就是工业传感机加玻璃机传感这一块就是像激光测量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玻璃基板的半导体封装等等，都是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这块。但是总的来看呢，传感业务目前来看还是属于种子业务短期贡献的这个业绩是有限的，但是未来的潜力还是非常巨大的。
0: 那目前呢，公司的 滚动市盈率呢是40倍，市净率呢不到2倍，如何来看待目前的投资性价比？
1: 目前我们看到呢，这个公司的 PB 还是比较低的，在2倍左右啊，说明这个公司还是属于一个重资产型的公司啊。如果重资产公司呢，如果产业前景好，那么重资产就会成为一个强大的护城河啊，因为它的投资规模大啊，外部的参与者很难进入。2倍的 PB 呢，这个加上它现在的一些新兴产业啊，所以2倍的 PB 实际上具备着重资产价值的一个重估的可能性啊，也为公司提供了一个估值的安全边际啊。这只是说我们需要注意一点的这个它40倍的 PE 呢，很大一部分程度还是反映在市场对于它的玻璃基板还有 AMOLED 的这些新兴业务的高成长的一个预期啊所带来的一个高估值啊。这个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这些新业务的规模和利润贡献呢，我们刚才也分析了，可能在今年内还很难完全体现出来啊，所以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兑现啊。对于这个股票的投资策略呢，我们认为它现在已经切入了新兴领域啊，未来具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呢短期业绩兑现需要时间来验证，所以不太适合这个过高的追涨，而比较适合在回落啊或者在调整的过程中逢低进入啊，还是具有比较好的这个投资价值的。主持人
0: 来看下面一家公司，002436星森科技。公司日前发布公告，公司玻璃基板研发项目主要集中于工艺能力研究和设备评估，目前处于技术储备阶段，已成功研制出样品，但尚无量产订单，短期内难以贡献实质性的收入。那怎么来看待公司在玻璃基板方面的进展？
1: 星森科技它主要是传统的 PCB 样板的这样一个龙头，还有 IC 封装基板的一个核心厂商它进行玻璃基板的布局对公司来讲还是具有战略上的意义一方面呢，玻璃基板作为下一代的先进封装的关键技术星森科技必须要有所布局来保持这个技术的前沿性。另一方面呢，公司在高端的 PCB 和 FCBGA 的封装基板的这些方面的技术积累和工艺能力也有这个希望能够部分复用于这个玻璃基板，所以成功的研制出样品呢，意味着星森科技已经可以参与未来的竞争。但我们要知道，新生明确指出只是处于技术储备的这么一个阶段，产品也是实验性产出阶段距离像我们刚才说的自动化中视线还有规模化的量产还有很长的这样一个距离因为玻璃基板最大的难点不是在于做出样品，而是在于规模化以后的稳定的良率这些需要对自动化产线进行长期的持续的调试，所以只有有了这个产线才能进入下一阶段的客户认证，来自于更远期的规模化订单也就是说玻璃基板目前相当于新生科技而言的主要还是一个概念，我们更多的关注还是它的 PCB 板的这一块的这个业务潜力。主持人，
0: 公司主营业务聚焦先进电子电路和数字化制造两大战略方向，目前具备覆盖先进电子电路全类别产品的技术能力，涵盖全类别产品，如何来分析公司的技术实力？
1: PCB 行业呢听起来很简单，其实内部因为用途的不同细分是非常复杂的比如说有软硬结合板、高多层板、HDI 高密度互联板，还有这个窄板、测试板各类封装基板等等等等星森科技呢，因为它的定位呢是为客户提供从研发到设计到制造再到贴装的这个一站式服务，所以它的主要客户是一些电子研发客户提供像样板的一些快件还有小批量的定制板等等这些。而公司的这个数字化制造呢，就是只从供应链到设计到生产制造全部数字化对接，所以客户就能够直接就在线上下单这个提需求到研发到试制全部可以线上完成目前我们看到公司已经连续15年居国内 PCB 样板的市占率是第一的此外呢，公司还有一个竞争优势，就是在半导体的 IC 封装基板方面它是国内少有的BT 存储载板以及 ABF 这个膜的这个 FCBGA 的这个算力载板这样一个双路线能量产的这样一个生产厂家，这是比较稀缺的。总的来讲呢，公司还是属于一个平台型的企业不是一个专注细分某一类的这样一型企业。主持人，
0: 2025年公司半导体业务实现收入同比增长48.62%，其中呢 ，IC 封装基板业务实现收入同比增长49.7%，主要呢是基于 CSP 封装基板业务的贡献。CSP 封装基板业务呢，聚焦在存储、射频两大主力方向呢，并且呢，向汽车市场去拓展。 公司呢还有一块业务呢是印刷电路板业务，2025年同比增长了 13.89%， 毛利率呢是同比下降 1.7%。 26年的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了 15.1%， 规模净利润呢同比增长了 100%。 而目前的公司滚动市盈率在613倍，市净率呢在16倍左右。那么如何来看待公司目前的业务状态和投资价值？

好的。我们看到公司的目前这个25年的半导体收入啊，增长还是比较大的，达到 48.62%，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 IC 封装基板啊，这个 CSP 封装基板呢，它属于一种小型板啊，所以它主要用在这个存储啊，这个啊存储芯片的封装上面啊，因为它比较小啊。这个让它这么快速增长，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存储芯片行业进入了一个超级景气周期啊，所以我们看到啊 BT 材质。

0: 可以说是一个全认证的这样一个厂商，所以能够充分享受这个红利。而这个印刷电路板业务呢，增收不正利，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啊，这个本身它的，我们刚才说了，它是这种测试板啊，或者这个小板啊、样板这个比较多，所以啊，它的业务划分比较繁杂。那么在一些中低毛利的这个啊，这个成本这一块呢，由于我们知道像铜箔啊、这个 CCL 啊、不动板啊等等都有上涨，所以挤压了它的这个毛利率。而高端板这一块呢，它目前正在产能爬坡当中啊，营收的利润贡献也不是那么大，对毛利的贡献也比较大，所以挤压了它的利润。所以公司来讲啊，目前主要还是一个产品结构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对于公司今年的整个业绩来看呢，我们看得很清楚，增长比较快啊，这个。当然一个原因就是去年的基数比较低，是吧？但另一个原因呢，说明公司的整个啊，特别是在啊这个 IC 啊半导体载板这一块的业务啊，出现了明显的这样一个起色。啊，公司其实最有看点的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啊，除了这个用于存储的啊这个 CSP 的这么一个基板以外，还有就是啊这个用于这个 GPU 的啊这个 FCBGA 的这样一个算力载板啊，公司投入规模很大，30多个亿啊，但是呢过去的两年基本上是处于建设阶段，所以带来了这个啊这个相关业务的亏损。但是未来一旦这个客户导入比较顺利啊，进入了这个啊头部客户供应链的话，那么这一块就对公司会具备比较大的潜力。所以短期来看，市场其实对于啊它的预期也就是这一块的啊这样一个预期。但是具体从估值来看呢，公司由于业绩还迟迟没有兑现啊，不像几个头部的 PCB 厂商啊那么明确，所以啊市场在这里其实还有一定博弈的性质啊。我们投资者关注它的话，主要是要重点关注啊它刚才我们说的这样一个高端啊这个 PCB 板的这样一个产能方量以及营收利润贡献啊。如果这一块能够得到业绩的验证的话，那么它的估值空间就会打开，否则的话可能它会这里还会有一些啊这种博弈的这样一个情况出现。嗯，好，主持人，
1: 谢谢张帆先生的观点分享，再会。
2: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3: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96.6 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2: 具体有哪些内容？
3: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4: 北京时间13:56，交易实况直播继续，来浏览一组机构观点。中信证券的研报表示，预计在终端绿电消费约束加强、电力行业降碳进程提速等因素推动下，新能源装机规模仍将保持较快增长。结合全社会用电量年均复合增速5%，以及火电、水电、核电供给增量等预测，15-17国内新能源年均增量将达到5280亿千瓦时，对应年均装机增量2.9亿千瓦。到2030年末，新能源电量装机占比将分别达到37%、56%。为确保运营商投资积极性，欠补问题解决、加强新能源电价保障等措施需进一步强化。
5: 银河证券建议下半年关注三大主线：一、AI 基建，海外 AI 资本开支扩张与国内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共振，算力、通信、电力等底层设施加速建设，产业链景气有望由核心硬件向基础设施和能源方向扩散。二、周期与制造，反内卷改善供给格局，叠加新型基建和制造业出海需求修复，部分资源品与周期制造板块有望迎来修复。三、红利板块存阶段性修复机会，为资金阶段性轮动与配置再均衡的重要方向，关注有业绩改善预期、分红稳定可持续的领域。
4: 华泰证券认为，红利投资价值需做区分，对全收益投资者，短期的预期可能有所反复，但油价回落、流动性偏紧等中期方向确定性较强。红利资产应作为投资组合分散地位，而非博弈反弹。关注基本面、现金流和派息稳定的行业，如银行、公用事业性红利如公路、铁路。
5: 北京时间的13:58，午后的分时呢继续震荡攀升，目前沪综。

0: 指来到了4130.87点，涨1%，成交14105亿。深成指16206.12点，最新点位最新涨幅呢来到了1.09%，成交金额16760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来到了31081亿元。接下来的14点财经态度，您将听到快递业跑出了哪些新活力。15点收盘见分晓，太平洋证券的郭树华和优品投资的申瑞将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点40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如何让机器人灵活起来。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开放合作始终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今天的我们站在一个全新产业革命的前沿，通过全球合作，新能源将为人类发展打开崭新空间，迸发无限可能。
7: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11: 哦，熊猫金币呀，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10: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11: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10: 哎，在哪儿买啊？
11: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1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13: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4: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3: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4: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3: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5: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3: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6: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3: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7: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
1: 高度，
0: 透明度，财经态度。
2: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了今年一到五月邮政行业的运行情况。一到五月，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7635.4亿元，同比增长6.2%。其中，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6353.7亿元，同比增长7.2%。五月份，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完成1616.9亿元，同比增长8.1%。其中，快递业务收入完成1374.4亿元，

同比增长 9.5%。 一到五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 4.3%。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 5.2%。 五月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完成197.3亿件，同比增长 5.1%， 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183亿件，同比增长 5.7%。 从业务类型看，一到五月同城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58.8亿件，同比下降 8.5%， 异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52.2亿件，同比增长 6.4%， 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7.8亿件，同比增长 7.4%。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快递业跑出了哪些新活力？有请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快运物流分会副会长徐勇。你好，徐会长。
2: 王强，你好。
1: 一到五月全国快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增长数据来看，您会怎么评价目前快递行业的整体运行情况？快递业跑出了哪些新活力？
2: 今年一到五月份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提质增效。我们现在从2026年开始呢，已经有这个增量竞争进入存量竞争的这个时代。那么现在的一个突出的特点的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大家更加注重这个服务质量，特别是国家邮政局这个多次召开会议，一再强调要提质增效，要把质量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在进行进一步的这个就是快递量的竞争。说今天看到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是我们投诉的这个就是反应啊，还有就是说是投诉这个就是说对消费者这个处理满意度在不断的提升。那么现在呢，就是能够根据消费者的这个特点，那有的是希望送到家，有的是希望送上门，有的是希望送到快递柜。那么现在就是我们的快递小哥呢，他能够按照就是说是这个消费者的要求的话，一个是主动打电话联系，一个呢是就是说是在这个发短信、发微信，还有在 APP 上让客户去做选择，这样的话更加这个增强这个投递的这个有效性。所以说今年的这个最大特点就是说是服务质量是好于任何一年，而且就是说在不断的这个就是这个提升这个就是整体的满意度啊，这是我今年一到五月份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
1: 嗯，具体看五月份的数据的话，您认为哪些因素对于行业形成了拉动？
2: 五月份的话，一般从这个常规来说的话，一般是这个进入这个旺季。那么五月份是这个是所有的商家一个促销，对吧？那么而且就是今年一个最大特点就是说是，618它提前了。618提前的话，它一个特点就是说是提前预售。那么今年的618和去年618相比的话，今年的就是活动力度比去年要大，而且参与人数也比较多。所以说今年的这个快递这个就是，业务量的话，就是比去年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效应呢，就是反应要更加强烈。说是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就是说是我们国家现在就是说是以旧换新的这种模式的话啊进一步推进，那么这个以旧换新的话，在这个五月份的话体现的比较多，所以说我们的业务量呢就是说是体现了这样一个增长的这样一个态势，还有一个就是说是我们的消费者就是说是这个从过去这个由这个就是说是单纯的去购买，现在就是说我们的现在很多商场也提供快递服务，那么今年的这个量呢可能就更多。你比方你在商店买了东西以后呢，然后就是说是你可以自己带走，也可以说你放在这儿，然后就是快递到送上门，这样的话避免就是说是你在下一段的旅行当中的话拎着很重的东西不方便。说现在我们的这个购物呢更加便利更加多，说这里边就是反映在快递的这个服务上更加多，说是现在很多商场的话都提供这个购买商品的快递服务。
1: 我们再来看一下业务结构方面，和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一到五月的同城快递业务量有所下降，而异地快递业务量比重上升。您认为这反映出了我国消费市场以及物流网络的哪些？

0: 些变化？
1: 以前的话就是说是我们像前几年的结构当中呢，是同城快递业务量增长比较快。那么今年的话，那么相对来说就是说是这个同城下降了。那么异地呢，其实也曲线同比相比的话，它并没有增长多少，同比还是说是这个比去年增幅还是比较小的。那这里边反映一个特点，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同城的这个快递业务都是被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外卖给就是切掉了很多一块蛋糕。那么现在就是说大家对这个快的需求呢是在增加。那么那个我们现在外卖的话没有纳入国家邮政局的统计范围。所以说呢外卖同城快递我个人这个就是调研的情况来看呢，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只是说我们又没有把它统一进来，那么大家的需求更多了，那就是当天买当天送，就是即时快递呢就把这个我们这块同城蛋糕切换了。一般快递来说的话，它是今天你买，然后明天第二天送到，同城也是这样，可能异地也是这样，效率比较高。但是呢，现在这种效率的话，可能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现在把这块业务呢，都切给了这个，就是说是即时快递和这个外卖。外卖这个现在在兼着这个同城，说这块业务呢是被他们切走了，并不代表它降低了。
0: 那么您怎么看异地快递业务量的这种提升所带来的新机遇？对于像干线运输、仓网布局以及企业运营能力，提出了哪些要求？
1: 从我们现在这个供给来说的话，我们整个是快递服务这种能力的话，大于这个就是说是这个需求，我也就是我们现在目前还是处于产能过剩时期。说现在快递这个整个在这个梯子增效，在从内部去挖钱方面的话，应当说是可以满足消费者的各种需求，而且在各快递企业都在不断的降低成本，一个是用新能源车辆，用无人车。还有用了这个就是自动化分拣设备，还有小型无人机，小型的这个无人机，还有一个是这个就是小型的这个分拣设备都在应用。说就对这个处理能力的方面来说的话，就是说是我们现在完全可以应对，就是更多增加量，比方说再增加个30%的话，应当是完全可以应对的。说这个方面的话，我们的这个处理能力现在目前在全球来说是最大的，也是最多的，这个是对增量来说的没有任何问题。
0: 一到五月份呢，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跨境电商持续发展的这种背景下，相关增长主要是受到哪些因素的带动？您怎么看未来的增长潜力？
1: 现在国外出现了一个就是说是这个由中国购中国的这样一个就是说是格局。那我们现在这个就是跨境电商这一块的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需求非常旺盛，特别是在中亚国家、东南亚国家，包括美国，包括现在就是说是这个购买我们比较少的日本的话，现在也是开始购买中国的商品了。中国商品性价比是最高的，那么这就需要这个跨境电商，需要这个就是说是我们的这个进出口这个快件的话，就是量在不断的这个增加。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还是国外需求对中国的这个产品呢，就是说是有更多的这个就是说是性价比的需求。特别是我们过去是以便宜著称，现在是以质量著称，在不断的提升质量。所以说现在很多国外对我们这个需求是。这个对我们的电商需求啊，对比较大。说我们的快递企业，包括国外的这个外资快递企业的话，都参与了这个就是说是国际快递这样一个服务过程当中。说在这方面的话，我认为还是需求，国外需求拉动了我们整个国际快递业务的一个增长。
0: 在区域方面呢，一到五月快递业务收入和业务量比重依然是东部最高，而中西部地区的快递业务收入和业务量占比继续提升。您怎么看这样的趋势？具体来看，像中西部地区快递市场的增长动力，您认为主要来自于哪些方面？
1: 现在我们这个就是说是我认为我们国家整个这个产业结构和布局啊越来越均衡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现象，快递是一个国民经济的一个窗口。那么现在就是说是中西部在不断增长，说明什么呢？我们产业布局在往中西部在走。那么现在我们很多东部的一些这个产业，像这个梯度转移，向中西部转移，转移以后呢，它带来人员的这样一个集聚，人员集聚的话，会对这个就是购物会有需求，然后呢，它业务量在不断增长，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的话，我们中西部的这样就是说是这个人均可支配收入在不断的增加以后呢，它肯定是第一个想到就是购物消费。那在这个消费过程当中的话，它会增加它的消费量，所以说它体现在快件量当中的话，就是对它这个需求也在增长。说这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的话，我们现在中西部处于一个增长的这样一个态势。
0: 而要想从拼规模。

0: 向提质增效来转变，快递企业后续应该在哪些方面发力？像智能仓储、无人配送以及绿色物流这方面，我们还有哪些潜力可挖？
1: 这里边分两块，一块的话，现在是快递企业普遍都在这个智能化方面、无人化方面做了大量的一个基础设施的一样一个投资，特别在绿色环保啊这方面都做了一些布局。所以我们现在在无人车、无人机，还有一个就是自动化分拣设备，包括现在小型分拣设备的话，硬是说是最多的，也是全球最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说是我们现在目前来看的话，我们是没有什么在服务能力方面我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我们现在就是说是需要，就是说是要我觉得就是说是要把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个性化需求如果能够满足的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在国际上可能说是真正的这个服务质量第一大国。也就是说是我们如果假如说是我们在快递和电商的关系能够理顺，让消费者在这个电商平台购物时能够选择送到家、送到这个快递柜、送到驿站，能做选择，并用价格的杠杆去调整不同的这个服务需求。就像我们现在说乘这个高铁、乘这个就是说是飞机一样的，可以选座位，可以选这个车厢二等车、一等车、商务座，可以做选择的话，那么这个我觉得就是在快递当中去体现的话，那么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主要是中国快递在量上，在其他方面，我认为都是在全球都是说是规模最大的。如果在这方面去能够这个满足消费者这个三个就是说是送货地点的这个选择这样一个需求的话，那我们真正的快递服务质量是全球是一流的。所以在这方面的话，我认为还是需要去做很多工作，需要就是我们政府有关部门去制定一些规则，那么就是电商业和这个就是快递业这个进行联动，然后制定一些规则，制定这个规则以后呢，就是说能够去抓落实，让消费者这个利益最大化，让消费者体现就是他的这个不同的这种诉求。我们现在主要是在这方面还是有短板的，还是没有满足消费者这种送三个地点的这样一个需求，这方面还需要做很多工作，需要制定规则，需要这个就是政府机构，还有这个就是说是快递企业和电商进行这个电商平台进行联动。
0: 好的，谢谢徐勇副会长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
3: 铁器如何在欧亚大陆不同地区相继出现，又如何在漫长的岁月中跨越山川阻隔相互影响？铁器的普及仅仅意味着农具与兵器的革新吗？它又如何改变了不同文明的交往面貌？2026年6月27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冶铁技术的出现与流布中解读铁器如何推动欧亚大陆的文明互动。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时间来到了14:17，欢迎回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1: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来看午后的市场，午后呢分时进一步的放量上攻，目前的沪综指来到了4152.89点，涨幅扩大到了1.54%。深成指目前的16320.37点，涨幅扩大到了1.81%。目前 A 股合计成交已经来到了32848亿元，上涨家数呢已经是几乎追平了下跌家数，目前上涨是2669家，平盘147家，下跌家数2718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国泰海通证券。

0: 院首席理财投顾沈凌俊。凌俊你好。
1: 你好。
0: 午后呢，在券商保险等这个所谓市场旗手的号召之下哈，那多头呢 是引来了一波明显的上攻，量能呢也是较前一阶段的明显的放大。那么凌俊如何来看待这个位置上的市场放量？
1: 其实我们之前就反复强调过，可能之前有很多对市场的扰动因素，不管是从外围的地缘政治面上的，还是说我们从这个对于通胀的担心，对于流动性的扰动，我们之前判断是会在这个端午节假期作为一个时间节点上，可能会消化的七七八八。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在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啊，迎来了一个可以说 A 股的主要指数都是处在一个这么攀升的状态，然后量能呢较之前也是有一个明显的放大，现在两市成交合计已经超过了这个3万亿。那我们其实对于未来的事情判断呢，就是在这个不确定性的相关因素会在这样一个端午节前消耗的基本上是消耗了七七八八，然后也就是我们会预计的，就是对于未来的一些不确定性，不管是这个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还是对于通胀如此带来的这种紧缩预期的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伴随着都是一个这样一个下降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会认为这是一方面的因素。那第二方面因素呢，回归到我们的基本面的角度来讲，我们会认为在接下来会迎来一个增长的，关于我们基本面增长的预期上修。一方面源于我们五月份比较强劲的这个出口数据啊，其实也是回应了一些这个市场的担忧啊。那接下来有这个出口数据，我们可以去预判的就是接下来的这个相关的中报，那肯定还会在一些盈利上有所改善。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就是我们会说，我们本身的这个在这种资本开支的这种影响下，我们能够感觉到不管是 AI 相关的还是能源转型的相关的，其实它这个庞大的需求是存在的。那么对于这种产业链的短缺这么一个局势的话是非常确定的，那是这种是从这个营收角度带来的这个改变。第三块呢，我们会说到就是跟我们这个微观交易结构相关的，我们认为在接下来其实还是会有一个增量资金入市带来的这个共振，本身不管是我们这种无风险利率下行的这么一个环境，另外呢就是持续的一些这个相关的财富需求。其实我们能够观察到，就是六月以来我们跟这个公司募备案相关的这些审批，它其实是在提速的。我们会认为这在节后其实是会对市场形成一个比较实质性的增量入市的这么一个这样一个举措是肯定会存在的。所以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市场判断，接下来肯定是630呢，它会有个年终考核嘛，我们这个考核期一过的话，那对于一些绝对收益权益的配置资金它也会有往回流，那对于我们的交易结构会是一个较大的改善。所以我们对接下来市场的判断，在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么一个关口上，因为之前就现在是4150点上下，那之前的前高其实是在4200点的上方嘛，那么我们其实最相当于今天这个市场又强势的来到了这个区间的位置，那我们对接下来市场的判断呢，还是会认为在接下来这个时间点上，我们的市场还是会继续走出这样一个新高的。那对于广大投资者来讲呢，可能在当下包括到月底的这么一个时间段，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么一个配置窗口期，我们还是建议投资者继续去把握这样一个窗口期。这是从这个趋势的角度来讲啊。那从市场风格的角度来讲呢，我们还是之前的观点啊，我们会认为目前来说去做这种风格上的大的切换，它其实是今天盘面上其实也会比较明显，我们的新兴科技板块其实表现的依然还是会很亮眼。但是我们会认为本身市场经过之前的调整，它会有一些再平衡，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比较实际的这种经济数据基本面带来的支撑。所以我们会认为在接下来的行情，一方面是新兴科技，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有出口去数据去支撑的我们的一些优势的这种制造，包括电力设备新能源，包括工程机械这块，我们还会继续作为第二个推荐的这个次序。那最后那还有一块呢，就是我们之前其实有很多行业已经在是去做它的这种已经出现了一些景气度的一些改善，但是可能因为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扰动因素，对短暂的对它的股价又进行了一波压制。那我们认为当这些不确定性退去之后呢，它还是会进行它的这种修复的这种行情，包括我们之前讲到的一些化工板块啊这些。那最后

0: 后呢，我们会把今天其实盘面上表现的也比较亮眼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大金融这个板块，尤其是以这个券商为代表的，那我们会认为其实接下来它也是一样的道理，它是相对来讲有比较好的这个业绩预期，但是在之前的这个表现当中呢，受到种种因素的压制，那接下来它也会迎来它的这样一个估值修复，我们认为这个板块呢也值得大家去积极关注。所以不管是新兴科技，还是我们比较优势的这种制造性行业，还是我们的这个传统修复板块，我们认为在接下来都会迎来它的行情，也都是推荐大家积极去做配置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板块喜好和风险偏好来进行配置。
1: 如果让您去选的话，结合胜率和赔率啊去安排仓位的话，会如何去配比？虽然您提到了可能会有一个风格再均衡啊，包括有这个中报，会有一些像电信啊、机械，包括券商，增量资金可能会寻找这些这个相对低位的一些品种去进行关注。但是同时呢，你也提到了这个科技呢仍然是排在第一位的。那么，如果说换到我们的这个普通这个散户投资者啊，不考虑的这个风险偏好的这个前提之下啊，综合来去看待的话，科技是否仍然是这个胜率和赔率最高的板块？
0: 我们依然会认为，科技相对来讲，它依然是确定性最高的板块。所以，我们其实今年以来对投资者反复要提到的就是，你手里要保有科技的仓位。当然了，如果说你现在想要去增加仓位、回补仓位，可能这个时候让你去追一个价格已经非常高的板块，可能你的这个从内心的角度来讲，操作难度会比较大。那我们会认为你在保有这个就是原有的科技仓位，在保有的这个情况下，你的增量资金可以去往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优势制造领域，包括一些传统修复的行业，甚至包括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券商板块去做一定程度的配置。但是我们还是提议，就是你的科技仓位是需要保有的。
1: 好，我们就说一下券商哈。今天券商是这个有启动的这样的一个或者说信号吧啊。它给人的感觉呢，就是很有号召力啊，但是呢，这个行情都是脉冲式的行情啊，持续性比较差。那么，我们如果看好券商的这个性价比啊，觉得它的这个盈利和目前的这个估值分位来去比较的话，有明显的这种估值回归的这样一种需求的话，那么怎么去把握节奏，怎么去选股啊？在择时上，您觉得是买入持有，等待中报公布，还是说看技术图形啊？还是说追求一下这个短线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啊？有一定的这种超跌反弹之后啊，就可以及时的获利了结，怎么去看待它的这个行情的把握？
0: 因为首先我们说，其实券商板块今天的表现，我们会认为它背后其实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这个逻辑在支撑它。就是所谓的这个估值重新去回归，因为我们会认为一方面是市场再去平衡它，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说了，其实券商板块可以预见的就是它中报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业绩去支撑它的啊，这是非常确定的。另外一个，从行业本身来讲的话，它这个券商行业本身它这个并购重组其实是在这个加速推进的嘛，所以。还有就是我们能够年内看到很多这个龙头的公司，它其实这个 IPO 的数量以及募集的资金，它同比其实都是在增加的。那本身由这一块带来的这个投行收入，其实对于券商的贡献也是非常确定的。另外就是今年市场上其实大家能感受到的这种交投的活跃带来的这种一个是交易量的，第二是财富管理需求攀升带来的，其实综合多逻辑的这种去多重去支撑它的话，我们会明白，就是它这个板块的业绩和它的估值之间的这个差值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们会认为，在当下的行情下，即使之前这种板块相应表现的不是很好，某种意义上来讲，其实是在这种风格极致演绎情况下，对于有些板块其实是会有所错杀的。那错杀之后呢，它肯定会面临一个这个修复的这么一个比较确定性的行情。那从今天才刚刚开始去表现嘛，所以我们对于广大投资者的建议，就是在接下来这段时间，至少在中报这个即将要出中报的这么一个这个时间窗口期上来讲的话，其实券商板块都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机会。
1: 好，谢谢林军带来的观点分享，感谢，再会。 好，北京时间的14:28，经济之声交市况，我们来看目前的板块轮动。目前呢，券商板块涨幅是7.06%，保险呢涨了5.86%，排名第三的今天呢是。

硅化工板块涨了5.53%，其次呢，基本金属涨了4.91%，化肥农药涨了4.57%，海运呢是涨了3.88%，这是几个涨幅居前的板块。同样的，今天呢，日用化工呢是跌幅居前。此外呢，像汽车零配件、餐饮旅游、工业机械、家居用品、航天军工和医疗保健呢是跌幅居前。来盘点一下各类的宽基指数，目前沪综指涨1.47%，深成指涨1.75%，北证五零微涨0.15%，科创综指呢是绿盘的哈，目前呢是微跌0.01%，创业板呢是涨2.19%，是再次是创出了新高，并且呢今天是一个放量的状态，300涨了2.2%，今天呢也是一个放量的突破状态啊，最新点位呢是5051.21点。中证500涨了1.76%啊，1000涨了0.62%，2000涨0.27%。再来看一下上证50呢，今天呢也是有明显的一个上涨啊，2.75%的一个长阳。科创50呢目前的涨幅呢是1.59%，也是一个创出新高的状态。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半点之后呢，为大家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以及带来今天外汇市场最新的交易动态，稍后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北京时间14:30，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扫描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日前谈2026年5月我国消费市场情况表示，居民消费正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1到5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8%，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6万亿元，增长 1.4%。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2026年1至5月邮政行业运行情况。一至五月，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其中快递业务收入同比增长7.2%。
2: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6年1到5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轿车生产企业共销售243.1万辆，占轿车销售总量的67.4%。在上述十家企业中，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汽股份和特斯拉销量呈不同程度增长，其他企业销量均呈不同程度下降。
3: 今年端午节期间，海南离岛免税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据海口海关统计，假期三天，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2.02亿元，购物人数3.47万人次，购物件数15.9万件，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实现8.6%、11.2%和1.9%的稳步增长。
2: 接下来视线转向外汇市场，目前最新的美元指数报在100.91，上涨了16个点。我们请交通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张德谦和我们一起关注主要货币的走势。你好，德谦。
4: 哎，主持人你好。
2: 外汇市场方面，您有哪些最新观察？
4: 今天亚洲交易时段，美元指数是继续上行，已经连续第四个交易日走升。那么从过去的情况来看，那么上周呢，那么美国的整体的数据呢也是符合市场的预期，那么首次申请失业人数呢降至了22.6万人啊。同时呢，那么上周最为关注的还是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在首次会议上的一个立场啊。目前市场来看呢，是新任主席还是采取了较为鹰派的立场，那么对于美联储后续的这个加息啊，整体来看那么是有利于美元的一个上涨啊。短期来看，那么从后市的一个期货市场的表现来看，那么美联储很有可能在今年的9月开启加息，那么这与之前年初呢市场预期美联储会降息的预期呢还是形成了很大的一个差别。短期之内呢可能会继续呢带动美元呢对非美货币呢出现一个普涨的一个局面。具体到各交易货币，那么从欧元的情况来看，那么欧元对美元今天的亚洲交易时段是继续下行啊，目前呢下跌至1.1456，那么上周五呢最低一度下探到1.1421，那么这也是自三月中旬以来的一个低点。短期来看呢，欧元仍没有摆脱呢之前啊形成的一个逐步下行的

0: 通道啊，后市呢整数关口1.14呢将接受考验。那么如果跌破呢，欧元可能会面临更深度的一个下挫。而在澳元方面，那么商品货币整体来说表现的较为平稳，那么虽然有所下跌，但是跌幅呢较为有限。今天的亚洲交易时段呢，澳元是对美元跌至0.70整数，那么上周呢最低呢是下探到了0.6995啊。短期来看，那么在整体美元强势的情况下，尤其是啊美元在逐步回到升息的通道当中，那么美元的利差优势呢在后市呢会逐渐的更加显现出来，澳元呢也是面临逐步下挫的一个啊压力，下方的一个关键支撑位呢在0.6945左右啊。而在英镑方面，英镑走势呢则是跟随欧元，上周四周五呢两个交易日呢啊英镑对美元累计跌幅也是达到了1.3%以上，那么汇价呢自200日均线所在的1.3417呢大幅下挫至目前的1.3206左右。虽然目前呢暂时守稳到了1.3190的一个上方，但是后市呢不排除继续下跌，甚至创出年内新低的一个可能性。那么之前的年内低点呢在1.3159，那么一旦跌破的话，那么下方更强支撑呢在1.3085左右。整体情况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德谦。
2: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换，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3: 14:35，回到 A 股市场，我们来连线和讯公司投资顾问尚宝和尚先生。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券商带动市场放量哈，怎么来看待趋势？
4: 确实呢，今天的这个市场走势整体来说是不错的。然后我觉得上证这边第一目标位啊到了我们预期的那个位置，因为在前面也提到了，我认为这次这个反弹呢应该到这个4150。那结合到今天的这个表现上来说呢，我都觉得现在这个技术指标和这种量能状态，甚至于包括当前的这个市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风格来看，我认为是有进一步的一个向上的空间的。不排除啊这次有望去向上去进一步去往上走，走到哪类的这个位置呢？我认为在4250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再进一步往上提，就是在4150的基础上进一步有提高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啊。那么在前面有两个高点啊，一个是这个1月份的1月14号，再就是3月3号这两个高点，如果做一个连线的话呢，大概在4200，甚至于略高一点的这个位置。结合到现在这个技术指标包括这个 KD 指标和 MACD 指标，我认为也有向上的这个空间。但是当然最好的现在是这个创业板呀、深证成指还有科创板，它是再次创新高的嘛。收盘再次创新高的，所以说当前来看呢，我认为指数这边呢，技术指标、基本面各方面的情况，都有进一步向上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正像刚才您所提到的，像这个保险呀、证券呀，特别是非银金融这一块的，它的这个强这种强呢，我认为也是没有走完的。可能在前面我们在聊的时候，你谈到的保险，谈到的更多一点。这个不好的一点就是比较复杂的一点，就是在周五的时候啊，它又杀了一根非常非常明显的一根大阴线，显然有这种洗盘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吧。
3: 对，
4: 然后今天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反包，而这种反包呢，我们会发现就是，它里面的一些这个个股啊，它整体来说还是保持了一个往上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包括一些这个今天涨幅居前的，它实际上是。已经是收盘预期是应该是一个新的高点，或者离这新的高点已经是非常近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对于泛金融这一块的保险，甚至今天这个证券呢，当然证券在想说一下，就是还是侧重于这个大的券商吧。我觉得这些大券商呢也有进一步向上的空间，因为它毕竟前面这个跌幅比较大，而且呢从保险和券商证券这个近期的这个震荡反弹的过程当中啊，它这个阳线的成交量大家也发现了明显的要高于这个阴线的成交量，就是阳线的时候它是放量的，这是我们对于保险和券商这一块我认为有进一步向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0: 那么另外科技这一块呢，今年整体的表现，虽然说排在前面的啊，它并不是这种原来的那种核心科技，但是我认为科技这一块呢也是没有走完吧，因为本身来讲呢，像这种跟这个 AI 相关的这类的一个方向啊，细说完了之后呢，应该是还是有进一步的一个向上的空间。虽然说这周假期里面，包括上周呢。
1: 大家对于全球科技的这个风险啊，可能有不同的更多的一些这个一些这个内容出来啊，我想这也是让大家有所担心的地方。但是我认为，我的判断呢是这样，就是因为在这个半年报这一块呢，他们依然有着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业绩的一个预期，所以说对于围绕着 AI 这一块的这个核心科技，比如说像那种 PCB 啊，CPU 啊这类的方向 MLCC 啊。
0: 我认为呢，这个它前面快速上涨之后，只要它这个位置没有出现放大量的大阴线，就是见到高点的那种明确见到高点的那种信号，不是那种大量的放大阴线的，只要这种缩量的阴线，啊，注意一下这个横完了之后，我认为还是有进一步向上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说当前的这个市场，无论是科技端还是权重端，当然可能今天的权重端那个表现要更好一点。
1: 但是整体来说呢，我认为这几个指数，这几个两个方向，科技端和权重端依然有向上的空间。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2: 好，这三块啊，一个是指数，一个是保险券商，还有就是科技。我们先来说下指数。你刚才说到沪宗指哈，还是看了一个短期目标哈，就是这个1月和3月的这个高点大概在4,200左右啊，这是一个所谓的对一个第一目标位，因为今天的这个上攻4150它是带量上攻的，一个长阳啊。
0: 所以可能短期动能和还会有一些，前面的这个您说的还是比较短期哈，前面的这个4258，这个高点能不能越过去？您并没有说哈。
2: 我认为这次过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到今天这个位置来讲的话呢，
0: 第一就是从技术指标上来说，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偏低位置，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说的可能是偏这个 KD 指标，它不是在一个偏低的一个位置，它是一个中高位，如果说去创这个新的高点呢，我的希望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突破到这个4200点左右出现再次的一个趋势啊，那么后面新的一轮的这个上涨，就要去过这个4258点这个位置的可能性不大，就可能是比较大，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这个成交量，我认为。 就是虽然说这个反弹的力度呢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在连续上涨之后，今天这样的一根大的 K 线，我认为它在这个持续性上来说呢，就有点这个连续上涨之后，一个加速的这样的上涨，加速的上涨来说呢，我认为它这持续性上不会太强，所以说呢，我认为4200点这个位置作为我们这个第二目标位吧，至于说创新高。 我认为还要再等一等。所以您觉得今天这个放量长阳它是前一波的一个加速，它不是一个新一波，比如说中报行情的一个开始，更倾向于前者。我认为是从这个4000点以下这一个波段的上涨的一个加速，因为它这个技术指标这一块连贯上来，它不是说没有在技术指标没有在这一个停顿的过程，它是连续上来的。虽然说 K 线这一块呢有两天的这样的一个偏弱。 但是整体上来说也是一个多头的一个格局，所以说我认为这次这个波段涨幅呢是实际上是比较好的，也是比较大的，说这个直接过这个4258点，我目前不看那么高啊，因为我觉得技术指标这一块呢，它要是再调整一下，再回到比如说 KD 指标再回到50附近，对吧？再去转多，那可能4258点这个位置就能够过了。
1: 就能够上证这边也能够去创新高了，这是我的一个看法。那这个比如说7、8月份中报季这个阶段，您是偏暖一些的基调呢，还是说？
0: 我认为就是偏暖一些的，我认为偏暖一些的，因为我们很显然我们的这个发公布的这些经济数据啊，它跟那个去年跟前年已经是明显不一样的。 这里面不仅包括这个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还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技术指标，这个经济数据大家也能够看到，它是在一个新的层面上的这个平台上的这样的一个震荡，甚至于偏强。因此来说的话呢，我认为今年最大的一个推动点呢，可能是来自于这个大家可能在体验上并不是特别强，但是实际上。

0: 从这个数据上来看，一些这个核心科技这一块，它确实是站在了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利润增速这样的一个水平。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认为七月份有可能去创这个，当然，跟那个科技相关的这几个指数都已经创了新高了。
1: 对，
0: 就拿上证这边来说呢，我认为在七月份里面也能够去，当然是要靠后一点，去突破这个4258点的。
1: 好，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券商哈，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看好这个券商和保险。券商您刚才提到了这个部分的品种哈，包括这个保险是前面挖了一个坑，然后今天反包了。我们对操作他们的这个策略，这个您觉得是买入持有到中报业绩释放，还是给它设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止盈位，比如说20%啊，还是说随行就市，这个策略怎么去看待？因为总感觉他们的这个尤其券商哈，这个流畅性不是很好啊。
0: 对啊。那个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证券这一块呢，我这边是有一个大体的一个目标位的。我们以这个中财这个软件为主啊，中财这个软件为主。我这边的这个我设的这个目标位呢，只说目标位了，就是这个具体的一个依据呢，我这边有过这样的一个研判，就是这个几个关键点位置形成的这个上升趋势线，可能这种上升趋势线上，我认为应该会到这个。14万6100多点这个位置，
1: 具体它这个点位是相当于几月几号的前期的一个高点？
0: 相当于几月几号呢？相当于那个在，我看看啊，是在这个三月中旬的这个位置
1: 啊，
0: 就是3月10
1: 这个小平台啊，
0: 对，那小平台对
1: 啊，
0: 这个位置，我这个目前这个相当于原来过去的这个大的趋势线这一块呢，也大体上在这个位置。我认为我们在短期上啊，应该在看到那个小的平台那个位置。
1: 这因为各个软件还不太一样。你看我看的这个万德吧，今天已经打到三月这个小平台了。
0: 对，可能是有一些这个差异。
1: 对，
0: 但是我用这个中财这一块来说呢，我认为会到这个三月中旬的这个位置吧。因为那里面呢也是前面那个就是。多
1: 成交区
0: 这样的一个定向位，对，密集成交区。
1: 选股呢？您觉得就选大的就好了吗？
0: 我确实选大的，因为这个提到的一些这个方向呢，我可能就是盯这个最大的券商了。那些小的呢，首先啊，第一点，我认为就是大的这个呢，我看着就是量价关系是对的。就是它这种在底部起来，这种阳线的成交量挺好，这是一个。而且呢，又是。大家要想做布局这类的方向，可能机会要更多一点。
1: 科技里边怎么去把握这个节奏啊？在里边的肯定是，如果说就像您说的，没有见顶信号的话，肯定是这个持有啊。但是说，如果我们这个结合中报的这样的一种行情哈，包括如果你单看今天的话，感觉有点扩散或者收敛哈。但是呢，这个持续性那肯定是要打一个大问号了啊！从今年整个半年的行情以来，那面对科技，您觉得这个操作的这个策略或者操作的具体建议是什么？
0: 操作的具体建议呢，我还是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拿这个 MLCC 这里面的这个重要的公司来去，因为它涉及到公司不多嘛，就是基本上以上游、中游的这个方向为主。我认为呢，大家在这个前面获取的这个利润空间还是蛮大的。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用这个十日均线吧。如果说它没有跌破这个十日均线，我认为就是继续持有就好了。如果说它跌破十日均线啊，我认为是需要去控制仓位的。因为它在这个向上的过程当中呢，很多这个公司它都是以这个贴着这个五日均线往上走的。你像比如说我们再拿这个博贤，举个例子哈，就是拿这个博贤新材来说，它是。是，你看今天的这个它涨了5%多，5.56%，就是它一直在这个五日均线以上走得很强，那么可能大家的这个获利空间呢也是比较大，我认为呢，不要因为一两根这个阴线就卖掉，但是呢，应该有一个位置，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可能用这个十日均线去做防守，相对来说要更好，就是你这个股价不跌破十日均线，我认为就是可以继续持有的，如果跌破了的话啊，还是要去降低一下仓位的。就是以现在我们对于这个科技这一块呢，其实很多东西现在到这个位置，很难说再像以前在底部的时候啊，那种状态，所以让大家一味的去拿一个中长线，或者说耐心的去持股，就到这儿它可能会，如果波动的话，它可能波动的幅度会比较大一些，因为这其他的板块里面也会涉及到这种情况，波动大的话呢，

0: 我觉得在这个回落的这个波段，大家没必要就是仓位上一点都不变，对吧？我觉得可以去做一些这个高抛的。
1: 高抛很简单，但是要是说就是再捡回来的话，这个比较难，接回来比较难。很多投资者就是说他的前面的仓位可能很重，但是面临着很高的这个高位这个震荡的时候，他能在这个震荡之前或者说震荡的过程当中去减仓，但如果这个震荡完了走另外一波，或者比如说走五浪啊，这个时候他敢补回来这个原有的仓位，这部分的这个投资者就会变得比较少了啊。所以拿着这个仓位就开始看一些这个其他涨的不好的片儿，走回来以后发现还不行。
0: 对，今天有朋友提到过这个问题，我们就是在前面提到这个空心光纤啊，是这个长飞光纤，对吧？我们举个例子啊，今天又是一个涨停，它就是属于这样。如果说一旦出现这个一两根、两三根这个调整，你要去捡的话呢，它后面就是走，一旦反弹，它走的就会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快。
1: 对，
0: 反正就是现在操作起来确实有一定的这个难度，位高情绪有这种难度。但是呢，我觉得就是根据你自己的一些这个操作的规则吧。
1: 对，
0: 防守位置是要有的啊，哪怕说你这前面这个获利空间比较大，对吧？你把这个防守位置呢设置的松一点。如果说你在这后面高位是去做这种跟进的，你把这个防守位置设计的紧一点，设置紧一点。
1: 对，
0: 就是你别这个出现这种亏损啊，或者亏了比较多的这样幅度，还不舍得去减。那可能你后面如果真的这种方向在短期之内它收不上来，你可能就比较被动。
1: 对，就是别太贪。
0: 对，
1: 要不你就拥有信仰，有足够厚的安全垫。你就靠信仰这个拿整段，这部分投资者凤毛麟角，能做到的人极少啊。要么的话大家就别太贪啊，保持一个这个适度的这个浮盈的状态哈，守护好自己的本金就好了。好，这个谢谢尚宝和先生的观点分享，谢谢您，再会。
2: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3: 北京时间14:51，临近收盘，我们再次回到盘面。指数呢，在午后分时走势呢是选择了震荡上行，目前都来到了全天分时的高点位置。上证综合指数4161点，涨幅1.74%；深成指16361点，上涨2.06%；创业板指数4355点，涨2.42%；科创综指上涨0.44%，2308点；北证五零指数上涨0.7%，最新报在1273点，目前市场的合计成交金额已经放大到36345亿，个股上涨2839家，平盘154家，下跌2535家。继续连线嘉宾，请市场人士刘旭然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旭然。
4: 大家好。
3: 那么市场今天选择了放量上行的走势，您怎么看趋势？
4: 的确，今天市场的这个放量是重要的关键词。截止到14:45，已经突破3.5万亿，而且较昨天的这个上一个交易日的同期是放量了，这个增超了4200亿，所以今天有望向这个3.7万亿的大关去逼近。那么这样一个数据，其实体现出今天整个在早盘市场的陪一段时热点持续延续之后，今天整个的上证五零指数为首的蓝筹类板块，尤其是像三商保险，也是出现在整体的涨幅前列。那么这两个板块呢，其实有一些比较类似的特点。第一个呢，就是他们整体的这种估值相对来说处在一个阶段性低位，行业呢还处在稳健的增长。而且呢，以券商为例的话，大家也比较熟悉，其实券商股中机构的普遍配比还是比中性略低。所以说在整个市场行情来看的话，目前整个券商行业的 PB 只有1.3倍左右，处在最近14年来的20%的分位。也就是说大家以前在科技股轮动切换的过程之中，高低切换其实总在发愁哪个板块能够撑起这种后续持续轮动增长的这样的一种态势。而今天像金融保险，尤其是券商，也给市场一个明确的信号。那么从整个行业未来的发展的这个方向来看呢，大家之前在这个陆家嘴论坛中其实也关注到，未来证券行业的发展之中，像主动 ETF 的发展也都是直接去利好券商行业的这样的一个

行业的红利。此外呢，从这个科技股票一路成长以来，其实大家也从券商行业之中，比如说像科创板的这个 IPO 主办的这个券商也是进行强制跟投，像创业板之中的四类也是必须跟投的。所以实际上大家会发现，在这部分这个 IPO 阶段的科技股中，作为它的这个主办券商，也是在跟投过程中享受了它。

0: 下去的话，其实我觉得从整个市场的这种更多的这种低位交易启动来说，对市场的赚钱效应也是一个明显的提升。主持人，
1: 说一下保险，今天整体出现了一个阳包阴的走势，后续我们是否能对它的股价继续看高一些？
0: 好的，券商和保险呢有共同的特点，保险其实它的本质上讲也是以长期投资为核心来进行这种整个的这种业绩的兑现。那么保险行业来看的话，整个来看它的这种行业的这种估值水平还是比较低，尤其是在过去一周，三万保险指数是进一步下跌了8.18%，所以今天的阳线您提到的这个整体出现了一个阳包阴的走势。那么一方面呢，其实对于保险行业来看，那么这个上周的这个大股论坛中也提到了这个行业中的这种保行合一是未来坚定的一个发展方向。同时从行业整个的这种资产配置的角度来看的话，保险行业的估值水平也处在一个相对的这种低水平，而且呢我们国家向保险行业的发展方向也逐渐以这个分红险为成为未来的这种主线，所以它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去享受了整个的以投资和分红为主线的这种行业红利。所以两个板块今天作为金融蓝筹，作为低估值的板块，其实都在盘面中呈现了比较明显的这种增量资金流的特点，也和两个板块共同低估值长期投资的属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主持人，
1: 持续性怎么观察？
0: 从整个持续性来看的话，其实一方面是来自于整个市场的这种赚钱效应，另一方面呢还是需要行业的不断的催化。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保险行业的这种转型，我们以海外市场为例，实际上像美国的这种万能险指数账户年金产品不断有10%到50%的这种提升，是从1970年到2024年，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那么德国呢其实也有类似的特点，所以像在我们国家保险行业的发展，这种分红险的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那么随着行业数据的这种不断的这种支持，那么它可能会更多的体现出中长期的发展机会，并不一定是短期的这种连续的逼宫式上涨。主持人，
1: 好，谢谢徐然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稍后整点回来收盘见分晓，我们将邀请太平洋证券投资顾问郭树华和优品投资顾问申瑞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稍后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0: 么呢？
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4: 外出装上自带杯，
5: 清新去吹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北京时间15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啥事这么开心？
1: 我最近投资了一个校园理财项目，从网贷平台贷款，把钱交给他们，他们帮我还月供，一个月还给我返1%的利息，相当于白赚呢。
0: 真的假的？那他们靠什么赚钱？
1: 说是专业团队拿去投资校园金融创新项目，稳赚不赔，名额有限，你要是用我的链接注册，拉新提成咱俩一人一半。
2: 等等，你投他利息，他要你本金，这是专门针对学生的非法集资陷阱。你贷他还是让你背上债务，高额返利是拆东墙补西墙，返的是你和其他人的本金，熟人推荐是寻找下一个接盘侠，这是彻头彻尾的庞氏骗局。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别相信，不要借贷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4: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5: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6: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3: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的交易实况，我们正在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2: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如何分析全天盘面？以下进入今天的收盘见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的15:03，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的市场呢迎来了放量大涨，沪综指呢全天报收在4163.10点，指数上涨1.78%，上涨了72.62点，成交金额17040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报收在16372.50点，上涨341.80点，涨2.13%，成交金额20332亿元。北证50指数今天上涨0.5%，最终报收1271.45点，成交金额252亿元。今天的 A 股合计成交金额来到了37624亿元，这也是近半年的新高。个股层面的话呢，上涨家数是2916家，平盘家数144家，下跌家数

2464家。其他指数方面，科创综指收涨 0.48%， 创业板指大涨 2.52%， 再创历史新高。沪深300指数大涨 2.39%， 中证500指数涨 2.26%， 中证1000涨 1.08%， 中证2000涨 0.77%， 上证50指数上涨 2.86%， 科创50指数呢是涨了 1.96%， 盘中呢再次创出历史新高。我们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今天呢午后券商保险是明显异动拉升，券商板块截至收盘大涨 7.52%， 保险板块呢是大涨 5.84%。 此外呢，排名第二的石油化工指数呢涨幅在 6.19%。 此外，基本金属、化肥农药、化工原料、电脑硬件是涨幅居前的，而回调居前的行业分别是日用化工、汽车零配件、餐饮旅游、工业机械、家居用品、教育以及公路指数。以上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连线两位投资顾问对于市场进行总结。各位投资者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大家把各自的持仓的成本、股票的代码、股票的名称一并发送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央视频客户端的直播间，央视财经的直播间，以及云听在经济之声的直播间。稍后呢，我们的嘉宾将对各位发来的问题进行回答。

0: 收盘见分晓。
1: 交易实况收盘见分晓。接下来我们邀请优品投资顾问申瑞和太平洋证券财富中心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今天市场放量反弹，黄白线分化明显，权重股整体走势较强，量能呢是创出了历史的第二高，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了超过4000亿。盘面上热点继续保持了快速的轮动，全市场呢有接近3000只个股是上涨的。从板块来看，今天的最大亮点是大金融板块的爆发，包括像广发证券、长江证券、中信建投以及新华保险呢，都是打到了涨停板的位置上。另外像有色方向锆概念呢，也是延续了强势，长裕集团已经是5天4个涨停板，培育钻石概念也是连续的走强。而在调整的板块方面呢，半导体设备今天是整体出现了一定的震荡回落。申瑞先生对于今天的这种放量上攻有什么样的最新观察和判断？
2: 好的，主持人，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天呢，实际上主要呢上行核心之一就是工农中建啊，这些大型银行呢开始做这个外汇啊，这样的一个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境外的这样一个因素，所以说呢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强势表现，这是今天市场上涨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券商呢实际上在前期港政府发的这样的一个代币的牌照啊，虽然没有给券商，但是券商实际上已经开始准备做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再加上银行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境外啊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交易，那么直接呢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表现。然后保险呢是跟随啊，可以说保险在中间跟随，这是今天市场的一个托底。而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呢这个半导体的一个回撤呢，一是这个连续走的比较强，出现一定的回调。第二呢，恰恰是因为现在的小金属，包括咱说锆啊，什么培育钻石，这实际上都是我们说的这个芯片生产过程中的这样的稀缺，包括今天可以看到。像磷化银这些概念还是走强啊。那为什么半导体出现一定回撤呢？实际上恰恰是这个硫合化这个硫合化钨啊，也就是说呢这个全球现在出现的这样的一个产能缺口，实际上直接会影响后续的这个芯片的一个产能。所以整个来看的话，什么 CQPCB 这个预期呢出现一定压力，实际上这一块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天呢盘面市场中呢受到这个海外消息，就是说那个美国和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利好预期呢，你看像日韩盘中也拉了，但拉又回来了。实际上核心因素就是在于这个第一呢就是对于地缘因素放空以后它的这经济回暖，就石油回来嘛。第二的话呢就是短期的这个供应不足，芯片半导体实际上会有一个原材料上游压力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市场这两天的一个反馈呢，主要就是在这个小金属啊等等啊这个方向上啊形成了这样一个拉升，其中包括刚才说的什么钛白粉啊还有像今天培育钻石啊，这些磷化工就磷化银等相应的一些跟进啊，所以今天实际上这两块的一个表现，一个是这个大银行啊这样的一个工农中建，它的这个境外啊人民币这块一个反应，就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另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香港也将推5年期的人民币国债期货嘛啊，所以说呢，在这种状态。

反式监控呢，大金融就是银行加券商，保险跟随的啊，这么一个反应。然后今天的话呢，券商可以看它的力度就非常的大。而这种状态的话呢，特别类似在去年刚说稳定币啊，那个时候券商的一个预期反馈啊，所以说呢，在这种状态之下呢，可以说呢，金融这个反应呢应该还有延续。特别是券商呢，如果从它的基本技术结构来看的话，连续两个月时间已经是形成阶段底啊，这样的话呢，明天只要没有出现明显的回调的话，周三如果再往上走，那券商的这种中期线上修复，有可能会展开，这个可以说对市场还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支撑。而现在所说的这个黄白线啊，或者说呢分化这种状态的话，实际上在 A 股市场中现在仍然是持续有这个延续的，这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改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主要调整的啊这样一些方向，这样一些板块，那么实际上呢，还是因为它的基本面，仍然是相对的这个较弱，特别是一些消费类方向啊，我们可以看到像什么旅游、酒店这一期，实际上今年呢，整个从一月份到现在啊，包括几个节日啊，实际上呢，就大家都是这个叫什么，就是有人气啊，没财气的状态，就是说呢，整个单人消费数量实际上还是在下滑的，就大家的整个消费能力现在并不是非常强，包括。公布五月份的这个社融啊、长债和短债啊，就是居民这块都不是很强。所以说呢，市场现在问题就是 K 型结构，一边呢是这个有订单持续，然后进一步的紧张紧缩，然后还是往上推；还有一边呢就是我说的一些传统的一些品种。那现在呢，实际上是越往下走，实际上基本面还有向下啊这么一个延伸。所以这种分化呢，实际上在短时间内根本就难以形成这个改变。即使今天我们看到上证啊突破4150。啊，创业板、科创板呢是再创新高，下午时间呢这样一个加速，但是呢仍然不能改变现在市场的这个二八的这样一个分化，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我们可能就需要大家得适应现在市场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是二八的结构。怎么说呢？如果参与过三年、四年这种交易的投资者的话，啊，实际上在23年、24年，当然有过一阵啊，就是银行为首拉升大部分股票不涨。啊，当时很多人就是不太开心，就说的是涨指数啊不挣钱，对吧？概念不好。那现在特点呢？实际上呢，不能说是类似吧，但是也说是非常相似了啊，就是不能说完全一样，但是非常相似了。就是说可以看到现在都是这个权重啊，就是这个科创啊、创业板啊，因为上周五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状态，就是这个防止操作点呐 啊就是涨压带刺啊这样一个，我觉得这是好事。但是呢，我们看到上周五的时候就是蹭这个叫断电协同的电力，上周五就大幅回撤啊，今天都没有明显的这个企稳和走强，对吧？那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那你看真正的算力呢？那现在有明显的订单兑现，什么 CPU、PCB、芯片、半导体，看现在这位置即使有一些压力，但是大的趋势仍然在向上啊，我们并不担心说现在半导体芯片线就开始跳水，恰恰相反，市场的这个节奏还往上啊，这么一种，特别是我们看见磷化银啊，特别是现在六氟化钨这一块市场产生了这个缺口，对吧？就是差不多10%到15%，这就是生产芯片必要的。所以说七纳米及以下后边可能会出现产能下降，但是在过程又能怎么样呢？就要类似像去年就开始订单嘛，今年为什么这个存储芯片涨得多？不就是因为海外美国订单，然后韩国三星、海力士这些被订没了嘛，对吧？然后看配套的这 MLCC 就自己涨，也开始往上涨，就是这么一个逻辑。现在方面就是这样，那科技的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资金量，就是说白就财大气粗，人家就买。啊，没有砸钱，反而会进一步拉升这个预期，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可以看其他一些小金属也开始跟啊，什么这个钨化钼啊、钨改钼，对吧？钼金属前段时间，然后今天它有钛白粉，啊，还有像磷化银这种现有二代，还有未来的三代，像我们说的这个配玉钻石，啊，所以这个市场现在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这种分化格局，啊，强分化。所以明天的话呢，即使我们看到的银行、保险、证券呢，甚至特别是券商。啊，就不下跌，甚至说周三还往上冲啊，把指数往上带，那也不是说所有股票都能涨啊，或者说呢，像这个有这些消费或其他一些，就是基本面，它现在实际上别看它股价低，可能基本面还要向下，这股价还要向下，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市场现在这种分化啊，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呢，指数、强势股票啊、回落股票，我们应该分开看啊，所以这个时间大家一定注意看指数，继续看涨啊，包括双创，现在这个结构还是非常的强。那么看板块的话呢，我们说现在就是两块，一块呢就是现在这个科技类仍然延续，就是人工智能及配套硬件。那第二类的话，就今年起的这个金融，实际上它属于是消费刺激，但是在这一块银行的持续性我觉得不是特别强，但是银行给予这个券商的持续性或者短期这个强势，我们可以再多看一下啊，以及上周的。

0: 说还出现过这个上交上海准备推动这个天然气期货板块的活跃，它是这样，就可能会有两到三天的延续，所以我们走看周三能不能再下来，就周一、周二、周三，如果行的话，券商可能会在这个打开这种修复，形成这种向上。那第三类的话呢，就是刚才说的这涨价类，那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材料涨价啊，这一些的一个扩散。所以说呢，现在这几项呢，我们仍然是重点去看。然后再有的话就是这个政策的订单，下半年现在算力网啊，所以今天可以看到这个电力设备，但电力设备也分化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原来电力设备主要集中是这个特高压啊，但是呢，现在这个算力呢叫直连，叫直流啊，一个是交流电，一个直流电，两不一样啊，一个是这个起点中送啊，它是这个送过来就 OK 了，但是中间呢换成这个算力的时候，它就需要那个从交流电变直流，它有 10% 的耗损，太大了。所以现在推的是直流啊，这个直流的话呢是分配的，分布的这个绿色发电，就是风光，然后储能变电，然后直接配套去做，比如说像这个内蒙自贸这一块去做，所以它也是分散的。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一，指数继续上涨；第二，个股的分化是非常严重，并且仍然会分化，所以必须要看清楚到底你做的是哪一块，指数持续啊，这种持股就可以。啊，如果要个股的话，一定要分清楚，主持人。
1: 在今天市场震荡攀升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科技股内部的分歧，一方面是一些高位权重品种陷入到整理，而上游材料端保持了活跃，培育钻石概念呢今天同样是涨幅居前的，再叠加上今天大金融在盘中的这样一种异动，郭树华先生对于最新的盘面表现有哪些最新的观察和判断？
2: 大家好啊。我感觉呢，今天来讲呢，这个市场应该说这个有点超预期啊，就是对于市场的反馈啊，那么节后呢，这个今天的这个反弹可能就是在节日期间，包括放假前的一些这个因素的这种兑现吧啊，可能市场的这个风险偏好呢，短期是有所提升的啊，我认为这个市场的这个交投环境可能会。大家心理预期上来讲可能会有所改善，但是另外一个呢，我认为主要的因素呢还是市场自身的这个待均衡吧，因为实际上今天指数来看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那么涨得好的在大类的指数来讲其实上证指数就是沪综指来讲的话，其实涨得是比较强的虽然整体的技术形态创业板最强但是呢涨幅来讲今天明显的这个上证指数更强刚才也说了。是得益于这个整个金融板块的这种表现但是呢反过来这个像包括科创板包括其他的像一些小盘股指数其实是偏弱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等于今天呢这个金融的权重跟这种科技股呢其实是实现了共振都在向上，那么这两个板块呢一旦这个共同走强的话，我感觉是容易使得这个指数进入到短期进一步加速的这个状态那么如果说一旦连续加速的话，大家也知道对于指数或者市场来讲，其实我认为并不是特别理想的状态也就是说呢涨完之后呢可能容易这个引发短期的分歧跟这个震荡，也意味着短期的这个市场的预期其实过于一致容易引发这种反向交易另外一个就是这两个板块都是比较吃资金的这个大金融也好，包括一些权重的科技也好所以说大家看到今天的这个成交量也是放的比较大那反过来想一下的话这个如果不能保持这个充沛的量的话那么如果还是以这个单纯的这个上证指数来看的话它要面临前面的这个大概五月中旬的4200多点的高点的压力那会不会又在前高呢形成这个震荡或者怎么样所以说这种上涨来讲吧，就需要更多的这个市场因素来配合不然的话就容易这个引发回调所以说其实我是希望指数呢在这儿呢能够充分震荡或者说呢充分回调反而更是有利于这个大家低吸的机会但是今天反过来呢出现了这种快速上冲呢反而可能缩短这个市场反弹的时间那这样的话反而呢这个大家应该有一些逆向思维吧我认为呢首先来讲还是不要过于追涨另外一个虽然短线这一块可能这个收益会比较好，但是呢也是面临着这个回调的这种风险我认为还是要 就是刚才

0: 到要注意一下这个热点的这种再均衡啊，就、看一下这个科技股在这个反弹当中哪些板块能够继续强，哪些板块可能会受到这个金融股的这种这个资金分流的效应会出现回调啊，可能这些呢大家在这个最后的六月份的一周多吧啊，可能都需要关注一下，然后对后面的这个操作做一个比较好的这种基础啊。大家主持人、
1: 好，谢谢两位的分享。广告回来我们一起互动个股方面的问题。
2: 铁器如何在欧亚大陆不同地区相继出现，又如何在漫长的岁月中跨越山川阻隔相互影响？铁器的普及仅仅意味着农具与兵器的革新吗？它又如何改变了不同文明的交往面貌？2026年6月27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冶铁技术的出现与流布中解读铁器如何推动欧亚大陆的文明互动。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6: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6: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3: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 9:21，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问题。先来问一下郭树华，投资者问的是301313，凡拓数创，成本是66.8，没有写仓位哈。问现在要不要离场？
0: 凡拓的话呢，其实这种走势来讲呢，可能和当前的这个市场情绪啊还是有一定关系啊，因为实际上今天。大家看到科技股涨得都不错，但是它呢冲高回落可能跟基本面还是有一定关系啊。另外流通盘过小的品种它今天表现的也一般啊，所以说虽然它占了科技的热点，但是走势上呢偏弱啊，但是也没有到完全破坏技术形态啊，我感觉可以再看一看啊，以这个6月11号的低点为这个止损止盈点啊，只要不跌破这个技术形态还可以啊，就是还可以继续持有，但是跌破的话可能就要注意止盈或者止损。
1: 嗯，深瑞300059，东方财富，成本是25.5，重仓。问一下，今天是不是启动了？是不是要反转？有机会解套吗？
9: 这个位不能说完全反转啊，因为它只是一个消息刺激，类似之前的这个稳定币放出来以后的这样节奏，所以今天就放巨量拉升后。明天要看它的回撤啊，就20.5。如果这个不破的话，还要延续短期压力的话是22.5到23。你拿25的成本还是高点，该底部做波段做波段，别这直接等，等的话时间太长。
1: 郭树华600111，北方稀土成本58元，后市如何操作？
0: 其实这种走势来讲呢，我认为就是属于现在的这个市场可能会需要会有这个补涨的一种走势，而且。投资者可以看一下啊，整个的这个比如说稀有资源的这个行业指数啊走的也比较强，所以说再加上可能说比如说年报预增的半年报预增的一些预期来讲啊，可能说都会形成一定补涨的这种契机啊，短期我认为还是走的比较强的吧啊，投资者建议投资者还是可以在持股待涨啊比较好。
1: 嗯，好。深瑞002463沪电股份，成本135，还能继续持有吗？
9: 沪电的话，今天实际上有一定的压力啊，这主要还是因为它的这个龙头向这个 PCE 的一个回撤，但是今天五线都没破，问题不大。它只要是日线节奏没有两天连续跌到这个十线以下的话，都可以继续持股。它属于典型右侧持续拉升，就是。
1: 嗯，好。郭树华投资者问300200高盟新材，成本10.01，四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0: 其实这种股票呢，我认为就是说，现在的走势来看吧，可能都是属于怎么说，就是安全性相对有余，但是进攻性偏不足啊，因为整个化工也好，或者说本身的聚氨酯。

0: 材料也好啊，其实现在我们大家都比较期盼的就是一个涨价的预期啊。这个现在来看，公司的产品呢，就是更多的还是一些概念性啊或者预期性的东西啊。短期业绩上来讲，可能还是相对一般，所以说也只能看补涨吧啊。在这个位置啊，我认为投资者耐心等一等啊，就最起码解套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啊。这个反而最忌讳呢，就来回切换热点，追涨杀跌啊，还不如在这儿再等一等，这个机会比较好一点。
1: 申瑞300035中科电器成本20.6块，两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2: 中科的话，今天有一点双底的节奏啊，就因为它是这个负极材料嘛。那么这个位置的话，虽然业绩不是非常强，但是整个电池端啊、储能端开始跟进了。短期的话有一定的触底，如果明天17能够保持不破的话，这个可以看一下底部承压的话，19.3块到19.5块。主持人。
1: 好。郭淑华002709天赐材料成本55.65块，问是否可以加仓？
0: 这个其实我认为投资者啊，对于这个现在的交易价格来讲呢，其实相对还是比较近啊。如果加仓的话，其实现在这个位置不太好判断啊，就一路能够反弹，还是说需要进一步震荡啊？我感觉这个可能中报来讲还是有一定预期啊，但是现在加仓呢？我认为第一个啊，投资者还要参考一下指数的整体表现。另外一个，我认为就尽量的还是找低点啊，就是哪怕盘中回调也好，啊，可能说会比今天的价格有优势吧。尽量等这个逢低，可以适当考虑加一些，可以。
1: 申瑞002195盐山科技成本9元，80%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2: 盐山现在这一般啊，因为它主要是。这个互联网信息服务嘛，现在的话业绩状态就是这个规模经历什么不是特别好，然后在这种状态之下应该也是一个连续震荡回落啊，然后虽然有股票回购计划，现在也是达到了这个今年年初啊，就去年12月底的这个启动位，但是没有呈现这个明显的这个筹码集中，所以现在在这个如果盐山的话6.8块附近不破或6.5块不破的话，它至少还得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横盘，如果能够形成有效的这个横盘确认的话，基本上底部能够出现，当前别着急。
1: 郭淑华603588高能环境成本14元，两成仓位，今天涨停了，后市能否破前高，该如何操作？
0: 一般走出这种走势来讲呢，我认为这个破前高的概率其实就比较高了啊，因为在距离前面高点很近的位置能够跳空，然后今天涨停。啊，还是显示出了这个资金做多的意愿，而且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作为稀有资源来讲啊，镍金属的这个概念，短期也比较强势啊，所以说应该概率很大吧，还是持有可以再涨为好。
1: 好，申瑞下一个问题，000987越秀资本成本9.09，1.5%的仓位，后市什么位置可以加仓？
2: 这不有金控平台嘛，跟着今天这个券商整个做多嘛，今天正好也是在那个广东那边嘛，所以今天的话这位做多啊可以，明天就是8块钱，也就是今天这个60线位8.3块这位置找不破，能够可以尝试，然后压力的话9块钱一线，主持人。
1: 好，郭淑华000807云铝股份，请问止跌企稳了吗？并没有写这个成本价哈。
0: 我认为呢，这个来讲呢，如果单纯在技术上来看，一般年线的位置上，大概应该还是会有反复啊。但是作为铝来讲的话呢，其实还是面临一些这个外部的因素影响啊。虽然供求关系我认为大体上是确定的，但是这个价格上来讲，可能还是会有影响。我认为最起码短期是应该有企稳的迹象啊。如果考虑。补仓的话，就我最近三个交易日不再创新低啊，我认为可能就会形成短期的低点啊。
1: 申瑞688809强一股份，成本591.87块，仓位10%，问后市能否补仓？20秒。
2: 啊，今天是一个双峰日啊，出现了高位回落，短期的话550附近看一下止跌，这个位应该有一定的交易机会，但是位置也比较贵了啊，所以整个的话，我们看到六百四左右的这个位置压力要注意一下，股市。
1: 好，谢谢申瑞，也谢谢郭淑华。交易实况在半点之后，我们来关注港股和期货市场的最新情况。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3: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

0: 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15:31，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关注正在运行的香港市场。今天港股低开之后呢，基本上是在前一个交易日平盘线下方进行震荡。目前恒指最新点位23797点，下跌0.53%，大市成交3125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4562点，下跌了0.91%。今天在港股的主题行业方面，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半导体、电气设备、非银金融、软件服务和硬件设备，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耐用消费品、家庭用品、汽车与零配件、钢铁和日常消费零售。
5: 再来关注今天的国内商品期货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的商品市场收盘多数下跌，其中的贵金属跌幅居前，沪银下跌了4.19%。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国泰君安期货宏观总量资深分析师毛磊。毛磊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商品市场。
6: 好，主持人。那今天呢，从这个最新的消息来看啊，美伊是谈判这个达成了一个协议的文件，那么也是导致这个原油和能化系的品种通道，像液化气、甲醇、沥青等品种跌幅也是比较。那与此相反的是呢，这个局势的缓和的话，你们市场
5: 毛磊，请保持信号的稳定。您继续。毛磊，能听到吗？
6: 可以听到吗？
5: 信号有点时断时续了，来继续尝试一下。
6: 好的，那么受到这个中东局势缓和的一个影响。油价下行将降低这个美联储加息的一个风险，那么利率敏感型的品种是出现这个探底的回升啊，包括今天 A 股大金融板块也是强势的反弹，那么也是带来这个宏观面预期的一个提振，那么支撑像上期所的铜、螺纹钢等商品的这个价格午后是收跌收窄这个跌幅。那相比较而言的话呢，对于贵金属来说啊，上周四的这个美联储会议的表态比较鹰派，那么其中一半的票委预期今年加息，因此呢美元指数也是突破101，那么对贵金属来说，尤其像白银整个的跌幅就超过4%。好的，谢谢主持人。
5: 好，谢谢毛磊的梳理，再会。
7: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8: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9: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10: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11: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

0: 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1: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换毛时刻，公募业绩基准大调整。本期主题，调整后如何筛选基金。对话嘉宾，吉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
2: 基金观察，
3: 调整后的业绩比较基准提供了哪些过去不具备的工具呢？
4: 首先呢，是提供了可以更加精准判断基金的风格漂移这样的一个工具。新规呢要求呢基金是定期披露呢相关业绩基准的行业偏离度、个股的偏离度以及市值风格的偏离度等等啊。投资者呢根据这些信息呢可以更好的判断基金投资风格的变化的情况。另外呢一个工具呢是可以更好的啊对基金呢进行横向的比较。过去呢同类的基金呢基准不统一。例如呢同类型的投资的这些混合型基金呢基准有可能是沪深300，也可能是中证500、中证800。那新规落地后呢同类型基金基准呢会相对的统一，更方便投资者进行比对分析和选择。第三个工具是更好的判断超额收益的工具。以往的基金经理如果他是通过追热点、赌赛道、大幅偏离基准所获得的短期的超额收益，那往往他的收益水平呢是不可持续的。新基准的调整落地之后呢会严格约束的最大的投资的偏离的上限，这也会限制呢基金经理通过压住赛道等短期的投资来获取收益这样的行为的。
3: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调整后的业绩比较基准最直观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哪里呢？
4: 新规落地后呢，投资者如果关注一下准备购买的基金的业绩基准的构成呢，就能给自己更加清晰的一个基金产品的收益和波动的预期。对于投资者更直接的变化呢，是体现在同一类型的基金的筛选过程中，同类基金的评价会更加的客观和公允。
3: 那么在挑选基金的时候，应该如何来考量业绩比较基准这项指标，以及如何在同类的基金当中进行横向的比较呢？
4: 挑选基金的时候，那我们参照业绩比较基准呢，可以用以下的步骤啊，来进行更好的一个分析和横向的比较。首先呢，我们建议呢，一定要明确基金的分类，例如呢，股票、混合、债券等，这些是基金产品的大的分类。投资者呢可以通过基金合同呢相关投资策略的一个描述，再进一步的确定基金的细分的分类。例如呢，债券型基金可以分为短债、中短债、长期债券、利率债、信用债等等。混合型基金呢也有偏股混合、偏债混合、灵活配置等等。那第二个步骤呢，是在对基金业绩横向对比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同类的基金产品进行对比。在上述呢同类型的产品中呢，我们建议呢可以选择几只产品来进行对比。首先呢看看它的业绩比较基准是否有差异，同时呢看一下基金的实际的持仓范围啊是否符合业绩基准的相应的这个约束。在同类对比的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可以重点对比呢基金在过去3年5年的一个长期的业绩表现的情况。不单是看它的阶段的收益率，同时要重点关注以业绩比较基准相比的它的超额收益的情况。我们建议选择这些超额收益水平相对稳定、业绩波动相对比较小的这些标的作为投资的候选。
3: 从过去来看的话，投资者去选择基金、购买基金可能更多的是看收益率的排名。那么在这次业绩基准调整之后的话，应该转向看哪些关键的指标呢？
4: 第一个指标呢是关注年化的超额收益，就是呢基金年化收益率呢减去其业绩比较基准产生的一个超额的收益的水平啊。过去呢一般投资者呢会看呢基金成立至今的一个整体的超额收益的水平啊。那这可能存在一个问题，可能基金呢在历史上某一年两年的超额收益特别的高，这会导致它整体的超额收益比较高。但呢这并不代表呢基金长期的业绩的表现的情况。建议呢投资者可以关注呢在过去3年或者是5年它是否每年呢都有超额收益，超额收益以业绩比较基准的偏差是否呢基本的保持稳定啊。那我们建议至少选择滚动3年每年都稳定的跑赢了基金业绩比较基准的这样基金产品。另外我们还建议呢投资者可以关注一下基金的历史上的最大回撤这样的指标，重点关注一下熊市的年份，比如呢2022年、2018年等等。如果年度的最大回撤呢以基准的指数相比呢回撤的幅度相对较小，这也说明呢基金经理的风险控制的能力相对是

0: 比较好。此次转型呢，也给投资者的一个建议啊，如果投资者是以行业投资呢为主要的投资策略，可以更多的选择对应的行业被动指数基金为主，可以更长期的保持统一的投资风格，同时呢，管理费水平也较低，更适合长期的持有。
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2: 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如何让机器人灵活起来。
3: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4: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
3: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5: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3: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6: 倍儿有面，
3: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1: 为什么人形机器人提供娱乐功能？机器人跳舞动作是程序预设的吗？为什么擦窗机器人力道不随机应变？未来6G 比5G 要快多少倍？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如何让机器人灵活起来？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7: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8: 喂，侯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那这次的话题呢，我们要从这个未来产业一起来和大家一起展望一下未来。那么其实在15/5的这个规划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其中就谈到啊，要瞄准引领未来发展的很多的重点领域。
8: 嗯，
7: 那包括推动六大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8: 对，
7: 这里边有什么呢？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包括脑机接口啊、具身智能、六代移动通信等等这些相关的内容。那么预计就是未来的5年，这六大的相关产业可能就会整体的产值超过10万亿。
8: 嗯，
7: 到2030年呢，当年可能就要突破这个数千亿或者万亿元的大关。所以今天呢，我们整个这次的讨论呢，就要梳理一下这六大产业，同时呢，以这六大产业方面的技术突破和应用场景来展望一下5年以后，
8: 对
7: 我们的这种社会、这种未来经济、未来产业带来的社会的一种大的变革。
8: 我们生产人形机器人，如果除掉我们这个娱乐的功能，我相信未来人形机器人很大的一块娱乐功能也是包括在里头的。
7: 是是是，娱乐陪伴这个。
8: 对，
7: 现在的这个什么小度啊、天猫精灵啊、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已经是很多的是这种陪伴功能。
8: 对对，那么很大的一块就是我们未来的这个家居服务。
7: 嗯，
8: 这块是很大的，就像我说的一个网友他提出来的这个，你的人形机器人能不能剥鸡蛋，能不能剥鸡蛋皮，对吧？这是非常精巧的这个动作控制。
7: 嗯，
8: 这个目前可能还做不到。
7: 嗯，
8: 你的各种电机啊、回馈啊、控制啊，这就是我们未来要努力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对吧？还有一块就是你能不能智能化。实际上我们现在说的具身和智能是两方面。
7: 嗯，
8: 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机器人的动作就是预先设定的，
7: 对，
8: 它是写到程序里头的。
7: 嗯，
8: 跑步也好，跳舞也好，怎么怎么也好，它和我们现在的 AI 还没有结合起来。
7: 嗯，
8: 真正的我们说的具身和智能结合起来的话，就是说你的这个机器人是能够看情况去做事的，
7: 嗯，
8: 或者是能够真正听懂你的话去做事的。
7: 对，
8: 这目前还是做不到的。
7: 你说这个，就是之前我曾经想给我家买一个那个擦窗机器人
8: 啊，
7: 对吧？然后呢，我就发现它能够擦，我买回来了以后发现它能够擦我家的外窗。
8: 嗯，
7: 但是呢，擦
8: 不
7: 了，
8: 隔着玻璃
7: 啊，对对，隔着玻璃吸入擦，但是它不能够干什么呢？它不能够擦我家的那个浴室的那个玻璃。为什么？因为我浴室那个玻璃薄，它那个呢力量大，我会感觉它会让我那个玻璃发晃。我说你别擦擦擦，将来把我这个玻璃给擦坏了。于是我就退了。
8: 对，
7: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就像你说的，它得视情况而定。
8: 对，
7: 哎，
8: 你得适应
7: 对
8: 您周围的这些。
7: 我这个需要你大力出奇迹，那
8: 一
7: 块可能就需要你精细的去干。哎，
8: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自从我

0: 理解了这个观念以后，就是说具身智能或者是人形机器人它的意义就在于无缝的去使用你人周围的这些环境设施装备和用品的时候，它就是有意义的。那么现在来看起来的话，的确是这样。那么当然具身智能这个东西它的应用的场景还有很多，那比方说我们说这个， 还有我们说的机器狗啊，那么可能在这个军事上的一些用途啊，还有我们这些仿生的东西，比方说机器鸟或者是机器昆虫啊，它可能有自己的特定的某些用处，这应该都让我们这个各种各样的公司去发展，没问题，应该去搞。是，包括我们这个以前这种内窥镜，药丸的这个，其实它也是一种机器人，对吧？你要做胃镜做肠镜，吃下去以后给你 就可以做得很清楚了，现在来说的话可能还这种能服用的也有了，但是它拍出来的效果还是不如那种传统的，那么这个就继续提升呗，对吧？那么我觉得未来我们这个具身智能这个空间也是打开了的，以前是大家想象不来它到底有什么用，那么现在包括宇树在内的这些公司已经把这个可以说
1: 未必为后来是宇树是最牛的，
2: 可能还会有其他公司。对，现在可真不少，这个是的，是的。你看前两天那个半马的那个机器人，那不就 OPPO
0: 手机做了六台，就前一二三四五六全是它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具身智能也作为咱们的这个未来产业的一个重要方向，我觉得空间是非常大的。对。
3: 规划里提到的第六代移动通信现在发展到什么阶段了？6G已经不是概念了，而是进入了关键技术验证期。6G最大的特点是空天地海全覆盖，以后你在沙漠、大海甚至飞机上都能像在市区一样高速上网。中国的6G专利申请量已经占到了全球的40.3%，稳居世界第一。现在的低轨卫星互联网
2: 如千帆星座就是6G的前奏，未来手机、直连卫星将成为标配。然后就是这些东西，跟咱们说了那么多，一个依托的是算法，对吧？是算力。另外其实就依托的就是最初咱们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问你，你说你非常关注的就是6G。
0: 对，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这是通信能力，让这些所有东西都能够无缝连接在一起的能力。对，就是说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个6G的网速能够达到1TB。 我们知道1TB 是我们很多人的这个移动硬盘就是1TB，1TB就是一秒钟能够传输你这个一个硬盘的一个容量。
2: 我们在家里使用的那个光纤，
0: 才叫千兆光纤，最好的也就是千兆，对吧？那和1TB还差着
3: 好多倍，对，就是能够达到5G的100倍。我个人设想就是说，未来真正的可能经过若干年，当然对于我们的这个信息来说，就是一般的这种沟通来说，6G可能只是它很小的一部分。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为什么车联网中相邻车可以自行组网？ 为什么所有行业都能和具身智能6G结合？为什么AI加最终效果是乘数效应？为什么西部省份会成为数据大省？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评客户端收听收看。
4: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 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交易实况正在直播。
5: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来听报道。
1: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

0: 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1: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0: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2: 商务部等8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以推动人工智能与消费深度融合为主线，提出5大方面17条举措。实施意见将为相关产业链带来哪些投资机遇，投资者又该如何把握布局节奏。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的报道。
3: 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认为，实施意见从供给、场景、资金三端为 AI 消费相关板块带来明确政策催化。
4: 一是政策明确把新一代智能终端列为重点支持的方向，包括 AI 手机、智能电脑、智能电视、智能穿戴和智能互联网、汽车等。那么这意味着消费电子和智能硬件的更新换代周期将被政策强烈的加速。二是矩阵智能首次被大规模写入消费政策，人形机器人、养老机器人、陪伴机器人等被明确的点名，那这是从工业场景向消费场景渗透的关键信号。第三呢，是资金端给出了实打实的支持，鼓励地方在以旧换新的框架内重点支持新一代智能终端消费。
3: AI 消费产业链各细分赛道的受益节奏与投资价值成为市场研判的重点。中行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表示，各赛道受益层级不同，配置逻辑也各有侧重。
5: 短期来看，高弹性首选 AI 消费电子整机与配套的元器件，中长期稳健的刚需是全屋智能的家电、养老护理机器人、智能车载座舱，成长性的机会看 AI 的电商软件、数字人、文旅沉浸式设备，上游硬件零部件覆盖全产业链，稳定性是最好的。而当前这些赛道的表现和建议在于，资金目前正从算力的上游去转向了消费端的 AI 硬件，消费电子震荡上行，家电、养老机器人估值偏低，存在着一定的补涨机会，而无实际产品的纯题材个股将出现比较大的分化，波动也是非常大的。
3: 结合当前市场结构与各赛道估值水平，邢星也给出了具体的仓位配置与实操布局建议。
4: 在实操方面呢，建议大家要摒弃短线追高的思路，逢板块分歧、低吸有量产、真实订单的硬件龙头，规避仅讲故事无落地的小票，而是仓位分层配置，60%左右呢是做底仓，放低梯队确定性的硬件，30%左右呢是放在改造类的稳健赛道，10%仓左右呢是布局人形机器人等高弹性的方向。
3: 针对 AI 产业链内部的资金轮动规律，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建议，不宜追高上游题材，可逢低布局中下游应用赛道。
6: 一旦 AI 基建告一段落，资金自然会向中下游进行迁移，但这个时间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暂时还不好判断。不过呢，与其单单的追逐股价估值偏高的这个 AI 上游的基建方面的一些题材类股票，那不妨在低位用部分资金在低位布局一下还处于低位蛰伏阶段的 AI 应用方面的题材类的股票，特别是最近也有一些消息催化的人形机器人方面的一些品种。
7: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王

由王超代表导播，张磊编辑，蔡军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上午9点，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请听视听大会，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方案聚焦服务业、金融业、医药产业等扩大市场准入，针对外资并购、数据跨境流动、外资境内再投资等热点关切，加力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还就推动投资中国品牌行动，统筹做好外资项目规范招引、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服务保障等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明天至25号在大连举办。目前主会场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已基本准备就绪，静待会议开幕。
2: 我现在呢就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这里呢也是论坛的主会场。那现在呢距离论坛活动正式开始只剩一天了，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场的布展还有论坛的配套已经全部就位。那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呢将进行100余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制造、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其中呢50多场会议会进行网络直播。
3: 本届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注册嘉宾总数突破1700人，涵盖9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创下历届新高。论坛将围绕我们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地缘经济和产业格局中寻求繁荣，我们如何洞察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发展轨迹，如何利用技术产出实际经济效益，如何让增长为下一代创造就业与机遇，如何协调气候与能源系统以提升竞争力，5大主题展开。同时发布多项权威研究成果，包含能源转型指数、10大新兴技术等重磅报告，为全球产业发展和经济复苏提供参考。
4: 今年新领军者年会的主题是规模化创新，我们希望切实帮助来自各行业各领域的领导者们去深入探讨我们每个人在日常工作中都在思考的问题，关于创新与技术，他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又将如何落地。
1: 今天上午，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链博会，在北京开幕。今年链博会设置6链1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现场无处不在的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成为本届展会一大亮点。
5: 今年是中国15开局之年，第4届链博会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助力中外企业共享机遇、共同发展。
6: 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今年已是第4届。与前3届相比，第4届链博会的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参展单位数量从首届的515家增至今年的676家，其中外资参展商占比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在展品结构与合作模式上，本届链博会呈现出数字化、融合化的特点，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共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眼下人工智能商业化加速落地，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聚集英伟达、英特尔、高通等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全链条展现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
7: 目前链博会不仅是全球

0: 产业链供应链最新成果集中展示的平台，也成为外国企业连接中国机遇的窗口。在全球地缘局势紧张的背景下，稳定、坚韧、开放的中国供应链持续获得境外机构以及跨国企业的青睐，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共享发展机遇。
1: Supply chains connect energy, factories, logistics companies and customers. They connect the world. And every supply chain is also an information system. And AI will give this system intelligence. China is one of the world's great centers of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The engineers are excellent. Developers move fast. Companies build at remarkable scale.
2: Because I think it does show the relevance. People want to talk about how do we make effective supply chains function in this time. Well, you think about how much China exports. You need functioning supply chains, so there's actually a need for you to think about what are the rules that enable that to happen. How do you actually work together with a group like th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to create as much certainty as possible for traders?
3: 这两天，据我们在链博会前方的记者观察，走在各大展区，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无处不在。我们也注意到，今年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一字之变体现了从单纯数字化向人工智能深度赋能的转变。这样的转变在展馆中有哪些体现？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上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就是在数字科技链的展区，今年呢，这里汇集了全球20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参展，覆盖了德国、法国、美国、中国等11个国家。我们也知道呢，从去年的数字科技链到今年的数字科技链，一字之变，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种产业升级的热潮。比如说，像今年在数字科技链里专门设置了人工智能专区，汇集了英伟达、英特尔、苹果等一批国际巨头，可以说是一场人工智能领域的华山论剑。比如说像苹果，今年已经是第4次参展。这次呢，他们联合了3家中国供应链企业，集中展示智能制造、绿色制造与人才培养的最新成果。而在人工智能专区的隔壁，是数字科技链的主展区。在这个更大的空间里边，我们能感受到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含量非常高。你比如说，在我身后，机器人正在冲咖啡；而在有的展区呢，机器人正在跳舞。浙江的展区里边，一场精彩的机器人拳击赛正在进行。当然了，我们说链博会展示的不光是产品和技术，还要展示产业链。在湖北展区，我们也注意到，他们是带来了整个具身智能产业链的主要核心零部件。好，我们先来看最基础的，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现在机器人都离不开灵巧手，而灵巧手呢，大部分依靠的都是触觉。而我们在这里的一个展位上发现，这家企业他们是在机器人的灵巧手触觉的基础上，加入了视觉的元素。比如说像这样呢，把它安装在机器人灵巧手的指尖，就相当于是给机器人装上了一个透视眼，这样他们在拾取物品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的精准，避免盲区。不仅如此呢，这家今年初才成立的科创企业，他们还研发了一套动作大模型，通俗的说叫做闻声动作。怎么来理解呢？比如说我对这个机器人随机说一句话，帮我来做一个今年世界杯典型的欢呼动作。您看，其实就是我来下达指令，机器人呢是自己来分析和计算，自己来执行命令，这样呢就让我这样的一个普通人也可以来操作机器人。而在这个展区呢，我们还看到了不少的整机机器人，像这个呢是用于康养领域的养老服务型机器人，它可以提醒老人们按时就餐和吃药。而像这边的机器人呢，它可以在养老机构里边陪伴老人们一块儿做健身操。在展区我们还能看到这种用于特种行业的消防、排爆、巡检等各类机器人。随着具身智能领域的快速发展，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创新。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今年前5个月我国邮政行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3%，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
5: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

0: 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前五个月，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多个节假日带动线上消费，快递企业同步优化升级设备网络，新场站和新航线的开通则进一步扩大了快递的辐射范围。五月，快递企业正式同用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启用嘉兴航空物流枢纽国际功能，并开通嘉兴至达卡全货机航线，航空运输网络不断延伸。
1: 行业规模持续扩容，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多场景服务纵深拓展，新模式新装备加速落地，服务质量与运行效率同步提升，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保证作用日益凸显。
2: 今年端午档近20部影片集中上映，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影片数量创下近10年来同期新高。
3: 短短3天小长假，全国共有20部影片集中登陆院线，上映的影片数量创下近10年来的同期新高，那提前点燃了整个暑期档的观影热潮。今年暑期档题材百花齐放，各类佳作各有亮点。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把科幻虚拟设定融入都市平凡日常，在烟火生活中探讨爱情与自我，充满新奇的想象空间。现实题材影片《爱是愤怒》聚焦小城青年的情感生活，讲述普通恋人彼此陪伴、共同成长的温暖故事。进口片方面，经典 IP 续作《玩具总动员5》全新回归，聚焦数字时代下的童年，成为亲子家庭观影的首选。那与此同时，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经开启了全球上映之旅，率先在中国的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那后续还将持续拓宽海外放映版图，把藏在桥坯里的东方乡愁与人间温情传递到世界各地，让全球观众读懂细腻厚重的中国故事。数据显示，接下来整个暑期档80多部新片将陆续和观众见面，覆盖历史、喜剧、爱情、国风动画、硬核科幻等多元题材和类型。
2: 国际方面，来关注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的美伊谈判。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
4: 巴加埃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双方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巴加埃称，伊朗谈判代表团的工作已经结束，各方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巴加埃指出，在四方会谈期间，美国发表了威胁性声明，导致伊朗宣布不愿继续举行四方会谈。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致力于继续推进谈判，但伊朗不会以四方会谈的形式继续进行谈判。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
2: 当地时间22号，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就美伊谈判发布联合声明。
5: 声明表示，根据美伊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框架举行的首次高级别会谈第一次会议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会谈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建立了进一步开展技术层级谈判的机制，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进程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领导有关核问题、制裁问题、监督机制、争端解决以及处理其他事项的工作组。高级别委员会已就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此外，各方已建立沟通渠道，旨在避免发生意外。

0: 和沟通不畅，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方同意成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各方以及黎巴嫩参与，并由调解方协调推动，以确保各方遵守谅解备忘录中关于停止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的规定。声明还表示，在本周剩余时间，技术性会谈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
1: 就像此前媒体报道，本次美伊和斡旋方首轮四方谈判并非一切顺利，中间出现过暂停，而就在谈判前，会场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伊朗代表团拒绝与美方合影。从视频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会谈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人抵达会场，并与在会场内等候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拥抱致意。 双方交流了一会儿后，阿拉格奇离开了会场。之后，美国副总统万斯等人对媒体讲话时，伊朗代表团并不在视频直播画面内。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和会议主办方原计划在谈判开始前安排伊朗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和合影， 但伊朗代表团拒绝这一安排，称不会参加与美方的合影活动。此后，相关直播和合影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才进入会场参加会议。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根据相关研究机构对海上导航数据的分析，自20号伊朗武装部队 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来，该战略水道已无任何船只通行，通行量降至零。与美军的说法相反，霍尔木兹海峡正按照伊朗的意愿处于关闭状态。巴基斯坦是全球主要的芒果生产国和出口国，中东地区是其主要目标市场。
0: 据法新社21号报道，受中东冲突影响，巴基斯坦的芒果产业正面临出口与内需方面的双重挑战。眼下正值巴基斯坦芒果收获季，在该国南部信德省等地，农民们顶着烈日进行采摘。据巴基斯坦果蔬进出口商协会统计，该国本季芒果出口量预计将从上一季的约11万吨降至8万吨，降幅接近三成。 出口收入预计将从去年的约1.1亿美元下滑至7500万至80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亿至5.4亿元。法新社报道称，巴基斯坦芒果出口总量中约80%被运往中东，但近期地缘冲突导致该地区市场需求萎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了能源和海运价格，削弱了巴基斯坦芒果的海外竞争力。
3: 出口受阻的同时，巴基斯坦国内市场需求也同样低迷。中东冲突导致能源产品等价格飙升，巴基斯坦五月通胀率升至11.7%，为近两年来新高。
2: 受此影响，家庭购买力下降，本土消费也受到抑制。卡塔尔内政部和卡塔尔能源公司21号说，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一处液化天然气生产设施当天发生爆炸和火灾。
4: 据卡塔尔内政部22号消息，爆炸已导致54人受伤，18人失踪。卡塔尔内政部在声明中将这起爆炸归因于技术事故，声明称事发工厂没有发生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的泄漏。卡塔尔能源公司证实，目前火灾已得到控制，但没有说明具体损失情况。 拉斯拉凡工业城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生产设施所在地。今年3月，拉斯拉凡工业城液化天然气设施在中东战事中受损， 17%的出口产能瘫痪， 预计恢复生产需要3到5年。
2: 据多家外媒报道，美国投行高盛集团日前大幅下调今年年底的黄金目标价至每盎司4900美元， 主要原因是美联储年内降息

0: 寄希望。
1: 高盛在最新报告中将今年年底的黄金目标价从此前的每盎司$5,400大幅下调至每盎司$4,900。这意味着尽管高盛仍看好年内金价上涨势头，但上行空间已远不及此前预期。高盛给出的理由是美联储年内降息无望。该行经济学家已将美联储下次降息的时间点推迟至2027年，这将直接削弱黄金 ETF 后续的资金流入预期。同时，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在上周的议息会议后释放强于预期的鹰派信号，缓解了市场对美联储独立性的担忧，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黄金的避险需求。高盛警告称，如果美联储年内真的启动加息，年底金价可能跌至每盎司$4,400。今年一月底，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一度突破每盎司$5,500，创下年内最高点。但截至上周，国际金价已连续三周下跌，回落至每盎司$4,200关口下方，较年内高点已累计下跌超20%。不过，高盛仍维持对黄金中长期的结构性看涨判断，认为全球央行持续的购金需求将继续为黄金市场提供支撑。
0: 本周，美股市场将迎来一场对于 AI 行情持续性的关键检验。存储芯片巨头美光科技即将公布最新财报，市场对美光的业绩有怎样的期待？美光的高增长还能持续多久？它对美股大盘又有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2: 对美股来说，以往每年六月底通常是企业财报披露的淡季，但如今华尔街有了新的关注焦点，美光科技。当地时间本周三，美光将在美股盘后发布其2026财年第三季度业绩。不少市场人士认为，这将成为检验 AI 行情是否能够持续的关键风向标。受人工智能需求推动，存储芯片供不应求，价格持续走高，这带动了美光盈利出现爆发式增长。与此同时，美光近年来也将更多业务转向高带宽存储器 HBM。 分析称 HBM 对 AI 应用越来越关键，同时利润率也远高于传统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DRAM。 陈新的分析师指出，过去一年美光增长惊人，由于这轮增长主要来自涨价，新增收入很大程度上直接流向了利润端。过去12个月，美光股价已经上涨超800%，今年迄今为止，美光也已经上涨近300%。
3: Whether or not you think AI stocks are up too much or there's still room to go, that's been the center of earnings momentum. So Micron's results on Wednesday are going to be really important, to help set the tone with respect to execution, where margins might be going for some of these bottleneck winners.
2: 目前市场预计美光本周公布的业绩将表现强劲。不过，最新预期也显示，美光最近一个季度的调整后每股收益增速可能将接近峰值水平。根据 FactSet 汇盛公布的一致预期，市场预计美光截至五月的财季调整后的每股收益将达到$20.57，同比增长近1000%。多位分析师预计，美光业绩还有望超出市场预期。与此同时，市场预计下一个财季，也就是截至八月，美光调整后的每股收益增速将放缓至725%。而一年之后，同样截至五月的财季，美光的每股收益可能将达到$31.7。从绝对数值上，还是明显高于今年现在市场预期的$20.57，但是按同比增速计算，则会下降至54%。分析人士还指出，现在美光的业绩对美股大盘的代表性指数标普500的重要性也在上升。以 FactSet 汇盛所定义的第二季度，也就是财报期截至五月、六月或七月的公司来看，英伟达和美光预计将成为推动标普500盈利增长的最大贡献者。如果剔除英伟达和美光，标普500的预期盈利增速将从大约22%降至14.9%。最后，尽管 AI 蓄势主导市场，但是潜在的宏观经济担忧仍然存在。本周，美联储最为关注的通胀指标，也就是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以及美国第一季度 GDP 终值也将出炉。这两份报告都将为美国消费者健康状况以及经济增长状况提供检验。对此，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关注。
4: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

0: 剧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23768.52点，下跌0.65%。国企指数7914.74点，下跌0.77%。恒生科技指数4549.41点，下跌1.19%。再来看其他方面。今天上午9点，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5: 这里是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浪底水利枢纽，在我身后三个排沙洞的闸门已经开启，正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泄水，这标志着今年黄河汛前调水调沙正式开启，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排出超1亿吨泥沙。
6: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黄河水少沙多，泥沙常年淤积下游，河床越堆越高，容易形成地上悬河，防汛压力极大。小浪底位于黄河中游最后一段峡谷出口，是扼守中游来水来沙进入下游平原悬河的咽喉要道，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在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集中泄放大流量水流，依靠水力冲刷河道，加深拓宽主槽，提升行洪能力，降低决堤风险。同时能统筹汛期水量，向下游农田湿地输送灌溉与生态用水，实现多重效益。
7: 今年最大下泄流量较去年增加200立方米每秒左右，时间预计约5天，为历次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
6: 调水调沙期间，水利部门通过数字孪生小浪底和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系统，加强原型黄河、模型黄河、数字孪生黄河三条黄河的协同联动，滚动调算了50多个调度方案，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截至目前，我国通过实施黄河调水调沙，已累计输沙入海36.9亿吨。黄河下游河道主槽不断萎缩的状况得到初步遏制，下游河道主河槽平均降低3.1米，彻底改写了下游河床持续淤积抬升的历史，大大提高河道行洪能力。
4: 天气方面，今天到24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预计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8: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贵州中部和东部、广西东北部、湖南中北部和西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东南部、浙江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东南部、广西东北部、湖南西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3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90毫米。东北地区西部、华北北部、江淮东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西部、河北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气象部门提醒，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州、湖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高，部分地区中小河流有超过保证水位的气象风险，公众需谨防暴雨叠加影响和地质灾害滞后效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潜在危险区域。另外，近期北方多雷阵雨和强对流天气，公众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

0: 交通出行注意安全。
1: 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昨天15时，广西共有柳江、龙江。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柳州海事局于昨天8时20分将防汛应急响应上调为3级，柳州辖区63个渡口全部停航，柳州市区水上公交航线、夜游船航线也全线停航。另据河池水文中心监测，昨天18时20分，龙江金城江水文站迎来洪峰，洪峰水位192.44米，超警戒水位4.44米。本次洪水为1970年以来最大量级。
2: 今天，安徽芜湖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降雨导致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积水，给道路交通带来一定影响。当地市政部门迅速组织力量，开展积水抢排、道路疏通等应急处置工作。
3: 此次降雨呈现雨量集中、短时雨强大的特点，部分路段瞬时积水明显。在芜湖市湾址区一路口，因地势低洼，道路积水较深，影响车辆正常通行。排涝队伍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快速布设警戒区域，引导过往车辆及行人避让绕行。同时架设大功率抽水泵，开启不间断抽水作业，全力加速积水外排，保障道路通行安全。
4: 降雨来临前，我们已经对城区一些主次干道、低洼地区下穿路段的一些积水点位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一个检查，确保所有的排涝设备状态完好，随时可用。
2: 现在正值荔枝上市季，除了新鲜上市的荔枝，在荔枝主产地的广东茂名也探索出了属于荔枝的多元业态，形成了荔枝全产业链的增值体系。
5: 在广东茂名，眼下文旅产业与荔枝销售相结合，消费市场逐步升温。百桥服务区是广东省首个荔枝主题服务区，不少游客在这里购买了荔枝深加工和文创产品，直接驱车前往附近的荔枝园采摘。茂名南站则开通了荔枝专线，让更多旅客可以乘高铁体验特色风物与人文风光。
6: 冰箱贴啊，我们的帆布袋啊、帽子啊、水杯啊等等，目前的销量还是不错的。我们的消费者啊，也是来自了全国各地，来到了我们百桥这边，也带一些我们这个文创产品和深加工产品回去。
7: 在茂名南站出站口开行这个无缝接驳的汽车，前往电白、高州、化州等荔枝产区，方便旅客前往旅游。
5: 除了品尝新鲜荔枝外，来到茂名的游客还可以体验到荔枝饮料、荔枝冰淇淋、荔枝糕点等深加工产品。目前茂名的荔枝原浆加工基地年产值约4亿元，打破了传统荔枝消费的季节制约，让荔枝一年四季都能吃，也为果农提供了稳定的销售路径。
8: 在我手中的这只冰淇淋呢，就是从我身后的生产线上刚刚制作出来的，上面还嵌着新鲜的荔枝果肉。这些冰淇淋呢，全部都是用荔枝鲜果的原浆制作而成。不只是冰淇淋啊，这里的荔枝原浆呢，还被加工成了凉茶等多种深加工产品，带着茂名的荔枝风味销往全球各地。
9: 我们收回来的鲜荔枝，通过去壳，然后再去核，做成清汁淡醇，然后再通过膜浓缩、超高温灭菌，再通过无菌的灌装，在-18度的储存环境可以放2年。
5: 目前茂名拥有荔枝加工型龙头企业25家，开发荔枝精深加工产品30余个，加工能力突破10万吨。茂名荔枝全产业链产值约122亿元。
10: 以我们荔枝为主题的一些1、2、3产业的融合，现在卖的一些高品质的荔枝行军凤啊、领风露啊、冰荔等等，还有桂味，这些都是几十块钱一斤，也带火了我们一批文创产品，还有荔枝的加工品都是

0: 往上涨的，所以今年的销售情况比较乐观。
1: 在荔枝多元业态全面开花，全产业链价值持续提升的同时，荔枝的收成却深受大小年的困扰。荔枝气象指数让荔枝种植的气象风险变得可量化。
2: 在广东茂名高州市百桥村的一处荔枝园里，果农关万全为了避免果子受到雨水的影响，刚刚进行了采摘。关万全告诉记者，每逢小年，果实的质量和数量难以得到保证，用来护花养果的资金就成了最大的烦心事。
3: 我们果农种植荔枝，对这个基金的需求呢也是很大的，因为你是要高投入才能种出高质量的荔枝。
2: 无法精准预判大小年，让果农的经营陷入被动。2025年12月，中国气象局金融气象创新团队联合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发布了荔枝气象指数，形成专门用来量化荔枝种植气象风险的指标体系。
4: 在我身后的这块大屏上呈现的就是茂名高州的荔枝气象指数，可以从上面看到近期的气温、光照和寒害的指数，以及跟去年同期的对比情况。
2: 这一量化的风险指标为金融机构精准评估生产风险、设计专项信贷产品提供了科学参考。以荔枝气象指数为依据设计的荔枝气象指数保险和荔枝气候贷也一一落地生效。茂名市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1季度，茂名荔枝气象指数保险累计为124户农户提供风险保障7684.5万元，累计支付赔款768万元，保障了荔农利益。
5: 用小额财政的投入实现了杠杆的放大效应，同时呢，我们也牵头统筹协调了农业、气象、保险、期货等多方的主体，搭建起了多层次的风险的防护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得到政策的一个实惠。
1: 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年全民禁毒宣传月的主题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当前新型毒品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常伪装成日常消费品，比如不少流入市场的调味电子烟就被不法分子添加管制麻醉药品，而这样的电子烟正悄悄逼近青少年的生活。
6: 小偷，我。
7: 这是湖北秭归警方提供的一段直播视频，画面中的年轻男子神情恍惚，眼神涣散，说起话来语无伦次。警方立即展开调查，将当事人传唤到禁毒大队进行毒品检测。经检测，当事人体内依托咪酯尿样检测结果呈阳性。据当事人交代，他与朋友吸食了含有依托咪酯成分的上头电子烟。
8: 看见朋友在玩，就一下子好奇心来了，也想玩一下。刚开始是呕吐的感觉，就给人很不舒服。抽两三口的话，这个人是晕乎乎的，轻飘的感觉。抽多了以后，你的手会发抖，你说话会打颤，而且还会流口水，走路走不稳。
7: 依托咪酯是麻醉类处方药品，其生产、使用、销售均受法律法规严格管理。但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依托咪酯的麻醉作用，将其制成烟粉、烟油等毒品替代品，添加进电子烟进行销售。
9: 依托咪酯，它通常呢是一种无色透明的一个麻醉药品，在正规的医疗当中呢，我们通常是用作手术麻醉，都是属于严格管控的一个麻醉药品。个人的话是严禁私自购买或者是使用的。这类药物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起效极快，麻醉性极强。人体一旦不小心摄入以后呢，就会在短期内出现一个意识模糊、全身无力、失忆等症状，极易引发性侵、人身伤害等一系列恶性案件。
7: 依托咪酯被非法滥用后，2023年被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全年共查处滥用依托咪酯3.7万人次。但随着依托咪酯被列管，不法分子瞄准了另外一种替代品替莱他明。
10: 替莱他明它是一种兽用的麻醉剂，小剂量的接触以后啊，这个人他就会出现强烈的幻觉以及这种迷失感，那么这个人也就会变得东倒西歪，手抖不止。如果再增加剂量的话，可能会造成呼吸抑制，甚至有可能造成永久性的脑损伤，甚至死亡。
7: 今年6月17号，国家禁毒办发布通知，从今年7月1号。

0: 号起将二氟乙醚酯、替莱他明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
1: 近日有消费者反映，一些销售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内，各种号称出自名山名寨的珍藏版饼茶，价格低到几十元甚至十几元一片，主播张口就是正宗核心产区纯料古树，但其实是货不对版的普通茶叶。消费者反映的问题是否属实？我们的记者在一线展开了调查。
2: 眼前的这家名为云南阿伟的直播间，粉丝量高达78.6万，是销售普洱茶的头部直播间之一。直播间内，主播阿伟正在介绍一款号称曼松王子山七号古树普洱茶。
3: 曼松茶就是益物茶的代表了，讲究的就是汤香水柔，回甘要猛，花香蜜韵。
2: 记者查询得知，曼松王子山位于西双版纳勐腊县象明乡，是曼松茶的核心产区，明清皇家贡茶原产地，现存挂牌古树仅327棵，稀缺度高。那么主播阿伟的曼松普洱茶在直播间的售价是多少呢？阿伟声称要为粉丝谋福利，不遗余力地与茶农讨价还价，最终以仅仅109.1元200克的价格将商品上架，几分钟便售出1286单，销售额高达14万余元。
3: 109.1曼松王子山七号，我都是第一次见，我也豁了，是真的，就看你们的了。
2: 记者在网上查询2026年云南108座著名山头的采购价，信息显示，曼松王子山古树普洱茶春茶采购价格为45000元每千克，这样的成交价格和直播间的售价相差了上百倍之多。那么，阿伟直播间售卖的109.1元200克的曼松王子山古树生茶是真的吗？带着疑问，记者循着直播间购买的普洱茶饼上标注的曼松地区的门牌号，来到了勐腊县曼松王子山。记者拿着在直播间里购买的普洱茶向这家茶农求证，茶农当场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4: 没有来我们家买，那古树高一般不可能卖那么便宜啊，头寸的话最低是4万一公斤，古树最低是2万。
2: 茶农直言不讳地提醒记者，很多网络直播间里销售的曼松普洱茶都是假的。曼松这里的古树普洱茶产量很少，每年产茶季也早早就被熟悉的客户订购一空。见到记者拿着标着自己门牌号的所谓曼松古树茶饼，面对售假者，山里的茶农显得很无奈。
1: 记者在云南阿伟的直播间里多次看到一位自称冰岛老寨31号的茶农，这位茶农和主播一起售卖着来自冰岛老寨的古树普洱茶。那么这位茶农是不是真的呢？
2: 为了核实这位茶农究竟是不是冰岛老寨的村民，记者第一时间来到了云南省镰仓市勐库镇北部地区的冰岛老寨。然而记者在站内四处寻觅，始终不见31号门牌的踪影。记者拿出直播视频向寨中的其他村民进行求证，村民们明确告诉记者，直播间里这个自称为冰岛老寨茶农的人并不是冰岛老寨的村民。而对于直播间里733元一公斤的2025年份的冰岛老寨春茶，村民同样提醒记者不要上当受骗。即使在冰岛老寨当地，真正的冰岛老寨大树茶每公斤价格至少要16000元。
5: 是我们村的吗？
6: 是。
5: 他说他是冰岛的。
6: 这个啊，这个不是我们村的，现在喝的这个是大树的一样的。
2: 为了了解真实情况，记者以应聘的方式进入了云南阿伟直播间，展开了卧底调查。记者在直播间调查期间结识了一对茶农夫妻，他们的低端普洱茶就被主播吹嘘成高端古树茶。
7: 习惯了，那个我不是说凤彩嘛，他是老说凤彩，然后呢一看给我古树啊，
8: 但是是正宗啊，
9: 叫茶冰球。

0: 在调查中，一些业内人士也告诉记者，眼下一些卖云南普洱茶的直播间打着助农帮农的口号，其实就是一个骗取消费者信任的噱头。这些带货公司对茶农压价，用帮扶茶农的口号骗消费者，两头骗，从中谋取利益，才是这些直播间的真正目的。
1: 就是零付出，纯收入那种，就是说卖，然后人家分给他，他要的价格特别低，那个销量就上去了。但是亏了钱的就只是去卖茶的人，因为那个茶是五五分嘛。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还有的直播间更加胆大妄为，一开始就以欺骗为目的展开营销，完全就是坑害消费者。
0: 记者在业内人士的指点下，找到了这家名为“易经茶叶”、拥有12万粉丝的直播间。直播间里，主播正站在屏幕前绘声绘色地介绍着茶叶，身后坐着20多位所谓的茶农。而记者注意到，一位女茶农竟在短短2个半小时内，两次以不同身份现身，身着不同的服装，售卖完全不同品种的茶叶。
2: 这一杯茶抵得上你老婆敷20张面膜的一个效果，1200一斤，昆仑山只有在云南才能遇到18瓶的，18瓶的红茶，在线下的话2-3千块钱一斤。记者连续观察了数日，在这家直播间里，不仅发现同样有多款标注为高年份、具备收藏价值的名山名寨古树普洱茶低价甩卖， 更是多次见到同一人以不同茶农身份频繁出境。为此，记者以合作为由联系上了这个直播间的负责人，走进了位于勐海县的这家电商公司。
3: 怎么可能是真的呢？茶叶和茶叶它是喝不出来的，只是说调手像就行。
4: 做直播本来就骗人呀。
0: 茶是假冒冰岛的冒牌货，那直播间里以不同茶农身份出现的人又是什么人呢？借着工作人员忙着直播的机会，记者在直播现场翻找到2张单据，一张是劳务结算单，上面赫然写着服务内容为茶叶销售、场地出境、演艺表演、涉及人数20人。 另外还有一张茶农的爆品单，清晰标注着7位茶农的茶叶报价。面对两份单据，负责人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在场的27名茶农，除了7位是真茶农，剩下的20人都是演员。他们就是茶农来出演，帮咱们卖自己的产品的。这些都是啊。嗯。
1: 直播间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演员大多是兼职的群众演员，报酬按场次日结。为了确保在镜头前不会露出破绽，每次直播都要换人。
5: 每天都是一样的，
3: 不一样，不一样，
6: 好几个人。
1: 近年来，普洱茶经历过多次市场调整和监督管理，价格趋于平稳理性，但这些直播间的不法行为再次扰乱了普洱茶消费市场。 对于曝光过的案例和领域，我们将定期展开回头看行动，为消费者权益持续发声，也期待监管部门、电商平台等多方协同助力，保障和促进普洱茶行业的健康发展。21号，欧洲多国继续遭受热浪袭击，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当天都发布了高温警报。
7: 当地时间21号，法国气象局称，本土96个省中，35个省当天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本轮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1/3法国本土面积，覆盖范围创历史纪录。另有45个省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据法新社统计， 约5300万法国人21号受到高温天气影响。法国政府宣布，高温红色预警区域内的公共场所在21号全面禁酒，以避免民众出现不适症状，挤占医疗资源。
1: 法国国营铁路公司称，高温给铁路路网带来严重冲击，极易损坏架空供电线路，还会导致铁轨热胀变形。该公司已取消70多趟城际列车。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1号表示，今夏首轮热浪自当天起席卷。

0: 伊比利亚半岛及巴利阿里群岛，预计将持续至25号。21号，西班牙多地最高气温达到40至43摄氏度。就连常年夏季气候比较凉爽的西班牙北部巴斯克自治区也发布了高温预警。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科隆广场上的世界杯观赛区也因高温天气临时关闭。气象局警告称，老人、心血管疾病患者等人群将面临较大健康风险，山火发生概率也将上升。意大利气象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内陆地区21号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意大利卫生部当天将面临高温红色预警的城市增加至8个，这些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将突破37摄氏度。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本月发布的数据显示，欧洲升温速度快于其他大陆，过去4年已有超过20万人死于与高温相关的病症。随着城市化推进以及老年人、基础疾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比例上升，持续性热浪对公共卫生构成日益严峻的威胁。
1: 日前，希腊文化部宣布，随着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西三角楣修复工作完成，帕特农神庙西侧首次呈现出约220年来最完整的面貌。
2: 我现在呢就是在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的西侧，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镜头的后方的三角楣区域呢，有两块白色的大理石，它们就是最新修复的成果。
3: 随着帕特农神庙西三角楣修复完成，长期竖立的脚手架也被永久移除，神庙西侧得以呈现出约220年来最完整面貌。希腊文化部表示，西三角楣是雅典卫城修复工程中最复杂的工程之一，整个修复过程持续多年，修复工作部分资金由欧盟提供。
4: We were here last year, and it was a lot of constructions. Over there, we were on top, so we saw it from close by, and now we see it from a little bit further, and it's way more beautiful without all the things in front of it. So it's the cooler pictures.More beautiful memories for later.
3: 雅典卫城修建于公元前5世纪，坐落在阿提卡盆地一座海拔150多米的石灰岩山岗上，在卫城最高处坐落着帕特农神庙。2025年吸引大约460万人次游客前来打卡。历史上，帕特农神庙曾因战争、恶劣天气等遭到损坏。19世纪初，英国一外交官拆掉帕特农神庙三角楣上的许多石雕后盗走，对建筑物破坏尤为严重。多年以来，希腊一直坚持要求英国归还帕特农神庙石雕，但英方一直用各种理由拒绝。截止到目前，双方尚未就石雕归还一事达成一致。
1: 美加墨世界杯是首次由3个国家联合主办的世界杯，各主办国都在期待世界杯效应拉动其经济增长。墨西哥旅游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世界杯对墨西哥旅游及相关产业的拉动效果明显。
5: 这里是墨西哥城的改革大道，大量的酒店坐落于这条大道的两侧，球迷们的庆祝活动呢也会在这条大道来举行。
3: 根据墨西哥旅游部的数据，在墨西哥，世界杯相关旅游活动增长了5%。世界杯期间，该国3座主办城市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和蒙特雷的酒店在比赛日入住率达到95%。
5: 每当比赛日，尤其是有墨西哥队比赛的时候呢，我现在所在的餐饮街，每一家餐厅，无论是里面还是外面，都会挤满球迷，通过餐厅里面的大屏幕和电视观看世界杯比赛的直播。
6: Yo siento que ha incrementado mucho a nivel mundial, donde se encuentra la sede del mundial, y mucha afluencia de gente y, pues, obviamente, de extranjero.
5: 这里是国际足联在墨西哥城的官方球迷广场。这里的负责人对我说呀，每天他们要接待4万到5万名球迷来到这座广场看球。如果有墨西哥队的比赛呢，球迷的人数会更多。
3: 这是墨西哥第3次主办世界杯的比赛。墨西哥旅游部表示，世界杯开幕式当天，国际足联在3座主办城市设立的官方球迷广场，共接待球迷总数约40万人。位于首都墨西哥城宪法广场的官方球迷广场，有超过93000名球迷到场观看了墨西哥主场2-0战胜南非队的比赛。
7: The prices for the stadiums are also unbelievable, but so unbelievable that we better to stay here.Look the game here with fans, with many people all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from Mexico. It's wonderful.
8: La amabilidad como nos han recibido. Hay mucho calor humano y la organización que tienen para este evento.

0: que el mundial. Excelente.
1: 据墨西哥政府部门预测，六月份国际旅客入境墨西哥人数将达到1000万人次，与世界杯相关的活动将创造超过18亿墨西哥比索，约合7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效益。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请看一组简讯。
2: 据美联社报道，在高温干燥天气助推下，美国犹他州。

0: 进行灭火作业，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根据美国气象部门监测，美国西部的犹他州、亚利桑那州和科罗拉多州的部分地区正在经历严重或极端干旱。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铁器如何在欧亚大陆不同地区相继出现，又如何在漫长的岁月中跨越山川阻隔相互影响？铁器的普及仅仅意味着农具与兵器的革新吗？它又如何改变了不同文明的交往面貌？2026年6月27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冶铁技术的出现与流布中解读铁器如何推动欧亚大陆的文明互动。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人工智能正成为能源技术革命的新引擎，推动能源系统从机械调度转向智能优化，实现风光储清充等协同互补的智能网络。

0: 打破电热气冷交通等传统用能形态间的割裂状态。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极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打开一扇门，
4: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3: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4: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3: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5: 央视财经为您推出的大型融媒体资本市场节目《采访》，我是央视财经的主持人朴振山。机械装备行业呢，在去年到今年，在 A 股市场上一直被很多人忽略，因为呢，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虽然说它是给各个场景、各个行业提供技术装备，但是呢，在去年到今年的这个 AI 浪潮里面，这类业绩出色的公司似乎呢被大家遗忘了。但是最近，当这个跟 AI 算力有关的科技类的股票，它市场的这种波动加大的时候呢，有一部分投资者就把眼光转向了这些机械装备行业。那么到底机械装备行业在未来是否会迎来市场上的高光时刻？那么无论是跟 AI 有关的机械装备，还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机械装备，那么还有和它相关的一些零部件，在未来它的估值水平、它的市场机会到底该怎么看待？我们今天呢请来了一位资深的研究员，是浙商证券研究所的所长助理，也是机械行业的首席分析师王华军，和大家呢系统的探讨一下这个话题。比如说 PCB 版的 PCB 的这个领域，
6: 对，
5: 这个话题肯定很多投资者比较关心，
6: 对，
5: 对吧？因为是 PCB 版，是这两年的，无论是盛虹啊，还是二线的方正啊，还是什么今年的这个比较牛的科翔啊等等的，都是跟这个有关。
6: 对，
5: 在 PCB 的这个设备方面，又有哪些新的细分的领域，可能它的需求会突然这个暴增？
6: 目前的话，就是说我们比较大的品类里面，其实就是 PCB 的钻针，还有 PCB 的钻机。首先你要有这个钻孔的这个机床，是吧？它这个时候是数控机床，是吧？而且速度非常快的啊！你像大图数控啊等等类似的这些龙头企业，是吧？这个其实都是需求都很好，是吧？还有就是耗材，耗材刚才讲的就是 PCB 钻针，钻针因为它是个耗材，它要而且是它的这个需求是在升级啊，这个 PCB 越来越厚越来越硬，对钻针的这个材料啊，对于它的这个工艺的要求就越来越高，就越来越贵，所以这个是一个瓶颈环节啊。
5: 所以呢这里面呢就是我在想，就是说因为这个设备啊，它这个品类呢太多了，
6: 是的，
5: 对啊，你在 A 股上你去统计的话呢，可能做设备类的公司占到这个非常大的一个比重，
6: 是。
5: 所以呢，这两年其实很多个人投资者，因为你是专业选手的代表，包括很多公募的这个基金经理，或者说专业的私募的机构投资者，他的长期跟踪、他调研，是吧？他能够这个连续跟踪，最后呢挖掘出来这个跟设备相关的一些很好的机会。但是对于普通的投资者来说，我可能呢就是看一些新闻，看一些报告，是吧，看一些你们的这个观点，我的辨识能力、选择能力其实
6: 是的
5: 并不高。
6: 是的，
5: 对吧？
6: 怎
5: 么解决这个问题？
6: 我们讲就是 AR 装备这种呢，其实叫做专用设备。
5: 专用设备
6: 它是就是
5: 就是专用设备和通用设备的区别，是吧？
6: 对，就是我们去看，比如说以前光伏热的时候光伏设备，是吧？锂电热的时候锂电设备，

0: AR 现在就是这个，其实都是 AR 的这个装备，是吧？你就包括像半导体设备这种专用设备，它的难度是比较高的，它实际上是一个景气度投资。
1: 嗯，
0: 啊，那么你比如说你 AR 好，你这个 PCB 好，那我 PCB 设备的就好；光模块好，我光模块的设备就首当其冲，是吧？光纤好，我还有光纤设备，是吧？所以这些的话，就是有一些就是有些就是你随着这个行业好，那么这个已经之前已经布局好的这种格局好的龙头企业是值得关注的，这是一种投资方法。
1: 嗯，
0: 那么另外一种相对比较简单一些的方法，就是我刚才讲业绩好的低估值低位的，像工程机械啊，船舶啊，这种大龙头，
1: 传统的工程机械，
0: 对，传统的工程机械，传统的这种船舶，你看上去它比较传统，但是它有一点就是 AR 替代不了的，它是 AR 替代不了的硬工业。
1: 嗯，
0: 是吧？你无论你可能有些工种未来可能会被 AR 替代掉，
1: 嗯，
0: 但是挖掘机你
1: 挖掘机你可以呢把 AI 技术让它挖的可能说更精准，
0: 无人化，
1: 但是你这个设备得有，
0: 对，你必须你还是要，你 AI 的话你还要基础设施，你要建机房，建服务器，是吧？建 AI 的数据中心，我还是要基建，是吧？还要造房子吧，是吧？这个都是需要的。第二，你船舶，你不管怎么样，你这个海运都是有需要的，是吧？所以这些都是这种传统行业，你看上去不起眼，但是它是 AI 无法替代的硬工业，这种这个需求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而且它有一点，它有一个周期性，相对有一个周期性。那么有周期性的话，就比较好研究，
1: 啊，
0: 因为你有周期，我们刚才讲波峰波谷，是吧？那我在波谷的时候，相对市场低迷的时候啊，就是去那个后面几年，哎，需求好，我们是可以预测的出来的。
1: 但是这里面就是波峰和波谷啊，我们从历史的经验，你走出来之后呢，你都觉得你看的都是对的。
0: 是，
1: 但是在比如说在波谷的时候，它到底停留多长时间？第二，波峰，对吧？你怎么认定它就是波峰？而不是呢行进过程中的半山腰？是吧？就是这个判断，我认为的就是我们俩在资本上都有二三十年了，是吧？我到现在，你刚才提了为什么我一机灵，我觉得到现在都困惑。
0: 是，我们稍微极端一些的周期，大周期就是船舶。
1: 嗯，
0: 举个例子，船舶周期20年，是吧？20年
1: 要涨的话呢，涨20年；跌20年，
0: 不
1: 是？
0: 它周期20年，它涨的话一般是5年到8年。
1: 嗯，
0: 就是好的时候，就是你从五年就是底部的时候，它基本上是5到8年有机会，后面10年没机会。
1: 嗯
0: 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之前2014年的时候，当时我们写过一篇船舶的深度报告。
1: 嗯，
0: 我当时一个结论是，可能船舶5年内没机会。
1: 没机会
0: 啊，就是所以因为之前上一轮高点的时候是股价2007年2008年，这个产业端是到2010年，是吧？然后一般就是10年就没机会，然后最后是到2022年开始有机会了。2022年开始机会，那么一般来讲，这种大周期2022年开始有机会，哎，5、6年，一般要5、6年上涨。我们其实比如说，这个我们为什么叫周期性行业？我们船的话，用船价来显示它的周期性。
1: 嗯，
0: 你一个是订单有低点有高点，是吧？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船价，船价我们之前过去两年前面两轮的20年的周期，船价从底部起来到高点，一般要上涨80%以上。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周期之前呢，我们去分析过，大概有的是6年，有的是8年，就是一般来讲，船价起来到船价到顶，涨80%以上，然后涨多长时间呢？6年到8年，所以这个基本上股价基本上跟船价是一个比较正相关的关系。
1: 啊，
0: 所以船价这一轮是什么时候起来呢？2022年年底。2022年下半年，2022年下半年，所以一般来讲的话，从2022年，我们讲从现在6到8年，是吧？就是到2028年到2030年，所以你看现在的船舶的订单都跌到2030年了，但是股价的话要从新增订单去看，啊，也就是说你现在的船价是首次订单是到2030年，但是股价的变化是你今年新接订单怎么样？船价怎么样？明年的新接订单怎么样？船价怎么样？
1: 嗯，
0: 啊，我们判断未来几年还是趋势还是向好的，
1: 啊，
0: 所以像这种大周期的行业，你如果能够把握这种大的周期的话，是
1: 它有规律，
0: 有规律，
1: 对啊，
0: 是的，
1: 就这个呢是就历史上它是有规律的，
0: 有规律的，啊，所以这种投资的话，相对来讲就是有一定程度有阶段性，它的准确率、把握性是比较高的，这适合一些大机构的一些配置的。
1: 我问个题外话。

0: 就是比如说你这个研究的工程企业行业，它有周期性。
1: 是的。
0: 周期红火的时候呢，你当然这个心情愉悦，对吧？
1: 是的。
0: 那我难熬的那几年你怎么熬？
1: 难熬的时候就是当一个，我们持续跟踪，但是我们好在我们机械行业很大，
0: 就是
1: 我们可以
0: 有一类它可能是这个是低谷期的时候，有一类是正在
1: 是的
0: 往上走。
1: 是的。就比如说你我们打个比方。之前2020年是高峰点，
0: 啊，
1: 2023年、2024年的时候就是低谷，但是2023年、2024年的时候，哎，之前，比如说这个又有一些 AI 的一些东西出来了，
0: 嗯，
1: 是吧？有一些新的，我们这个机械行业的话，它是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它有的时候是东方不亮西方亮，
0: 而且它有的时候会有新设备，
1: 有新设备，
0: 对吧？
1: 对。
0: 因为你看我们原来在做节目的时候，我记得你头发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对吧？我说这几年怎么王华军的头发越来越短了，当然是更精神了哈。我说这里面是不是有些这个比如说924之前周期不好的时候，是吧？这个研究员也不好当，然后很煎熬，就像现在的这个消费类的基金经理还有医药类的基金经理，
1: 对，
0: 去年到今年的日子不好过是一样的。
1: 是的，这有的时候要守得住寂寞。你持续跟踪走得住寂寞，它很多东西都是周期。你比如说你现在 AI 的东西现在很火，但是再过多少年之后看，我们讲长周期后来看，它 AI 它也会复制之前有可能比如说光伏锂电的这些都是
0: 它现在的这个高科技和高估值，然后呢再过个3年5年可能它就变成了一个大制造。
1: 是的，
0: 它就变成了低科技和这个中等和这个故事。
1: 是的，它会有一个切换，
0: 有一个切换、技术周期因为本身就是这样。
1: 对，但是
0: 对，
1: 但是这一轮 AI 的话，它可能它的这个周期会比较长，因为这一轮就相当于是新一轮的工业革命，这个就是所谓的第四代工业革命。
0: 对，
1: 所以这个因为我们想象，如果说现在像无人驾驶才刚刚开始，你如果无人驾驶真正推广落地的话，那算力的需求那是非常惊人的，是吧？以及包括现在这个各种 AI 的应用现在其实是刚刚开始，是吧？也就是说 AI 的应用可能比如说才几个点，一个点，或者说几个点的概念，是吧？但是如果说 AI 的应用后面讲大幅起来的话，那这个需求是远远满足不了，所以这个一个我们讲其他一些行业周期性比较好讲，这一轮 AI 的我们是抱着一个敬畏的心态去看的，它有可能它的发展会远远超出，
0: 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
1: 是的，
0: 对吧？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然后你不断的去验证，不断的看需求的这个变化。
1: 是，
0: 就像我们去年，我记得有一段时间都在说 AI 有泡沫了，
1: 是
0: 说 AI 的这个算力有泡沫了。
1: 是的，
0: 结果呢，你现在来看，不仅仅是没有泡沫，而且呢，这个需求还在不断的扩。
1: 是，
0: 对吧？所以呢，由此呢，就是说，最近呢，我们看到跟 AI 有关的，无论是服务器还是相关的这个材料，然后这个芯片相关的这些股票，包括跟设备有关，在经过了就是一轮大涨之后，在最近两周其实它的股价的波动力在加大。技术派呢就是说，你看筹码松动了，是吧？涨的时候呢虽然说涨10个点，但是跌的时候呢也跌10个点，这个时候呢不像前面一段时间拉出这个大阳线的时候，或者连续上涨的时候，这个换手率很低，筹码锁定性很好，这个没有什么这种大涨大跌的这种波动。你怎么看最近这个二级市场上这种技术上的这种走势？
1: 首先呢，就是说这个实际上是之前涨多了，就是说大家有些人判断不了，就是现在的股价反映了多少的预期，是吧？但是我们客观的讲，从产业端的角度来讲，这个产业才刚刚开始，特别是今年的话，我去深圳就是大湾区那边调研，这次数是明显增加
0: 啊。
1: 今年去大湾区调研至少已经就是有个6、7次了
0: 啊。
1: 每一次去的话，那边就是跟 AI 相关的啊，无论是 PCB 也好，或者说是光模块也好，他们的一些下游客户的，包括光纤啊，他们的下游客户的下单的这个节奏是未来是翻倍的这种概念
0: 啊。
1: 所以就是从产业里面的人呢，他们的眼里是有光的，所以
0: 他们站在光里，我们光站在那里，
1: 就是产业端的这个需求的确是比较好的啊，就是的确订单增长。

0: 非常快啊，所以这边就是都是围绕这个算力，围绕 AR。
1: 所以呢，你觉得最近二级市场上这种大的这个波动，就是因为短期涨太快了，所以呢，有一些对于这个筹码的这种消化和对获利的这种不坚定者的这种消化。
0: 是的，
1: 啊，但是就是这个空间到底天花板在哪儿？
0: 就是这边我们就刚才讲 AR 的应用到底到什么地步了？是吧？我刚才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无人驾驶，你看现在我们的无人驾驶发展到什么地步了，是吧？那你想想，未来大概率以后都可以实现无人驾驶，是吧？那如果说全球那么多车都实现无人驾驶，要多少的算力来支撑？
1: 那你要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那还有什么几十倍或者甚至几百倍？
0: 对，所以
1: 这种大的这个，
0: 所以我们讲之前，比如说光伏设备的这种周期，我们能够看得比较清楚一些，是吧？或者说锂电设备的这些周期，我们能够看得比较清楚一些。但是 AR 这一块，我们是抱着这种很敬畏的这个态度，
1: 就看不清楚了。
0: 这块我们讲，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可以保持适当的一些乐观。
1: 就是股价波动呢，只是技术操作上，你本事大的话呢，你可以呢高点卖出，相对低点接回。假如说你没有那么大的这种技术操作能力，如果看好这个产业，那你也不用过多的这种这个调整。
0: 就是当前的股价什么反映了多少预期，我们不去评判。但是我们有一点确定的，AR 这个大的发展才刚开始不久，后面的空间的确非常非常大，
1: 非常非常大。
0: 是的。
1: 那从产业的角度，会不会在不断涌现的这一批，无论是一线厂商、二线厂商这类相关公司？它未来的3年到5年，它也有一个竞争过程中逐渐走向集中的这样一个变化。
0: 必须是这样的，
1: 是吧？
0: 每个行业每个环节都会向龙头集中啊，最后就是3-5家或者甚至2-3家这种龙头。
1: 那最后呢，变成了就是说，小公司有可能，虽然说你现在二线厂商、三线厂商有订单，你的股价的有所表现，但是呢，再过个几年，可能你这个相关的这东西还集中在了龙头企业。这是产业上的这个变化，
0: 这个是产业的必然的发展趋势，
1: 必然变化。
0: 是的。
1: 那这个呢，其实指导了我问这个问题呢，我就在想，它可能会指导我们下一步的投资。就是你把中小型设备公司或者说二线三线厂商的估值弹性，这个波段做完了之后，你的这个重要的投资可能还要回复到这个核心厂商上面来。
0: 是，你会发现，比如说北美这个都是七巨头，是吧？其实都是向龙头集中的，那么当然，我们也一些小公司也有它的优势，因为特别是在于技术迭代比较快的时候，因为有一些创新往往是从一些中小型企业出来的，
1: 对，
0: 所以有一些企业它会逆袭成为大公司，
1: 它负担小
0: 啊，对，
1: 它对转身快，负担小，
0: 对，它有的时候它押宝一个新的技术，是吧？那么它就会，如果它万一成功了，那它的空间就比较大，所以。小的一些企业，它是一些创新的一些源头，所以我们并不是说简单的就把它抛弃了，是吧？但是当你看不清楚的时候，就简单的一些东西，就是说龙头，就未来各行各业都是龙头强者恒强的一个概念，是吧？这个是还是很多产业研究里面都是一个比较适用的一个场景嘛。
1: 但是这里面呢有个悖论，从大的投资机构来说，因为它的资金量大，比如说公募基金，
0: 是。
1: 单个基金它有可能是几十亿上百亿，它呢就要去买这个大市值和龙头的股票，
0: 对。
1: 但是对于个人投资者，因为他资金少，那么我就希望的就是我能挖掘出来股价弹性大、收益率倍数高的公司。
0: 这个看个人不同的风格，
1: 是吧？
0: 对。
1: 机构路演你就路演完了，你给我们普通投资者路演一下，指导一下我们如何能够提高我的收益率倍数。
0: 我觉得这个从收益率倍数更重要的，可能更还是胜率。还是确定性，
1: 还是确定性，
0: 确定性是更重要的所以为什么我会讲，现在可能 AR 的这些装备啊很火很热，但是不妨去看看低位的、低估值的，像工程机械啊、船舶啊，这个其实是更加适合一些普通投资者。这个相对好理解，因为有一些 AR 的一些东西，它是在产业一线，很多人是接触不到的。所以这个就是对于他们来讲，投资难度是比较大的。
1: 你看，你一方面呢，觉得呢，就是说这个，因为 AI 的发展呢，就是星辰大海，
0: 是
1: 我们对它保持敬畏。
0: 是的，
1: 因为它的市场空间可能刚刚开始，还有巨大的成长空间。
0: 是。
1: 但另一方面呢，你又阶段性的让我们投资者呢去买传统的工程机械。
0: 是。
1: 那么这个买的这个周期是多长时间呢？还是说我这两个以 AI 为代表的？ 设备。

0: 和传统的工程机械设备我都应该配一些。
1: 我觉得都可以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讲工程机械的周期，未来三年可能是趋势向上的所以未来两三年去买我们是比较放心的，比较有把握的。船舶我们讲未来还有三五年趋势向上的，所以我们讲你简单一些，未来两三年船舶我们都是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们讲客观的讲，比如说工程机械五年之后，工程机械我们可能就不建议买了。五年之后的船舶我们就肯定不建议买了所以那个时候周期要向下了，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建议了现在周期未来是向上的时候我们是建议的那么至于 AR 这一块的话，因为它有不同的这个切换， AR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就是市场在供它的一个瓶颈环节当你光模块是瓶颈的时候，光模块设备就是瓶颈是吧当你光纤是瓶颈的时候，光纤设备就是瓶颈PCB 是瓶颈的时候， PCB 设备也是瓶颈。我的机械设备实际上是跟着下游走的，下游哪些环节遇到了瓶颈，就需要我的装备制造业来解决，是吧？你不能比如说你 PCB 设备，原来 PCB 厂或者光纤厂它用大量的人，我们广东有一家企业之前5000人，今年招10000多号人，明年还要招几万人，这个有的时候都是人工堆起来的一些光纤的一些东西，是吧？但是如果我一台设备，我一台先进的自动化设备解决了几十人、几百人甚至几万人的这个，是吧？那这个就是瓶颈环节，是吧？我装备制造为什么要有这个装备制造这个行业，就是解决它的这种各种的生产自动化、高效的、低成本的去大规模的生产所以当这个行业出现一些瓶颈的时候，往往就是我们的装备制造业、我们的机械装备就会有机会，是吧？当然，另外还有一个环节，刚才其实我们没有强调机器人，
0: 机器人对
1: 机器人这个行业如果真起来，那个空间是巨大的。因为为什么我们讲原来是工业机器人，现在是服务机器人，是人形机器人，是吧？你就想象一下，每个家庭配几台机器人给你做服务的话，你想想多少机器人，是吧？
0: 说一个人配至少配一个半到俩吧，对吧？
1: 这个看不同的这个。那么你不光是这个家庭用，你工厂也要用，是吧？
0: 对。
1: 那未来那马斯克都想到月球上去，到火星上去，是吧？我们到宇宙中去，你需要有机器人，是吧？所以这个其实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刚才讲你想机械装备，你后面最完美的机械装备就是机器人是吧？那么你能够期待人的各种功能，是吧？那么能够帮我们有一些脏活累活苦活危险的领域的一些都能够期待人工，
0: 那么就生产机器人零部件的装备哪些环节现在是这个卡脖子的环节？
1: 现在呢就是说我们
0: 瓶颈环节
1: 比如说像四杠就是我们更多的是聚焦于因为本身是这样的，机器人也是机械
0: 对，
1: 那么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我们讲现在的比较一些瓶颈的环节，像丝杠、滚珠丝杠，它是相对比较瓶颈的。还有像谐波减速器，这个是比较瓶颈的一些环节。那么现在，
0: 但这些属于零部件
1: 这个是零部件。当然你说一定要生产它的装备，现在比如说磨床车床、机床，是吧？五轴加工中心是供不应求的，就是比如说谐波减速器的一些精密零部件，目前国内的有一些还不够完美。就是可靠性精度要求还要再提升一些我们之前有些还是从海外进口一些机床这个是中高端机床还有一些国产替代的空间
0: 好的，今天我们请到浙商证券研究所所长助理也是机械行业的首席分析师王华军，把机械行业呢重新给我们做了一些梳理和定义今天这个定义呢非常重要，把它分成了以 AI 有关的工程机械和装备，还有我们所谓的传统意义上的工程机械和装备，它们呢处在不同的阶段。那么传统的机械装备呢处在一个这个因为业绩增长比较好，然后呢价值被低估的阶段，而我们的 AI 相关的设备呢仍然处在一个高估值高增长的科技感更强的阶段，那么各有千秋，同时都有比较好的机会。希望我们今天的梳理呢为我们下一步投资这个领域给大家一个更加清晰的思路。好，再次感谢华军来到我们演播室，也感谢各位网友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

0: 的决策领先一步。
1: 每天下午五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碎片财经，
2: 什么是黑楼资产呢？它是重资产 Heavy Assets 和低淘汰率 Low Obsolescence 的缩写，指的是那些依托庞大实物资本形成高进入壁垒且核心功能不易被技术迭代，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所颠覆的资产类别。那它的核心特征通过它的两个这个缩写的关键词就能体现出来。第一个就是重资产属性，指的呢是企业的商业模式建立在大量实体资本之上，比如我们的电网、管道、铁路、矿产资源、大型基础设施等等。那第二个呢就是低淘汰属性，那资产的经济价值和需求呢具有较强的持续性，生命周期较长，不易受到技术迭代冲击，尤其是 AI 技术迭代的影响，那它的核心功能在可预见的未来都难以被替代。黑楼资产呢通常涵盖了能源、基础设施、原材料及高端制造等领域，被视为对抗技术颠覆风险和通胀压力的有效工具，尤其在市场不确定性增加或者是风险偏好下降的时候，常常被投资者视为避风港资产。
3: 黑楼资产为什么能席卷资本市场？机构眼中的避风港和抗通胀利器，值不值得普通投资者配置？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4: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 1330公里， 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 19.48万元起。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披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滑雄，未战三合，被滑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滑雄这么勇吗？
5: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 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APP搜索 37这个数字， 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6: 北京时间下午5点31分， 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我是易言。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看一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
7: 首先回顾今天A股的走势， 三大指数集体上涨， 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 4163点， 涨幅 1.78%， 成交额17040亿元， 深证成指报 16372点， 涨幅 2.13%， 成交额 20331.92亿元。 创业板指报 4359点， 涨幅 2.52%， 成交额 10205.54亿元。 板块方面，非金属材料、保险、小金属、证券等涨幅居前，自动化设备、军工电子、教育、汽车零部件等跌幅居前。
6: 那么如何看待今天A股的走势？ 来听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的分析。
8: 我们可以看到在6月22号星期一的时间呢， A股市场 呈现了一个震荡反弹， 其中呢黄白线，也就是权重股和普通股呢分化还是非常严重的，也就是权重股呢持续走强。 截至收盘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沪指涨 1.78%， 深指涨 2.13%， 创业板指呢大涨 2.52%。 从整个的盘面来看的话呢，市场呈现的是一个涨多跌少，从上午时间超4000家下跌，直至下午呢银行、保险、证券、大金融带队，最终呢市场呢是整体翻红，上涨家数呢也来到了2700家以上，就是一改上午的这样的一个回撤家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呢市场的量能呢比上周四，也就是端午节前呢放量了超过4000亿，呈现了历史第二高的这样一个成交额。 主要的热点呢呈现了两块的一个表现，一个呢就是大金融板块的一个爆发，特别是因为中东中建交开始人民币境外这么一个交易试点，然后直接刺激了券商板块的明显的拉升，就是券商板块出现了整体涨停潮，像广发、长江、中信等等都是涨停，还有像新华保险也是出现涨停。这样的一个节奏来看的话呢，人民币的离岸、外汇试点这种状态的话呢，实际上有点类似前期涨政府 放开稳定币、跨境数字交易等等这种时间券商板块也有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们要观察周二到周三连续两天能不能继续周一的这个券商的活跃，如果能够的话，很明显结合券商前期的业绩以及近两个月时间的反复摸底，很容可能以往牛市骑手的券商可能再次引动指数向这个年内的4258高点去进发。第二点的话，我们看今天市场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资源类。 不过呢，这些资源类呢，主要是集中在类似上周活跃的六氟化钨这样一个延续，其中呢像兆概念呀、培育钻石啊等等这一些，还有一些精细化工，比如说像磷化铟等一些因素。那么这块的一个节点呢，实际上还是基于下游芯片半导体就人工智能需求，但是上游原材料供应不足，形成这种涨价，特别是在上周呢， 六坡化钨啊这样的一个概念形成这种带动之后，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强反应。这种状态来看的话呢，特别是像培育钻石作为三代芯片半导体的这个基板，还有像玻璃基板呀、MLCC 啊等等这些，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就是剩培育钻石了，而玻璃基板等有一定压力，也就说明实际上芯片半导体还有这块有一个分化，所以我们要谨慎，就是周二时间这些资源类会不会出现一个回撤。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从整个盘面中呢，因为地缘因素或者募资呢这样一个回暖后，我们看到呢像这个航运、港口等等这些，还有像船舶制造都出现了一定的这个活跃，反映了市场呢对于出口啊以及国际贸易预期啊开始有所转暖，特别是在六月底的时间，对下半年这样的一个出口啊、制造需求啊等等都有一定的好看点。再结合今年15的一个六张网建设啊、算力网推进，可以说呢预期还是相对较好。所以说呢，即使周二市场出现一定的承压，但是呢保持周一的午后的强势趋势应该还有延续。所以后市的话呢，我们重点关注两块，一上证能不能保持住4150这一位置的稳定，另外就是双创这个位置出现了周一的一个回撤后再拉升，盘中如果周二呢

0: 继续保持在50线上方，有缩量，但是呢市场仍然保持在 3.5 万亿或以上。那么整个来看的话，市场上冲结构化半年这样一个趋势仍然有延续性，特别注意账证的一个跟进能否形成像4258前期高点这样的一个进一步走强的这样一个动能。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0.65%， 报23768点，恒生国企指数下跌 0.77%， 报7914点，恒生红筹指数下跌 1.25%， 报3959点。
2: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涨跌互现，日经25指数上涨 1.55%， 创历史收盘新高，至72353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 0.69%， 报9114点。澳洲标普200指数下跌 0.14%， 报8816点。新西兰指数下跌 0.37%， 报13446点。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点位10358点，跌幅 0.04%， 法国 CAC 40指数8381点，跌幅 0.47%， 德国 DAX 指数24953点，跌幅 0.14%。
3: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特别报道，达沃斯里的中国答案。
2: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号至25号在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位各界嘉宾将目光聚焦于一个关键词：规模化创新。规模化创新为何成为本届年会的主题？本届年会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看点？达沃斯里的中国答案，今天请听，从创新到增长，规模化创新为何成为全球焦点？采知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秉文、于墨涵。
4: 技术创新的核心在于创造经验效应，但是规模化创新真正追求的远不止于此。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梁锦慧在本届年会开幕前夕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一语道破了本届年会主题“规模化创新”的深层逻辑。他进一步解释，过去我们惊叹于 AI 的算力飞跃和量子计算的突破，而今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更关注如何让这些技术走出实验室，渗透进制造业、交通、医疗乃至日常生活的毛细血管中。
5: 从实际应用层面来看，关键就在于如何将这些技术引入实体经济，为全社会创造福祉，同时服务于共同利益，应对气候变化这类全球性议题。
4: 这种从点到面的跨越被定义为规模化创新，它要求打破现有的体系局限，构建一个集政策引导、基础设施支撑、人才资源以及多方合作于一体的生态系统。在探索规模化创新的路径上，亚洲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权重。年会期间，亚洲创新生态体系将成为各方关注焦点。梁锦慧指出，亚洲目前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贡献了全球 60% 的经济增量。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全球十大创新集群中有五个位于亚洲，其中三个在中国。
5: 中国当前在技术领域的融合与投入，正使其制造业的实力收获丰厚回报。在医疗健康领域乃至服务业领域，相关企业都将十分乐于参与这一增长进程。他们既能通过合作的形式从这些技术投入中获益，也能充分挖掘当下中国已具备的创新成果与技术实力。
4: 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世界经济论坛推出的 Minds AI 应用之星项目显示，全球 60% 的 AI 先驱企业来自亚洲，近半数扎根中国。这意味着中国不仅是全球创新的参与者，更是规模化应用的重要推动者。以规模化创新为主线，本届年会设置了五个关键议题：贸易转型、中国经济展望、实体经济中的技术发展、下一代就业，以及推动具有竞争力的能源转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司副司长高伟奇表示，本届年会设置了多场解读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活动，期待论坛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经济。

0: 高质量发展的显著成效，传递中国开放合作的坚定信心，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机遇。
1: 夏季达沃斯论坛已经成为中方展示对外开放风貌的一块金字招牌，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将与世界经济论坛持续深化合作，共同办好夏季达沃斯论坛，共同为促进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0: 随着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的灯光亮起，大连这座海滨城市将迎来一场关于未来的头脑风暴。在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规模化创新将不再只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它将化为具体的方案，务实的合作，为全球经济的复苏与繁荣寻找确定性的答案。
2: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3: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有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4: 券商信用评级出现新动向，六月以来券商债券迎来了少见的评级上调潮。中金财富、长城证券、华安证券等多家券商的债券信用等级相继从 AA 加上调至 3A。受调整的债券品种均为次级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姚兰的报道。
5: 券商债券信用评级密集上调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在过去的两年内，每年仅有个别的券商债券信用评级出现了上调。然而六月以来呢，已有多家券商的债券评级迎来了上调，比如近日联合资信对中金财富的13支债券信用等级从 2A 加上调至 3A， 主体评级维持 3A 不变。6月15日，联合资信将东北证券的9支债券信用等级从 2A 加上调至 3A。此外呢，还有长城证券、华安证券和浙商证券分别有债券的信用等级从 2A 加上调到了 3A。债项的这个评级上调啊，一方面呢，体现了资本市场对发行人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潜力的肯定，另一方面呢，可增强发行人债券在银行间市场的可质押性，提升二级市场的流动性，从而降低发行利率。那么我注意到，受益于去年 A 股市场行情活跃，证券公司经纪业务和自营业务均表现亮眼，投行业务有所回温，同时呢，资本实力持续增强。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国证券公司总资产、净资产和净资本分别为14.83万亿元、3.34万亿元和2.4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14.66%、6.53%和5.27%。全行业实现营业收入、净利润分别为5411.71亿元、2194.3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19.95%和31.2%。与此同时呢，今年以来券商补血节奏明显加快。数据统计显示，截至目前，今年证券公司累计发行债券超过了1.15万亿，规模已经是去年同期的1.87倍。那么具体来看呢，头部券商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国泰海通今年以来已发行债券1274亿元，远超后来者。同时，中信证券、银河证券、广发证券、中信建投、华泰证券和招商证券的发债规模也均超过了500亿元。另外呢，还有21家券商今年以来的发债规模在100亿元以上。那么从募集资金的投向来看，券商主要用于借新还旧，或者用于业务扩张。业内人士表示，券商行业已经进入了资本驱动增长的时代，资本规模直接影响券商的业务资质、风险承受能力和市场竞争地位。券商通过发债呢，尤其是次级债来补充资本，可以直接提升净资本的规模，从而助力券商拓展业务增长。
6: 经济之声专栏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换毛时刻，公募业绩基准大调整，本期主题调整后如何筛选基金，嘉宾济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
7: 基金观察，
8: 调整后的业绩比较基准提供了哪些过去不具备的工具呢？
9: 首先呢是提

0: 供了可以更加精准判断基金的风格漂移这样的一个工具。新规呢要求呢基金是定期披露呢相关业绩基准的行业偏离度、个股的偏离度以及市值风格的偏离度等等啊。投资者呢根据这些信息呢可以更好的判断基金投资风格的变化的情况。另外呢一个工具呢是可以更好的啊对基金呢进行横向的比较。过去呢同类的基金呢基准不统一。例如呢同类型的投资的这些混合型基金呢基准有可能是沪深300，也可能是中证500、中证800。那新规落地后呢同类型基金基准呢会相对的统一，更方便投资者进行比对、分析和选择。第三个工具是更好的判断超额收益的工具。以往的基金经理如果他是通过追热点、堵赛道、大幅偏离基准所获得的短期的超额收益，那往往他的收益水平呢是不可持续的。新基准的调整落地之后呢会严格约束的最大的投资的偏离的上限，这也会限制呢基金经理通过压住赛道等短期的投资来获取收益这样的行为的。
1: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调整后的业绩比较基准最直观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哪里呢？
0: 新规落地后呢，投资者如果关注一下准备购买的基金的业绩基准的构成呢，就能给自己更加清晰的一个基金产品的收益和波动的预期。对于投资者更直接的变化呢，是体现在同一类型的基金的筛选过程中，同类基金的评价会更加的客观和公允。
1: 那么在挑选基金的时候，应该如何来考量业绩比较基准这项指标，以及如何在同类的基金当中进行横向的比较呢？
0: 挑选基金的时候，那我们参照业绩比较基准呢，可以用以下的步骤啊，来进行更好的一个分析和横向的比较。首先呢，我们建议呢，一定要明确基金的分类，例如呢，股票、混合、债券等，这些是基金产品的大的分类。投资者呢可以通过基金合同呢相关投资策略的一个描述，再进一步的确定基金的细分的分类。例如呢，债券型基金可以分为短债、中短债、长期债券、利率债、信用债等等。混合型基金呢也有偏股混合、偏债混合、灵活配置等等。那第二个步骤呢，是在对基金业绩横向对比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同类的基金产品进行对比。在上述呢同类型的产品中呢，我们建议呢可以选择几只产品来进行对比。首先呢，看看它的业绩比较基准是否有差异，同时呢看一下基金的实际的持仓范围啊是否符合业绩基准的相应的这个约束。在同类对比的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可以重点对比呢基金在过去三年、五年的一个长期的业绩表现的情况。不单是看它的阶段的收益率，同时要重点关注以业绩比较基准相比的它的超额收益的情况。我们建议选择这些超额收益水平相对稳定、业绩波动相对比较小的这些标的作为投资的候选。
1: 从过去来看的话，投资者去选择基金、购买基金可能更多的是看收益率的排名。那么在这次业绩基准调整之后的话，应该转向看哪些关键的指标呢？
0: 第一个指标呢是关注年化的超额收益，就是呢基金年化收益率呢减去其业绩比较基准产生的一个超额的收益的水平啊。过去呢一般投资者呢会看呢基金成立至今的一个整体的超额收益的水平啊。那这可能存在一个问题，可能基金呢在历史上某一年两年的超额收益特别的高，这会导致它整体的超额收益比较高，但呢这并不代表呢基金长期的业绩的表现的情况。建议呢投资者可以关注呢在过去三年或者是五年它是否每年呢都有超额收益，超额收益以业绩比较基准的偏差是否呢基本的保持稳定啊。那我们建议至少选择滚动三年每年都稳定的跑赢了基金业绩比较基准的这样的基金产品。另外我们还建议呢投资者可以关注一下基金的历史上的最大回撤这样的指标，重点关注一下熊市的年份，比如呢2022年、2018年等等。如果年度的最大回撤呢以基准的指数相比呢回撤的幅度相对较小，这也说明呢基金经理的风险控制的能力相对是比较好。此次转型呢也给投资者的一个建议啊，如果投资者是以行业投资呢为主要的投资策略，可以更多的选择对应的行业被动指数基金为主啊，可以更长期的保持统一的投资风格。同时呢管理费水平也较低，更适合长期的持有。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 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 ETF 市场格局下主动策略的发展潜力。
4: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5: 你好，我是易建涛。日前，证监会明确表示支持推出主动 ETF， 沪深交易所同步发布业务指引，标志着主动管理已经开启了 ETF 化的转型。在工具化投资的大趋势之下呢，主动策略将走向何方？主动 ETF 又能否成为主动管理破局的关键呢？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度中期，国内 ETF 基金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 4.76 万亿元，而主动权益基金规模大约是 3.18 万亿元。ETF 规模已经是主动权益基金的 1.5 倍了。资金流向的分化较为直观，近三年 ETF 市场累计净流入高达 1.22 万亿元，同期主动权益基金净流出大约是310亿元。一增一减的背后是市场投资逻辑的转变，投资者从选基金经理转向选赛道、选宽基，工具化配置时代已然到来了。伴随市场有效性持续提升，传统主动策略正面临严峻的考验。数据显示，以沪深300为基准的偏股型基金当年战胜基准的比例平均在 50% 到 60% 之间，而且稳定性较低。近三年大约有 37.28% 的主动权益基金跑输了业绩基准超过10个百分点。近四成产品不仅没有能够创造主动收益，反而显著的落后于指数，而且风格漂移更是一个长期的痛点。困境之下，主动策略正在通过产品形态创新寻找新的增长载体，指数增强 ETF 与主动 ETF 成为两大核心方向。作为过渡的形态，指数增强 ETF 已经在国内市场先行探索了。截至2026年一季度，全市场指数增强型 ETF 数量已经增到了54只，依托量化多因子模型在跟踪指数基础上做有限偏离，在小市值赛道上展现出了明显的优势。中证1000和中证2000指数增强 ETF 近一年的超额收益分别达到 10.5% 和 9.3%， 但是受限于持仓规则与跟踪误差的约束，基金经理策略自由度较低，难以实现灵活的行业轮动与仓位择时。而即将落地的主动 ETF 就打破了这重限制。与被动 ETF 跟踪固定指数不同，主动 ETF 由基金经理自主选股与资产配置，追求超越市场基准的收益，同时又保留了场内实时交易、高透明度、实物生熟等 ETF 核心优势。根据交易所发布的业务指引，主动 ETF 将在产品命名、投资管理、信息披露、生熟交易等方面做出明确规范，重点监控组合与业绩基准的偏离度，防控风格漂移风险。对于基金公司来说，主动 ETF 并非简单的产品复制，被动 ETF 持仓固定，生熟清单制作标准化，而主动 ETF 持仓动态调整，清单需要实时更新，份额参考净值的复合校验也更为复杂了。风控核心是从控制跟踪误差转向了约束风格偏离，从系统搭建到人员配置都提出了更高要求。目前头部机构已经在加班加点筹备首批试点，具备成熟 ETF 管理经验与优秀主动业绩的机构更有望率先入局。放眼全球，主动 ETF 已经成为资管行业增长最快的细分赛道了。有机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底，全球主动管理 ETF 资产规模达到 2.33 万亿美元。2026年以来，净流入了 3116.6 亿美元，都是创了历史新高的。那长期来看呢，主动 ETF 的落地将推动国内主动策略进入全新发展阶段。其一就是策略分化加剧，高透明度的基本面策略将加速 ETF 化，高频量化等保密性策略则保留在场外私募与专户中。其二，超额收益来源重构，从个股选股转向行业轮动，风格配置与多因子增强，在中小盘与细分赛道仍然存在获取阿尔法收益的空间。其三呢，行业马太效应强化，同时具备强主动投研、成熟 ETF 运营与券商渠道资源的机构呢，将抢占先机，中小机构的生存压力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大。而对于投资者来说，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多费率合理、策略清晰、透明度高的主动管理工具，将成为资产配置中更为灵活的选择。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6: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

0: 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1: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下降趋势，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755点，化工行业指数为5666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石油行业的热点资讯。截至6月22日第一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78.41美元每桶，变化率为-10.17%。

0: 站提振行情，但原油盘中走跌，利空施压，业者择低谨慎接货，成交气氛平平，预计行情短线盘整为主。西北地链，今日西北地链汽柴行情维持淡稳，原油盘中价格大跌，且新一轮变化率负向大幅开端，业者补货谨慎，市场成交清淡，预计短线地链价格承压。今日国内汽柴油价格下行为主，购销气氛维持清淡。具体来看，国际原油盘中转跌，新一轮变化率宽幅负向开端，消息面利空主导，昨日地链出货好转，地链单位积极上推，部分周边主营单位报价顺势上推，但今日消息面指引转空，市场观望气氛较重，市场报价下跌为主，节后下游接货心态谨慎，实际操作维持刚需小单为主，购销气氛表现清淡。
1: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一下资本市场的重要消息。商务部等部门22号发布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方案聚焦服务业、金融业、医药产业等扩大市场准入。
3: 据商务部消息，随着我国消费市场结构优化升级，居民消费正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1到5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6万亿元，增长1.4%。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服务零售额增长5.4%。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高考填志愿遇上 AI， 你会把人生大事交给算法吗？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选板材要环保，
6: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5: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8: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9: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大明，
2: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一说 AI 填志愿靠谱吗？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高考结束有段时间了，分数即将出

0: 估计很多考生和家长已经在琢磨了，这个志愿到底该怎么填。厚厚的招生目录，上千所院校，数万个专业，看着就头大。
1: 瞄准这个巨大的需求，阿里、百度、腾讯等互联网大厂纷纷入局，推出了各自的 AI 填报志愿工具，全都免费向考生开放。
0: 一个工具如果能帮考生和家长从庞杂的招录信息里理出头绪，确实有它的价值。但是问题是， AI 推荐的热门专业是你真正想学的吗？ AI 算出的最优选择真的是最适合你的路吗？
1: 我们先来看一下 AI 填志愿工具是怎么运作的。以千问为例，考生输入所在省份、选科、分数等基础信息之后， AI 会生成专属的志愿日历，把复杂的填报流程拆解成清晰的步骤，引导考生完成成绩定位、自我探索和院校专业了解。
0: 千问事业部产品负责人郑思寿介绍，今年千问的志愿报告不只是考虑眼前能上个什么好学校，还会着眼于未来整个发展路径。
2: 今年我们的报告能感知更多用户具体的细节需求，比如说他未来想当律师，家庭经济条件，那这些都能同时理解并且纳入到方案里面来。不只是会考虑你眼前能上个什么好学校，还会着眼于未来你的发展路径，考研的难度、考公的适配、就业的趋向、薪酬的水平、未来可能的发展前景，给你更多参考。
0: 听着挺全面，但绝大多数 AI 工具依赖历史数据进行匹配，去年的分数线、前年的录取位次、院校缩招、专业停招、选科要求调整，这些动态变化 AI 能同步吗？一个靠旧数据算出来的概率能决定你的人生走向吗？
1: 更值得警惕的是算法逻辑，为了追求流量和转化， AI 往往优先推荐热门院校、专业、热门专业，导致方案千人一面，千篇一律的标准化推荐不仅无法适配个人需求，甚至可能误导决策。
0: 网友考生家长老陈说出了很多人的困惑，孩子试了好几个 AI 工具，输入同样的估分和选科，三个工具推荐的学校居然一模一样。我就想问 AI 到底是根据什么来推荐的？
1: 也有考生觉得 AI 帮了大忙，我和爸妈对着几本招生目录看了两天，头都大了，后来用 AI 输入估分和选科，每两分钟就生成了冲刺、稳健、保底三档方案。但是说实话， AI 只能参考，万一以后后悔了，总不能怪 AI 吧，决定还得自己做。
0: 其实官方渠道也已经全面升级了，6月21号，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模拟演练已经开启，教育部阳光志愿系统和各省级教育考试院的平台全部公益免费。
1: 那么 AI 工具到底能不能信？面对海量的方案，考生该怎么选？家长该怎么帮？下面我们连线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社会学教授于长江，一起来聊一聊。于教授您好。
3: 哎，你好，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很多考生和家长面对上千所的院校、数万个专业，确实需要工具来帮忙梳理信息。那 AI 快速的生成方案看起来非常科学，也能帮上忙，但是把这么重要的事儿交给算法，好多人的心里还是觉得不太踏实。那在您看来， AI 填志愿最大的价值在哪里？同时最大的风险又在哪里呢？
3: 可以说这是现在咱们高科技时代啊一个真的一个悖论啊，这是一个就是科技的发展和我们社会和个人这方面的一个，我说是一个两难处境。总的来说，我个人觉得啊，就是个现在这些像 AI 啊等等那些科学技术来支持我们做一些这个选择，总的来说不是坏事，而是个好事，实际是个进步啊。但是呢，这里边就是还是要这个平衡的来看。我觉得就是 AI 帮助我们来选，特别具体到这个就是高考这个事儿上，报考这个事儿上，就是最大的价值就是它收集的信息量大，足够多，足够充分，然后呢覆盖面广，还有一个就是处理信息速度快。因为这个海量的信息啊，因为高考啊，关于报考等等这方面，我们绝大多数家长毕竟不是在教育部门工作，不是在这个高校系统工作，对于这个专业呀、高校啊，这些具体的事情，大家不一定熟悉。那么有这个技术呢，确实可以让大家这个能更快的掌握一些基本的信息、基本的情况，然后由此来做出一些分析选择。

0: 时间上也非常快，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是个正面的，是个好事啊。但是这里边呢，就是也要注意，就是说它首先啊，现有的信息，至少我们现在的这个方式，还是以现有的高校已经呈现出来的这些硬信息为这个基础。但是这里边就有一个，它的时效性是不是能够体现现在高校啊各个专业啊的发展这方面的这个实际的趋势。因为实际上高考专业的选择绝对不仅仅是一个说这个学校的怎么样，哪个专业怎么样，哪个学校怎么样，不是这样一些硬的数字指标。它实际上是一个综合到整个社会啊就业形势啊产业啊整个包括一些新的经济社会形态的出现等等，是个综合信息。那么现有的已有的信息它不一定能体现这些趋势。你比如说有一个学院，可能他有一个专业，可能他已经在考虑是不是要撤销，但是他没有公开说过，没有公开发表，他是内部在讨论。还有的是可能一个专业内部正在想办法想建立一个全新的专业，但是这个事情还没有反映到这个公开的这些正式的信息中。那么这样一些信息呢很关键，但是你未必能够在这个AI 这个系统能不能得到。还有一个就是说关于个性化的问题，因为报考这个事根本上来说它是一个考生很个性化很个人化的事儿，包括他个人的背景啊家庭啊个人兴趣等等，这个可以展开说。但是呢就是说呢这个毕竟 AI 这些东西呢对你个人的这方面的理解我觉得还是不可能太充分吧。另外还有一个现在有个危险，就是所谓的这个 AI 的这个幻觉这个问题，就是有时候有一些 AI 它为了搭建一个自洽的自圆其说的这样一个说法吧，它也会就是编造答案，或者是不一定那个是真实的情况等等。所以说我是觉得 AI 还是要当作工具用，而不能完全把这个个人的这样高考报考这样一个事情就完全交付给他，确实是心里边不踏实。别说那个考生不踏实，我觉得我看着也不踏实。
1: 科技赋能是好事儿哈，但是这个 AI 填志愿目前可能还存在这个数据是不是滞后啊，比如说院校的缩招、专业停招，刚才您说的这些旧数据算出来的概率能不能决定一个孩子未来的人生走向，这个是值得大家深思的一个问题。同时另外您也提到一个个性化的问题，像千问的产品负责人就说 AI 能理解考生的兴趣、性格、特长，做到因人而异。但是从社会学和人的成长的角度来看，一个算法真的能理解一个人吗？兴趣和这个性格能被量化吗？您怎么看？
0: 这个呀，这个说实在的，我没办法做出一个就是是或者不是这样的回答，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进程。就是关于，比如说啊，我们说到底能不能理解考生兴趣、性格、特长？在我们现有的已有的这些成熟的指标这个基础上，那么可能是比如你的他的性格，我们把性格分成几类，那么按照这几类划分，按照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可能确实能够为你这个考生就是说你的性格兴趣特长提供一些针对性的这样的方案。但是这里边有个深层的问题，但是这个说起来话来话长了，这是个很学术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些兴趣、性格、一个人的特征，它这个指标本身是有限的。不是说现有的指标它做不到，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这个 AI 产品，它能，我们现有已经形成的指标能做到，但是问题在于人的复杂性，尤其是现代社会新一代人，就我们现有这些指标本身在不断的变化。我举例子啊，你比如说像智商这个指标，在智商这个指标还没有被发明出来、没有提出来的时候，那么人们根本没有这个概念，人们不知道人还有一个这样一个东西来测，人们只能说他聪明啊，还是傻呀，还是怎么样子。可是智商这个指标出现它才成为一个指标，后来又出来个情商，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办法测度，真正的好的测度也没有。实际上我们一个人的复杂性，就是说你还有无限的这种可能测度的这种方面。那么我们现有的这个 AI 也好，产品也好，你只能根据

0: 现有已经有的这些，就是很常见的，比如说兴趣，其实就兴趣这一个词，对一个个人来说，到底他怎么理解也是不一样的。你现在问我的兴趣，和问我另外一个人的兴趣，或者我这个人在不同的时区，你就问我兴趣这两个字，我可能回答是不一样的。就这是往深了说啊，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不能否定他，他确实是有这个能力，但是恐怕是不充分，就是对一个人的复杂性，他可能他达不到对一个人那么精准的那种判断，而这个东西只有他自己个人，有时候他反而是他的包括他的潜力啊、兴趣啊、他的情绪状态啊等等，这个东西呢，就目前反正我就还是很难的，
1: 我觉得网友刚才有一句话说的挺在点上的，就是 AI 只能参考，因为万一以后后悔了，总不能怪 AI 吧？不管是兴趣还是特长，自己为自己负责任，这个是一个关键。另外，很多考生可能也会发现，不管用哪一个 AI 工具推荐出来的热门专业。都差不多，比如人工智能啊、大数据啊、金融啊等等，仿佛不选这些专业是不是就亏了？但是现实中，这些专业它可能未必适合所有人。那 AI 推荐的热门到底是基于真实就业数据，还是基于网上讨论的热度？那考生怎么判断一个专业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0: 这个很有意思啊，其实在现代社会有一个特点啊，就是说所谓真实数据和讨论热度其实不能绝对分开。你想想，如果啊这个一个话题大家都去认真，都是热，就是狂热的去讨论，可能还真的就促成了很多人去投资，然后呢这还真促成了就业。但是它这里边有个不稳定性，就是说，比如我们说这个数字，所以在经济上，经常我们说不能唱衰什么，要这个经常要鼓励，但是这里边也有个问题，就是所谓这些热门，特别是一些比较短期的，靠这种讨论啊，靠舆论这个支持这种热度，往往造成就是说可能今天是热议，完了大家一哄而上，创造了一些就业，但也可能导致明天后天可能就纷纷下马。甚至就是出现那个这个行业的这个状况，所以其实就是说，根据这些所谓的热门啊，像报志愿这样一个比较长远的，涉及到一个人长远成长发展的事情，其实跟这个当下的热不热门还是两回事儿。我觉得这个不完全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的 AI 为什么它算出来的很多？因为我们 AI 确实是有逻辑的，AI 是根据，如果我们根据这个足够的充分的数据，那么它内身它自身的底层的逻辑是科学逻辑的，当然它会得出一些趋同的结论，不管是哪个 AI，它最后这可能是个事实，但是问题就在于这种热门对于我们报考考生报考。是不是就是你的一个主要的参照？这个话题其实谈了很多年了，我们这几十年了一直在谈，就是到底热门，你今天是热门，可能你知道它是热门的时候，这个产业是不是已经有变化了？等到你这个你在上学、在报考、在上学、在可能还要读硕、读博，等你工作了以后，那好几年的。现在我们
1: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还是需要大家综合来看的哈。
0: 非常难这么简单的这样的预测。
1: 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点评到这儿。好，非常感谢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社会学教授于长江的解读。
2: 有人说高考是人生第一次凭实力说话，志愿填报就是人生第一次凭自己选择。志愿填报不是简单的数据匹配，而是一场兼顾分数、实力、兴趣、特长、个人特质与长远发展的综合性人生规划。算法算不出热爱，数据定不了人生。
1: 教育部阳光志愿系统省级教育考试院的官方平台已经上线，全部免费。那这条信息不妨转给身边有考生的朋友，最后的决定请交给那个真正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想做什么的人，不是 AI， 是你自己。
2: 这里是环球新财讯，稍后请听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古树普洱茶实为山寨货，直播间疯狂敛财，月入千万元。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有消费者反映，一些销售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已经成为营销作秀骗局的高发区。各种号称出自名山名寨几百元一公斤的古树茶，乃至几十元十几元一片的珍藏版茶饼饼茶比比皆是，但其实都是货不对版的普通茶叶。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古树普洱茶实为山寨货，直播间疯狂敛财，月入千万元。
4: 在茶界有这样一句话，一年是茶，三年是汤，六年以上就是有。
5: 茶界爱马仕，
6: 对，
5: 曾经征服了四朝贡茶呀。
7: 这是近期财经调查记者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在网上搜索到的普洱茶直播间视频。在这些直播间里，主播们都在卖力地宣传着自家产品，绝版、拍卖级别、贡茶之类的宣传不绝于耳。眼前的这家名为云南阿伟的直播间，粉丝量高达78.6万，是销售普洱茶的头部直播间之一。直播间内，主播阿伟正在介绍一款号称曼松王子山七号古树普洱茶。
4: 曼松茶就是义乌茶的代表了，讲究的就是汤香水柔，回甘要猛，花香蜜韵。
7: 记者查询得知，曼松王子山位于西双版纳勐腊县象明乡，是曼松茶的核心产区，明清皇家贡茶原产地，现存挂牌古树仅327棵，稀缺度高。那么，主播阿伟的曼松普洱茶在直播间的售价是多少呢？阿伟声称要为粉丝谋福利，不遗余力地与茶农讨价还价，最终以仅仅109.1元200克的价格将商品上架，几分钟便售出1286单，销售额高达14万余元。
4: 109.1曼松王子山七号，我都是第一次见，我也豁了，是真的，就看你们的了。
7: 看着直播间的热闹，记者在网上查询2026年云南108座著名山头的采购价。信息显示，曼松王子山古树普洱茶春茶采购价格为45000元每千克。这样的成交价格和直播间的售价相差了上百倍之多。那么，阿伟直播间售卖的109.1元200克的曼松王子山古树生茶是真的吗？带着疑问，记者循着直播间购买的普洱茶饼上标注的曼松地区的门牌号，来到了勐腊县曼松王子山。在山区里一路跋涉，终于找到曼松王子山七号的门牌。记者拿着在直播间里购买的普洱茶，向这家茶农求证云南阿伟直播间售卖的曼松七号普洱古树生茶是否产自他家的茶园。茶农当场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8: 没有来我们家买，那古树高一般不可能卖那么便宜啊，头寸的话最低是4万一公斤，古树最低是2万。
7: 茶农直言不讳地提醒记者，很多网络直播间里销售的曼松普洱茶都是假的。曼松这里的古树普洱茶产量很少，每年产茶季也早早就被熟悉的客户订购一空。不止销售假冒曼松普洱茶，记者在云南阿伟的直播间里还多次看到一位自称冰岛老寨31号的茶农，几乎每隔3-5天就出现在直播间。这位来自冰岛老寨的茶农和主播阿伟一起在直播间里售卖着来自冰岛老寨的古树普洱茶。记者查询得知，在云南古树普洱茶产区，冰岛老寨和曼松王子山一样，普洱茶古树资源也同样稀缺。在当地市场交易数据中显示，冰岛老寨古树普洱茶的价格动辄数千元一饼，而且常年供不应求。在茶友圈里，冰岛老寨古树普洱茶是难得之货。那么稀缺且价格高昂的冰岛古树普洱茶在阿伟的直播间里卖到多少钱呢？2025年份的冰岛老寨春茶混采古树普洱茶，经主播阿伟在直播间里的一番声嘶力竭的强势砍价，算下来一公斤只需733元。

0: 现场的1200多单上架后几秒就被一抢而空。那么主播和来自冰岛老寨的茶农售卖的冰岛老寨古树普洱茶究竟又是真是假呢？ 为了核实这位茶农究竟是不是冰岛老寨的村民，记者第一时间来到了云南省镰仓市勐库镇北部地区的冰岛老寨。然而记者在站内四处寻觅， 始终不见31号门牌的踪影。 记者拿出直播视频向寨中的其他村民进行求证， 村民们明确告诉记者，直播间里这个自称为冰岛老寨茶农的人并不是冰岛老寨的村民。 而对于直播间里733元一公斤的2025年份的冰岛老寨春茶， 村民同样提醒记者不要上当受骗。即使在冰岛老寨当地，真正的冰岛老寨大树茶每公斤价格至少要16000元。
1: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 4S店维修不报价，换件无名戏，配件真伪，谁来验？几个月前，消费者陈先生驾车时被追尾，
2: 他把车送到当地的一家4S店，四川南充市华兴锦业奔驰汽车销售服务公司进行维修。 陈先生以为4S店在检查车辆损坏情况后会向他出具维修报价单和明细，没想到几天后对方直接通知他车已经修好了。
3: 陈先生到店后发现汽车后备箱盖和后保险杠与原车不符。我那个车之前是没有修过的，换了过后看起来跟我原来的就不一样，后备箱盖就感觉明显比我之前的那个小了一圈，它两边还有下面的那个缝隙，它就你肉眼都能看到它那个缝隙就很大，那个后保险杠它那个塑料感就很强嘛，看起来就明显要薄很多。
2: 陈先生向4S店提出质疑后，对方一开始拒绝做出解释，也不提供配件溯源材料，这让陈先生不得不拒绝在保险赔付单上签字，他的车也被搁置在4S店。僵局之中，陈先生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和交通部门求助。 经过调解，4S店提供了配件的装箱单、领料单以及配件编码， 可陈先生仔细研究后发现，这些材料根本无法证明配件的真伪。
3: 后保险杠上面没有任何标志，就只有一个打上去的一个纸的一个标签，上面写的一个编码，而且他写的这个编码跟他提供的那个进货的那个上面还不一样，他这个编码其实是代表车上的某一个部件，它跟这个产品没什么关系，只要问到跟那个溯源有关的问题哈，他们都是不回答。另一方面，陈先生与保险公司保持沟通，
2: 他了解到，在进行保险赔付之前，保险公司应该派专员到4S店确认维修车辆服务以及配件质量，可保险公司却建议他到指定的维修厂查验配件。为了推进事情尽快解决，陈先生按照保险公司的说法做了，可事情的走向却变得更加离谱。把后备箱盖跟后保险杠拆开了，看了，拍了视频也拍了照，结果
3: 4S店的人 他们又来了几个人，把我的东西抢跑了，我就找那个保险公司的人嘛，我说你说的这个东西拆开了过后就能知道它是不是原厂，我说你现在给我一个说法，它是还是不是，他就给不了了，他就不说话了。眼下，陈先生的车被拿走了新换上的配件，再次陷入搁置。
2: 面对4S店的做法，保险公司又建议陈先生换一家修理厂， 可缺失了被4S店工作人员拿走的配件，
3: 想要修车变得更加麻烦。就是我原来的我那些好的配件他们给我拿走了，他不给我，就是我现在订也不好订，供货商说的其中有几个配件他是要看到实物他才能知道那个是具体是哪一款，然后多少钱。
2: 记者致电四川南充市华兴锦业奔驰汽车销售服务公司售后相关负责人，较真的陈先生对于配件真伪的执着似乎让这名负责人很激动。现在就是搞得我们就很难受，知道吗？反正一到这一步了，走法律途径吧，他怀疑我给他换的配件是假货，所以说我就不可能把配件给他。4S店维修不报价，换件无明细，配件真伪，谁来验？对此，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认为，
4: 根据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维修经营者在使用新配件之前必须要向车主提供这个配件的来源、价格等等这些详细的信息，而且要获得消费者的这个确认，也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线上的。这个案件中呢，4S店呢实际上已经严重侵犯

0: 看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消费者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呢，就完全有权利拒绝维修，接受维修的成果和支付费用，并且呢向这个相关部门去投诉，建议消费者啊固定证据立刻报警。这个 4S 店工作人员啊擅自闯入保险公司指定的查验的场地，把这个配件拿走，这本身是一种侵权行为，可能涉嫌违法。
1: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2: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1: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2: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1: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2: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3: 环球新财讯来浏览资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宣布，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4: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全景式呈现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火热进行中，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与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发布。今年前5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3%，新模式新装备加速落地，让快递员负重更轻，送达更快。专家解答网传职业本科无法考研说法属实吗？全媒体专题报道最熟悉的陌生人，今天请听钱包里的他，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哎，查啥呢？
6: 想买点实物黄金，不知道选哪种。
5: 熊猫金币啊，规格多样，一克起步，
6: 靠谱吗？
5: 法定货币，权威可靠，工艺精湛，颜值还高。
6: 嘿，那就从熊猫金币开始攒。
7: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8: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9: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地中海的克里特岛为何被后世称为希腊文明的摇篮？米诺斯文明究竟留下了怎样的遗产，让后来的希腊文明得以在此基础上生长？这座岛屿隐藏着多少关于欧洲文明起源的秘密？2026年6月2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您解读克里特岛为何成为希腊文明重要的起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4: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5: 我是易言。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4: 环球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5: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在今天的链博会上举办了贸促智库交流活动暨全球供应链报告与指数发布会，发布了相关数据报告。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汪孟涵的报道。
6: 发布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
7: 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汇集了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企业和机构参展。链博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多家企业将通过链博首发站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和新场景。今天下午的发布会上，中国贸促会研究院院长赵平对外发布了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以及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报告分析认为，2025年全球供应链整体运行环境稳中有升，积极发展因素始终占据主导，各类基础设施的支撑保障能力持续加固，能源基建在产业链运转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尽管多边贸易体系当下面临诸多考验，但全球供应链坚持开放合作的整体趋势并未发生改变。与此同时，部分经济体偏本土保护的供应链政策对全球产业链协同畅通造成了一定阻碍。前沿技术已经成为供应链迭代升级的核心动力，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成为当下行业最鲜明的发展方向，普惠性不断增强的金融服务也持续助力全球供应链朝着更加包容均衡的方向发展。本届链博会设置6大产业链展区和1个综合服务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以及供应链服务展区。我会重点关注智慧物流赛道，当 AI 与物流相结合会有哪些新突破，明天我会带来更详细的报道。
4: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今年前5个月我国邮政行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3%，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8: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5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前5个月，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多个节假日带动线上消费，快递企业同步优化升级设备网络。在浙江普陀山，山路蜿蜒，过去收发快递需借助人力三轮车并攀爬山路，体力消耗极大。端午节前，快递小哥配备了一款轻量化智能外骨骼，可降低30%的体力消耗，减轻50%的腰椎压力。
9: 这个有20多公斤，这个差不多40公斤，而且还是易碎品，就是有很多上坡，还有楼梯要爬，差不多3-4层的楼梯。
10: 它根据你腿往上抬，它也往上使劲，
9: 没这么累了，变轻快了。
8: 科技加持让快递小哥负重更轻，也提升了送达效率。新场站和新航线的开通则进一步扩大了快递的辐射范围。 五月，快递企业正式同用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启用嘉兴航空物流枢纽国际功能，并开通嘉兴至达卡全货机航线，航空运输网络不断延伸。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
11: 行业规模持续扩容，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多场景服务纵深拓展，新模式新装备加速落地，服务质量与运行效率同步提升，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保证作用日益凸显。
5: 离高考成绩发布还有几天的时间，考生们陆续开始志愿填报的准备工作。有考生和家长关心，职业本科学生能考研吗？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解答。
12: 近期网传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面对这样的说法，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学校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谢永华回应，这样的说法并不属实。
13: 2022年职业教育法修订颁布，明确规定了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的普通学校学

0: 学生享有平等的机会。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新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方面与普通本科价值等同，两者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率，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
1: 根据介绍，职业本科与普通本科属于同一层次，不同类型。职业本科的培养模式是产教融合、科教融会、校企合作。职业本科培养出来的是高层次应用型、技术型人才，是能工巧匠、大国工匠。谢永华介绍。
0: 那么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作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学校，多年来已经有一大批毕业生顺利考取了各地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升学的路径十分通畅。学校近两届毕业生中考研成功的学生达600多人。那么2025年呢，我校成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高校硕士点建设单位，首批主要是在机械、电子信息和能源动力三个专业硕士类别进行培育建设。
2: 有一种人，他们像钢筋水泥被浇筑进中国经济大厦的底座。
3: 整个工作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就是数据，都少工会种，误差、缺失、残缺。
2: 他们的贡献深刻融入我们的生活中，但他们的名字却无声隐没在繁华的都市里。
4: 是我们国家第一批制定会计制度的先驱者之一。
2: 我们早已习惯了他们的创造，却未必听过他们的名字。他们是站在时代拐点上的筑路者，也是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媒体呈现最熟悉的陌生人。
5: 翻开新中国金融史册的金色首页，时间的指针需要拨回到1948年12月1日。那一天，中国人民银行在战火硝烟中宣告成立，第一套人民币也在同一天掀开了神秘面纱。原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总工程师梁友杰：
6: 人民币呢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而且呢，人民币也是由当时革命根据地人民货币发展而来的，人民币又是人民政权的货币，所以当时就给定名为人民币。
5: 在方寸乾坤的人民币上，中国人民银行这六个汉字或许是每个中国人一生中凝视过最多次的符号。1955年3月1日，随着第二套人民币的闪亮登场，票面上的这六个字启用了全新的书写字样，未曾想这一笔墨迹竟自此定格，沿用至今。
7: 新币的发行适应了我国经济建设的需要和广大人民的愿望。
5: 凝神端详这六个字，隶书的装绣与魏碑的刚劲水乳交融，既有大国金融的稳健泰然，又不失传统风骨的挺拔俊秀。它无声地印刻在岁月里，见证着一个古老民族走向复兴的铿锵足迹。
7: 这个小朋友拿着妈妈给他买糖果的钱兑换了4分新币。
5: 笔墨风流，润物无声，在这张流转于数亿人指尖的国家名片背后，很少有人知道这行字迹究竟出自谁的手笔。这位隐身于时代洪流之中的陌生人叫马文玉。1904年出生在山西阳曲的马文玉，自幼和笔墨结下了不解之缘。1949年，他步入刚刚诞生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任参事、金融研究员，一手执算盘理财，一手握管城挥毫，正是他的真实写照。1950年暮春，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南汉臣正为第二套人民币的票面字样苦思冥想。他需要一种字体，既能代表新中国的国家形象，又要具备极高的防伪艺术价值。这时，马文玉进入了他的视野。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
8: 他呢，在银行里边啊，就了解谁的字比较好，银行里边就推荐这一位叫马文玉先生。
5: 没有惊天动地的仪式，只有一砚浓墨，几张宣纸。马文玉在桌前展纸如墨，屏息凝神， 将一生的书法造诣与对新中国的满腔赤诚尽数倾注于笔。

0: 端，反复推敲，数度译稿，最终落定的那一组字成为了新版人民币上最夺目的精神徽章。自成之后本可名扬天下，然而出于对国家金融安全的高度自觉，马文玉选择把这个秘密深埋心底，一守就是30多年。直到1983年，一篇报道误将这组字的题写者归于他人，在女儿的再三劝说下，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才给总行写了一封信，平静地述说了当年的原委。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
1: 中国人民银行派了专门的技术人员跑到山西来核实这件事，再请老人家写几笔。老人家那时候年纪大了，有点不一样，但一看就是他的字。
0: 历史不会忘记每一位奉献者。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确认马文玉为中国人民银行字样的题写者。至此，这位深藏功名的陌生人终于和他那传颂神州的笔迹在历史的聚光灯下执手相认。如今马文玉先生已然远去，但他书写的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大字一直在见证着神州大地的日新月异。他的名字或许仍不为大众所熟知，但那六个端庄遒劲的汉字早已化作国家信用与金融形象的金色盾牌，永不褪色。
2: 在方寸之间烛照大国气象，于无声之处铸就时代基石，致敬每一位隐身于大国经济中的筑路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媒体呈现最熟悉的陌生人。
3: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4: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浮沉。
1: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2: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今天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斯塔默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经和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4: 来关注在瑞士进行的美伊谈判。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个小时的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5: 巴加埃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双方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巴加埃称，伊朗谈判代表团的工作已经结束，各方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

0: 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八加一指出，在四方会谈期间，美国发表了威胁性声明，导致伊朗宣布不愿继续举行四方会谈。八加一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致力于继续推进谈判，但伊朗不会以四方会谈的形式继续进行谈判。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
1: 当地时间22号，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就美伊谈判发布联合声明。继续来听报道。
2: 声明表示，根据美伊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框架举行的首次高级别会谈第一次会议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会谈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建立了进一步开展技术层级谈判的机制，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进程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领导有关核问题、制裁问题、监督机制、争端解决以及处理其他事项的工作组。高级别委员会已就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此外，各方已建立沟通渠道，旨在避免发生意外和沟通不畅，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方同意成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各方以及黎巴嫩参与，并由调解方协调推动，以确保各方遵守谅解备忘录中关于停止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的规定。声明还表示，在本周剩余时间，技术性会谈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
3: 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根据相关研究机构对海上导航数据的分析，自从20号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来，这条战略水道已经没有任何船只通行，通行量降到零。与美军的说法相反，霍尔木兹海峡正按照伊朗的意愿处于关闭状态。
1: 本周美股市场将迎来一场对于 AI 行情持续性的关键检验，存储芯片巨头美光科技即将公布最新财报，市场对美光的业绩有哪些期待，它对美股大盘又有着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4: 对美股来说，以往每年6月底通常是企业财报披露的淡季，但如今华尔街有了新的关注焦点，美光科技。当地时间本周三，美光将在美股盘后发布其2026财年第三季度业绩，不少市场人士认为这将成为检验 AI 行情是否能够持续的关键风向标。受人工智能需求推动，存储芯片供不应求，价格持续走高，这带动了美光盈利出现爆发式增长。与此同时，美光近年来也将更多业务转向高带宽存储器 HBM。 分析称 HBM 对 AI 应用越来越关键，同时利润率也远高于传统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DRAM。 陈兴的分析师指出，过去一年美光增长惊人，由于这轮增长主要来自涨价，新增收入很大程度上直接流向了利润端。过去12个月，美光股价已经上涨超800%，今年迄今为止，美光也已经上涨近300%。美国瑞杰金融集团市场策略主管马特奥顿，
5: 不管你认为 AI 股票已经涨得太多，还是认为它们仍有上涨空间， AI 一直都是美股盈利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因此美光周三公布的业绩将非常重要，它将帮助市场判断这些受益于供应紧缺的公司能否继续兑现业绩，也将给外界判断其利润率走向定下基调。
4: 目前市场预计美光本周公布的业绩将表现强劲，不过最新预期也显示，美光最近一个季度的调整后每股收益增速可能将接近峰值水平。根据 FactSet 汇盛公布的一致预期，市场预计美光截至5月的财季调整后的每股收益将达到20.57美元，同比增长近1000%。多位分析师预计，美光业绩还有望超出市场预期。与此同时，市场预计下一个财季，也就是截至8月，美光调整后的每股收益增速将放缓至725%，而一年之后，同样截至5月的财季，美光的每股收益可能将达到31.7美元，从绝对数值上还是明显高于。

0: 与今年现在市场预期的 20.57 美元，但是按同比增速计算则会下降至 54%。 分析人士还指出，现在美光的业绩对美股大盘的代表性指数标普500的重要性也在上升。以 FactSet 汇盛所定义的第二季度，也就是财报期截至5月、6月或7月的公司来看，英伟达和美光预计将成为推动标普500盈利增长的最大贡献者。如果剔除英伟达和美光，标普500的预期盈利增速将从大约 22% 降至 14.9%。 最后，尽管 AI 叙事主导市场，但是潜在的宏观经济担忧仍然存在。本周美联储最为关注的通胀指标，也就是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以及美国第一季度 GDP 终值也将出炉。这两份报告都将为美国消费者健康状况以及经济增长状况提供检验，对此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关注。
1: 美加墨世界杯正在进行中，本届世界杯是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主办的世界杯，各个主办国都在期待世界杯效应能够拉动他们的经济增长。墨西哥旅游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世界杯对墨西哥旅游以及相关产业的拉动效果明显。来听总台记者冯丽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墨西哥城的改革大道，大量的酒店坐落于这条大道的两侧，球迷们的庆祝活动呢也会在这条大道来举行。
3: 根据墨西哥旅游部的数据，在墨西哥世界杯相关旅游活动增长了 5%。 世界杯期间，该国三座主办城市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和蒙特雷的酒店在比赛日入住率达到 95%。
2: 每当比赛日，尤其是有墨西哥队比赛的时候呢，我现在所在的餐饮街，每一家餐厅无论是里面还是外面都会挤满球迷，通过餐厅里面的大屏幕和电视观看世界杯比赛的直播。
4: 餐厅服务员说，我觉得随着世界杯的举办，墨西哥主办地游客数量都有大幅增长，尤其是外国游客。
2: 这里是国际足联在墨西哥城的官方球迷广场，这里的负责人对我说呀，每天他们要接待4万到5万名球迷来到这座广场看球，如果有墨西哥队的比赛呢，球迷的人数会更多。
3: 这是墨西哥第三次主办世界杯的比赛。墨西哥旅游部表示，世界杯开幕式当天，国际足联在三座主办城市设立的官方球迷广场共接待球迷总数约40万人。位于首都墨西哥城宪法广场的官方球迷广场有超过93000名球迷到场观看了墨西哥主场2-0战胜南非队的比赛。
5: The prices for the stadiums are also unbelievable.
4: 德国球迷说，球票价格太高了，我们选择来球迷广场和墨西哥以及来自全世界的球迷一起看比赛，感觉很棒。哥伦比亚球迷说，墨西哥人非常友好，对球迷的接待让我们感到温暖，这是世界杯级别的赛事组织。
3: 据墨西哥政府部门预测，六月份国际旅客入境墨西哥人数将达到1000万人次，与世界杯相关的活动将创造超过18亿墨西哥比索，约合7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效益。
6: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一言大民，代表责任编辑崔佳明、田方玉，节目监制王叶峰，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4S 店维修不报价，换件无明细，配件真伪谁来验？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5: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5: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7: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5: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8: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5: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期。
10: 青春期常见的心

0: 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消费者陈先生驾车时被追尾，把车送到当地 4S 店维修，但 4S 店未出具维修报价单和明细，就直接通知他车已修好。陈先生到店后发现后备箱盖和后保险杠与原车不符，原本没坏的尾灯也被更换，他怀疑 4S 店未使用原厂配件，对方却拒绝解释提供的配件溯源材料，也无法证明真伪。无奈之下，陈先生向保险公司反映情况，保险公司建议他把车开到指定维修厂查验配件，然而 4S 店工作人员竟到维修厂拿走了此前为陈先生更换的配件，双方纠纷陷入僵局。天天315，本期聚焦 4S 店维修不报价，换件无明细，配件真伪谁来验。
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欢迎您的收听，我是石薇。几个月前，消费者陈先生驾车的时候被追尾了，他把车送到了当地的一家 4S 店，四川南充市华兴景业奔驰汽车销售服务公司进行维修。陈先生以为 4S 店在检查车辆损坏情况之后会向他出具维修报价单和明细，没有想到几天之后对方直接通知他车已经修好了。陈先生到店之后发现汽车后备箱盖和后保险杠与原车不符，原本没坏的一只尾灯也被更换掉了。
2: 我这个车在高速公路上被追尾了，对方的全责，然后我就把这个车开到 4S 店里面去修，这个接待的人他也没跟我签那个维修合同，过了大概有一个星期的样子，他就跟我说，他说车已经修好了，叫我去提车。我去了过后，当时我就看了一下我这个车，他换的那个后备箱盖跟那个后保险杠就明显跟我之前的不一样，不管是颜色还是质感这些嘛，我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个疑问。我那个车之前是没有修过的，换了过后看起来跟我原来的就不一样，后备箱盖就感觉明显比我之前的那个小了一圈，它两边还有下面的那个缝隙，它就你肉眼都能看到它那个缝隙就很大。那个后保险杠它那个塑料感就很强嘛，看起来就明显要薄很多。
1: 陈先生向 4S 店提出质疑之后，对方一开始拒绝做出解释，也不提供配件溯源材料，这让陈先生不得不拒绝在保险赔付单据上签字，他的车也就被搁置在了 4S 店。僵局之中，陈先生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和交通部门求助，经过调解， 4S 店提供了配件的装箱单、领料单以及配件编码，陈先生也在现场签字确认。可是他拿回家仔细研究之后发现材料上的编码和车上配件的编码并不匹配，他认为这些材料无法证明配件的真伪。
2: 他让我开走的时候他就拿了几个单子出来，他要让我先签字才能把车开走。我当时我就提出了疑问啊，我说你这个单子你都没有跟我沟通，就是我这个车上面我都不知道哪些地方坏了，哪些地方是要换的，哪些地方是要修的，具体怎么修，这些价格这些我啥都不知道。我说我现在你车修好了，你让我签这些单子，我说我肯定不会签的。他说不签的话车就不能开走，后保险杠上面没有任何标志，就只有一个打上去的。

0: 一个纸的一个标签上面写的一个编码，而且他写的这个编码跟他提供的那个进货的那个上面还不一样。他这个编码其实是代表车上的某一个部件，它跟这个产品没什么关系。还有就是那个车尾灯，我明明就是好的呀，保险公司也没有定损它，然后他们把我那个给我换了。我问他们，我说你们为啥要把我这个好的换了？他们也做不出任何解释。然后他跟我换上去的那个灯都还有可能不是原装的，因为也是在那个他们提供的那些表里面哈，我去找也没找到。然后我也跟他们提了这个问题啊，我说你们给我换的那个灯在你们这个进货单里面没有啊。然后他们反正就是只要问到跟那个溯源有关的问题哈，他们都是不回答。
1: 另外一方面，陈先生与保险公司保持了沟通，他了解到在进行保险赔付之前，保险公司应该派专员到 4S 店确认维修车辆服务以及配件质量。可是他向保险公司反映这些情况之后，保险公司却建议他到指定的维修厂查验配件。为了推进事情能够尽快的解决，陈先生采纳了保险公司的建议。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当他把车送到保险公司指定维修厂拆除配件查验的时候， 4S 店的工作人员突然到来，并且拿走了这些配件。
0: 一直在找这个保险公司嘛，我说这个问题怎么办，我说现在我这个配件又不能溯源，保险公司的人跟我说你这个简单，你开到我们合作的修理厂去，把这个车拆开，直接看配件上面嘛。他说原厂的都有原厂标志啊。他说我们的那个定损员，还有我们合作的修理厂的这些师傅，他们每天都在弄这些东西，他们一看就知道是不是原厂。我就采纳了他们这个方案，就把车开到他们合作的那个修理厂去了。去了过后，把那个后备箱盖跟那个后保险杠拆开了。看了，然后拍了视频也拍了照，结果 4S 店的人他们又来了几个人把我的东西抢跑了。我就找那个保险公司的人嘛，我说你说的这个东西拆开了过后就能知道它是不是原厂，我说你现在给我一个说法，它是还是不是，他就给不了了，他就不说话了。
1: 眼下陈先生的车被拿走了，新换上的配件再次陷入了搁置。面对 4S 店的做法，保险公司建议陈先生换一家修理厂，可是缺失了被四川南充市华新锦业奔驰汽车销售公司工作人员拿走的配件，想要修车那就变得更加的麻烦了。
0: 保险公司这边他是说让我把车开到其他地方去修嘛，就是开到他们那个合作的那个修理厂去修，然后都准备订那个新的配件了，但是现在就一直卡到这了呀，就是我原来的我那些好的配件他们给我拿走了，这一部分配件他不给我，就是我现在订也不好订，他上面有几个配件我都问了那个供货商了，他跟我说的其中有几个配件他是要看到实物他才能知道那个是具体是哪一款，然后多少钱。
2: 那这个 4S 店他为什么不给你啊？
0: 第一他觉得这个生意是有争议嘛，他不做我这个生意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他都说不过去啊，他我的东西他凭什么不给我吗？
1: 4S 店维修不报价，换件无明细，配件真伪应该谁来验呢？记者致电四川南充市华新锦业奔驰汽车销售服务公司售后相关负责人，较真的陈先生对于配件真伪的执着似乎让这名负责人很激动也很委屈。
3: 已经走了很多投诉，找了很多相关部门了，因为在这个现在配件我们订回来了，然后完了也喷完漆了，也做了很多次的这个拆装了，现在就是搞得我们就很难受知道吗？觉得我说这个事情的话就直接走，反正已经到这一步了，走法律途径吧。
2: 就是他跟我说他是愿意付你那个喷漆的钱，然后
3: 我跟你说哈，他付完我喷漆的钱他又要投诉我。
2: 这个车原来的东西
3: 法律途径吧，
2: 我想
3: 东西在店上
2: 啊，在店里是吗？
3: 对对对对对，
2: 就是后来您给他装的这个东西还在店里吗？
3: 也在店里，
2: 也在店里。
3: 他怀疑我给他换的配件是假货，所以说基于这个事情我就不可能给他，就是说就是把配件给他啊，因为他是造成对我们构成了一种就是污蔑。
2: 如果走法律程序的话，这两个你们都可以再拿出来是吗？
3: 都可以，我们就现在就等着就是正义的审判。
1: 为什么一次汽车维修会演变成无法调解的矛盾纠纷呢？ 汽车行业专家。

0: 崔东树认为，严谨的服务流程是保障汽车维修服务质量的重要指标。4S 店和保险公司理应把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放在首位。
1: 维修站是否有对应的这种厂家原装的这种配件的这个留存，或者是有没有采购的一个记录，都有原始的进货的一个单据，确认这个产品从零部件的一个认证方面就有一个确保的保障，保险公司来去这个现场跟踪的时候也有相应的一些记录，那这样的话这就能证明这过程是完整的可追溯性的。而到这个消费者不认同这个事情，肯定他也有一定的依据，关键在于 4S 店的这个取件，他是未跟任何方面去沟通，然后这个把原有的件儿去取走，使原有的劳动的成果无法鉴定，然后这个应该说属于这个叫对问题对这种假冒件儿的这个风险，然后做了一个风险的一个规避。
2: 质量还是不行啊！
3: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4: 这手机给退了，
3: 这手机是假的，啊、
5: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6: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6: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5: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6: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5: 天天315，
6: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7: 父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8: 手头糖点比较多呀，一人拿上2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6: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9: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6: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10: 您好，您的快递。
7: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6: 如今心血来潮，
11: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6: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7: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12: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315，让投资者消费者
7: 天天315，周六中午12:00，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13: 消费者陈先生驾车时被追尾，把车送到当地 4S 店维修，但 4S 店未出具维修报价单和明细，就直接通知他车已修好。陈先生到店后发现后备箱盖和后保险杠与原车不符，原本没坏的尾灯也被更换，他怀疑 4S 店未使用原厂配件，对方却拒绝解释提供的配件溯源材料，也无法证明真伪。无奈之下，陈先生向保险公司反映情况，保险公司建议他把车开到指定维修厂查验配件，然而 4S 店工作人员竟到维修厂拿走了此前为陈先生更换的配件，双方纠纷陷入僵局。天天315本期聚焦 4S 店维修不报价，换件无明细，配件真伪谁来验。
0: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赵律师好。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欢迎你。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如果按照正常的流程的话，消费者到 4S 店修车，在维修之前是否需要确认更换的配件明细以及报价，是否需要签订合同？
14: 根据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维修经营者在使用新配件之前

0: 必须要向车主提供这个配件的来源、价格等等这些详细的信息，而且要获得消费者的这个确认，也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线上的。也就是说 4S 店呢，它必须要出具维修报价单和这明细，列明维修的项目、这个配件的编号、单价还有工时费等等，经过消费者的这个签字确认之后呢，他才能去维修。那么这本质就是一份维修合同。那么在今天这个案件中呢，4S 店呢，它既没有提供这个提前出具这个报价单，也没有提供配件明细，就擅自维修，它实际上已经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这个知情权和选择权。那么没有事前的确认，消费者就无法判断这个维修它是否必要，价格是否合理，更没有办法知道更换的究竟是什么配件。所以这种先斩后奏的这种做法，它是违规的。消费者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呢，就完全有权利拒绝维修，接受维修的成果和支付费用，并且呢向这个相关部门去投诉。因为维修合同它的签订，它是维权的这个第一道防线，也是约束这个商家诚信经营的一个起点。所以呢，一定要坚持这个没有报价、没有确认就不修车这样的原则。
1: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案例当中，消费者和 4S 店之间没有确认配件明细和报价，这个事件天然的就不会认为这个维修店有什么可委屈的，他们那位负责人的委屈和激动其实是没有什么依据的，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对，是的。
1: 好，我们再继续来看消费者质疑配件真伪的时候 4S 店是否有义务出具材料来证明配件确实是原厂的，出具哪些材料才被认为是有效的呢？
0: 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说是肯定的，因为举证责任在于 4S 店。根据消法第23条，对于机动车这种耐用的商品，在购买或者接受服务之后六个月之内啊，发现瑕疵产生争议的话，由经营者承担说不存在瑕疵的这种举证责任。那么 4S 店它既然声称使用的是原厂件，就需要拿出真凭实据证明配件的来源是正规、质量合格，而不让消费者自己去证明它是假的。那么有证明力的这种证明材料啊，就不能仅仅是就这个 4S 店自己打印的这些什么领料单啊、装箱单等等，因为这些东西呢它很容易伪造。真正有证明力的这个材料呢，应当是能够形成完整证据链的一套文件。核心包括几类，一个是可追溯的这种采购凭证，比如说从厂家或者授权渠道采购配件的这个发票，还有上面的这个配件的编码呢必须是清晰可查的。第二类就是这个配件本身的这个合格的证明，而且要对应这个唯一编码的这个原件，这个原厂配件这个合格证。第三类就是最重要的，那么也就是厂家官方配件这个查询系统它的查询结果。那么这个系统它是能够通过编码来锁定配件的这个生产和流通信息，所以在车主在场情况下呢，可以当场输入车上的这些配件的编码进行查验，这才是最有力的证明。如果说 4S 店它无法提供这些材料，或者它提供的材料和实物的编码不符的话，那么消费者就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所提供的配件并非原厂件，甚至涉嫌消费欺诈。
1: 我们看一下这个 4S 店面对陈先生的问题之后的态度，他一开始是拒绝做出解释，也拒绝提供配件溯源的材料。当然陈先生就可以在他的这个保险赔付单据上拒绝签字，但是呢接下来的结果是他的车也被搁置在了 4S 店。您觉得这个搁置车辆的这个行为是合适的吗？
0: 这种行为应该是不合适的，因为就是说消费者呢他这个 4S 店拿走这个配件，然后呢其实车辆它本身就没有办法去修复，没办法恢复原状，而且它有这种证据灭失的风险。那这种情况下的话，这种做法本身它就是缺少法律依据的，当然也是一种违法行为。
1: 好，我们再看目前的情况是保险公司的理赔支付遭到了 4S 店的拒绝，消费者车上的配件又被 4S 店拿走了，所以现在就无法继续维修。那面对这样的情况，从您刚才给我们阐述的这个理论上的这些东西来说，我们的消费者应该是占据完全的优势的，但是面对现实的情况呢，消费者完全在一个劣势的状态，而且非常的无奈无可奈何。那面对这种情况，您认为我们的消费者该怎么办？
0: 建议消费者就首先要固定证据，立刻报警。这个 4S 店工作人员他擅自闯入保险公司指定的这个查验的场地，把这个配件拿走，这本身是一种侵权行为，

0: 报这个财产，可能涉嫌违法。那么这个报警之后，这个出警记录啊，它本身就是一份非常关键的证据，它就能够证明就是四 S 店强行拿走配件这一基本的事实。然后呢，向保险公司呢去进行维权。那么既然这次维修它是这个做保险理赔，那么保险公司它就有法定的这个定损和赔付的义务。怠于定损导致这个四 S 店和四 S 店发生纠纷，那么现在建议换厂，这应该说也是这个保险公司推卸责任的一种体现。那么可以要求保险公司按照法律义务及时介入，要么和四 S 店呢去协调恢复这个车辆的原状，要么就直接进行定损的赔付，然后有消费者自行选择协理厂。如果说保险公司不理的话，那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向他的主管部门，就是金融监管总局啊，和各地方的金融监管机构去投诉他不履行赔付义务这种违法行为。那么第三步呢，也可以同步向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去进行投诉举报，举报四 S 店呢在提供维修服务的过程中啊，涉嫌存在欺诈行为，没有明码标价，甚至强行占有配件等等，有这些问题。
1: 刚才我们的占领律师已经把消费者可以走的几个途径给说得非常的清楚了。那如果说我们的消费者选择走司法途径来解决问题的话，那么他目前应该做一些什么？比如说收集证据啊等等。还有就是，您觉得您在列举的这几个途径当中，哪一条路是最快的呢？时间成本上是最节省的？
0: 首先无论是起诉还是举报，那么都需要有几类比较重要的证据。首先第一类就是证明这个侵权事实存在的证据啊，包括就是四 S 店在维修之前它的车辆的尾部状况的这个照片或者视频，那么取车的时候发现这个后备箱盖还有其他的一些配件呢与原车不符等等，有这样的对比照片，这是比较关键的。当然更关键的是证明呢配件被这个四 S 店人员呢拿走这个事实，比如刚才我们提到报警之后这个警方的出警记录或者相关的监控录像，这是第一类。第二类是证明对方这个违规的证据，包括四 S 店呢始终没有提供这个本来应该有的这个维修报价单和最终的这个结算的明细单，还有事后提供的这个溯源材料它的这个编码和实物无法对应，以及呢和四 S 店这个负责人沟通的全过程的录音等等，这是第二类比较核心的证据。还有第三类就是证明自己损失，甚至包括自己维权过程的证据，比如说所有的维权的这个通话的记录，向监管部门投诉和举报的受理回执，还有车辆至今无法使用的这个误工费啊、交通费啊等等这些损失相关的证据。那么这些刚才提到这几类维权的途径中呢，当然诉讼的方式可能相对时间周期比较长，那么通常首选的方式呢是向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呢去进行举报投诉。那么对于保险公司，如果说他有违法行为，不履行这个赔付义务，那可以向金融监管机构去进行举报，这个可能是相对这个更高效的方式。
1: 那从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提醒，就是大家到 4S 店去修车的时候，一定要事前确认更换的配件的明细以及报价，对吗？
0: 对，这是呢在维修之前一定要要求车店出具这些估价单呀、维修单呀，列明明细，而且要注明原厂件，那么签字确认之后呢再允许他去进行维修，而且要这个看到之后最好呢要拍照保留一下这个单据。那么甚至可以告诉这个服务顾问，你要把这个维修换下来的这个旧件要保留，可以带走的，或者当面查验，这完全是消费者的权利的。那么在4S店呢通知说车辆已经修好但还没有交付之前的话，千万不要着急，就是说签这个结账单，要最好呢到这个车旁呢对于这个更换过的部位进行拍照，那重点拍就是新配件它的编码和标识，那么要求 4S 店的工作人员呢登录这个厂家的这个配件查询系统去查询这个编码和实物是否一致。
1: 好，非常的感谢赵占领律师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讨论。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赵威，导播洪浩，监制王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地中海的克里特岛为何被后世称为希腊文明的摇篮？米诺斯文明究竟留下了怎样的遗产，让后来的希腊文明得以在此基础上生长？这座岛屿隐藏着多少关于欧洲文明起源的秘密？2026年6月2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您解读克里特岛为何成为希腊文明重要的起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打开一扇门，
11: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1: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3: 央视财经为您推出的大型融媒体资本市场节目采访，我是央视财经的主持人朴振山。机械装备行业呢，在去年到今年在 A 股市场上一直被很多人忽略，因为呢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虽然说它是给各个场景各个行业提供技术装备，但是呢在去年到今年的这个 AI 浪潮里面，这类业绩出色的公司似乎呢被大家遗忘了。但是最近当这个跟 AI 算力有关的科技类的股票它市场的这种波动加大的时候呢，有一部分投资者就把眼光转向了这些机械装备行业。那么到底机械装备行业在未来是否会迎来市场上的高光时刻？那么无论是跟 AI 有关的机械装备，还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机械装备，那么还有和它相关的一些零部件，在未来它的估值水平、它的市场机会到底该怎么看待？我们今天呢请来了一位资深的研究员，是浙商证券研究

0: 所的所长助理，也是机械行业的首席分析师王华军，和大家呢系统的探讨一下这个话题。比如说 PCB 板的 PCB 的这个领域，
1: 对，
0: 这个话题肯定很多投资者比较关心，
1: 对，
0: 对吧？因为是 PCB 板是这两年的，无论是盛虹啊，还是二线的方正啊，还是什么今年的这个比较牛的科翔啊等等的，都是跟这个有关。
1: 对，
0: 在 PCB 的这个设备方面，又有哪些新的细分的领域，可能它的需求会突然这个暴增？
1: 目前的话，就是说我们比较大的品类里面，其实就是 PCB 的钻针，还有 PCB 的钻机。首先你要有这个钻孔的这个机床，是吧？它这个时候是速控机床，是吧？而且速度非常快的。你像大读速控啊等等类似的这些龙头企业，是吧？这个其实都是需求都很好，是吧？还有就是耗材，耗材刚才讲的就是 PCB 钻针，钻针因为它是个耗材。它要，而且是它的这个需求是在升级啊，这个 PCB 越来越厚，越来越硬，对钻针的这个材料啊，对于它的这个工艺的要求就越来越高，就越来越贵，所以这个是一个瓶颈环节，
0: 所以呢，这里面呢，就是我在想，就是说，因为这个设备啊，它这个品类呢太多了，
1: 是的，
0: 对啊，你在 A 股上你去统计的话呢，可能做设备类的公司占到这个非常大的一个比重，
1: 是，
0: 所以呢，这两年其实很多个人投资者，因为你是专业选手的代表，包括很多公募的这个基金经理，或者说专业的私募的机构投资者，他的长期跟踪，他调研，是吧？他能够这个连续跟踪，最后呢挖掘出来这个跟设备相关的一些很好的机会。但是对于普通的投资者来说，我可能呢就是看一些新闻，看一些报告，是吧？看一些你们的这个观点，我的辨识能力、选择能力其实
1: 是的
0: 并不高，
1: 是的，
0: 对吧？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1: 我们讲就是 AR 装备这种呢，其实叫做专用设备。
0: 专用设备，
1: 它是就是
0: 你就是专用设备和通用设备的区别，是吧？
1: 对，就是我们去看，比如说以前光伏热的时候，光伏设备。是吧？锂电热的时候，锂电设备 ，AR 现在就是这个，其实都是 AR 的这个装备，是吧？以及包括像半导体设备这种专用设备，它的难度是比较高的，它实际上是一个景气度投资。那么你比如说你 AR 好，你这个 PCB 好，那我 PCB 设备的就好；光模块好，我光模块的设备就首当其冲，是吧？光纤好，我还有光纤设备，是吧？所以这些的话，就是有一些就是你随着这个行业好，那么这个。之前已经布局好的这种格局好的龙头企业是值得关注的，这是一种投资方法。那么另外一种相对比较简单一些的方法，就是我刚才讲业绩好的低估值低位的，像工程机械啊，船舶啊，这种大龙头，
0: 传统的工程机械，
1: 对，传统的工程机械，传统的这种船舶，你看上去它比较传统，但是它有一点就是 AR 替代不了的，它是 AR 替代不了的硬工业，是吧？你无论你可能有些工种未来可能会被 AI 替代掉，但是挖掘机，你
0: 挖掘机你可以呢把 AI 技术让它挖的可能说更精准，
1: 无人化，
0: 对，但是你这个设备得有，
1: 对，你必须你还是要你 AI 的话，你还要基础设施，你要建机房、建服务器，是吧？建 AI 的数据中心，我还是要基建，是吧？还要造房子吧，是吧？这个都是需要的。第二，你船舶。你不管怎么样，你这个海运都是有需要的，是吧？所以这些都是这种传统行业，你看上去不起眼，但是它是 AR 无法替代的硬工业，这个需求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而且它有一点，它有一个周期性，相对有一个周期性。那么有周期性的话，就比较好研究，你有周期，我们刚才讲波峰波谷，波峰波谷，是吧？那我在波谷的时候。相对市场低迷的时候啊，就是去那个后面几年，需求好，我们是可以预测的出来的。
0: 但是这里面就是波峰和波谷啊，我们从历史的经验，你走出来之后呢，你都觉得你看的都是对的。
1: 是，
0: 但是在比如说在波谷的时候，它到底停留多长时间？第二，波峰，对吧？你怎么认定它就是波峰？而不是呢行进过程中的半山腰？
1: 是
0: 吧？就是这个判断，我认为的就是我们俩在资本上都有二三十年了，是吧？我到现在，你刚才提了为什么我一机灵，我觉得到现在都困惑。
1: 是，我们稍微极端一些的周期，大周期就是船舶。举个例子，船舶周期二十年，是吧？二十年
0: 要涨的话呢，涨二十年；跌二十年，
1: 不是
0: 吧？
1: 它周

0: 期20年，它涨的话一般是5年到8年，
1: 嗯，
0: 就是好的时候，就是你从5年就是底部的时候，它基本上是5到8年有机会，后面10年没机会。
1: 嗯嗯
0: 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之前我，2014年的时候，当时我们写过一篇船舶的深度报告。
1: 嗯
2: 嗯，
0: 我当时一个结论是，可能船舶5年内没机会。
1: 没机会
0: 啊，就是、啊、所以因为之前上一轮高点的时候是股价2007年2008年，
1: 嗯，
0: 这个产业端是到2010年，是吧？然后一般就是10年，10年就没机会，然后最后是到2022年开始有机会了，22年开始机会。那么一般来讲，这种大周期22年开始有机会，哎，5、6年。一般要5、6年上涨、
1: 嗯嗯。
0: 我们其实比如说这个，我们为什么叫周期性行业，我们船的话用船价来显示它的周期性。
1: 嗯，
0: 你一个是订单，订单有低点有高点，是吧？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船价。船价我们之前过去2年前面2轮的20年的周期，船价从底部起来到高点一般要上涨80%以上。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这个周期之前呢我们去分析过，大概有的是6年有的是8年。就是一般来讲船价起来到船价到顶涨80%以上，然后涨多长时间呢？6年到8年。所以这个基本上股价基本上跟船价是一个比较正相关的关系。
1: 嗯嗯
0: 啊，所以船价这一轮是什么时候起来呢？22年年底，22年4季度，
2: 22年下半年。
1: 嗯，
0: 22年下半年。所以一般来讲的话，从22年我们讲从现在6到8年，是吧？就是到28年到30年。
1: 嗯
0: 啊，所以你看现在的船舶的订单都跌到2030年了，但是股价的话要从新增订单去看，啊，也就是说你现在的船价是首次订单是到2030年，
1: 嗯，
0: 但是股价的变化是你今年新接订单怎么样，船价怎么样，明年的新接订单怎么样，船价怎么样，
1: 嗯
0: 啊，我们判断未来几年还是趋势还是向好的，
1: 嗯
0: 啊，所以像这种大周期的行业，你如果能够把握这种大的周期的话，是
2: 它有规律，
0: 有规律。
2: 对啊，
0: 是的，
2: 就这个呢是就历史上它是有规律的，
0: 有规律的啊、
1: 嗯，
0: 所以这种投资的话，相对来讲就是有一定程度有阶段性，它的准确率、
1: 嗯、
0: 把握性是比较高的，就适合一些大机构的一些配置的。
2: 我问个题外话，
0: 嗯，
2: 就是比如说你这个研究的工程器械行业，它有周期性，
0: 是的，
2: 周期红火的时候呢，你当然这个心情愉悦，对吧？
0: 是的。
2: 那我难熬的那几年你怎么熬？
0: 难熬的时候就是当一个我们持续跟踪。但是我们好在我们机械行业很大，
2: 就是
0: 我们可以
2: 有一类它可能是这个是低谷期的时候，有一类是正在
0: 是的
2: 往上走，
0: 是的是的、嗯、就比如说你我们打个比方，之前2020年是高峰点，是吧？2023年24年的时候就是低谷，但是23年24年的时候，哎，之前比如说这个又有一些 AR 的一些东西出来了，
1: 嗯，
0: 是吧？有一些新的，我们这个机械行业的话，它是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它有的时候是东方不亮西方亮，
2: 而且它有的时候会有新设备，
0: 有新设备，
2: 对吧？
0: 对，
2: 因为你看我们原来在做节目的时候，我记得你头发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对吧？我说这几年怎么王华军的头发越来越短了，当然是更精神了哈。我说这里面是不是有些这个，比如说924之前周期不好的时候，是吧？这个研究员也不好当，让很煎熬。就像现在的这个消费类的基金经理，还有医药类的基金经理，
0: 对，
2: 去年到今年的日子不好过是一样的。
0: 是的，这有的时候要守得住寂寞，
1: 嗯、
0: 啊，你持续跟踪守得住寂寞，它很多东西都是周期。你比如说你现在 AR 的东西、
1: 嗯、
0: 现在很火，但是再过多少年之后看，我们讲长周期后来看，
1: 嗯，
0: 它 AR 它也会复制之前有可能，比如说光伏、锂电的这些，都是。
2: 它现在的这个高科技和高估值，
0: 嗯，
2: 然后呢，再过个3年5年，可能它就变成了一个大制造，
0: 是的，
2: 它就变成了低科技，和这个中等和这个股市，
0: 是的，它会有一个切换，
2: 有一个切换
0: ，有一个切换，
2: 技术周期因为本身就是这样，
0: 对，但是这一轮 AR 的话，它可能它的这个周期会比较长，
1: 嗯、
0: 因为这一轮就相当于是新一轮的工业革命。
1: 嗯
0: 啊，这个就是所谓的第四代工业革命。
2: 对对，
0: 所以这个因为我们想象，如果说现在像无人驾驶才刚刚开始，
1: 嗯，
0: 你如果无人驾驶真正推广落地的话，那算力的需求那是非常惊人的，
1: 嗯，
0: 是吧？以及包括现在这个各种 AI 的应用，现在其实是刚刚开始，是吧？
1: 嗯、
0: 也就是说 AI 的应用可能比如说才几个点，一个点、
1: 嗯、
0: 或者说几个点的概念，
1: 嗯，
0: 是吧？但是如果说 AI 的应用后面讲大幅起来的话， 那这个需求是远远满足不了。
2: 嗯
0: 啊，所以这个一个我们讲其他一些行业周期性比较好讲，这一轮 AR 的。

0: 我们是抱着一个敬畏的心态去看的，它有可能它的发展会远远超出，
1: 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
0: 是的，
1: 对吧？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然后你不断的去验证，不断的看需求的这个变化，
0: 是
1: 就像我们去年我记得有一段时间都在说 AI 有泡沫了，
0: 是
1: 说 AI 的这个算力有泡沫了，
0: 是的，
1: 结果呢你现在来看不仅仅是没有泡沫，而且呢这个需求还在不断的扩，
0: 是
1: 对吧？所以呢由此呢就是说最近呢我们看到跟 AI 有关的无论是服务器还是相关的这个材料，然后这个芯片相关的这些股票，包括跟设备有关，在经过了就是一轮大涨之后，在最近两周其实它的股价的波动力在加大。技术派呢就是说你看筹码松动了，是吧？涨的时候呢虽然说涨十个点，但是跌的时候呢也跌十个点，这个时候呢不像前面一段时间拉出这个大阳线的时候，或者连续上涨的时候，这个换手率很低，筹码锁定性很好，这个没有什么这种大涨大跌的这种波动。你怎么看最近这个二级市场上这种技术上的这种走势？
0: 首先呢，就是说这个实际上是之前涨多了，就是说大家有些人判断不了，就是现在的股价反映了多少的预期，是吧？但是我们客观的讲，从产业端的角度来讲，这个产业才刚刚开始，特别是今年的话，我去深圳就是大湾区那边调研，这次数是明显增加啊。今年去大湾区调研至少已经就是有个六七次了
1: 啊。
0: 每一次去的话，那边就是跟 AI 相关的啊，无论是 PCB 也好，或者说是光模块也好，他们的一些下游客户的，包括光纤啊，他们的下游客户的下单的这个节奏，是未来是翻倍、翻倍、翻倍的这种概念
1: 啊。
0: 所以就是从产业里面的人呢，他们的眼里是有光的，所以
1: 他们站在光里，我们光站在那里，
0: 就是产业端的这个需求的确是比较，比较好的啊，就是的确订单增长非常快。所以这边就是都是围绕这个算力，围绕 AR。
1: 所以呢，你觉得最近二级市场上这种大的这个波动，就是因为短期涨太快了，所以呢，有一些对于这个筹码的这种消化和对获利的这种不坚定者的这种消化。
0: 是的，
1: 但是就是这个空间到底天花板在哪儿？
0: 就是这边我们就刚才讲 AR 的应用到底到什么地步了？是吧？我刚才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无人驾驶。你看现在我们的无人驾驶发展到什么地步了，是吧？那你想想未来大概率以后都可以实现无人驾驶，是吧？那如果说全球那么多车都实现无人驾驶，要多少的算力来支撑？
1: 那你要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那还有什么几十倍或者甚至几百倍？
0: 对，所以
1: 这种大的这个成长，
0: 所以我们讲之前比如说光伏设备的这种周期我们能够看得比较清楚一些，是吧？或者说锂电设备的这些周期我们能够看得比较清楚一些，但是 AR 这一块我们是抱着这种很敬畏的这个态度，
1: 就看不清楚
0: 了。这块我们讲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可以保持适当的一些乐观。
1: 就是股价波动呢只是技术操作上，你本事大的话呢你可以呢高点卖出，相对低点接回。假如说你没有那么大的这种技术操作能力，如果看好这个产业，那你也不用过多的这种这个调整。
0: 就是当前的股价什么反映了多少预期，我们不去评判。但是我们有一点确定的，AR 这个大的发展才刚开始不久，后面的空间的确非常非常大，
1: 非常非常大。
0: 是的。
1: 那从产业的角度，会不会在不断涌现的这一批，无论是一线厂商、二线厂商这类相关公司？它未来的三年到五年，它也有一个竞争过程中逐渐走向集中的这样一个变化。
0: 必须是这样的，
1: 是吧？
0: 每个行业每个环节都会向龙头集中啊，最后就是三五家或者甚至两三家这种龙头。
1: 那最后呢，变成了就是说，小公司有可能，虽然说你现在二线厂商、三线厂商有订单，你的股价的有所表现，但是呢，再过个几年，可能你这个相关的这东西还集中在了龙头企业。这是产业上的这个变化，
0: 这个是产业的必然的发展趋势，
1: 必然变化。
0: 是的。
1: 那这个呢其实指导了我问这个问题呢，我就在想它可能会指导我们下一步的投资。就是你把中小型设备公司或者说二线三线厂商的估值弹性这个波段做完了之后，你的这个重要的投资可能还要回复到这个核心厂商上面来。
0: 是你会发现比如说北美

0: 这个都是七巨头是吧，其实都是像龙头集中的，
1: 嗯
0: 啊，那么当然我们也一些小公司也有它的优势，因为特别是在于技术迭代比较快的时候，
1: 嗯，
0: 因为有一些创新往往是从一些中小型企业出来的，
1: 对，
0: 所以有一些企业它会立即成为大公司，
1: 它负担小
0: 啊，对，它
1: 对转身快，负担小，
0: 对，它有的时候它押宝一个新的技术，是吧？那么它就会，如果它万一成功了，那它的空间就比较大，所以小的一些企业它是一些创新的一些源头，所以我们并不就是并不是说简单的就把它抛弃了。是吧，
1: 嗯嗯嗯，
0: 但是当你看不清楚的时候，就简单的一些东西，就是说龙头，就未来各行各业都是龙头强者恒强的一个概念，
1: 嗯，
0: 是吧，这个是还是很多产业研究里面都是一个比较适用的一个场景嘛。
1: 但是这里面呢有个悖论，
0: 嗯，
1: 从大的投资机构来说，
0: 嗯，
1: 因为它的资金量大，比如说公募基金，嗯，
0: 是
1: 单个基金它有可能是几十亿上百亿，
0: 嗯，
1: 它呢就要去买这个大市值和龙头的股票，
0: 对，
1: 但是对于个人投资者，因为它资金少，
0: 嗯，
1: 那么我就希望的就是我能挖掘出来股价弹性大、收益率倍数高的公司。
0: 啊，这个看个人不同的风格，
1: 是吧？
0: 对，
1: 机构路演你就路演完了，你给我们普通投资者路演一下，指导一下我们如何能够提高我的收益率倍数。
0: 我觉得这个从收益率倍数更重要的，可能更还是胜率，还是确定性，
1: 还是确定性，
0: 确定性是更重要的
1: 啊。
0: 所以我为什么我会讲，现在可能 AI 的这些装备啊很火很热。但是不妨去看看低位的低估值的，像工程机械啊、船舶啊，这个其实是更加适合一些普通投资者，
1: 嗯，
0: 那这个相对好理解，因为有一些 AI 的一些东西它是在产业一线，很多人是接触不到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就是对于他们来讲投资难度是比较大的，
1: 嗯，你看你一方面呢觉得呢就是说这个因为 AI 的发展呢就是星辰大海，
0: 是
1: 我们对它保持敬畏，
0: 是的，
1: 因为它的市场空间可能刚刚开始，还有巨大的成长空间。
0: 是，
1: 但另一方面呢，你又阶段性的让我们投资者呢去买传统的工程机械。
0: 是。
1: 那么这个买的这个周期是多长时间呢？还是说我这两个以 AI 为代表的设备和传统的工程机械设备，我都应该配一些？
0: 我觉得都可以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讲工程机械的周期，未来三年可能是趋势向上的，
1: 嗯，
0: 啊，所以未来两三年去买我们是比较放心的，比较有把握的，
1: 嗯，
0: 船舶我们讲未来还有三五年趋势向上的，所以我们讲你简单一些，未来两三年船舶我们都是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们讲客观的讲，比如说工程机械五年之后，工程机械我们可能就不建议买了，
1: 嗯，
0: 五年之后的船舶我们就肯定不建议买了，
1: 嗯，
0: 啊，所以那个时候周期要向下了，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建议了，
1: 嗯，
0: 啊，现在周期未来是向上的时候我们是建议的啊，
1: 嗯，
0: 那么至于 AI 这一块的话，因为它有不同的这个切换，AI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就是市场在供它的一个瓶颈环节，
1: 嗯，
0: 当你光模块是瓶颈的时候，光模块设备就是瓶颈，是吧，
1: 嗯嗯，
0: 当你光纤是瓶颈的时候，光纤设备就是瓶颈，
1: 嗯，
0: PCB 是瓶颈的时候， PCB 设备也是瓶颈，我的机械设备实际上是跟着下游走的，下游哪些环节遇到了瓶颈就需要我的装备制造业来解决，是吧，你不能比如说你 PCB 设备原来 PCB 厂或者光纤厂它用大量的人，我们广东有一家企业，啊，之前5000人，今年招10000多号人，明年还要招几万人，这个有的时候都是人工堆起来的一些光纤的一些东西，是吧，
1: 嗯嗯？
0: 但是如果我一台设备，我一台先进的自动化设备，解决了几十人、几百人甚至几万人的这个，是吧？那这个就是瓶颈环节，是吧？
1: 嗯，
0: 我装备制造为什么要有这个装备制造这个行业，就是解决它的这种各种的生产自动化、高效的、低成本的去大规模的生产。
1: 嗯，
0: 所以当这个行业出现一些瓶颈的时候，往往就是哎，我们的装备制造业、我们的机械装备就会有机会，是吧，
1: 嗯嗯？
0: 当然，另外还有一个环节，刚才其实我们没有强调机器人，
1: 机器人对对，
0: 机器人这个行业如果真起来，那个空间是巨大的，因为为什么我们讲原来是工业机器人，现在是服务机器人，是人形机器人，是吧，
1: 嗯，
0: 你就想象一下每个家庭配几台机器人给你做服务的话，你想想多少机器人，是吧，
1: 说一个人配至少配一个半到俩吧，对吧
0: 这个看不同的这个，那么你不光是这个家庭用，你工厂也要用，是吧，
1: 对对，
0: 那未来那马斯克都想到月球上去，到火星上去，是吧，
1: 嗯，
0: 我们到宇宙中去，你需要有机器人，是吧，所以这个其实量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刚才讲，嗯，你想机械装备，你后面最完美的机械装备就是机器人，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么你能够期待人的各种功能，

0: 那么能够帮我们有一些脏活累活苦活危险的领域的一些都能够替代人工。
1: 那么就是生产机器人零部件的装备哪些环节现在是这个卡脖子的环节？
0: 现在呢就是说我们
1: 瓶颈环节，
0: 比如说像四杠啊，就是我们更多的是聚焦于因为本身是这样的，机器人也是机械，
1: 啊，对，
0: 那么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我们讲现在的比较一些瓶颈的环节，像四杠、滚珠四杠，它是相对比较瓶颈的。还有像斜坡减速器，这个是比较瓶颈的一些环节。那么现在，
1: 但这些属于零部件
0: 啊，这个是零部件。当然，你说一定要生产它的装备，现在比如说磨床啊、车床、机床是吧？五轴加工中心是供不应求的。就是比如说斜坡减速器的一些精密零部件，目前国内的有一些还不够完美。就是可靠性啊、精度啊、要求啊，还要再提升一些啊。我们之前有些还是从海外进口一些机床，这个是中高端机床，还有一些国产替代的空间。
1: 好的，今天我们请到浙商证券研究所所长助理，也是机械行业的首席分析师王华军，把机械行业呢重新给我们做了一些梳理和定义。今天这个定义呢非常重要，把它分成了以 AI 有关的工程机械和装备，还有我们所谓的传统意义上的工程机械和装备，它们呢处在不同的阶段。那么传统的机械装备呢处在一个这个因为业绩增长比较好，然后呢价值被低估的阶段，而我们的 AI 相关的设备呢仍然处在一个高估值高增长的科技感更强的阶段。那么各有千秋，同时都有比较好的机会。希望我们今天的梳理呢为我们下一步投资这个领域给大家一个更加清晰的思路。好，再次感谢华军来到我们演播室，也感谢各位网友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五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2: 碎片财经，
4: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的呢？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失灵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3: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心想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20:00。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郜一农。在消费升级的大潮中，调味品牌要以品质创新释放内需潜力，让健康饮食与经济脉动同频共振。从农田到餐桌，从一粒米到一滴醋，全方面呵护您的饮食安全。企业发展以这为恒，方得业顺。
2: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在 AI 技术飞速迭代的时代，我们总在思考什么才是人类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优势。其实啊，人的独特性就源于人是鲜活的个体，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真实决策，有带着温度与爱的自主选择。可以说，一个人所具备的个性化的决策力，有温度的表达力，正是我们在智能时代的最大优势，也是我们在成长道路上不慌不忙向阳前行的底气。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鲜活决策，温暖表达。
1: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0: 随着 AI 能力不断提升，人们常常会疑惑，人有哪些技能是 AI 无法取代的呢？我们又该学习什么样的技能？好，接下来我和

朋友们一起分享的文章是《微决策时代》，作者万维刚。随着 AI 的能力越来越强，人们在反复追问，人到底还有什么技能是 AI 不能取代的？我们应该学习什么样的技能？我认为人和 AI 是有区别的，人至少有两个特点是 AI 绝对不可能替代的。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特点，人是宝贵的。这不是我们作为人在价值观上的偏见，哪怕你从数学上论证人也比 AI 宝贵，因为每个人都是作为独一无二的个体而存在的。人具有不可复制性，而且会变老，会受伤，会死亡。相比之下， AI 可以随便被复制，它不会受伤，不会感到痛苦。因为人是脆弱的，所以人更加的宝贵。因为人更宝贵，所以这个世界应该优先满足人的需求。因为人的需求优先级更高，所以人应该有最终拍板权。因为人有最终拍板权，所以人应该承担责任。第二个特点，人的需求是 AI 无法预测的。我们的意识是自身复杂的基因和过去无数的经历跟当前环境微妙互动而生成的结果，这个过程没法以量化的方式交给 AI。 这就使得在 AI 眼中，人永远是各种事物主动的发起者。我们会莫名其妙地喜欢某个款式的鞋，我们会蛮不讲理地不爱看那部投入巨资但用算法套路拍的电影等等。简单地说，我们是决策者，而真实的决策是不客观的决策。当然，人也做不到万无一失，人的每次决策不管多么微小，都是某种程度上的莽撞行为，是一种冒险。今天是你们的结婚纪念日，你家附近新开了一家餐馆，你们是选择去以前常去的餐馆，还是去这家新店呢？就算你看过有关新餐馆的所有用户评论，听取了朋友们的意见，严格说来，你还是拿不定主意。因为别人的体验不见得是你的体验，科技再发达，也不会有一个系统通过演算给你输出一个最佳答案。归根结底，你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冒险意味的，甚至是任性的。正如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所说，一个决断如果没有经历过无可决断之折磨，那么它将不可能是一个自由的决断，它只会是程序化的应用或者一个计算好的过程的展开。这才是决策的本质。按照规定和推演做正确的事，那不叫决策。真正的决策一定是某种任性和冒险。在这个意义上，决策是你的权利。你将通过这个决策展现你的个性、风格、价值观，甚至是你的冲动。你的每一个决策塑造了自己，你通过每一个决策塑造世界。而 AI 它的决策只不过展现了一种数学上的可能性而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关心两个 AI 下棋比赛时谁输谁赢，那只是数学上无数种可能性中的一种。但我们非常关心到底是阿根廷队还是法国队夺得世界杯冠军，因为那是把不确定变成确定，那是此前所有人的故事的切实延续，也是此后一系列故事的开始。我们的世界从此不同，决策是把可能性变成真实性的过程，这就是人最该从事的工作。以前我们可能以为决策是老板和领导的事情，只在项目的关键节点上发生，其实不然。如果你用了心，你会发现工作中的每一步都可以是一个决策。人们允许、期待，甚至要求你在工作中留下自己的痕迹。纯粹由 AI 生成的图片已经让人从最初的新奇逐渐变得审美疲劳，纯粹由 AI 撰写的文章也正在从最初的经验走向公式化的乏味。我们指望你控制更多细节，我们要的是有风格、有冒险精神、充满微决策的作品。决策不管是大是小，永远都是属于个人的。我们不会因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鲜活决策，温暖表达。在人际交往中，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困惑，费心的对别人好却得不到回应，明知对方关心自己却感受不到温暖，这就是所谓的爱的错位。美国心理学家盖瑞·查普曼提出的爱的五种语言，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行的方法。接下来我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吴晓波的文章《正确表达爱是一生的功课》。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字，就是爱。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挺困难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困扰，就是在人际交往中，你费心费力地对别人好，却得不到回应或认可，或者你清楚对方是关心你的，却感受不到那份温暖。那么你该如何应对这种爱的错位呢？美国心理学家盖瑞·查普曼的《爱的五种语言》可以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一些方法。查普曼研究发现，人们主要通过五种方式来表达爱和感受爱，分别是肯定的言辞、精心的时刻、礼物的赠送、服务的行动和身体的接触。这一理论最初用于帮助夫妻增进感情，但如今已经广泛应用于朋友、邻居、亲人、同事等几乎所有的人际关系领域，成为我们理解他人、表达自我和建立深度情感联系的重要方法。今天我们就从查普曼给出的这五种方式出发，聊一聊如何更好地表达爱。第一，肯定的言辞。比如在工作中，多对他人表达欣赏和赞美，能够明显提升合作效率。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教授亚当·格兰特发现，如果部门主管每天对员工说三句具体的、带有肯定意味的话，员工的离职率会下降 41%， 这一团队的客户满意度随之提升 22%。每一句肯定的话的经济价值相当于一个员工 2.3 小时的薪酬投入。第二，精心的时刻。所谓精心的时刻，就是在一段时间内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一个人身上。在信息社会，注意力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资源。当一个人将注意力完全放到另一个人身上的时候，这实际上是一种情感投资。对方会通过被关注的体验，感知到自身价值得到认可，双方之间的关系从而得以升华。第三，礼物的赠送。赠送礼物会激活人类天性中的互惠心理，进而增进双方关系的亲密度。来自美国婚姻与家庭治疗协会的数据显示，在纪念日互赠礼物的夫妻，其关系满意度比从不赠礼的夫妻高 47%。 第四，服务的行动。主动承担家务，帮助整理房间，这些实际行动胜过千言万语，能帮助你和家人、朋友建立起互相理解和支持的关系。许多企业家也抓住了这种心理，并将其运用到了企业管理中。比如星巴克的前首席执行官霍华德·舒尔茨提出员工第一的理念，其中一个核心要求就是管理层要主动为一线员工解决工作中的难题。

在霍华德·舒尔茨看来，这些服务行动能够提升员工对企业的满意度，进而间接提高顾客对品牌的认可度。第五，身体的接触。触觉对人心理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查普曼认为，触觉并不局限于身体的某部分，微小的触觉感受器遍布全身。我们能感知触碰我们的东西是热的还是冷的，是硬的还是软的，它们带来的愉悦或痛苦，我们可以将其解释为爱或恨。所以在人际交往中，身体接触是表达爱的有力工具。看完这五种表达爱的方法，你可能会觉得这些都是常识，但现实是很多人知道要赞美，可是话说出口就变了味儿。明白陪伴很重要，却忍不住躲在一旁刷手机。爱的表达不仅需要知道，还需要我们去亲身实践。

0: 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鲜活决策，温暖表达。人生路上最有力量的决策，莫过于选择沉下心来，与热爱相伴，与坚持同行。最温暖的表达，莫过于对自己不敷衍，不将就，在潜心苦练中完成自我更新。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分享何森宝的文章《潜心苦练是对自己最好的更新》。我特别喜欢看一类视频，就是主角一个人心无旁骛地苦练某种技能，篮球也好，摔跤也罢，在练习时整个人进入心流状态，时间变得清澈，四下皆空，只有自身专注的目光和心跳声。一个人一生中如果有一段时间能如此这般苦练技艺，功夫就会入心入骨，在之后漫长的岁月里，他都会从中受益。多年前，我被安排了一项工作，为一个大项目写文物介绍，时间范围从史前时期一竿子捅到清末，涉及的文物足足有几十件，北京猿人用过的石器要写，林则徐呼吁禁烟的奏折也要写，光是相关文件材料就堆了一地。其实苦差事做起来之后，会有一个渐入佳境的过程。我刚开始哭哭啼啼，做着做着就上道了。我给自己的要求是，每件文物的介绍不少于3000字，而且不能写水词，不能糊弄，从开头到结尾，每个自然段包含的信息量都要大。为了达到这个标准，我着实读了不少文献。在正常情况下，我每看8到10篇论文就能写好一件文物的介绍。近一年后，我终于完成了这个项目，虽然筋疲力尽，但功力大涨。在做完这个项目之后，我的内容创作能力也显著提升。即使过了很多年，甲方着急上火的要求赶一篇文章出来的时候，我也是以马千言，而这在我那个大项目锤炼之前是完全不可能的。不仅在文化方面，其实在体育领域也是这样。我读大学时跟着师傅苦练过一段时间的中国跤，那时我还是学生，无牵无挂，空闲时间又多，练得如痴如狂。冬天在河边，-15摄氏度的气温，我练完一套基本功，汗水顺着鼻尖和下巴滴下来，能把身前的砖地浸湿一片。即便后来不再训练，但直到今天和人实战时，我在摔法上依然有着显而易见的优势。人真的应该趁年轻、可塑性强的时候，给自己这样一段卧薪尝胆般沉浸苦练的经历，不仅可以在技能上根本性地把自己和外行分开，也能重新塑造对自我的认识，可谓精神和肉体一起成长。我认识的每一位在专

业上有所成就的高手，无一例外都经历过类似的练习阶段，他们施展专业技能时的那种老练和自信也都源于此。我在网上时常能看到一类视频，是关于物件翻新的，比如一位工匠从垃圾堆里捡到一块旧表，表盘玻璃碎了，指针也不动了，金属接口的缝隙里还藏了好多黑泥。工匠就小心翼翼地把旧表拆开，将齿轮、发条和螺丝等部件依次摆好，然后用化学药剂和小刷子细细清洗。接下来是除锈、矫正、换件、上油等一系列工序。等最后把所有的零件重新拼装好，一块锃光瓦亮的表就修好了。这类视频在网上极受欢迎，播放量很大。人类似乎在天性上就喜欢这种靠用心努力将不堪用的物件改造为真品的过程，并且从一点一滴的成就中得到巨大的幸福感。依我看，那些卧薪尝胆、潜心苦练技艺的视频和旧表翻修视频，在本质上其实是一类视频。

0: 月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我们继续相约财经阅读，接下来为朋友们播报一条资讯。6月15日，从控制到涌现 AI 原生组织进化与协作重构暨超级组织新书首发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行。本次活动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学习强国 AI 频道、中信出版社联合主办，出门问问协办。超级组织一书由出门问问创始人李志飞和 AI 原生组织理论提出者高佳联合创作，书中汇集众多前沿科技公司 AI 转型的真实实践案例，拆解 AI 背景下企业组织的全新发展模式。李志飞在会上围绕从超级个体到超级组织做主题分享，他提出企业一把手要做好整套组织体系的规划设计，带动全体员工用好 AI， 重塑适配 AI 的企业文化，同时通过精细管理降低算力开销。他还特别提到 AI 不能只当成员工单独使用的辅助工具，而是要融入完整工作流程，贯穿任务分派、知识沉淀、团队配合、决策参考各个环节。

0: 夏日悠长，何以解暑？唯有好书。经济之声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带一本书走进夏天来了。商务印书馆、中译出版社、中国民族文化出版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五大知名出版社社长、总编齐聚，带来精选宝藏书单。读经典，品译作，赏文化，伴童趣，解锁夏日全新乐趣。6月22日至26日，每晚20点、23点，锁定经济之声，让阅读陪你清凉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郑勇。暑假快到了，我感觉读书啊，其实是夏日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与其在沙发上百无聊赖地刷手机，不如找个安静的地方，让几本好书把心稳稳地接住。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几本暑假阅读好书。先说两本适合小学中高年级同学的书吧。第一本是清华大学顾朝林教授所著的《地理学简史》。如果说有一门学科能让孩子既看见世界的广阔，又理解家园的珍贵，那一定是地理学。这本书从古希腊、古代阿拉伯世界、古代中国的地理观念和知识，一路写到人类史背景下我们对家园未来的深切忧思。顾朝林教授把他40年的深厚学术积淀凝练成这本篇幅不长，只有

40万字，却视野开阔，把古今中外地理学6000年的历史发展都包容在里面的小书。它不是一本枯燥的教材，而是一趟穿越时空的纸上远行，就像在暑假里带孩子走了一段很长的路，沿途的风景和故事都会在记忆里留下来。接着推荐的这套学生漫画成语故事，真是可读亦可画，大人小孩都喜欢。它共有4册，一文哲理、军事战争、人物传奇、历史谋略。一文哲理篇讲述古代神话传说、一文趣事和具有启发性的成语故事。军事战争篇讲述与中国古代军事战争相关的成语故事。人物传奇篇讲述与中国古代历史人物相关的成语故事。历史谋略篇讲述与中国古代政治统治、计策谋略相关的成语故事。每条成语加注拼音、释义以及趣味猜谜，文笔生动，绘画精彩，让孩子们能够轻松看漫画，快乐学成语。进入初中阶段，阅读的工具性和人文性需要更好的教会。下面的几本书呢，正好就是为此而准备的。一本是《条条大路通作文》。市面上教写作的书浩如烟海，但王立军先生的这本不一样，他不讲速成的模板，也不教僵化的套路，而是回归写作的本源。如何选材，如何结构，如何让语言灵动起来，作者融汇他一生积累的文学修为，把这些看似复杂的道理掰开揉碎，娓娓道来，言之有物，更加言之有趣。30幅手绘插图穿插其间，更添一份亲切与活泼。曹文轩、王安忆、樊登等众多名家联袂推荐。如果你的孩子正在为作文苦恼，这本书或许能为他们打开一扇不一样的窗。另一本是鼎公的《作文六要》。如果说《条条大路通作文》是一把钥匙，那《作文六要》就是一套完整的写作心法。莫言、王安忆等名家联袂推荐，可见其分量。作者将毕生写作心得提炼为观察、想象、体验、选择、组合、表现6个核心要义，并称之为六要，犹如画家的6法，佛家的6度。无论文学思潮如何更迭，这6项基本功永远不会过时。对于希望系统提升写作能力的初中生，以及所有渴望步入文学之门的入门者来说，这都是一次难得的与文学大师面对面学习的机会。工具书方面，我想推荐的是别具一格的《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倒叙本。大家书桌上都有从小陪伴的新华字典，也许已经熟悉那本厚厚的现代汉语词典，但你可能没见过他的双胞胎兄弟倒叙本《现代汉语词典》。它的独特之处在于，所有词条均按末字而非首字排序。听起来啊，这只是编排方式的一个变化，但带来的却是思维方式的奇妙转换。对初中阶段的同学来说，它不仅能帮助你拓展词汇量，更能够让你在遣词造句时多一份从容和游刃有余。对于语文学习和写作文时感到选词用词烦恼的同学，它特别有帮助。最后呢，是为高中阶段同学们准备的几本书。高中生的阅读已经不再满足于知道什么，而开始追问为什么和意味着什么。这本书恰好回应了这种更深层次的求知渴望。这本书是文学批评大师哈罗德·布鲁姆留给世界的最后一本著作，《生命的灿烂之书》。在这本书里，布鲁姆以他标志性的犀利与热忱，带领我们重访了50部文学经典，但这远非一部循规蹈矩的文学批评集。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布鲁姆将他88年的生命经验毫无保留地植入他的文字之中。这本书不是高高在上的文学课，而是一位与文字相伴了一生的老人，在生命尽头捧出他最为真实的阅读记忆。对于正在形成自己审美判断的高中生来说，他可说是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馈赠。相信读过这本大书以后，读者会对西方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有一份超过西方文学史的收获。暑假漫长，正是一段可以静下心来与好书相伴的快乐时光。希望大家能从这份书单里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本，在文字的世界里度过一个清凉而充实的夏天。祝大家暑期阅读愉快。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看遇见矛盾矛盾故居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高丽。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矛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和文学评论员走进矛盾先生的故居。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矛盾先生位于北京的故居啊，是在北京的后园恩赐胡同。那今天呢，我们要请来的两位嘉宾依然是跟我们以往的节目一样，一起来聊一聊文学和社会，文学和青年，以及文学和未来。有请第一位，他是第十届矛盾文学奖获得者，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70后作家。他耗时4年行走于京杭大运河两岸，写下了一部关于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历史。让我们欢迎著名作家、人民文学主编徐泽辰。欢迎徐老师。欢迎，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泽辰，很高兴能够在我们的第一任主编矛盾先生的故居和刘大贤老师和高丽老师一起谈文学，谈人文学。
1: 好，谢谢徐老师。那另外来到我们节目的贵宾是

0: 鲁迅文学奖得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长期从事少数民族文学、文艺理论及影视文化研究，以敏锐而深刻的评论视角关注当代文学的发展。让我们欢迎文学评论家刘大仙老师，欢迎刘老师。
1: 谢谢大家。
0: 刘老师，这个先聊点题外话，看着就让人特欢喜，两个很深的酒窝啊。那今天呢，我们和两位老师来聊的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文学和我们社会文学和未来。同时呢，在座的这个徐老师，当时就是看了他一部作品里面的一句话，让我对北京有了一些憧憬，有了一些向往，最后也成了他笔下的北漂一族，最后成了现在的一位主持人。所以我从来没想过对我有引领作用的是我的同龄人，跟徐老师也是有比较深的渊源。那好，那今天呢，我们先在正式开始我们聊天之前，先想请教一下徐老师，您刚才也说了，茅盾先生是人民文学的第一任主编，然后今天我们也是在茅盾先生的故居来做这期访谈，说一说您对茅盾先生故居和茅盾先生他的印象。
2: 茅盾先生对中国喜爱文学的人，当然包括作家来肯定都是非常熟悉的，是我们的文学巨匠，也是我们从小一直在读，一直到今天依然在读的经典作家。当然茅盾先生跟我还有另外一种更深密的关系，一个是我获得了以茅盾先生他的名字命名的中国最高的一个文学奖，这对我的创作来说非常重要，就这种肯定极大的增加了我写作的信心，另外一个就是茅盾先生是我们人文学的第一任主编，20年前我来人文学的时候，我就非常清楚，如果能进到这个单位，如果能做编辑，我们是站在茅盾先生开创的这条道路在往前走，20多年过去了，我成了人文学的第15任主编，一直到现在我们依然还是在沿着茅盾先生开创的道路，开创的那个文学传统，那个编辑传统里往前走，所以在茅盾先生的故居来谈文学或者谈谈人文学，真的是感慨良多。
0: 刘老师，您之前有没有来过茅盾先生这个故居？
1: 我以前来过一次。
0: 来过一次？
1: 对对对。
0: 是工作的关系还是完全
1: 没有？我自己来溜达。
0: 自己来溜达。
1: 对。
0: 那个时候和今天来工作的时候看的这个心情一样吗？
1: 你到一个地方故地重游啊，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时间会给我们的这个空间感受会带来一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吧。
0: 今天要聊的这个作品是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和这个奖项的这个设置，您觉得对于我们今天还有更多的当代作家来说，我们这档节目的意义是什么？我给您上升一个高度。
1: 哎呀，这我最喜欢上价值了，这个是这个茅盾文学奖啊，它是就我们中国文学现在4大奖项啊，就是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还有全国儿童文学奖，那这个在社会层面上影响最大的其实是茅盾文学奖，
0: 对，
1: 因为它是长篇小说的，并且4年才会选5部出来，
0: 对，
1: 它基本上代表了一个时期，就至少是这4年里就是长篇创作的这样的一个标杆吧，它也许未必是那种最前沿先锋或者探索性质的作品，但它一定是中间性的，就是坚固的坚，就是它能代表就是这个主流的这样的一个美学也好，观念也好，它是这样的，我个人认为它是这么一个标杆性的这样的一个奖项，那我们今天来讨论这个呢，其实我倒觉得非常难得，就是说我们能通过这个奖项我们可以铺展开来讨论中国当代的文学也好，文化也好，乃至于创意产业，对吧，因为我觉得我们因为泽辰的这个作品，其实你会发现后来也改编影视啊什么的。
0: 徐泽辰老师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大奖的70后，我想先请教徐老师，您对这样的一个标签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
2: 我对这个标签无感。
0: 无感指的是
2: 很多人会对第一或者是对年龄会给他一个划分，当然这个划分

0: 它的有效性，
1: 嗯，
0: 就是在叙述这件事儿的时候，
1: 嗯，
0: 在谈论这件事儿的时候有个抓手，
1: 嗯，
0: 这个我完全能够理解，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这种标签儿其实对创作本身来说，
1: 嗯，
0: 意义不大，
1: 嗯，
0: 第一第二或者是七八年还是七九年，
1: 嗯，
0: 其实最终对写作来说都没什么意义，
1: 嗯，
0: 对我来说，我不觉得有多大的压力，我也不觉得就是一定是一个无上的荣誉，
1: 嗯，
0: 因为获奖本身它有一定的偶然性，
1: 对，
0: 作家的写作也会有一定偶然性，
1: 嗯，
0: 碰巧在这个评奖期内你的某一部作品写出来了，
1: 嗯，
0: 也有很多的好的作家，那也可能在下一个评奖期写出最好的作品，
1: 嗯，
0: 它整个有这个轨迹，
1: 嗯，
0: 本身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偶然性，
1: 嗯，
0: 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个事儿本身当成就是多必然的，
1: 嗯，
0: 就非得如何如何的，
1: 嗯，
0: 当然了，我觉得有的时候命名吧，它也会给作家造成某些心理暗示
1: 啊，哦，
0: 比如说在写作上，
1: 嗯，
0: 在对文学的阐释上，
1: 嗯，
0: 尤其像我这样从事文学编辑出版工作，
1: 嗯，
0: 那一定还会暗含着某种责任和使命，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正常的，
1: 嗯，
0: 一个写作者他的确除了对自身的写作负责之外，
1: 嗯，
0: 他还要对读者负责，
1: 对，
0: 所以有了这么一个身份，那我可能我也会考虑一下我怎么更好的对自身的写作负责，
1: 嗯，
0: 也怎么更好的对读者来负责，
1: 嗯，所以可能更多的是别人贴在您身上的这样的一个标签，
0: 对，
1: 您对他的认知永远不会超越对文学的认知，就是我依然是一个文字工作者，我要做好我文字工作者分内的事儿，而不是别人给我贴了一个什么标签赋予我的使命和责任。刘老师，那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请教您，您也大可不必上价值，您就觉得这样一个七零后的这么一个标签儿，对于茅盾文学奖来说意义是什么？
2: 代际的划分是一种方便的说法，就是说媒体呢可能需要，比如说我们说啊，七零后第一位，这样它有标识度，
1: 嗯，
2: 这对于宣传比较重要，
1: 嗯，
2: 但对于文学本身意义确实没有那么的大，
1: 嗯，
2: 并且坦率的讲，代际啊，就是我们渺小的一生，我们短短的一生，在长时段里面看，其实是轻若鸿毛，
1: 嗯，
2: 因为你想一想，从我们有文字以来的作品，其实大浪淘沙，海量的作品，最后真正留下来被公众广泛阅读的并不多，
1: 嗯，
2: 我们每个人能讲起来一个普通读者会读到的作品，
1: 嗯，
2: 你比如唐诗，唐诗现在做全唐诗可能有五六万首，就把它整理出来，
1: 嗯，
2: 你想想我们普通人唐诗三百首不得了了，
1: 嗯，
2: 真正一个人能背一百首就已经，我觉得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嗯，
2: 所以说确实像泽臣说的，就大可不必，比如说啊，我们七零后或者什么八零后这种代际，你会发现它很快就会过时，
1: 嗯，
2: 因为当你用一个代际来标识某一个人群的时候，他们会不断翻新，
1: 哦，
2: 连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都已经出场了，
1: 嗯，
2: 对吧，
1: 嗯，
2: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一个便宜形式的一个说法，
1: 嗯，
2: 我们可以当然可以讨论也可以说也没问题，
1: 嗯，
2: 因为毕竟是一群人，
1: 嗯，
2: 你可以把它用这个代际的，但是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标签来标记它，比如说江苏作家群，哦，对吧，或者是这个
1: 河南作家群，
2: 啊，对， 这都是可以的，
1: 往往有大批的河南作家，
2: 对，他有人可以赋予他各种各样的标签，
1: 嗯，
2: 当然他都有他的合理性，但是他也有他的局限性，
1: 嗯，但是对于茅奖来说，徐老师当时身上的这么一个身份，会不会让更多的人看到的是一种新生的力量？
2: 嗯，当然，这个非常好，就是非常非常有，因为确实好像确实是茅盾文学奖的历史上最年轻的应该是，
1: 嗯，
2: 对吧，因为这个奖它，你知道中国人有一个农耕文明传下来的一个传统叫尊老传统，
1: 嗯，
2: 尊老爱幼，但我们基本上是以尊老放在前面的，
1: 对对，
2: 就是说你通过自己长期的这个创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之后，
1: 嗯，
2: 它往往会倾向于我们倾向于往这个德高望重的这个方向，就是就注意他们，瞩目于他们，
1: 嗯，
2: 但是呢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就我们会发现可能我们时代进入了一个所谓的后育文化时代，
1: 嗯，
2: 就是说子一代有可能反哺父一代，
1: 嗯，
2: 就是说我们可能创造出自己的新的认知，
1: 嗯，
2: 新的价值，
1: 嗯，
2: 新的观念，然后可能对长辈呢也有反哺吧，
1: 嗯，
2: 那泽臣这个我倒觉得是一个标识，确实是一个在二十一世纪的新时代以来，
1: 嗯，
2: 这么

0: 这么一个就是一个中青年、中青年的这样一个作者，哎，能够获得这么国家级的这么一个表彰，我觉得这还是挺好的一个事儿。
1: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2: 没错，因为对于我来说，为什么我对这个问题也会格外的关注，就是我们其实在之前编导设计了很多问题，最后是需要我来做一个筛选。因为可能首先是我们是一代人，这一代人尤其我在看北上也好，包括如果大雪封门，我就一直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心理暗示，他说的就是我，不管他是南方的还是北方的，他说的就是我。我们这一代成长起来的大的时代背景那个环境是没有变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可能给的人就是一种一个新生的力量的同时，他需要激励更多的一代人，然后我们来看起一种文学的精神。你比如说像徐老师这个北上获奖之前，我知道其实耶路撒冷也曾经入围了茅奖，但是最后是北上拿到了茅奖，但耶路撒冷我记得是老舍文学奖拿到了。但我觉得耶路撒冷它其实更厚重，我觉得那个厚重反而不像这个徐老师这个年龄写的。北上呢，我就觉得它虽然有大的那个历史脉络的厚重，但是它给我的感觉更轻快。所以我不知道徐老师从您来说，就是一次入围然后最后北上获奖，您自己的创作心态有没有变化？
3: 那个时候的确也年轻，也是因为年轻，有的时候对很多的文学奖或者它可能产生的影响没有充分的认知。
2: 耶路撒冷是哪一年？
3: 2015年在颁奖的时候，我是进前十，
2: 才30多岁，天
3: 哪！那会儿的确是比较年轻，
2: 对，
3: 因为年轻嘛，所以对一个像这种国家级大奖，它可能带来的影响缺乏充分的估计。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就是你不太在意，他也不会对你造成负担，所以接下来的动作，他也不会变形，因为不想着这事儿嘛。
2: 没错没错，没有那么强的这个功利心。
3: 对，我完全没感觉，因为当时评奖的时候我在台湾，大家说哎呦，进入前十了，哎，我说挺好啊，然后过两天说没评上，我说也无所谓啊，就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心态的确是挺放松的，
2: 那到北上呢？北上最后获奖了。还和那时候的心态一样吗？
3: 那个时候也很放松。我在获奖的时候正在上海参加国际文学节。手机是震动状态。我在接受采访，在一个餐厅里。手机就扣在桌子上，大概是公布获奖消息的时候，手机就开始响，开始震动，嘣一声嘣嗡嗡，过一会儿又嗡嗡嗡，一直嗡嗡，一直嗡嗡。记者就很好奇，接着说：“哎，徐老师，是不是有好消息？”我说：“不管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我们先把采访给结束掉。”也没准是很多人来安慰我的，所以我觉得那个心态还是比较放松的，因为这么多年嘛，一直是在文学场里，也参加过很多的评奖，就是一个奖项它的那个重要性我当然有非常清醒的认知，但是我觉得见多了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平常心，所以在当时整个心态还是比较放松的。
2: 明白。那刘老师，您作为资深的文学评论员，然后又价值这块又把控得非常到位，
3: 在上下价值，
2: 对，您觉得耶路撒冷和北上为什么一个入围了没有最终获奖，然后最后北上获奖了？
0: 就像刚才泽晨说的，评奖这个事儿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偶然性，就是说作品本身的素质可能是其中的一环，这一环当然很重要，但是它会有方方面面的因素，我们的主题是什么，我们的题材是什么，然后呢评委的构成其实它是一个大评委制，比如说有50-60人，那这个众会不会就是因为大家的这个审美的这个价值的不太一样，就是偏好不一样，趣味的不同，产生一这样的分歧，怎么样来统合形成一个共识，然后呢还有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媒介的因素，比如媒介，因为当一个作品出来之后，它也不是说公众见不到，公众见到在媒介上什么反应，公众的反应，正向的、反向的、负面的，都会对这个产生一个影响，因为评奖的事情它不是一个单独从审美的角度来讨论这么一个作品，因为它会考虑到方方面面的这样的影响，那最后很显然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结果，那所以单独来讨论某一项的因素其实是不够的，

0: 就并不是说耶路撒冷不好，或者是北上艺术上更加精深或者怎么着，而是说可能就是一个因缘际会。
1: 理解，就是好的作品它有的时候也需要好的际遇。
0: 一本书就像一个人一样，他有他的命运。
1: 哎呦，忽然觉得刘老师怎么又那么浪漫呢？啊，
2: 刘老师是评委，他是见过大场面的人。哦，
1: 所以从您的角度，当时北上获得毛奖，从您评委的角度，他哪个角度？
2: 你那时候是评委吗？
0: 当然是。
1: 哦，哪个地方打动了您？
0: 就像你刚才说，我们是同代人啊。嗯。虽然我说一代人好像彼此内部可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差异性，但一代人毕竟有他的共同经验。
1: 没错，哎，
0: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对，至少对于我个人而言，它是有冲击力的。因为我们这一代70后吧，就我其实我们是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
1: 没错，
0: 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吧？
1: 对。
0: 然后伴随着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就是说乡土社会逐渐趋于转型，然后呢，我们迅速进入到一个工商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并且市场经济，迅速地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来，并且科技的因素迅速地日常化，那这些经验其实是对我们过去几千年来的那个所谓的超稳定那个社会啊，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断裂性的，但历史又是连续性的，在这个连续性就是它的不变和它的断裂性，也就是说它的变之间其实是有一个平衡的，然后泽成这个书其实写到了一个连续性，
1: 对，
0: 就是从晚清开始，然后呢又写到当代青年人怎么样在追逐自己的生活，那这个就实际上是就跟过去又是有了不同，但是他们又在这一条河流的这个脉络里边，河流是个非常有意思的隐喻，它实际上就是历史的隐喻嘛。
1: 对，
0: 逝者如斯夫啊。
1: 对，
0: 河流就是时间，其实
1: 对，
0: 就是历史，但是河流又是一个空间地理的一个构成。
1: 对，
0: 那这个时空的融合，我觉得这一点泽成还是有一个比较大师的一个气象，我不能说他是大师，但是他至少那个时候在我心目中他有一个这么一个气象，就比较稳，不像有些，因为年轻人啊，他有时候年少轻狂，锋芒毕露，这非常好，他有创造力，但是有时候他不够稳，他有可能就剑走偏锋，那泽成是一步一步就这么哎稳着向前，我觉得这一点还比较好，
1: 这点我特别认同，作为同是学中文的，我就当时就当我知道徐老师是78年的时候，心里面稍稍有那么一点点的羡慕甚至嫉妒，我就觉得他为什么可以用他的勤奋，因为他一直在说写作从来不是一件天才的事情，他认为都是努力可能才能换来更好的一个写作的结果。然后我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如果大雪封门里说在中国你要问别人想去哪儿，多数人可能会回答说是去北京，然后主人公林聪慧还是林慧聪，
2: 林慧聪
1: 啊，林慧聪呢，他也是这样，但是他想去北京不是看天安门，而是想看看北京下雪是什么样子。你知道，就那一句话给我那么朴实无华的震撼。然后我作为一个北方的孩子，我竟然也那么想去北京看看冬天。我是山西人。
2: 哦，山西人。
1: 对，我竟然也，我明明知道地理上没有差太多，但我就是想看看下雪的北京什么样子。当我有一天知道徐老师是我们同辈人的时候，我就会想着他为什么作为一个南方人会把北漂的生活，把这样的一群人写得如此的生动鲜活，如此的有生命力。包括刚才刘老师说的北上，其实恕我直言，北上的改编的电视剧我也看了，我是很认真的追完，因为我追了原著，所以我追电视剧，小了，在我看来，我只能说小了，就是他没有把刚才您讲的徐老师的那种，滂沱或者那种深沉非常好的展现出来。当然，这有市场的因素，我们不多做评判。我就是特别认同您刚才对他作品的那个评价，不像是那个年龄的人做出来的那个东西，就是他怎么能那么沉得住气？徐老师，这个难题就抛给您了，您怎么就那么沉得住气？您觉得创作这个北上和您的这些作品，包括耶路撒冷，它是更厚重，您觉得需要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气质？作为一个作者，
2: 长得比较着急，无论是整个面相上还是内心，
1: 没有，
2: 都有点着急。
1: 没有，少年气，依然少年气。
2: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一个作家他的整个生活环境，

0: 受教育的一个历程，所有的这些都息息相关。我小的时候一直是跟我爷爷奶奶在一块生活，也就是说我很小的时候别人就觉得我有木气。你看我的名字挺像一个老头的，我小的时候特别不喜欢这个名字。
1: 是爷爷起的还是爸爸起的？
0: 爷爷起的。对，一听就是一个老头的名字。然后这个名字本身它会有暗示，有心理暗示，它就不能让你一下子就轻狂起来，就浮华起来。还有跟老人一直生活在一块儿，心相对来说比较静。会想一些也不能说多大的问题，但会想挺远的问题。因为年龄嘛，老人见了这么多的事儿，他不会咋咋呼呼的，对很多事儿他会有平常心。而且老人在一块儿，你比如说晚年，我爷爷奶奶的晚年，尤其我奶奶，我听她最谈最多的是死亡。每次回家她就跟我数又死了哪些人，每个人是怎么死的。她就觉得我在文章里面写，她就觉得死了一个人，这个村子里面就空了一块地方。她觉得出门风都变大。
1: 对，
0: 就是这种，你每天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每天跟这样的人接触，你肯定会想一些非常远的，非常终极的，那样的一些问题。那么它就是变成一种思维习惯，慢慢变成一种本能。所以我就会关注一些可能更基本的，更基础的，更本质的，那样的一些问题。所以看我写作从一开始都不是那种轻舞飞扬的。我想我也很想跟年轻人打成一片，跟我同龄人打成一片，但是有的时候你不具备那样一个能力，因为环境塑造了你。而且这么多年我一直待在学校，你我真正从高校里面出来是2005年，已经27、8岁了，一直是在读各种的书，而书本身这种学习阅读它也让你一个劲儿把你往水底下摁，你沉在里面，所以慢慢就形成这样的一种性格。同时因为一直在这个文学里面生活，基本上过的是一种纸上生活，或者是文学生活，对文字对文学自身会有一个判断。我会觉得可能我希望能够沉下来的文字，希望看那些更能触动人心，更能触达生命本质的，更能对问题意识有一种有效的表达的那样一些文字。也就是说对我来说，我希望能写出有效的文字。那么这个就让我规避掉很多年轻人该有的，不是不好啊，是很好，我恰恰羡慕那一部分。但是那部分非常欢快的，非常飘逸的，非常飞扬的那部分，我羡慕，但是我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现永远没有了，但是现在回头看，从文学作品看好像它又是我的一个所谓的优势。所以很多的事情是一体两面的，你不知道它到底好还不好，但对我来说，我个人的生活来说，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遗憾。我觉得我从来就没有像一个真的像我在那个年龄的人那样可以无所顾忌，一意孤行，或者肆无忌惮，完全不计后果，这种事儿好像都没有过。所以现在我在写作里反而能够做到肆无忌惮，一意孤行，
1: 我
0: 就是有这种补偿。
1: 我要从南走到北。
0: 对，
1: 2026年出的散文集。
0: 对，所以你看那个，看我的那个整个，我要从南走到北，最早的文章其实20出头写的，一直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从开始那个时候就不是那种一蹦三尺高的那种。那我看那时候的文字，我还是挺遗憾的。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有更蓬勃的，更不羁的，那种情感和表达，但是我错失了，所以这也是一个遗憾。
1: 对，其实我特别理解，从您个人的角度，情感的角度是一种遗憾，但是对于我们广大的读者来说，这也是你的遗憾给我们馈赠的一份礼物。因为如果不是您的这份所谓的木气，我们真的很难，尤其是耶路撒冷的那个厚重，虽然北上获得了毛奖，但是我觉得老舍讲的那耶路撒冷，他的那个厚重你很难想象是出自那样的一个青年。所以我觉得就是您讲的话，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但是对于读者来说，我们看到的是璀璨的文字的那一面。首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徐老师他说的他的什么木器啊这些的，和刘老师在一起完全没有，两个人在一块聊得好着呢。

完全两个青年甚至少年。刚才来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茅盾先生的故居，我们在庭院里面，正好大树清风徐来啊，我们在那聊天，他们两个人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那样的一种老朋友之间的互动，让我特别的羡慕。我就好几次想要插足他们的聊天，但是我发现我插不上嘴，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个文学的气场是非常。

0: 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现在中国盾构机品牌越来越受到国际认可，我们不仅是多卖了几台机器，更是提供了最好的施工解决方案，让世界看到中国技术品牌的实力，也传递了我们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价值理念。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0: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李小二组合，
3: 李小二组合
0: 来，还是要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嗨，大家好，我是大师兄志勇。啊，
3: 大家好，我是李欣。看来这是以沙和尚的这个视角来说的。
0: 今天呢，还是要继续我们《西游记》里的管理学，乘风破浪的师徒。上一期说了一整期的，我的最牛员工要离职，也就是唐僧团队当中的孙悟空，在西天取经的路途当中一共有三次离职，我们一整期节目说了他两次离职。今天呢，我们用半期时间来讲孙悟空的第三次离职。这一次啊，跟前两次又有不同，很有意思。这个孙悟空的第三次离职是发生在56回之后，过了女儿国，然后他们就遇到了一伙毛贼，孙悟空又把这伙毛贼给打死了。这个好像跟第一次有一些相似啊，但是呢，在离职方面，师徒二人的处理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做法。这唐僧一看孙悟空又把毛贼打死了，直接就开始念起了紧箍咒。孙悟空就向这个唐僧求饶，唐僧非常决绝，我没话说，走吧，跟过去完全不同。然后这个孙悟空没办法，说那行我走吧，我你别念了，我走。可是走了一圈想无处可去啊，我还是回去求师傅陪他去西天取经以求正果，然后回来继续求唐僧。唐僧继续念，念20多遍，逼得这个孙悟空没有办法了，只好去找

0: 他的上级领导，观音菩萨去告状去啊。我们稍后来说他向领导告状的这一节。我们先来说一说，单纯从离职的这个角度，这次是唐僧非常决绝了，跟前两次完全不同哈。
1: 对，
0: 来评价一下双方的表现。
1: 这个有什么问题呢？就是为什么唐僧那么决绝呢？两个原因。第一，相同的问题你再犯了，就是这个杀凡人这个事儿，这个已经说过一回了，并且闹过很大的不愉快。就是导致了这个离职，是吧？是一个创业初期的一个不大不小的风波。那么你已经说过一次了，相同的错误不能再犯第二次，在公司里也是这样。那么领导已经强调过这个事儿不能做啊，结果过两天你又做了，你这个事儿他不处理，你处理谁呢？一定会从严处理，因为这样的话叫做藐视领导权威，以后再往底下推行，我说的话还算不算呢？这个事儿第一次犯就初犯不要紧。大家说开了就完了。第二次你是明知故犯，你就是藐视我的权威啊！这实际上已经从这个一个小事上升到了领导的地位以及他的权威性的问题上了，就已经越过了忠诚测试。那么一个是错误，我说过的不能杀，你非要杀，这样的员工再厉害，我没法留你。这是第一个啊。在这个基础上，还有一个叫恐吓领导的情节。你不害怕这个杀人吗？我把头砍下来然后还扔到你脸上来，这个心态啊，实际上这就是一种挑衅，在唐僧看来就是挑衅。也许孙悟空是无意的，但是唐僧认为你这是不但犯错误，而且在这个犯错误的基础上，我要犯的理直气壮，我就是犯，而且犯到你跟前我还吓你一跳，你能怎么着我？我已经是这个团队里边最牛的人了，有点膨胀。孙悟空这个行为已经膨胀到让唐僧无法领导的地步了。唐僧觉得这个项目我干下来，我是为谁干呢？是吧？他甚至会产生这样的怀疑，那成了为你干，真把手工给你啊？怎么可能这样？我不要了，害群之马，不要也罢。再一个，实际上还有一个小小的九九，就是如果说他不干了，他其实没有别的退路，他找到上级领导，上级领导也得批评他，到那个时候我再接受，就完了，把他彻底制服啊，给他一个深刻的经验教训。这就是唐僧的一个计算。
2: 哎，是的啊，就是这一次呢又是这个触及了项目的底线，去取经就是因为东土有这个沙嘛，有贪嘛，有银嘛，对吧？
1: 对，
2: 那不杀生这是底线，那你触及底线了，这个项目的合法性和这个逻辑就不存在了。所以对唐僧而言，唐僧后来说了，说他即便杀我也不用你杀他，因为确实啊，就是项目的存在比我的存在要重要。这才是唐僧虽然无能，虽然看不到很多是非，但是他一直是项目的主导，必须让他去取，就是个修炼。但悟空也知道说这个底线不能碰，为什么还碰？就是咱们说这个项目达成之前，这个人的缺点啊，他性格中间的这个缺陷，不是靠你社会舆论或者项目吸引力或者这个规定就能完全解决。那你还到西天干嘛？特别设定就是，其实从大唐到西天就是十万八千里，就是孙悟空一个跟头就翻过去了。为什么孙悟空要走？就是你自己也要修炼，这个过程你不断的要犯。所以在这个就说明什么呢？就是孙悟空中间的这个猴性或者遇到的这个叫强盗杀人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不断的会出现啊。所以刚才小丁说了，说孙悟空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什么呢？找观音菩萨。就是我学会了体制内解决问题，我不是说走就走，我要反映向上级领导反映我是冤枉的。
0: 但是这个孙悟空啊，也是第一次去找上级领导去投诉，这是在西游记当中孙悟空第一次找观音菩萨投诉，同时还流下了委屈的泪水。这个好像搁在一个那么硬汉的一个形象身上，就不是他的人设啊。咱们来看他这次解决这个问题他的方式方法。
1: 孙悟空实际上内心其实也知道我自己是不对的，有不合理的地方，但是呢，我想借着这个呢稍微给自己争取一点话语权，这样的话呢，菩萨可能一时不察，给老和尚说一顿我再回去，这不挺好吗？你就算是查了也会原谅我在哪一点呢？就是用心是好的，手段过激了。这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给领导争取的也是这个，只要是能争到这一点，我就是在这个团队里面我还能回来。这样的话呢，再一个就是三个人就四个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又做了一次重新的定位。
2: 哎，职场的眼泪呢，其实背后呢它是一种态度，一方面代表对于管理规则的尊重，第二个呢代表对自己所犯错误的认可。事实上呢，这个孙悟空很难为这种事掉眼泪，对吧？但这个咱们刚才提到了，这个是一个对比，就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他这面找菩萨的同时，六耳猕猴就出来了啊，就把唐僧的东西抢了，把他给揍了一顿，然后自己走另建人马，自己创业了，然后说我也去取经，然后你谁来

0: 找我，沙和尚找我，就揍你一顿哈，反正诸如此类这个，然后就开始两人打，就代表呢，实际上作者在这个时候呢，给了两种职场选择，一种是服软，尊重规则，一种是我强悍的挑战规则，因为孙悟空具备这能力，而且呢，在挑战规则的时候，展现的是我的实力，就这件事就摆到这儿了。我作为孙悟空，我这个猴性不能尽除，未来前行路上还有强盗，我可能还会打，我控制不了，因为我没修成正果嘛，对吧？我还要打。你三番五回的因为这件事儿，双方之间起冲突，我可能处于两种可能性都有，一种是我不断的尊重规则，找上级领导反映承认错误，或者说反映情况；一种就是我哪一次惹急了我了，我就是六耳猕猴。而且当我成为六耳猕猴的时候，菩萨对我是没办法的，因为分不清，然后森罗殿是分不清的啊，天宫是分不清的，拿照妖镜嘛，玉帝拿照妖镜看看不出来，只有到西天大雷音寺佛祖看。完了，佛祖自己说的，说有四种猴，其中六耳猕猴是第四，大家都不呼应，因为这事儿没人听说过。有人说就是佛祖自己编出来的段子，就为了把这话给说匀了，然后当一下就把六耳猕猴给打了，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啊。就说我把我正反两种选择告诉你，集团领导总这么搞，可能会有那种局面，那种情况你们未必能收拾得了，所以用眼泪衬托六耳猕猴的强硬。其实，在这个时候，大家发现观众就分两批了，一种就说哎呦，那六耳猕猴。痛快哈，这种硬说，哎呦，六耳猕猴还是个妖怪，必须被打。但是你对孙悟空要尊重
1: 啊。所以说，这其实也反映出来，向领导去反映情况的时候，说问题的时候，也是有技巧的。
0: 哎，对，职场规则。
1: 哎，包括领导解决问题的时候，也是有方式的。
2: 嗯，对。首先呢，你得有一定的理，你一点理没有，怎么说呀？是吧？你是因为你自下而上，不等于自上而下。自上而下可以没有理，可以以势压人，执行吧。是吧？就完了，是吧？但是我自下而上，我要说服你，那首先我得有一定的理，这个理里边加点委屈是有加分的，是吧？我是受到不公正待遇了，请领导为我做主，哎，实际上让领导也感受一下自己的权威，哎，你看他那么大本事，还让我给他做主，他心里有点小高兴，是吧？那这个时候领导再对你进行裁决，他自己也感到自己存在，给领导一个存在的机会，是吧？自己示弱不见得是坏事，有时候示弱反而在这个公司里啊，或者在这个业界啊，你会得到一个很好的发展啊。就是关键是看什么时候示，是吧？不要一味的逞强，说这领导你其实不处理就不行，咱们这个紫竹林别想开了，我全给他拔喽。哎，那你这不行，这闹了是吧？闹事儿是不是个好的办法啊？
1: 嗯，孙悟空这次回归和前两次也不一样，场面非常的简单，但是也是唯一一次。上级领导观音菩萨正式介入的一次，回来之后直接就对唐僧说了几句话，就是前两天打你的不是孙悟空，是六耳猕猴，你错怪了他，去西天取经必须得他，认定了一个这个资质啊，这个标准，唐僧只有四个字，谨遵教旨，跟第一次第二次都不一样。所以怎么来评价这次的回归场面，没有任何客套话。
2: 你看了没有，这个原来那个砍了那个恶徒把人头扔过来这个事儿就不提了，因为啥这个事儿不提了，因为这个事儿之后随即发生了六耳猕猴事件，这个事情比那个事情更重要。但是如果孙悟空一直没走，六耳猕猴就过不来。你看这个事儿，其实这个观音菩萨在委婉的对唐僧提出了一个批评，就是你们这内部的不团结导致了外邪的入侵，搅得这么严重了，其实这个事件参与各方都害怕了，谁也不想这个事发生，都后悔了，所以菩萨来了也懒得废话，就这么办吧。然后这个事没他不行，你执行吧。这个唐僧也没啥可说了，
0: 就是你看孙悟空受委屈了，找菩萨就说这个紧箍咒他动不动就念，我干不了了，你给我弄个松箍咒吧。菩萨跟他说这不是我权限范围的，如来给我的时候只给我紧箍咒了，没给我松箍咒。后来跟六耳猕猴打到西天雷音寺，后来打完之后，孙悟空跟如来说了，这是集团的董事长啊，大老板，说干不了了，佛祖你把松箍咒给我念了，我就不干了。如来跟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那意思，就是猴子你别闹，说你们这个项目很重要，修成正果，给了他一个承诺啊，叫同上连坐，就是你只要保唐僧完之后他成佛你也成佛啊。这是相当于原来是唐僧这个部门领导说，等你保完我之后我在大唐皇帝那儿让你叫公报第一，这回是大老板说啊，叫同上连坐，就我承诺你跟唐僧都能修佛，最后他也成佛了嘛。八戒以下是没是什么净坛使者什么的，对吧？他是斗战胜佛，加薪加码了。
2: 对，
0: 这是第一啊。第二个，然后如来让观音去 带着他找唐僧说什么，两个小宁刚才说的非常对，叫你虚

0: 德，悟空保护，才德到西天。你看，虚德才德，就是这个人你是不能裁的，他就是项目本身。这个项目的合法性是两款了啊，一款是不杀生，一款是悟空不能走。你看，唐僧原来认为我是佛祖的人，我是佛祖的二徒弟，你们毕竟还是下面的吧，我跟佛祖之间是有这个单线的。现在发现佛祖告诉他了，悟空不能走，而且将来你们是同上连坐，这种管理你就知道这个层级大公司运作就这么公司。在这种情况下，唐僧发现认怂，因为你不认怂，这个项目的合法性就归零，六耳猕猴就另外建团队，佛祖会不会批不好说啊，他就另外建团队。所以从57回到100回再也没出现，哎，唐僧跟他们之间师徒其乐融融的。
1: 哎，咱们说回到这个真的现实的职场当中哈，公司的大牛要离职，一般会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2: 那原因很多，这个其实一个价值观不能和谐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说实际上呢，大牛呢总有自己的价值坚持，不纯是为了挣钱，那么他在哪都能挣钱，但在这儿来他是为了实现他一个人生梦想。是吧？乔布斯忽悠一些那个 CEO 过来的时候，你这一辈子只做糖水吗？哎，他也觉得行。其实人家做的糖水，人家那是这世界上500强的糖水，人家挣大钱的。但是不是说图赚多少钱，不纯是这个。首先是一个这个大牛都是有价值观的，这个价值观和你的公司如果真的是融合不了，怎么融都融合不了，那对不起，我是要走的。第二个，大牛需要尊重。这个我是一个人才，我不是一个奴才，是吧？如果老不用我的决策，其实也是一种不尊重。这个为什么这个韩信离开项羽呢？韩信在项羽那儿要说起来也还公务员啊，这持戟郎，那是高级保镖也不错。但是韩信觉得你这给我用了一个这个岗位上，那怎么行啊？是吧？你说明你认识不到我的价值啊。到了刘邦那儿给他什么封台拜帅，那就是军事上你说了算。哇，这是什么尊重啊，是吧？那么一个是认可他的价值，给他足够的尊重，我认为这是大牛的两个就是拴马桩，能把他拴住。
1: 就是没拴住的很多也是因为这两个原因没做到啊。
2: 对，
0: 我非常同意志勇老师说的，就是你对大牛，你要对他应该有对大牛的这个姿态，对吧？尊重啊，宽容。另外呢，我们说啊，这个所谓的比如说言情小说啊、武侠小说啊、志怪小说啊，它都是一种非现实的，它的特点就是极致纯净化。比如言情就是情感第一，对吧？武侠就是功夫第一，那这种志怪呢就是修行第一。所以在真正的职场里，很少有像这么一个纯净的这种项目管理机制。比如如来就是纯粹的为了让你取得这个项目，让乙方获得成长，那也很少有像观音这样的分管的领导，分管副总，就我无条件的执行这个项目，协调各方啊，这种，那就更没有这种说像唐僧啊，像孙悟空这种。真正的情况呢，往往会目标复杂，有的经常情况就是说我宁可让这个项目失败，我也不能让我的利益集团受损，我也不能让你外来的这个集团占据话语权。在这种情况下，孙悟空哪有话语权？抓戒也比他更好啊，人家是玉帝的人，对吧？所以呢，我们由此看到，就是实际上像这个取经西行四人组的这种，是在一种比较纯净的健康的企业环境或者市场环境很健康的团队里才能出现克服万难，大家都以扶摇降魔最后取经为目的。但真正的情况下，大牛我们会看到不断的会走，不断的会跳槽，不断的会有涉及到纠纷啊，什么秘密、商业秘密，最后被抓起来都有可能。为什么呢？就是在现实社会里，标准不是唯一的，不是你技术牛你就是真牛。你像在武侠小说里面，你九阴真经你练成了你就是牛，但是现实的你这个牛要服从比如集团的整体利益，服从团队的稳定结构，服从这个项目未来的这种风险什么那种规避。所以呢，一般情况下呢，我们看这种小说为什么非常有吸引力，会很爽快，就这些人虽然有各种缺点啊，有问题啊，但是我们希望的。但是现实职场里，你永远不要希望你一招鲜吃遍天，一招鲜可能一时可以，但是呢，你要没有完整的职场的履历，像志勇老师一样协调关系，懂得尊重，完了口才好，然后能力很有限，能力也很强，你得是一个均衡。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受系统性的高等教育，就是他培养你的是均衡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走的才会更远。
1: 哎，如果说这个大牛我真的想留下来，大牛要走的时候，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最容易把它挽留住？真要留下来的话，还能回到从前吗？
2: 这个曾经有人总结过，叫一个叫用这个收入留人，叫待遇留人，一个要用这个情感留人，一个叫用事业留人，三留人嘛，说待。

0: 爱欲是最基本的，然后第二个感情呢，就是如果说真的有感情，你说这个师姐和师弟啊，这个你给少点还算了，哎，不
1: 看月亮也行，
0: 对，不走了，哎，对，感情留人也是个办法，是吧？第三个就是事业，这个非常关键。大牛走到大牛这一块，他一就马斯洛的那个需求，他已经爬到了高端，
1: 自身也会变化
0: 啊，对，他就是说基本的衣食啊什么这些都已经实现了，那么最高的是就是自我的价值的实现，自我价值的实现最好的自我价值实现是什么？是做成一项大的事业，这其实是我觉得是刘大牛的终极策略。哎，你公司你要碰到这样大力，你像孙悟空这样的员工真是可遇不可求，谁得到一个呢高兴死，他喜欢降魔除怪，你让他降呗，你根据降魔除怪你设计一套方案，对吧，然后
2: 六耳猕猴
1: 我们再给你提供大 boss 啊，
0: 对，
1: 大魔王是吧，
0: 我给你提供这个，但你只要在这个基础上让你实现护送我的这个唐三藏到我的灵山，这个我的目的跟你的目的一结合，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并且我的灵山还多了一位佛，多了一个我的最高级别的这样一个人，是吧？
2: 那我觉得这都是最初留人的一些方式，在具体的磨合当中，会因为各种各样的琐事，把人性当中的 bug 都显现出来。
1: 哎，这个确实，我们就是叫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对吧？其实留人很难，像郑老师说的，是你一方有变化，要逼迫另一方变化，这个跟起来很难。所以呢，理论上讲呢，郑老师说的那三个留人都很辛苦，我只信一个可能性，就是刀下留人，可能能留得住。所以像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都是刀下留人，就是你是戴罪立功的才可以。正常的情况下呢，项目的设计不能像这么设计，这是一个小说作品，如果以某一个人为核心设计项目，失败的几率会非常高。你一定会是以这个项目的可行性的均衡内外资源。所以呢，西游记是一个文学作品，我们为了看孙悟空中间的重要性，但如果项目是这么做，就他本来是一个其中的员工，最后他成为项目本身了，其实本质上代表这个项目从最初设计上可能失败了。
2: 最后一个问题啊，其实就是上一个问题的后半截，咱们不是老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吗？但是也有另外一个说法，说好马也要吃回头草，就是如果那草很好的话，
0: 对，
2: 但是真要回去的话还能回到过去吗？
0: 这个有不同的人不同的看法，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应该区分场景，区分具体的事例。那乔布斯不是被苹果撵出去了吗？后来不是又回到苹果吗？回到苹果之后开创了苹果的辉煌吗？对吧？
1: 哎，我也觉得就是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但是按我的经验呢，其实覆水难收是对的，吃回头草呢一般不容易。但我们要说呢，要泛泛的说呢，比如说我当老师的，我教书，数学教的不好，我歇一段时间我再回来好好教，我同样是在这个讲台上我是能教好的。但市场化的不容易，为什么呢？市场化它是由市场来决定，市场决定就是当时的选择是大家客观的选择，你现在你不接受，你再回来其实市场还在那儿，还是那样的，其实你很难再接受。所以一般按我个人的经历或者我看到的呢，你从一个公司要离职再回来，一般可能第二次停留的时间会远比第一次要短得多，因为什么都没变，你也没变，你只是在外面发现，哎呦，原来那个地方想的不像我想的那么差，我再回去吧。你回去发现其实你想的一点都没错，这个地方你就是待不了了。
2: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3: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也可以找到我们的专辑。好了，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1: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光明磊落组合，欢迎两位。
2: 大家好，我是丽蕾。
3: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1: 西游记里的管理学，今天这个话题特别有意思，叫领导的崩溃要不要藏起来。因为奇葩说有个辩题叫做成年人的崩溃要不要藏起来，争得非常的激烈啊。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呢是和唐僧有关，因为在西游记当中啊，唐僧是其中最爱哭最容易崩溃的一个人了，而且他还是这个取经四人组的领导。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从唐僧的经历来说一说领导的崩溃，或者说领导的柔弱要不要藏起来。说到这个话题，我们先来看一看唐僧白龙马，他的那匹马被白龙小白龙给吃掉之后他的表现，这一段特别有意思啊。这个孙悟空束手无策看到这个领导的崩溃啊，这其实也是唐僧第一次在孙悟空面前哭泣。当时这个团队还没有其他人，只有师徒两个人，你们怎么来看唐僧的这次崩溃？
2: 初创团队的第一次崩溃，濒临解散的边缘了都快。所以说为什么说领导的崩溃要不要藏起来是一个引起大家热议的辩题，就是因为没有正确答案，藏和不藏各有各的道理。那么我们就来看至少在这一次上对这个团队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第一，两个人刚开始磨合，那是磨合期的初创团队啊，一个领导一个业务骨干，而且业务骨干神通广大能解决问题，领导崩溃了，而且崩溃的原因是一个在这个业务骨干的眼中不值一提的事情，这其实对团队士气会有极大的打击。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的时候孙悟空对唐僧其实七个不服八个不忿，是吧，你凭什么，你要没头上这个金箍我早走了，是吧。所以由此也看到这个时候的唐僧还不是一个合格的领导，他没有领导力，他没有团队的愿景，他没有克服困难的能力。其实我们说很多公司都是这样的，为什么很多老板难当啊，因为老板既要出钱又要出力又要花时间，还要管人还要谈业务还要去具体落实，甚至还要管钱管账管风控。所以很多时候一家公司能力最强的业务员就是领导，这样他才能服众。但是真正伟大的公司，优秀的管理者，你应该是养的每一个人都在业务上或者某的自己的专业能力上比你强的人，你这个团队才有战斗力。从这第一次崩溃上我们可以看出来，至少在这个时候团队还是非常不成熟的，唐僧解决不了问题，

0: 而又不会领导人，同时还不会藏起自己的崩溃。因为其实如果他是个有魄力的领导，悟空搞定他，是吧？三天之内我要一匹马，给我搞定。其实这才是正常的有领导力的领导。你的崩溃在这个时候必须要藏起来，因为没遇到什么大事儿。如果这个事儿都让你崩溃了，你会给团队其他人造成极大的绝望感，但我觉得跟你没有前途。
1: 这次崩溃是不是源于不信任呢？我的马被吃了，我怎么办？我怎么去西天？孙悟空说我去帮你去找去，可是你要走了，我这儿又怎么办呢？巨大的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
0: 对，这就是领导的问题啊。
2: 对，
0: 是吧？你作为领导，你应该是给其他人提供信任感和安全感的，而你现在是主动展示出我不安全，我没有信任感，怎么办？这让团队的员工看到怎么想，你都快绷不住了，我们赶紧各找各家吧，是吧？这种感觉。
2: 一分为二的来看啊，领导都是人嘛，管理者他也是人嘛。从人性的角度来讲，你初出茅庐，你刚步入这个管理岗位，你还是个幼稚期，你崩溃是很正常的。就好像我们十七八岁的时候失恋，觉得天都要塌了；你到了二三十岁失个恋，很正常。所以这个事情完全是取决于这个小事情在你心中的权重是多少。那唐僧我们知道啊，你带着孙猴子刚出来，他没有管过人，他管那两个人被尹将军给吃掉了，他没有任何的管理经验，所以对他来讲，我们看了一个小事，从人性的角度来考虑，对他来讲是个天大的事情，他失去了安全感，人性角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管理者角度来讲，那绝对是非常的不合格。没有办法，这个社会就这么残酷，不给你任何成长的机会。你遇见了麻烦，你哭了，你懦弱了，你就是不对，你就是领导，你必须要坚强的面对。所以像磊哥说的，第一个，悟空也是很懊恼，很崩溃，我怎么跟着这么一个人？那么相当于这个团队开始就是已经有二心了，觉得不安全感造成了。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也是更危险甚至更长久的，让孙悟空觉得我这个领导还不如我呢，就是你应该给我安全感，你是有信念的人，我没什么信念呀，虽然我比你活得久，但是我是刚入佛门呀，你都这么一个人，我凭什么跟着你去西天取经呢？所以这就导致了在《西游记》整个这本书上有很多人在争论一个论点，到底孙悟空和唐僧谁是领导，这里面就可以开始起来了。就孙悟空见识确实太多了，我叫你一声师傅那是抬举你，所以未来可以看到啊，就是我一直就说一个观点，《西游记》不是个单元剧，不要受电视剧的影响，它是个连续剧，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唐僧这次表现完全是不合格的。
1: 哎，再来看孙悟空的表现啊，面对领导的崩溃，孙悟空极不耐烦，说你哭什么哭啊，这个脓包啊，是吧？你要是我去给你找啊。唐僧说你别那个，你要走了他们再把我吃了怎么办？那孙悟空说行，我走也走不得，要也要不得，那咱俩还西天取经，咱俩就在这坐着吧。怎么看孙悟空的表现？
0: 这个时候就看到了啊，其实对于孙悟空来说他的眼界更高，所以你不要在我面前描述什么困难，你描述的困难在我这儿逻辑都不成立，根本没有可行性，没有价值。所以我们就看到有的时候当领导的格局小于员工的格局的时候，极大的不兼容，领导的格局大于员工的格局的时候，员工会服气，你说什么都是对的，我就往里去干。但是一旦反过来寸步难行，就比如说你的目标是要在你们县开一个当地最大的超市，你请了个世界五百强的 CEO 来给你当什么业务主管，不可能，他管不了，他会问你啊，那我们先去上市融资吧，然后你问他什么叫上市，是吧？这就彻底懵了，大家都不在一个节奏，不在一个世界里。所以孙悟空这个时候的懊恼是非常能证明他当时的心态的，因为对孙悟空来说取经这件事情没有多困难，或者说在取经路上遇到的困难没有什么不能克服的，但是你现在成了我前进上的绊脚石，按道理说你是主心骨的人，你成了我的障碍，所以他这个时候对整个团队的愿景是极度失望的，所以他才会说那种话。他说你是个脓包，是吧？其实孙悟空有时候他内心深处潜台词没说的是，取经关我什么事儿？是吧？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所以从这点来看，唐僧的表现直接引发了孙悟空的反应，而且孙悟空这个时候没有任何责任感在身上，你不去不去，是吧？我领一分工资，我尽一天责任，我建议该提我提了，不动不动那你决定。
2: 刚才批驳完了唐僧，我们其实也是可以批驳一下孙悟空啊。我们从西游记来看职场关系其实很有意思啊，有能力吗？有能力，没得可说的。而且对于整个取经的项目来讲，孙悟空绝对是对的。我们从上帝视角来看，你取经这么一个伟大的事业，你是为了修成正果，你丢一匹马这个事情对你

0: 项目结果来看是个非常微不足道的事情。所以孙悟空的表现，还是那句话，从人性的角度来讲是理解的，但是从他的表象来讲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唐僧已经崩溃了。我特别认可磊哥说的一句话啊，就是你的这个公司发展，领导和这个员工他是要匹配的，就像两条腿一样，你一条腿迈得长，一条腿迈得短，你肯定是走不远，你是个跛子。所以确实唐僧已经是个自变量，他就是这样。你孙悟空就是从你的角度来讲，你一天到晚跟什么龙王阎王玉帝如来佛打交道，你当然觉得他格局小了，但是你应该通过一些别的方法委婉地解决这个问题，或者你通过向上管理，比如你可以跟唐僧说，师父我能理解你，而不是说你是个脓包，这样的话是给唐僧心里造成了一个芥蒂，孙悟空你不是跟我一路人，你不理解我。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漫长的西游记整本小说里面，其实前半段甚至前大半段，孙悟空跟唐僧是有很尖锐的矛盾的在里面的话，这也埋下了一个伏笔，说白了你有能力但是你不会做人，
1: 所以说
2: 不会做猴，
0: 不会做猴。
1: 这个时候需要换位思考，马对于唐僧来说是刚需，
0: 对
1: 这是不可缺少的，唐僧看来是天大一样的事情，
0: 把你筋斗云给没收了，你怎么样？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唐僧的委屈，他的崩溃是需要藏起来的，而对于孙悟空来说，面对这个时候领导的委屈和领导的崩溃，是需要做换位思考的。这是唐僧，我们说师徒二人第一次啊，唐僧在徒弟面前的崩溃。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次崩溃，这是在《西游记》当中第36回，师徒几人到了乌鸡国，乌鸡国的国寺宝林寺遇到的一次委屈。我们来看一看在电视剧当中这一段情节。
3: 院主，弟子有礼了。
4: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呀？
3: 弟子是东土大唐驾下差来，上西天拜佛求经去的，今到报方求借一宿。
4: 此乃皇家寺院，只接纳皇亲国戚，不收留游方僧人，你还是到别处去吧。
3: 院主，如今天色已晚，还望院主行个方便。
4: 你这和尚好不啰嗦，我说过不收留游方僧人。
3: 院主，古人云，寺院道观都是我等方上人的管义，见山门就有三升米分，你为何不肯留我？
4: 你这和尚好不油嘴滑舌，还不与我出去。
3: 院主，
1: 其实这段很有意思啊，到了这个宝林寺，唐僧主动要求说我去借宿去，你们都长得这个样，怕吓人家，没想到却受到了对方的一番羞辱，以为他是游方僧人，把他赶出来了，出来的时候很委屈，泪如雨下。你看徒弟的表现也很有意思哈，孙悟空这次是替他挣回了颜面。寺里的僧人是什么？是下跪磕头请唐长老进入寺庙。然后猪八戒嘲笑师傅说，你看你进去的时候那嘴撅得能挂个油瓶，泪汪汪的，你看看我大师兄一进去你看看什么阵仗。唐僧说一句，鬼也怕恶人的。哦，我们分层来看哈，首先来看一看唐僧这次他所遇到的这个委屈，其实相当于受到了一次侮辱，
5: 对，
1: 以及他的这种心理承受力。
5: 唐僧这句话其实很精妙，鬼也怕恶人呢。那鬼欺什么人呢？那鬼欺善人呗。那你明知道对面是鬼，你善人你就不要上啊，是吧？唐僧这个时候他的心理承受能力还没有太健全，当你判断这个人不是一个可以讲道理的人，马上后撤，悟空上，是吧？就能解决。所以他当他遇到委屈的时候，他想到的不是解决办法，而是我委屈我得哭。这其实就说明他的承受能力啊，他比之前前几回是好了点，但是还远远达不到一个成熟取经人的心态。所以这个时候他还在成长。我们说西游记这本书为什么好看，就是他的所有的人物不是平面化单一化的，他是成长的，每个人都在成长，包括孙悟空，包括唐僧，到这个时候他的表现其实比他前面几张已经可爱一些了，我们觉得他更像一个真实鲜活的人了。所以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到，这个团队整个取经路就是这四个人加一匹马的修炼之旅。
1: 所以其实他在里边受到了委屈的时候有一句内心独白，说哼，让我那大徒弟进来，有你们有你们好看的哈。
5: 他已经开始适应这个节奏了。

0: 觉得磊哥你这个批判太软了，你还是对唐僧是
1: 手下留情，
0: 我个人觉得手下留情了。我就狠一点吧，唐僧在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道德的问题的。我说的道德不是指的是人的品德，而是作为一个管理者，他很多时候一个是缺乏担当，第二个是爱自己找一些辩解的理由。我一直觉得唐僧这个人作为管理者他是很失败的，60分都不到，所以一上来他是先要贬低自己的徒弟，你们几个长得丑，我去。首先是没有做好尽调工作，没有调研清楚，不像以前碰到山里面，像孙悟空，你先去看看前面有没有妖怪，他不是这样的，他先进去，一看寺庙嘛，这是跟我一个语言体系的嘛，所以我去应该没有问题。这就第二个问题就引申出来了，他的语言体系比较单一。我们说江湖说江湖的话，就好像刚才磊哥举个例子，你一个跨国公司的一个 CEO， 你不可能到县里面跟人基层工作去打成一片的，因为你的语言体系不够灵活。但是唐僧这里就看得出来，他不仅不够灵活，甚至非常的古板，一看没有辙就回撤了，没有任何的语言体系，甚至你可以通过你大唐的这个身份来压对方也没有。那么最后这个人是喜欢给自己找借口，就是你这样会给人留下一个非常不好的印象，就是说你看最后搞成了吧，哎，他是恶人嘛，你这什么意思呀？孙悟空帮你赢回了颜面，你说人家是恶人，注意这个恶人是个道德评价，不是说你是个能人。所以在这点上可以看到，一个唐僧小心眼，一个没有担当。他觉得这件事情之所以能搞定，是因为我心不够狠，而不是我解决问题的这个能力不足。所以这样导致两个后果，第一个，外人看来你们这个团队实际领导人就是孙悟空，第二个，徒弟们看来孙悟空能解决问题，不适合内部立威。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情，但是你作为一个领导，你最起码你有自己的胸怀，你知道什么时候该派什么样的人去干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到，所以这个领导是不合格的。
2: 哎，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徒弟的表现哈，他无论是从这次崩溃啊，还是崩溃的后续，他都不合格。那孙悟空有没有成长呢？
1: 我们首先来看孙悟空，这个时候说话已经一套一套的了，文绉绉的，是吧？都是佛门中人，大家都说的是同一套语言体系，还要拿佛经里的话来劝唐僧。这些话就看出来孙悟空开始把唐僧的脉了。包括这个时候猪八戒的表现也很有意思，他们猪八戒埋汰唐僧啊，这他们打你了啊，他们骂你了，那你怎么回事啊，眼泪汪汪的。所以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这个时候徒弟们对于唐僧这次回来是有心理预期的，你基本肯定搞不定，大家都准备好了看你的笑话，并且已经做好了预案应该怎么去解决问题。所以说这个团队这个时候对于唐僧这个人，这个人的能力，这个人的品性已经有了预期和预判，所以对他反而没有太多的失望和恼怒，甚至开始保护他，说你放心啊，有我们在一定能搞定。包括说唐僧回来之后他那副表情特别像见家长，特别像 跟家里人诉苦，而且他知道诉的苦有用。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许这就是这个团队的生存之道，这个团队的领导不是比我们强的人，这也许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对我们职场有什么影响吗？有的。就如果真的是我们发现这个团队有一个很好的理想，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项目，但是领导人确实不行，也不要失去信心。一个您说的是一个反弹的动力，就是它是值得我们保护的。第二个，其实我好控制领导的预期，对于我工作开展其实是有帮助的。不要去抱怨，就是很多事情领导解决不了你能解决，就其实我们还是要一个权衡。就如果这个项目真的好的话，必要的时候管理者的这个管理能力领导力其实反倒是我们的一个次选项，次考虑项。
2: 刚才说到了一点，说这个领导的这种委屈啊，或者把自己的柔弱啊放到明面上，也许是
0: 有效果的，
2: 有效果的，有用的。看来那领导有时候崩溃一下也是能够刺激一下大家的。
1: 真的是这样，当一个公司遇到危机的时候，要不要让员工第一时间知道，要不要让员工知道领导有可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有的时候大多数情况我认为当然是不要，是吧？但有些特殊情况下真的要，因为你不知道你手底下谁卧虎藏龙，可能真的能给你解决这个问题。江湖上有一个段子哈，说一个公司融资不利要解散要倒闭了，但这公司文化特别好，大家非常喜欢这公司，然后保洁大妈就问你们需要多少融资啊，说我出了吧，说为什么，说因为我觉得你们公司特别开心，是吧？是吧？你们这个公司文化特别好，所以我就投资你们吧，
0: 我上海好几处房贷。
1: 所以有可能你展现自己的软弱和这个团队遇到的问题给团队，团队里的人对你的公司如果真的有认同感的话，说不定真的能激发他们的战斗力。
0: 但是这有一个前提啊，我觉得那就是这些员工不是消耗你资源的，他们是自带资源的，自己能解决问题的。当然如果你带着一帮都是给你摇

0: 摇旗呐鼓，但是没有带兵打仗的时候，你哭他也哭，你委屈他更委屈，那肯定是一拍而散了。嗯，
1: 哎，但是跟之前唐僧在孙悟空面前崩溃不一样，那时候不应该叫做团队，只有师徒二人，这次是整个团队已经非常完整的建立起来了。我们说如果你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甚至受到了一些侮辱，很多人是不愿意把这种很难为情的事情表露出来的，尤其是在自己的属下面前这么多人都在场的情况下表现出来。所以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种崩溃的这种情绪的宣泄？
2: 还是要先说这个事本身，唐僧这么做大家习惯了，对于绝大多数的创业者来说，因为受到了一点侮辱你就崩溃，你一定会被你的团队嘲笑的，因为你的团队出去帮你打天下，帮你打拼，帮你推业务的时候受到的侮辱是这的十倍甚至百倍不止，而你现在因为受了这么点侮辱就在我们面前哭天抢地，我们会觉得我们那些侮辱白受了，这可能才是对团队真正的打击，可能会激发大量的内部矛盾的外泄。领导永远都是笑呵呵的，深藏不露的，多少打击身段永远柔软又都能承受没问题，这样才能给手下的人一点信心，就是领导都扛得住，我们凭什么扛不住，我们扛不住怎么跟着他打天下。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唐僧的经验绝对不可模仿不可复制。
1: 嗯，
0: 对，在宝林寺受的屈辱，我觉得如果西游记比较了解的朋友们去看的话，那唐僧跟师徒们说的话那严重的多啊，那别说你长得丑了，那对于八戒孙悟空那种侮辱性的语言那比比皆是，所以你受这点委屈就哭，说白了什么呢，你是个双标者，这是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说你对外是一套语言体系，你对内又是另一套语言体系，这个是职场管理者最大的一个忌讳。这种忌讳带来两个结果，第一个还是那句话，不适用于立威，就觉得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你对我们平时骂来喝去的，别人说你几句你就委屈了，对你的这个能力威信是个质疑。那么这还不是最可怕的，第二个可怕的点在于你是让大家的预期是不确定的哦。你平时对我们这样，你对外又是这样，那么下次遇见事情你会怎样。所以对职场来讲的话，其实领导还是要给员工们一个可期待的一个稳定的一个预期，不让员工们失控，就觉得这个目标做成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所以我还是觉得我同意磊哥那句话，就是说做职场的领导者不要像唐僧这样，尤其是你这件事情并不是你取经路上一个重大项目障碍，不是个实际障碍，这是一个小事儿，小事儿都委屈，大事儿你更受不了，你崩溃了我们怎么办。所以唐僧这件事情肯定是个反面的典型。
1: 哎，我们再来说一次崩溃，就是75回狮驼岭遇到这三怪，猪八戒跟孙悟空去打的时候，猪八戒看到了孙悟空被狮子怪一口吞下，赶紧跑回来跟这个大家报信啊，跟唐僧，然后就对沙和尚说，赶紧咱们分家，你继续去回流沙河，你去吃人，我回高老庄看我老婆，然后把白马卖了给咱们师傅送终。
2: 白马说凭什么
0: 马街呢，
1: 然后说这个唐僧闻听此言叫叫黄天大哭不止，这比以前的这个崩溃都是上了一个级别了。你们来怎么来看他这次崩溃？
2: 这其实从另一角给观众来看看，当一个人崩溃到极致的时候，他的本能反应就是叫天叫妈，这是说明到了一种极限的一种绝望的情绪，这其实反而说明很真实。这个时候你不要跟我谈工作了，不要跟我谈信仰了，我极端的情绪要爆发。那么为什么这次对他伤害这么大？我们说狮驼岭在整个西游记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章节，它营造出来的那种绝望感是最强烈的，就像一家公司它走到了资金链断裂，业务经营不下去，然后员工也流失，各种多重的困难集中到一点的极致的体现就是狮驼岭那种感觉，没有办法。这个时候唐僧他起到的一个作用就是我必须展现出来我还没有下定决心，他这个时候的崩溃是一种绝望感的崩溃。人的理想就是这样子的，如果你在创业第二天你公司就资金链断裂倒闭了没事儿，是吧，回去找工作呗，伤害能有多大呢。狮驼岭可是西游记里面的中后期的一张印章，
1: 75回了，
2: 对，那个时候81难都已经快没剩几难了，100回已经走75回了，突然之间幻灭了。我们努力了这么久，花了10年的时间在路上，这时候告诉我过不去了，这个时候理想的幻灭的崩溃才是真正让唐僧走到绝望的一点。之前我们说唐僧很多次崩溃和哭泣都是因为害怕呀委屈这种小的情绪， 只有在这一块的崩溃

0: 是理想的崩溃，因为整个取经路上我们质疑过唐僧，我们说批评过唐僧很多点，但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他对取经这件事情的虔诚和信仰，他是最坚定的要去取经的那个人。但是在狮驼岭这一瞬间，他的崩溃是他理想的动摇，这可能才是他最可怕的一次崩溃。
1: 我们列举了几次哈，唐僧的崩溃有来自于恐惧的，有来自于羞辱的，有来自于绝望的。当然我们其实反观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崩溃的来源一定也是多种多样。那其实接下来我觉得问题更重要，就是无论是管理者还是我们，在面对崩溃的时候，要真的要不要藏起来，或者说该怎么藏，或者说该怎么去面对崩溃。
0: 我觉得真的要事分大小，要一事一议。大的事情的崩溃你阻止不了，甚至你藏不住，你没有必要去藏。小的情绪崩溃，有的时候你真的那一瞬间情绪点到了，你也没有办法阻止自己。但是你要分清场合，跟谁崩溃，跟谁不能崩溃。成年人情绪崩溃，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点，但你每个人都要注意自己抒发的形式和方式，找合适的人去抒发情绪。至于更大的绝望，就是你理想的幻灭，人生路上方向的错误的幻灭，像这种崩溃，有的时候你是改变不了的，那么只能靠你自己去调节。那么你这个时候情况下，你该崩溃就崩溃，但是把握好一个点，崩溃完了收拾收拾还得上路，人生的路还得继续。
2: 对，情绪管理是我们每个人的一个重要的一课，包括我自己也做不好这一点，但是我这个人反正就是厚着脸皮就说一下我的一个经验啊。一个就是像磊哥所说的，就是说你要分清场合，你要知道你发现完了之后这个事情对你有利还是有弊。那么第二个，适当的时候崩溃也是一种武器，也是一种手段，也是一种工具。就比如在刘备要荆州的时候，也跟孙权去崩溃，哎呦你看你荆州给我吧，你要荆州不给我，我就要要饭去了，所以荆州还我再还给你，那也是一种工具，那是可以达到你的目的。所以我们辩证来看的话，首先必须要承认每个人都是人，都是人之常情，这个崩溃每个人都会遇到挫折，挫折有大有小，但是这既是给我们一个抗压能力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另外有的时候必要的时候也是一种手段，也是一种达成目的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方式。当然了，唐僧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避免前两种崩溃，那种说白了，尤其是对于一个男人来讲的话，你面临着一种小小的委屈，面临着你仕途上面或者事业上面的话一点点不会影响轻重的事情的话，你的崩溃只能让你觉得你这个人心胸不够宽广，或者你确实没有见过世面。但是真的面临着一个项目重大的风险，重大的事业的变更，你崩溃的时候反倒会让你觉得你这个人是有人性的，是有人味的，你不是一个没有脑子不知道轻重的人。我觉得这样的崩溃也是让我们可以值得理解的。
1: 就是可能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些事情引发个人情绪上的这种崩溃，但是也希望从这偶尔的崩溃当中也能够成长起来。
0: 对，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我们。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0: 雕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1: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跳绳技术，
5: 准备。
6: 景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在我国绚烂的文明色谱中，色彩不仅是视觉的装饰，更是精神的载体，诗意的表达与历史的印记。那些温润而雅致的传统色与理智关联，与诗词相应，与艺术交融，共同诉说着国人千年以来对美的感知与追求。而其中有一抹颜色尤为特别，红色。它跳脱出我国传统含蓄的美学框架，以国色之姿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从山顶洞人将赤铁矿粉洒向逝者与逝物，如同点亮一簇原始信仰的悠悠星火，再到自称赤帝之子的汉高祖刘邦将个人命运与大汉命运紧密相连，这抹红色至此织就出一袭贯穿古今的精神华服。那么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发现的墓葬内的赤铁矿粉朱砂的背后，反映出远古先民对红色有着怎样的共同认知，红色又是怎样被不断赋予新的意义，从神话走进现实，最终成为权力的至高象征的呢？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第一集《红衣映朱门》。
3: 大家好，今天呢，我来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章节《国色天衣》，去找一找那些隐藏在中国文化当中的颜色密码。今天是第一集，咱们先来聊一聊独属于中国人骨子里最喜欢的颜色。红色，如果现在到大街上说拉十个人回来问一问最能代表中国的颜色是什么，相信这十个人连个课本都不会打啊，就会把红色这个答案双手奉上。红色为什么是中华民族最喜欢的颜色呢？红色在中国为什么又能脱离开一个普通颜色的序列，成为我们的一种精神上的崇拜？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红色的前世今生。如果您要问中国的红色崇拜到底有多早啊，那我可能就得掰着手指头给您数一数一万年前的事儿了。距今一万到三万年前啊，有那么一群已经进化的跟咱们现代人非常相近的晚期智人，来到了位于

于北京房山区周口店的龙骨山之上，他们在这里布置着属于自己家的天然洞穴啊，在类似于客厅的洞穴正中央升起了火堆，过着渔猎和采集的生活。他们就是鼎鼎大名的山顶洞人。白天，这些家族当中的男性成员啊，可能会到附近的山里面啊去捕猎野兔或者是斑鹿，有时候也会到附近的河里面去捕一些草鱼或者是鲤鱼回来。啊，那么这些食物带回到洞里之后，做个小烧烤，然后啊把吃剩的骨头往洞里的某一个角落一扔，开开心心的过完了一天。当然，在那个资源不甚密集的旧石器时代啊，吃饱喝足之后，他们可能看着这些骨头也会陷入沉思，这些东西可以怎么再利用一下呢？最开始可能是家族当中的女性成员，他们挑选了一些好看的兽牙、海螺壳，还有一些小石头，把它们收集在一起，钻好了孔，然后给它们穿成串。咱们中国人盘串的传统，那也是由来已久的。后来只是看着这些串饰原来的颜色，他们也不太满意，就找来了家附近的红色的赤铁矿，把它们磨成了粉末。啊，找了一些满意的串饰，在上面涂上了赤铁矿粉。当然，这些粉末里面当年到底是加了什么样子的粘合剂，咱们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但是那些好看的串饰确实是被制作成了红色，并且保存了上万年，这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距今一万年的北京门头沟区的东湖林人遗址墓葬当中也发现有赤铁矿粉。那么在同一时期，广西的赠皮岩遗址当中发现，在这些尸体的头骨和盆骨附近也有赤铁矿粉的遗迹。这种在地域上相距千里，但是都崇尚红色的藏俗，持续了整个中华文明的诞生初期。啊，只不过从最开始的赤铁矿粉变成了制作更为复杂的朱砂。从距今6500年左右的仰韶遗址的早期墓葬当中，便已经发现了墓葬里出现了朱砂粉末的使用情况。那么再到距今4000年左右的山西陶寺遗址，一些高等级的墓葬，他们在使用朱砂的时候，甚至已经开始出现了规范化。啊，夏都的二里头，商都的安阳，甚至包括后面西周到春秋战国的许许多多高等级墓葬，朱砂敛葬的情况，那都是频频出现的。其实不管是赤铁矿也好，还是朱砂也好，学者们普遍认为，这种红色崇拜的起源大多都离不开三种解读，那就是太阳、火焰还有血液。其实很好解释啊，太阳为我们提供了光明、温度，火焰呢，实质上是拓展了人类的一个生存空间，而血液则直接指代了这个生命体本身。恰巧这三种食物还都是红色的，因此啊，人类对于大自然的这种原始崇拜逐渐的就被红色所符号化了。让咱们把时间的指针啊往后拨快几圈，来到秦末汉初。这个时候中原大地上呢，出现了一位对外宣称是赤帝之子的人，在战乱当中拯救了黎民苍生。这就是司马迁记载在《史记·高祖本纪》当中的故事。说汉高祖刘邦还在沛县做亭长的时候，接到了一个任务，说要押解县里边的这些荆徒去骊山。咱们都知道，当年秦朝的这个服役的情况，那是相当的不容乐观啊。许多服役的人都没有熬到回家，就已经死在工地上了。啊，要不然也不会有说现在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可以流传至今了。因此啊，刘邦的这一小队啊，在押解的这个半路上，就有很多的人就已经跑了。按照秦朝当

当时这个严刑酷法，刘邦这一行人即便是按时按点的到了骊山，大概率也是免不了一死。于是刘邦就跟剩下这十几个人就说啊，公等皆去，吾亦从此是。什么意思？就是啊，你们也都赶紧跑吧，咱们就当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谁也别管谁，谁也不认识谁。那么剩下的这十几个小伙子啊，听到刘邦这么讲，就赶紧说啊，别这样，我们看您天赋异禀啊，我们决定跟着您干了。那么在这个这样的情况之下啊，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是什么？其实就是刘邦带着这十来号兄弟在秦末那样的乱世当中落草为寇。但是老天爷当要给你开一个隐藏副本的时候，总会在好像杀掉了你一片棋子之后啊，再给你写下一个神级助攻的好剧情。这个助攻是什么呢？其实是一条很多人都知道的白蛇。刘邦啊，带着这群小伙子啊，趁着夜黑风高往前赶路，走在前面的一个人就回来禀报啊，说什么？说前有大蛇当颈，愿还。什么意思呢？说前面有一条大蛇挡住了咱们的去路，别往前走了，咱往回走吧。这种时候啊，咱们说最重要的是什么？他们是一个刚刚临时组建的一个小团体啊，在面对首难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士气。刘邦说还什么还，拔剑就要去斩蛇，于是手起剑落之下，大蛇被分成了两段，困难就这么解决了。那么啊，刘邦又带着这群人借着酒劲儿往前走了数里地之后啊，沉沉睡去。有后面赶到的人来到了刚刚刘邦斩蛇的那个地方，哎，发现有一个老太太在那儿黑灯瞎火的哭呢，啊，就问其缘由。老太太讲说，哎，有人把我儿子杀了。来人又问说，那人为什么杀你儿子呀？老太太回答说啊，吾子啊，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弟子斩之，故哭。我儿子是白帝的儿子啊，化成了一条大蛇在这里挡住了去路，如今呢他被赤帝的儿子所杀，所以我才在这儿哭。来人一听，心想啊，老太太您闹呢是吧，大晚上在这儿讲鬼故事啊。于是抬手便要作答，忽然之间老太太就不见了。其实我们从老太太的描述里面可以得到两个关键信息啊，什么呢？白蛇是白帝的儿子，那么斩白蛇的这个刘邦呢，他是赤帝的儿子啊。说这个赤帝大家可能不知道是谁，但是说华夏始祖之一的炎帝神农氏，那么辨识度可能就比较高了吧。白帝啊，也是老熟人，他是皇帝的长子，少昊。秦人把他奉作祖先，一直都在祭祀，那么整个故事的逻辑就很好理解了。刘邦杀了白帝子啊，对吧，汉朝最后灭了秦。其实出现在故事当中的赤白二色，也正是象征了这个王朝更迭的一个结果。红色从此成为了大汉王朝的底色，也成为了汉民族刻在基因里的一个颜色。与此同时，作为在阪泉之战中败于皇帝的炎帝，从汉朝开始啊，挺直了腰板，成为了华夏先民们认祖归宗的重要祖先之一啊，也是我们炎黄子孙血脉的一个延续。其实至此我们已经不难看出了啊，在人类上万年的使用之下，红色早就已经褪去了上古四神的这种专业的属性，逐渐的走入了人间。那么说从古至今啊，最有名的这个红色衣服大概就非绛纱袍莫属了。作为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上千年的这么一个大礼服，绛纱袍在中国古代服饰史中的地位那是不容小觑的。绛纱袍当中的这个绛字咱们现在已经不太常用了啊，按照说文解字里的解释啊，说绛

0: 也就是说酱色是一种大红色啊。那么跟这种正经的朱红色呢，也会拿到这儿会跟酱色放在一起对比啊。就像《说文解字》注当中所说，说大赤者啊，金俗所谓大红也。上文纯赤者，金俗所谓朱红也。朱红淡，大红浓啊。大红如日出之色，朱红如日中之色。日中贵于日出，故天子朱服，诸侯赤服，赤即将。古人认为这个红色是要区分出贵贱来的，这个将色也就是咱们前面说的这个大红色，它是象征着太阳刚刚出生的一个颜色，非常浓艳，非常热烈。那朱红色呢，它是象征着太阳已经升至正午到脑瓜顶的这么一个颜色啊，颜色肯定是没有大红色的那个饱和度那么高，但是古人认为日中比日出高贵的，所以呢朱比将高贵。
1: 当刘邦挥剑斩断白蛇，自称赤帝之子时，红色便从天命的帷幕后走出，与汉朝的命运紧密相连。自古被神话加持的这一颜色，也从祭祀的高台上迈入了帝王权力的版图中。从将红衣穿上身，以祖先信仰完成国家认同的楚庄王，到东汉明帝时期首次系统性的把绛色服装纳入朝服体系，红色最终完成了由神话到中华礼制规范的转变。那么在夏后氏上黑、殷人上白、周人上赤的上古三代中，为何唯独红色跨越了数千年，最终成为了国色？红色在成为正统朝服的路上，又经历了怎样的礼制演进呢？
0: 历史上最早出现绛衣的史料啊，那是在《墨子》当中。昔者楚庄王先冠祖印绛衣帛袍，以制其国，其国制。咱们还记得前面讲的说刘邦是赤帝之子吗？咱们古代的这些政权的统治者们啊，要证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合理性，他往往都会给自己找一个非常非常硬气的祖先做靠山。每次一往上倒，基本上看不到三皇五帝都誓不罢休。啊，楚人也是这个路子。楚人认为自己的祖先是这个中华上古五帝之一的谁呢？叫颛顼帝。楚人屈原在他的《离骚》里面啊，就自称为叫做帝高阳之苗裔系，镇黄考曰伯庸。哎，这里的这个高阳指代的就是颛顼，因为颛顼曾经的封地就在高阳啊，大概位置就是今天河南杞县的这个高阳镇，因此颛顼帝也叫做高阳氏。那么再往后啊，司马迁在写《史记·楚世家》的时候啊，也沿用了这个说法。他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太史公按照人家楚人自己的家谱，给人家写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世袭表啊，说颛顼呢有一个重孙子叫做重黎，啊，这名儿可能不太熟。啊，但是呢，他当时有一个位置，他在朝廷里边担任的这个职位叫做火正，也就是掌管火的一个官员，这就是我们今天非常熟知的火神祝融。那么崇黎的这一脉啊，往下繁衍，一直到西周初年的时候，出现了被周朝册封在楚地的第一个雄氏的先祖啊，开始了对于楚国的最开始的建设。楚国第一位被西周册封子爵的人叫做熊毅啊，他呢建立了楚国的第一个都城，这个地方叫做丹阳，本来呢就是指丹水以北的一座小城，但是其实几百年下来，丹阳的位置一直在变啊，不过它位置变的同时，名字却始终保留下来了。我们看丹阳之地其实是充满了楚人的这种浪漫的情怀，我们把这个名字拆开看，丹的本意就是指朱砂啊，这里就抑制了红色，而阳呢

北翼是指山南水北啊，朝着阳光的那一面啊，从而就可以衍生为太阳阳光。这个名字就正暗合了将字这个太阳出生的这个颜色。其实丹阳这座城就已经告诉了所有人，楚人对于这种热烈如火焰般的红色的信仰。一鸣惊人的楚庄王啊，他将祖先的信仰穿上身，一袭红衣圣火，完成了他对于国家的自我认同，也完成了楚国文化特殊性的确认。楚庄王作为春秋五霸当中的绝对强者，带领着他的楚国问鼎中原，完成了跻身华夏正统序列的重要使命。红衣也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通关旅程。我们在《礼记·檀宫上》当中看到这样的记载，说夏后氏上黑，殷人上白，周人上赤。其实说的就是上古三代啊，他们都有各自喜欢的颜色。说夏朝啊，夏后氏啊，就是夏朝崇尚黑色，殷人就是商朝崇尚白色，而周朝则崇尚红色。那么从国家制定的这个信史的角度来讲，红衣出现在《礼记》当中，其实仅仅是一种啊，当时的国家对于颜色上的一个好恶之分。红衣他登堂入室，从制度上啊走入朝堂，这个时候就要从东汉明帝开始算了。汉明帝刘庄啊，是东汉帝国的第二位啊实际的统治者。他就拉着自己的亲弟弟东平王刘仓，着手以复原周礼为最终目的的这个服饰制度的修订。这也是啊，咱们中国的服饰制度第一次完整的出现在国家修订的史书之中啊，史称其为叫做永平面制。刘庄他们哥俩复原了周礼当中的各类礼服车驾啊，也确定了当时的官员士大夫们啊，他们在头戴长冠的时候穿着的朝服里面要搭配什么呢？要搭配将元领袖为中衣啊和将裤袜啊，名字上就可以看得出来，这就是一个将色的领元袖口的一个礼衣，搭配上这个将色的这个裤子和袜子，这个其实就是将色服装第一次成为朝服的标配，出现在正式的鱼服制当中。那么开始的按钮啊就被启动了。自这之后啊，从两晋开始到北魏、北周、隋唐、宋明，头戴通天冠、身着将纱袍的这个朝服固定搭配，成为了历代政权的一个必选项。这是一件属于山东孔府的衍圣宫使用过的朝服啊，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套保存完整的明代的朝服实物。整套的服装是分为了上衣和下裳这两个大的部分组成。它整个朝服上衣啊，说衣长有116厘米，两袖通长249厘米，非常宽大。直领、大襟、右衽，整个衣身的材质全部都是纱质啊，质地非常非常轻薄。在它的领口还有它的大襟、袖口、下摆等等这些地方，全都镶上了4寸宽的一个轻纱边。整件上衣是由4幅布料拼缝而成的啊，我们这个正面看过去可以看到它的前和后各有一条中缝，是呈现出了非常典型的明代4幅裁的一个样式。通过研究发现，它的右胸啊那里有一个暗袋，学者们基本上就是推测啊，那个暗袋应该是用来盛放明代的大臣们上朝的时候手里要拿着这个护板啊，这个暗袋是来盛放护板的这样一个功能。整个衣身的两侧都有

开具，啊，衣摆和袖口非常的宽大。那么作为跟上衣搭配的，还有一件同样颜色、同样材质的一个下长，啊，整个边缘部分也都是轻纱边，啊，它的下长呢是分为了两大片，啊，左右啊各向里也打了四个褶，啊，中间的这个部分是重合的，其实就是我们现在非常熟知的这个明代的马面裙的这样一个样式。那么配合它穿着的，还有里面有一件白色的中单。是穿在那个绛纱袍里面的。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开大朝会的时候啊，文武百官出现在太和门广场上，全都穿着这么一整套的绛纱朝服，那真是怎样的一片灿若云霞呀。但是想要把这一身铜云穿上身，咱们首先就要能找到染红的原材料是什么。颜色这么艳丽的大红色，古人是怎么染出来的呀？《尔雅释草》当中有这样的记载，说如履毛馊，郭注金指茜也可以染绛，这个如履就是可以染绛的茜草。两汉以前，中国本土用来染绛最常用的这个植物啊，也是种植面积最广泛的这个植物，就是茜草了。在《汉官仪》当中有这样的记载，说染元初制茜，共染玉服，啊，什么意思？就是在汉代官方的这种种植染料的部门里面啊，这个园子里面，他们都会大量的种植茜草和栀子，用来干嘛呢？用来给皇帝染制玉服。而且这个茜草，我刚才讲说它的种植面积非常非常的广泛，因为它很好养活啊，我们现在在东北、华北、西北、四川，甚至是西藏，我都能找到它的影子啊！就是这个农村田野里面随处可见的一种小杂草，它的这个茎蔓上啊，会有一些倒生的一些皮刺儿，啊，这个皮刺儿有点粘人。但是整个茜草最重要的部位是在它的根部啊，这个根部才是用来染色的这个最主要的材料，因为茜草的根部充满了茜草素，哎，这种显色成分，一种非常漂亮的色素啊，所以根部看上去就是红色的。那这个茜草到底怎么染啊？对吧？我们看《释名》里面有讲说，绛，工也，染之难得色啊，以得色为工也。汉代的人他都在感慨说，这绛色是真的很难染啊，难在哪儿？啊，难在用这个茜草染啊，你次数少了，它一点都不出色。那么既然要染色，那第一步要干嘛啊？第一步先要制备染色的原材料，对吧？我们春秋这两季是适合来挖这个茜草根部的这个季节，草根挖出来之后洗净泥沙，然后切断啊，这个晒干备用，等到什么时候要染色的时候，什么时候拿来煮水就可以了。茜草通过咱们现代的科学检测，我们发现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美染型的染料啊，也就是说你在染色的时候需要加入不同的美染剂来辅助上色，而且没有一次染成的，都需要反复很多次才能得到效果很好的颜色。那么在加入不同的美染剂的时候，往往又能得出完全不同的一个色彩来。我们在实验的时候发现啊，说这个茜草直接浸染之后，它呈现出来的颜色其实是一种黄中带红的颜色，它不是那种大红色，更像咱们现在说的那种橙色的色调。那么加入明矾啊，能染出这个浅绛色啊，加入皂矾能染出比较暗的这种暗紫红色，那么在加入胆矾染出来的，可能这个色调就会更偏黄一点。其实看到我们染出来的这些成果的这个颜色，大家也会想说，这得染多少遍才能出现咱们前面说的说绛大红之色呀？这也就不难理解啊，为什么两汉时候的巧工们啊，他们也会感慨说茜草是染之难得色了。其实除了茜草之外啊，古代可以用来染红的植物其实挺多的，很多很多。那么还有两种是

0: 比较常用的啊，一个叫做红花，一个叫做苏木。哎，无独有偶，这两种染料也都是可以作为活血化瘀的草药来使用的。但是因为传入中国的时间是比较晚的，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没有人可以动摇这个茜草啊染红的这个霸主地位的。
1: 面对染之难得色的茜草，古代工匠们不停探索，反复浸染，终令朝堂之上灿若云霞。相对比易得不易染的茜草，后来者自西域辗转而来的红花，与从东南亚远道而至的苏木，却以各自明艳绚烂的姿态，拓展了国人对红更广阔的想象与需求。每一种染料的运用，都不仅是技术的突破，更是文明的交流与见证。那么红花与苏木的背后究竟承载着怎样的故事，映照出红色在中华文明中逐渐确立的正统地位？这些草木不仅染就衣冠礼仪，它们还以怎样的姿态在其他日常生活中继续绽放光彩呢？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咱们先来看看红花，说这个红花是原产自中亚的。我们在西晋的《博物志》当中看到有这样的记载，说这个红花是张骞得种于西域。啊，那么后来又有相关的记载说凉州翡翠天下之最啊，也就是说这个红花是张骞丝绸之路啊带回来的，对吧？那么凉州是哪儿啊？啊，凉州就是现在的这个甘肃武威，对吧？就是我们也知道这是丝绸之路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中转站。看完红花，咱们再来看看苏木啊，说苏木是原产自东南亚的。咱们前面讲说它也是一种草药嘛，其实最开始就是越南、缅甸这些国家啊卖给咱们的一个进口的药材，那么后来就在西南地区开始广泛的种植起来了。那么这两种染料其实是两汉之后才逐渐的被人们所广泛接受的。但是咱要知道一个什么问题啊，说人家只是来的晚啊，人家又不是真的菜，对吧？很快茜草就发现哎不对劲儿了。紧跟在两汉之后的这个南北朝时期啊，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农学著作，就是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里面就有非常详细的怎么把红花里面的这个色素提取出来，然后怎么用红花做胭脂的记载了。就是说红花这个摘取回来之后，我们要把它放到那个捣臼里面，给它捣得很烂很烂啊，捣烂之后我们就要找来清水给它洗一遍。在洗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这个汁水是黄色的。那么我们找来布袋啊，把它放在布袋里面，把这个黄汁子全搅出来啊，搅完之后再放进去，再捣一遍，捣完这一遍，这个时候就要往里面加入什么？加入已经澄清了的、已经发酵过的这个素饭米浆进行淘洗。就是这个时候我们要改变这个染料的这个酸碱度了，我们往里面加酸了。加完酸之后，再用布袋去重新搅一遍这个汁液啊，这个时候搅出来的汁液就不用扔了啊，可以直接用来染红。那么搅完里面的这个红花渣子也别扔啊，晒干之后下一次再染色的时候直接拿它主色就可以了。其实啊，我们讲 北魏的时候，人们已经非常非常了解了这个红花。

的特性啊。咱们现代的科学检测啊，可以知道红花当中是同时含有红花红色素和红花黄色素的。如果仅仅是靠简单的说这个浸泡捣烂再浸泡，这样一点一点的把黄色素给泡出来，这需要很多天反复的换水，反复的浸泡。但是这个黄色素啊，它非常容易溶于酸，而这个红色素呢，它不容易溶于酸。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化学步骤啊，其实就把红色素留下来了。咱们中国古人这种科学的实践，其实往往并不需要列出很复杂的这个化学反应方程式来。劳动人民是在用无数次的这个经验啊，探知了一条最科学的道路。而这条红花红色素的提取方法的道路，在中国沿用了1000多年，我们一直到清末依然是使用的这种方法。唐代诗人李中在红花这个诗当中的诗句啊，让描写就是红花颜色眼千花，认识星星雪未佳。红花染出来的这个红色比血液还要鲜艳，所以它染的红我们经常也会称之为叫做什么，叫做真红色，或者叫做猩红色啊，像血液一样的红色。那么作为这种高显色度的染料啊，苏母叶是其中之一。咱们在西晋成书的这个《南方草木状》当中啊，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说苏才树类槐花啊，黑子出九针，男人以染绛，自以大庚之水，则色愈深。那么男人以染绛嘛，就是咱们国家的岭南地区的人们用它染出了大红的颜色。后面跟着一句叫做自以大庚之水，它的意思就是带有矿物元素的金属离子的这些水啊来做美染剂。其实我们通过自己的实验也会发现，就是苏木对于美染剂非常敏感啊，不同的美染剂染出来的效果各不相同。其实也就正暗合了那一句叫做则色愈深啊，这个颜色会更深一点。作为这种提炼非常简单的染色非常简单的这种天然的可食用色素，其实今天两广地区大家还在使用啊。三月初三他们吃一种叫做红色糯米饭的东西，很多人依然会用苏木煮水上色。那么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做法，就是广西地区有一个传统的小吃叫做苏木灰水粽子。那么相传这个小粽子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作为可以非常轻松就染制出大红色的苏木，可以说是三种这个染料当中先决条件最好的。但是同样啊，咱们讲苏木也是这三种当中最不稳定的。苏木对于酸碱度的敏感度啊，对于这个美染剂的敏感度都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也导致了苏木染出来的红色它的颜色是非常多变的。我们可以简单对比一下这三种染料，就会发现茜草不容易上色啊，但是呢材料易得啊，这个满中国到处都是，但是它颜色很沉稳。红花呢我们是需要反复的改变酸碱度，然后提炼当中的红色素，工序是最为复杂的，但是稳定性极高，颜色也很漂亮，所以后来者居上。再看苏木啊，它操作非常简单，简单的煮水就可以上色，颜色非常的明艳，但是却是这三种当中性格最多变的。其实三种染料啊，就已经展现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精神面貌。染料尚且如此，它们所染制出来的红色自然也是呈现万象的。红从来都不是一种沉寂的颜色，大红、桃红、银红、水红，不同的红展现着不同的美丽。当年匈奴人一句失我胭脂衫，使我嫁妇无颜色，喟叹了战争的失败，他们也真的失去了胭脂衫上漫山遍野的红花。

长的一句：“眉黛多将萱草色，红裙杜莎石榴花。”这大红色的石榴裙又是用什么染出来了这样的气势？五行属火的红色好像从生来就伴随着人类一点一点的去探索火种，去探索用血液塑造出的生命力。咱们今天看到的喜庆的婚服、辟邪的朱砂、过年贴的对联、窗花，这些都是吉庆，也都是对生活的憧憬。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让我们都保持着一颗红心，做到永远的向阳而生。谢谢大家。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咱们国人面对重大抉择事项啊，喜欢召集亲朋好友吃顿饭，共同商量谋划一下。小家庭大家族都有这个传统，不过在古代有一顿饭号称崛起之宴，这顿饭发生在公元1206年，地点呢在漠北高原斡难河畔，船局的人呢是蒙古民族的一代天骄铁木真。一场盛宴开始了，飘香的满篮酒，热腾腾的手把肉，然而众人却对诱人的美食视而不见，目光全都聚向端坐 C 位的铁木真。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威风八面的男人不仅是今天宴会的主角，更是明天他们的领头羊。蒙古各部落的酋长先后来觐见铁木真，相率庆贺。铁木真坐起打礼，各部落的酋长牺声道：“主子不要多礼，我等通心云淡，奉为大汗。”按照历史规律，这个时候都需要有个神圣的由头，证明铁木真乃皇权神授，顺天承命，以堵悠悠众口。这个任务就落到了通天吴阔阔出身上。这阔阔出啊，是当时令人敬畏的巫师。阔阔出说：“天神让我转告大家，整个国家已经赐给了铁木真和他的子孙，让他好好对待属民和百姓。铁木真的尊号可以加成吉思，就是最强大、最伟大的汗。这样，铁木真就成了成吉思汗，国号呢定为野克蒙古乌鲁氏，即大蒙古国，也叫蒙古汗国。大蒙古国的建立，对于蒙古部族的发展和日后统一中原、征服亚欧意义重大。成吉思汗建立了一套适合蒙古铁骑的管理办法和治国方针，组建了史上知名特种部队雀穴军，建立生产、行政、军事相结合的领户分封制度，在全国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15至60岁的男人都要当义务兵，平时放牧，战时披挂上阵。斡难河之宴吹响了蒙古铁骑出征欧亚大陆的号角。此后百余年，黄金家族的成员拼剑挽刀快马征战寰宇。这支黄皮肤黑头发喊着听不懂的语言的军队，所过之处狼烟四起，流血飘落。打不过躲不了的欧洲人开始怀疑人生，认为自己亵渎了上帝，所以上帝派这些挥舞马鞭的军队前来惩罚自己，因此称其为上帝之鞭。公元1271年，成吉思汗后代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到公元1368年，朱元璋朱元建民，总共大元帝国历经11帝。

0: 1698年。然而，作为游牧民族起家的王朝，元朝统治者由于不善于学习接受先进文明和社会治理体制，一味地发展军事实力，执行严格的民族等级制度，将老百姓划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等，忽视民生福祉，重武轻文等治国能力落后，跟不上铁骑扩张的速度，导致了国家大而不稳，民心所背，最终呢分崩离析。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1950年2月，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从美国登船回国，在回途中，华罗庚写了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信中写道：“良缘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这句话激励了一代又一代海外留学生报效祖国。华罗庚先生所说的“良缘虽好”是一个典故，出自汉朝司马相如的赋。良缘是汉梁孝王刘武，他的园林是刘武愿意广纳天下名士特意营造的，良缘之中奢华无比，但是对于有抱负的司马相如却没有多大的吸引力，于是就有了“良缘虽好，不是久恋之家”的名句。梁孝王名字叫刘武，哥哥是汉景帝，大汉王朝的一把手，妈妈是窦太后，专管一把手。双重宠爱加持的这个刘武啊，就负责吃喝玩乐，他的封地梁国是天下高于之地，简单说就是很有钱，有钱有权有势有时间的刘武开始变着花样吃喝玩乐打发时间。汉代的历史笔记小说集《西京杂记》中就记载，梁孝王好饮宫室园囿之乐，营建了规模宏大绵延数十里的宫殿园林。梁孝王整天与伺候陪伴自己的工人和宾客在其中游弋享乐，郊游的文人常到这里相聚，史称梁苑之游。如果仅仅拉一帮文人吃吃喝喝那也就算了，但刘武啊恃宠而骄，心态呢越来越飘，开始变着花样做事。怎么做的？一是朝觐违背规定，刘武啊向汉景帝上书请求留居长安，这一住就是半年，其他诸侯王每次在京城滞留呢都不得超过20天。二是为谋反未遂的蓟北王说情，干预朝政，这是诸侯王的大忌。三是擅自杀害朝中的大臣，立太子刘荣被废的时候，窦太后就想让刘武为汉景帝的继承人，大臣袁盎等人坚决反对，刘武呢因怨生恨，暗中就派人刺杀了袁盎及其他参与当时议论的大臣10多人。如此做法我们说想不死都难，所以刘武不仅作死了自己，而且死因呢也很另类。哎，他被汉景帝疏远以后啊，这刘武很郁闷，在封地打猎的时候啊，有人就献给他一头背上长了角的牛，把这个当作祥瑞。但是刘武看了这个以后啊，感觉非常讨厌，心里极度不适，回去以后就发烧病了，然后就死了。对他这个事情，史学家班固就评价说啊，梁孝王虽然因为是汉景帝的亲弟弟，窦太后最宠爱的

的小儿子的缘故，被分封到了最富裕的封地，但他的所作所为的的确确已经僭越了作为一个诸侯王的法度。梁孝王依仗出身显贵受宠，但最终却因为贪得无厌而抑郁而亡。良缘虽好，不是久恋之家，这个典故提醒人们，吃喝玩乐固然是享受，但不能过分沉溺于物欲之中。

0: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1: 哦，熊猫金币呀、啊，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0: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1: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0: 哎，在哪儿买啊？
1: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4: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3: 爱吃磷虾的蓝鲸

0: 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

0: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郜一农。在消费升级的大潮中，调味品牌要以品质创新释放内需潜力，让健康饮食与经济脉动同频共振，从农田到餐桌，从一粒米到一滴醋，全方面呵护您的饮食安全。企业发展以这为恒，方得业顺。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在 AI 技术飞速迭代的时代，我们总在思考什么才是人类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优势。其实啊，人的独特性就源于人是鲜活的个体，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真实决策，有带着温度与爱的自主选择。可以说，一个人所具备的个性化的决策力，有温度的表达力，正是我们在智能时代的最大优势，也是我们在成长道路上不慌不忙向阳前行的底气。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鲜活决策，温暖表达。
1: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0: 随着 AI 能力不断提升，人们常常会疑惑，人有哪些技能是 AI 无法取代的呢？我们又该学习什么样的技能？好，接下来我和朋友们一起分享的文章是《微决策时代》，作者万维刚。随着 AI 的能力越来越强，人们在反复追问，人到底还有什么技能是 AI 不能取代的？我们应该学习什么样的技能？我认为人和 AI 是有区别的，人至少有两个特点是 AI 绝对不可能替代的。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特点，人是宝贵的。这不是我们作为人在价值观上的偏见，哪怕你从数学上论证，人也比 AI 宝贵，因为每个人都是作为独一无二的个体而存在的。人具有不可复制性，而且会变老，会受伤，会死亡。相比之下， AI 可以随便被复制，它不会受伤，不会感到痛苦。因为人是脆弱的，所以人更加的宝贵。因为人更宝贵，所以这个世界应该优先满足人的需求。因为人的需求优先级更高，所以人应该有最终拍板权。因为人有最终拍板权，所以人应该承担责任。第二个特点，人的需求是 AI 无法预测的。我们的意识是自身复杂的基因和过去无数的经历跟当前环境微妙互动而生成的结果，这个过程没法以量化的方式交给 AI。 这就使得在 AI 眼中，人永远是各种事物主动的发起者。我们会莫名其妙地喜欢某个款式的鞋，我们会蛮不讲理地不爱看那部投入巨资但用算法套路拍的电影等等。简单地说，我们是决策者，而真实的决策是不客观的决策。当然，人也做不到万无一失，人的每次决策不管多么微小，

都是某种程度上的莽撞行为，是一种冒险。今天是你们的结婚纪念日，你家附近新开了一家餐馆，你们是选择去以前常去的餐馆，还是去这家新店呢？就算你看过有关新餐馆的所有用户评论，听取了朋友们的意见，严格说来，你还是拿不定主意。因为别人的体验不见得是你的体验，科技再发达，也不会有一个系统通过演算给你输出一个最佳答案。归根结底，你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冒险意味的，甚至是任性的。正如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所说，一个决断如果没有经历过无可决断之折磨，那么它将不可能是一个自由的决断，它只会是程序化的应用或者一个计算好的过程的展开。这才是决策的本质。按照规定和推演做正确的事，那不叫决策。真正的决策一定是某种任性和冒险。在这个意义上，决策是你的权利。你将通过这个决策展现你的个性、风格、价值观，甚至是你的冲动。你的每一个决策塑造了自己，你通过每一个决策塑造世界。而 AI 它的决策只不过展现了一种数学上的可能性而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关心两个 AI 下棋比赛时谁输谁赢，那只是数学上无数种可能性中的一种。但我们非常关心到底是阿根廷队还是法国队夺得世界杯冠军，因为那是把不确定变成确定，那是此前所有人的故事的切实延续，也是此后一系列故事的开始。我们的世界从此不同，决策是把可能性变成真实性的过程，这就是人最该从事的工作。以前我们可能以为决策是老板和领导的事情，只在项目的关键节点上发生，其实不然。如果你用了心，你会发现工作中的每一步都可以是一个决策。人们允许、期待，甚至要求你在工作中留下自己的痕迹。纯粹由 AI 生成的图片已经让人从最初的新奇逐渐变得审美疲劳，纯粹由 AI 撰写的文章也正在从最初的经验走向公式化的乏味。我们指望你控制更多细节，我们要的是有风格、有冒险精神、充满微决策的作品。决策不管是大是小，永远都是属于个人的。我们不会因为 AI 而变得过时，我们只是获得了更多决策自由。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鲜活决策，温暖表达。在人际交往中，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困惑，费心的对别人好却得不到回应，明知对方关心自己却感受不到温暖，这就是所谓的爱的错位。美国心理学家盖瑞·查普曼提出的爱的五种语言，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行的方法。接下来我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吴晓波的文章《正确表达爱是一生的功课》。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字，就是爱。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挺困难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困扰，就是在人际交往中，你费心费力地对别人好，却得不到回应或认可，或者你清楚对方是关心你的，却感受不到那份温暖。那么你该如何

和应对这种爱的错位呢？美国心理学家盖瑞·查普曼的《爱的五种语言》可以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一些方法。查普曼研究发现，人们主要通过五种方式来表达爱和感受爱，分别是肯定的言辞、精心的时刻、礼物的赠送、服务的行动和身体的接触。这一理论最初用于帮助夫妻增进感情，但如今已经广泛应用于朋友、邻居、亲人、同事等几乎所有的人际关系领域，成为我们理解他人、表达自我和建立深度情感联系的重要方法。今天我们就从查普曼给出的这五种方式出发，聊一聊如何更好地表达爱。第一，肯定的言辞。比如在工作中，多对他人表达欣赏和赞美，能够明显提升合作效率。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教授亚当·格兰特发现，如果部门主管每天对员工说三句具体的、带有肯定意味的话，员工的离职率会下降 41%， 这一团队的客户满意度随之提升 22%。每一句肯定的话的经济价值相当于一个员工 2.3 小时的薪酬投入。第二，精心的时刻。所谓精心的时刻，就是在一段时间内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一个人身上。在信息社会，注意力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资源。当一个人将注意力完全放到另一个人身上的时候，这实际上是一种情感投资。对方会通过被关注的体验，感知到自身价值得到认可，双方之间的关系从而得以升华。第三，礼物的赠送。赠送礼物会激活人类天性中的互惠心理，进而增进双方关系的亲密度。来自美国婚姻与家庭治疗协会的数据显示，在纪念日互赠礼物的夫妻，其关系满意度比从不赠礼的夫妻高 47%。 第四，服务的行动。主动承担家务，帮助整理房间，这些实际行动胜过千言万语，能帮助你和家人、朋友建立起互相理解和支持的关系。许多企业家也抓住了这种心理，并将其运用到了企业管理中。比如星巴克的前首席执行官霍华德·舒尔茨提出员工第一的理念，其中一个核心要求就是管理层要主动为一线员工解决工作中的难题。在霍华德·舒尔茨看来，这些服务行动能够提升员工对企业的满意度，进而间接提高顾客对品牌的认可度。第五，身体的接触。触觉对人心理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查普曼认为，触觉并不局限于身体的某部分，微小的触觉感受器遍布全身。我们能感知触碰我们的东西是热的还是冷的，是硬的还是软的，它们带来的愉悦或痛苦，我们可以将其解释为爱或恨。所以在人际交往中，身体接触是表达爱的有力工具。看完这五种表达爱的方法，你可能会觉得这些都是常识，但现实是很多人知道要赞美，可是话说出口就变了味儿。明白陪伴很重要，却忍不住躲在一旁刷手机。爱的表达不仅需要知道，还需要我们去亲身实践。

0: 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鲜活决策，温暖表达。人生路上最有力量的决策，莫过于选择沉下心来，与热爱相伴，与坚持同行。最温暖的表达，莫过于对自己不敷衍，不将就，在潜心苦练中完成自我更新。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分享何森宝的文章《潜心苦练是对自己最好的更新》。我特别喜欢看一类视频，就是主角一个人心无旁骛地苦练某种技能，篮球也好，摔跤也罢，在练习时整个人进入心流状态，时间变得清澈，四下皆空，只有自身专注的目光和心跳声。一个人一生中如果有一段时间能如此这般苦练技艺，功夫就会入心入骨，在之后漫长的岁月里，他都会从中受益。多年前，我被安排了一项工作，为一个大项目写文物介绍，时间范围从史前时期一竿子捅到清末，涉及的文物足足有几十件，北京猿人用过的石器要写，林则徐呼吁禁烟的奏折也要写，光是相关文件材料就堆了一地。其实苦差事做起来之后，会有一个渐入佳境的过程。我刚开始哭哭啼啼，做着做着就上道了。我给自己的要求是，每件文物的介绍不少于3000字，而且不能写水词，不能糊弄，从开头到结尾，每个自然段包含的信息量都要大。为了达到这个标准，我着实读了不少文献。在正常情况下，我每看8到10篇论文就能写好一件文物的介绍。近一年后，我终于完成了这个项目，虽然筋疲力尽，但功力大涨。在做完这个项目之后，我的内容创作能力也显著提升。即使过了很多年，甲方着急上火的要求赶一篇文章出来的时候，我也是以马千言，而这在我那个大项目锤炼之前是完全不可能的。不仅在文化方面，其实在体育领域也是这样。我读大学时跟着师父苦练过一段时间的中国跤，那时我还是学生，无牵无挂，空闲时间又多，练得如痴如狂。冬天在河边，-15摄氏度的气温，我练完一套基本功，汗水顺着鼻尖和下巴滴下来，能把身前的砖地浸湿一片。即便后来不再训练，但直到今天和人实战时，我在摔法上依然有着显而易见的优势。人真的应该趁年轻可塑性强的时候，给自己这样一段卧薪尝胆般沉浸苦练的经历，不仅可以在技能上根本性地把自己和外行分开，也能重新塑造对自我的认识，可谓精神和肉体一起成长。我认识的每一位在专业上有所成就的高手，无一例外都经历过类似的练习阶段，他们施展专业技能时的那种老练和自信也都源于此。我在网上时常能看到一类视频，是关于物件翻新的，比如一位工匠从垃圾堆里捡到一块旧表，表盘玻璃碎了，指针也不动了，金属接口的缝隙里还藏了好多黑泥。工匠就小心翼翼地把旧表拆开，将齿轮、发条和螺丝等部件依次摆好，然后用化学药剂和小刷子细细清洗。接下来是除锈、矫正、换件、上油等一系列工序。等最后把所有的零件重新拼装好，一块锃光瓦亮的表就修好了。这类视频在网上极受欢迎，播放量很大。人类似乎在天性上就喜欢这种靠用心努力将不堪用的物件改造为珍品的过程，并且从一点一滴的成就中得到巨大的幸福感。依我看，那些卧薪尝胆、潜心苦练技艺的视频和旧表翻修视频，在本质上其实是一类视频。

0: 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我们继续相约财经阅读，接下来为朋友们播报一条资讯。6月15日，从控制到涌现 AI 原生组织进化与协作重构暨超级组织新书首发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行。本次活动

动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学习强国 AI 频道、中信出版社联合主办，出门问问协办。超级组织一书由出门问问创始人李志飞和 AI 原生组织理论提出者高佳联合创作，书中汇集众多前沿科技公司 AI 转型的真实实践案例，拆解 AI 背景下企业组织的全新发展模式。李志飞在会上围绕从超级个体到超级组织做主题分享，他提出企业一把手要做好整套组织体系的规划设计，带动全体员工用好 AI， 重塑适配 AI 的企业文化，同时通过精细管理降低算力开销。他还特别提到 AI 不能只当成员工单独使用的辅助工具，而是要融入完整工作流程，贯穿任务分派、知识沉淀、团队配合、决策参考各个环节。

0: 夏日悠长，何以解暑？唯有好书。经济之声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带一本书走进夏天来了。商务印书馆、中译出版社、中国民族文化出版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五大知名出版社社长、总编齐聚，带来精选宝藏书单。读经典，品译作，赏文化，伴童趣，解锁夏日全新乐趣。6月22日至26日，每晚20点、23点，锁定经济之声，让阅读陪你清凉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郑勇。暑假快到了，我感觉读书啊，其实是夏日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与其在沙发上百无聊赖的刷手机，不如找个安静的地方，让几本好书把心稳稳地接住。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几本暑假阅读好书。先说两本适合小学中高年级同学的书吧。第一本是清华大学顾朝林教授所著的《地理学简史》。如果说有一门学科能让孩子既看见世界的广阔，又理解家园的珍贵，那一定是地理学。这本书从古希腊、古代阿拉伯世界、古代中国的地理观念和知识，一路写到人类史背景下我们对家园未来的深切忧思。顾朝林教授把他40年的深厚学术积淀凝练成这本篇幅不长，只有14万字，却视野开阔，把古今中外地理学6000年的历史发展都包容在里面的小书。它不是一本枯燥的教材，而是一趟穿越时空的纸上远行，就像在暑假里带孩子走了一段很长的路，沿途的风景和故事都会在记忆里留下来。接着推荐的这套学生漫画成语故事真是可读亦可画，大人小孩都喜欢。它共有4册，译文哲理、军事战争、人物传奇、历史谋略。译文哲理篇讲述古代神话传说、译文叙事和具有启发性的成语故事。军事战争篇讲述与中国古代军事战争相关的成语故事。人物传奇篇讲述与中国古代历史人物相关的成语故事。历史谋略篇讲述与中国古代政治统治、计策谋略相关的成语故事。每条成语加注拼音、释义以及趣味猜谜，文笔生动，绘画精彩，让孩子们能够轻松看漫画，快乐学成语。进入初中阶段，阅读的工具性和人文性需要更好的交汇。下面的几本书呢，正好就是为此而准备的。一本是《条条大路通作文》。市面上教写作的书浩如烟海，但王立军先生的这本不一样，他不讲速成的模板，也不教僵化的套路，而是回归写作的本源。如何选材，如何结构，如何让语言灵动起来，作者融汇他一生积累的文学修为，把这些看似复杂的道理掰开揉碎，娓娓道来，言之有物，更加言之有趣。3次赋手绘插图穿插其间，更添一份亲切与活泼。曹文轩、王安忆、樊登等众多名家联袂推荐。如果你的孩子正在为作文苦恼，这本书或许能为他们打开一扇不一样的窗。另一本是顶国

中的作文六要。如果说条条大路通作文是一把钥匙，那作文六要就是一套完整的写作心法。莫言、王安忆等名家联袂推荐，可见其分量。作者将毕生写作心得提炼为观察、想象、体验、选择、组合、表现六个核心要义，并称之为六要，犹如画家的六法，佛家的六度。无论文学思潮如何更迭，这六项基本功永远不会过时。对于希望系统提升写作能力的初中生，以及所有渴望步入文学之门的入门者来说，这都是一次难得的与文学大师面对面学习的机会。工具书方面，我想推荐的是别具一格的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倒叙本。大家书桌上都有从小陪伴的新华字典，也许已经熟悉那本厚厚的现代汉语词典，但你可能没见过他的双胞胎兄弟倒叙本现代汉语词典。它的独特之处在于所有词条均按末字而非首字排序，听起来啊，这只是编排方式的一个变化，但带来的却是思维方式的奇妙转换。对初中阶段同学来说，它不仅能帮助你拓展词汇量，更能够让你在遣词造句时多一份从容和游刃有余。对于语文学习和写作文时感到选词用词烦恼的同学，它特别有帮助。最后呢，是为高中阶段同学们准备的几本书。高中生的阅读已经不再满足于知道什么，而开始追问为什么和意味着什么。这本书恰好回应了这种更深层次的求知渴望。这本书是文学批评大师哈罗德·布鲁姆留给世界的最后一本著作，《生命的灿烂之书》。在这本书里，布鲁姆以他标志性的犀利与热忱，带领我们重访了50部文学经典，但这远非一部循规蹈矩的文学批评集。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布鲁姆将他88年的生命经验毫无保留地植入他的文字之中。这本书不是高高在上的文学课，而是一位与文字相伴了一生的老人，在生命尽头捧出他最为真实的阅读记忆。对于正在形成自己审美判断的高中生来说，它可说是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馈赠。相信读过这本大书以后，读者会对西方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有一份超过西方文学史的收获。暑假漫长，正是一段可以静下心来与好书相伴的快乐时光。希望大家能从这份书单里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本，在文字的世界里度过一个清凉而充实的夏天。祝大家暑期阅读愉快。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看遇见矛盾矛盾故居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高丽。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矛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和文学评论员走进矛盾先生的故居。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矛盾先生位于北京的故居啊，是在北京的后园恩赐胡同。那今天呢，我们要请来的两位嘉宾依然是跟我们以往的节目一样，一起来聊一聊文学和社会、文学和青年以及文学和未来。有请第一位，他是第十届矛盾文学奖获得者，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70后作家。他耗时4年行走于京杭大运河两岸，写下了一部关于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历史。让我们欢迎著名作家、人民文学主编徐泽辰。欢迎徐老师。欢迎，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泽辰，很高兴能够在我们的第一任主编矛盾先生的故居和刘大贤老师和高丽老师一起谈文学，谈人文学。
3: 好，谢谢徐老师。那另外来到我们节目的贵宾是鲁迅文学奖得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长期从事少数民族文学、文艺理论及影视文化研究，以敏锐而深刻的评论视角关注当代文学的发展。让我们欢迎文学评论家刘大仙老师。欢迎刘老师。
5: 谢谢大家。
3: 刘老师，这个先聊点题外话，看着就让人特欢喜，两个很深的酒窝啊。那今天呢，我们和两位老师来聊的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文学和我们社会、文学和未来。同时呢，在座的这个徐老师，当时就是看了他一部作品里面的一句话，让我对北京有了一些憧憬，有了一些向往，最后也成了他笔下的北漂一族，最后成了现在的一位主持人。所以我从来没想过对我有引领作用的是我的同龄人，跟徐老师也是有比较深的渊源。那好，那今天呢，我们先在正式开始我们聊天之前，先想请教一下徐老师，您刚才也说了，矛盾先生是人民文学的第一任主编，然后今天我们也是在矛盾先生的故居来做这期访谈，说一说您对矛盾先生故居和矛盾先生他的印象。
4: 矛盾先生对中国喜爱文学的人，当然包括作家来肯定都是非常熟悉的，是我们的文学巨匠，也是我们从小一直在读，一直到今天依然在读的经典作家。当然矛盾先生跟我还有另外一种更神秘的关系，一个是我获得了以矛盾先生他的名字命名的中国最高的一个文学奖，这对我的创作来说非常重要，就这种肯定极大的增加了我写作的信心，另外一个就是矛盾先生是我们人文学的第一任主编，20年前我来人文学的时候，我就非常清楚

0: 如果能进到这个单位，如果能做编辑，
1: 嗯，
0: 我们是站在茅盾先生开创的这条道路在往前走。
1: 嗯，
0: 二、
1: 嗯、
0: 十多年过去了，我成了人文学的第十五任主编。
1: 嗯，
0: 一直到现在，我们依然还是在沿着茅盾先生开创的道路、开创的那个文学传统、那个编辑传统里，往前走。
1: 嗯，
0: 所以在茅盾先生的故居来谈文学，或者是谈谈人文学，真的是感慨良多。
1: 嗯，刘老师，您之前有没有来过茅盾先生这个故居？
2: 我以前来过一次。
1: 来过一次。
2: 对对对。
1: 是工作的关系还是完全？
2: 没有，我自己来溜达。
1: 自己来溜达。
2: 对对对对对。
1: 那个时候和今天来工作的时候看的这个心情一样吗？
2: 你到一个地方故地重游啊，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时间会给我们的这个空间感受会带来一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吧。
1: 嗯嗯。今天要聊的这个作品是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和这个奖项的这个设置，您觉得对于我们今天还有更多的当代作家来说，我们这档节目的意义是什么？我给您上升一个高度。
2: 哎呀，这我最喜欢上价值了，是吧？这个茅盾文学奖啊，它是就我们中国文学现在四大奖项啊，就是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还有全国儿童文学奖，那这个在社会层面上影响最大的其实是茅盾文学奖。
1: 对，
2: 因为它是长篇小说的，并且四年才会选五部出来。
1: 对，
2: 它基本上代表了一个时期。
1: 嗯，
2: 就至少是这四年里就是长篇创作的这样的一个标杆吧。
1: 嗯，
2: 它也许未必是那种最前沿先锋或者探索性质的作品，但它一定是中间性的，就是坚固的坚，就是它能代表就是这个主流的这样的一个美学也好，观念也好，它是这样的。我个人认为它是这么一个标杆性的这样的一个奖项。
1: 嗯，
2: 然后我们今天来讨论这个呢，其实我倒觉得非常难得，就是说我们能通过这个奖项，我们可以铺展开来讨论中国当代的文学也好，文化也好，乃至于创意产业，对吧？因为我觉得我们，因为泽晨的这个作品，其实你会发现后来也改编影视啊什么的。
1: 徐泽晨老师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大奖的70后，我想先请教徐老师，您对这样的一个标签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
0: 我对这个标签无感。
1: 无感指的是？
0: 很多人会对第一，或者是对年龄
1: 啊，
0: 会给他一个划分。当然，这个划分有他的有效性，就是在叙述这件事儿的时候，在谈论这件事儿的时候有个抓手，这个我完全能够理解，但是有的时候，这种标签儿其实对创作本身来说，意义不大，第一、第二，或者是7、8年还是7、9年，其实最终对写作来说都没什么意义，对我来说，我不觉得有多大的压力，我也不觉得就是一定是一个无上的荣誉，因为获奖本身它有一定的偶然性，
1: 对，
0: 作家的写作也会有一定偶然性，碰巧在这个评奖期内你的某一部作品写出来了，也有很多的好的作家，那也可能在下一个评奖期写出最好的作品，它整个有这个轨迹本身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偶然性，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个事儿本身当成就是多必然的，就非得如何如何的，当然了，我觉得有的时候命名吧，它也会给作家造成某些心理暗示
1: 啊，
0: 比如说在写作上，在对文学的阐释上，尤其像我这样从事文学编辑出版工作，那一定还会暗含着某种责任和使命，我觉得这也是正常的，一个写作者他的确除了对自身的写作负责之外，他还要对读者负责，
1: 对，
0: 所以有了这么一个身份，那我可能我也会考虑一下，我怎么更好的对自身的写作负责，也怎么更好的对读者来负责，
1: 所以可能更多的是别人贴在您身上的这样的一个标签，
0: 对，
1: 您对他的认知永远不会超越对文学的认知，就是我依然是一个文字工作者，我要做好我文字工作者分内的事儿，而不是别人给我贴了一个什么标签赋予我的使命和责任。 刘老师，那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请教您，您也大可不必上价值，您就觉得这样一个70后的这么一个。

0: 标签儿，对于茅盾文学奖来说意义是什么？
1: 代际的划分是一种方便的说法，就是说媒体呢可能需要，比如说我们说啊，七零后第一位这样。这样它有标识度，这对于宣传比较重要，但对于文学本身意义确实没有那么的大，并且坦率的讲，代际啊，就是我们渺小的一生，我们短短的一生，在长时段里面看，其实是轻若鸿毛，因为你想一想，从我们有文字以来的作品，其实大浪淘沙，海量的作品，最后真正留下来被公众广泛阅读的并不多。我们每个人讲起来，一个普通读者会读到的作品，你比如唐诗，唐诗现在做全唐诗可能有五六万首，就把它整理出来，你想想我们普通人唐诗300首不得了了，真正一个人能背100首就已经，我觉得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说确实像泽臣说的，就大可不必，比如说啊，我们70后或者什么80后这种代际，你会发现它很快就会过时，因为当你用一个代际来标识某一个人群的时候，他们会不断翻新，70后80后90后00后都已经出场了，对吧，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一个便宜形式的一个说法，我们可以当然可以讨论也可以说也没问题，因为毕竟是一群人，你可以把它用这个代际的，但是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标签来标记它，比如说江苏作家群，哦对吧，或者是这个
0: 河南作家群，
1: 对，这都是可以的，
0: 往往有大批的河南作家，
1: 对，他有人可以赋予他各种各样的标签，当然他都有他的合理性，但是他也有他的局限性，
0: 但是对于茅奖来说，徐老师当时身上的这么一个身份，会不会让更多的人看到的是一种新生的力量？
1: 当然，这个非常好，就是非常非常有，因为确实好像确实是茅盾文学奖的历史上最年轻的应该是，对吧，因为这个奖它，你知道中国人有一个农耕文明传下来的一个传统叫尊老传统，尊老爱幼，但我们基本上是以尊老放在前面的，就是说你通过自己长期的这个创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之后，它往往会倾向于，我们倾向于往这个德高望重的这个方向，就注意他们，瞩目于他们，但是呢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就我们会发现可能我们时代进入了一个所谓的后育文化时代，就是说子一代有可能反哺父一代，就是说我们可能创造出自己的新的认知，新的价值，新的观念，然后可能对长辈呢也有反哺吧，那泽臣这个我倒觉得是一个标识，确实是一个在21世纪的新时代以来，这么一个就是一个中青年的这样一个作者，能够获得这么国家级的这么一个表彰，我觉得这还是挺好的一个事儿。
2: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0: 没错，因为对于我来说，为什么我对这个问题也会格外的关注，就是我们其实在之前编导设计了很多问题，最后是需要我来做一个筛选，因为可能首先是我们是一代人，这一代人，尤其我在看北上也好，包括如果大雪封门，我就一直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心理暗示，他说的就是我，不管他是南方的还是北方的，他说的就是我，我们这一代成长起来的大的时代背景那个环境是没有变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可能给的人就是一种一个新生的力量的同时，他需要激励更多的一代人，然后我们来看起一种文学的精神。你比如说像徐老师这个北上获奖之前，我知道其实耶路撒冷也曾经入围了茅奖，但是最后是北上拿到了茅奖，但耶路撒冷我记得是老舍文学奖拿到了，但我觉得耶路撒冷它其实更厚重，我觉得那个厚重反而不像这个徐老师这个年龄写的北上呢，我就觉得它虽然有大的那个历史脉络的厚重，但是它给我的感觉更轻快，所以我不知道徐老师从您来说，就是一次入围然后最后北上获奖，您自己的创作心态有没有变化？
3: 那个时候的确也年轻，也是因为年轻，有的时候对很多的文学奖或者它可能产生的影响没有充分的认知。
0: 耶路撒冷是哪一年？
3: 2015年在颁奖的时候，我是进前10，
0: 才30多岁，天
3: 哪！那会儿的确是比较年轻，
0: 对，
3: 因为年轻嘛，所以对一个像这种国家级大奖，它可能带来的影响缺乏充分的估计。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就是你不太在意，它也不会对你造成负担，

0: 所以接下来的动作它也不会变形，因为不想着这事儿嘛。
1: 没错没错，没有那么强的这个功利心。
0: 对，我完全没感觉。因为当时评奖的时候我在台湾
1: 啊，
0: 大家说哎呦进入前十了，哎我说挺好啊，然后过两天说没评上，我说也无所谓啊，就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心态的确是挺放松的。
1: 那到北上呢？北上最后获奖了，还和那个时候的心态一样吗？
0: 那个时候也很放松。
1: 嗯，
0: 我在获奖的时候正在上海参加国际文学节。
1: 嗯，
0: 手机是震动状态。
1: 嗯，
0: 我在接受采访，在一个餐厅里。
1: 嗯，
0: 手机就扣在桌子上，大概是公布获奖消息的时候，手机就开始响，开始震动，嘣一直嗡嗡嗡，过一会儿又嗡嗡嗡，一直嗡嗡，一直嗡嗡。记者又很好奇，接着说：“哎，徐老师，是不是有好消息？”我说不管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我们先把采访给结束掉。也没准是很多人来安慰我的，所以我觉得那个心态还是比较放松的。因为这么多年嘛，一直是在文学厂里，也参加过很多的评奖。就是一个奖项它的那个重要性我当然有非常清醒的认知。但是我觉得见多了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平常心。所以在当时整个心态还是比较放松的。
1: 明白。那刘老师，您作为资深的文学评论员，然后又价值这块又把控得非常到位，
0: 在上下价值
1: 对，您觉得耶路撒冷和北上为什么一个入围了没有最终获奖，然后最后北上获奖了？
2: 就像刚才泽晨说的，评奖这个事儿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偶然性。就是说作品本身的素质可能是其中的一环，这环当然很重要。但是它会有方方面面的因素。我们的主题是什么？我们的题材是什么？然后呢，评委的构成，评委的构成其实它是一个大评委制，比如说有五六十人，那这个众会不会就是因为大家的这个审美的这个价值的不太一样，就是偏好不一样，趣味的不同，产生一这样的分歧，怎么样来统合形成一个共识？然后呢还有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媒介的因素，比如媒介，因为当一个作品出来之后它也不是说公众见不到，公众见到在媒介上什么反应，公众的反应，正向的、反向的、负面的，都会对这个产生一个影响。因为评奖的事情它不是一个单独从审美的角度来讨论这么一个作品，因为它会考虑到方方面面的这样的影响，那最后很显然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结果。那所以单独来讨论某一项的因素其实是不够的。就并不是说耶路撒冷不好，或者是北上艺术上更加精深或者怎么着，而是说可能就是一个因缘际会。
1: 理解，就是好的作品它有的时候也需要好的际遇。
2: 一本书就像一个人一样，它有它的命运。
1: 哎呦，忽然觉得刘老师怎么又那么浪漫呢？
0: 刘老师是评委，他是见过大场面的人。
1: 所以从您的角度，当时北上获得毛奖，从您评委的角度，他哪个角度，或者
0: 你那时候是评委吗？
2: 当然是。
1: 哪个地方打动了您？
2: 就像你刚才说，我们是同代人啊。虽然我说一代人好像彼此内部可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差异性，但一代人毕竟有他的共同经验。
1: 没错，
2: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对，至少对于我个人而言，它是有冲击力的。因为我们这一代70后吧，就我其实我们是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
1: 没错，
2: 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吧？
1: 对。
2: 然后伴随着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就是说乡土社会逐渐趋于转型，然后呢，我们迅速进入到一个工商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并且市场经济，迅速地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来，并且科技的因素迅速地日常化，那这些经验其实是对我们过去几千年来的那个所谓的超稳定那个社会啊，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断裂性的，但历史又是连续性的，在这个连续性就是它的不变和它的断裂性，也就是说它的变之间其实是有一个平衡的，然后泽晨这个书其实写到了一个连续性，
1: 对，
2: 就是从晚清开始，然后呢又写到当代青年人怎么样在追逐自己的生活，那这个就实际上是就跟过去又是有了不同，但是他们又在这一条 河流的这个脉络里边，河流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隐喻，它实际上就是历史的隐喻嘛。
1: 对，
2: 逝者如斯夫啊。
1: 对，
2: 河流就是时间，其实。
1: 对。

0: 就是历史，但是河流又是一个空间地理的一个构成。
1: 对，
0: 那这个时空的融合，我觉得这一点泽成有还是有一个比较大师的一个气象。
1: 嗯，
0: 我不能说他是大师，但是他至少那个时候在我心目中他有一个这么一个气象，就比较稳。
1: 嗯，
0: 不像有些，因为年轻人啊，他有时候年少轻狂，锋芒毕露，这非常好，他有创造力。嗯，但是有时候他不够稳，他有可能就剑走偏锋。
1: 嗯，
0: 那泽成是一步一步就这么哎稳着向前，我觉得这一点还比较好。嗯
1: 啊，这点我特别认同。作为同是学中文的，我就当时就当我知道徐老师是78年的时候，心里面稍稍有那么一点点的羡慕甚至嫉妒。我就觉得他为什么可以用他的勤奋，因为他一直在说写作从来不是一件天才的事情，他认为都是努力可能才能换来更好的一个写作的结果。然后我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如果大雪封门里说在中国你要问别人想去哪儿，多数人可能会回答说是去北京。然后主人公林聪慧还是林慧聪，
2: 林慧聪
1: 啊，林慧聪呢，他也是这样，但是他想去北京不是看天安门，而是想看看北京下雪是什么样子。你知道就那一句话，就那一句话给我那么朴实无华的震撼。然后我作为一个北方的孩子，我竟然也那么想去北京看看冬天。
2: 是
1: 我是山西人。
2: 哦，山西人。
1: 对，我竟然也我明知道地理上没有差太多，但我就是想看看下雪的北京什么样子。
0: 嗯，
1: 当我有一天知道徐老师是我们同辈人的时候，我就会想着他为什么作为一个南方人会把北漂的生活，把这样的一群人写得如此的生动鲜活，如此的有生命力。包括刚才刘老师说的北上，其实恕我直言，北上的改编的电视剧我也看了，我是很认真的追完，因为我追了原著，所以我追电视剧，小了，在我看来，我只能说小了，就是他没有把刚才您讲的徐老师的那种，滂沱或者那种深沉非常好的展现出来。当然，这有市场的因素，我们不多做评判。我就是特别认同您刚才对他作品的那个评价，不像是那个年龄的人做出来的那个东西，就是他怎么能那么沉得住气？徐老师，这个难题就抛给您了，您怎么就那么沉得住气？您觉得创作这个北上和您的这些作品，包括耶路撒冷，它是更厚重，您觉得需要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气质？作为一个作者，
2: 长得比较着急，无论是整个面相上还是内心，
1: 没有
2: 都有点着急。
1: 没有少年气，依然少年气。
2: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一个作家他的整个生活环境，受教育的一个历程，所有的这些都息息相关。
1: 嗯，
2: 我小的时候一直是跟我爷爷奶奶在一块生活的。
1: 嗯，
2: 也就是说我很小的时候别人就觉得我有木气。
1: 哦，
2: 你看我的名字挺像一个老头的，我小的时候特别不喜欢这个名字。
1: 嗯，是爷爷起的还是爸爸起的？
2: 我爷爷起的。
1: 哦，爷爷起的。
2: 对，一听就是一个老头的名字。
1: 嗯，
2: 然后这个名字本身它会有暗示，有心理暗示。嗯，它就不能让你一下子就轻狂起来。
1: 哦，
2: 就浮华起来。
1: 嗯，
2: 还有跟老人一直生活在一块儿。
1: 嗯，
2: 心相对来说比较静。
1: 嗯，
2: 会想一些也不能说多大的问题。
1: 嗯，
2: 但会想挺远的问题。
1: 嗯，
2: 因为年龄嘛，老人见了这么多的事儿。
1: 嗯，
2: 他不会咋咋呼呼的。
1: 嗯，
2: 对很多事儿他会有平常心。
1: 嗯，
2: 而且老人在一块儿，你比如说晚年，我爷爷奶奶的晚年，尤其我奶奶，我听她最谈最多的是死亡。
1: 嗯，
2: 每次回家她就跟我数又死了哪些人，每个人是怎么死的。
1: 嗯，
2: 她就觉得我在文章里面写，她就觉得死了一个人，这个村子里面就空了一块地方。
1: 嗯，
2: 他觉得出门风都变大。
1: 对对对对，
2: 就是这种，你每天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每天跟这样的人接触，你肯定会想一些非常远的，非常终极的，那样的一些问题。
1: 嗯，
2: 那么它就是变成一种思维习惯。
1: 嗯，
2: 慢慢变成一种本能。
1: 嗯，
2: 所以我就会关注一些可能更基本的，更基础的，更本质的，那样的一些问题。
1: 嗯，
2: 所以你看我写作从一开始都不是那种轻舞飞扬的。
1: 嗯，
2: 我想我也很想跟年轻人打成一片，跟我同龄人打成一片，但是有的时候你不具备那样一个能力。
1: 嗯，
2: 因为环境塑造了你。
1: 嗯，
2: 而且这么多年我一直待在学校，你我真正从高校里面出来是05年。
1: 嗯，
2: 已经27、28岁了。
1: 嗯，
2: 一直是在读各种的书，而书本身这种学习阅读它也让你

0: 制的把你往水底下摁，
1: 嗯，
0: 你沉在里面，所以慢慢就形成这样的一种性格，
1: 嗯，
0: 同时因为一直在这个文学里面生活，
1: 嗯，
0: 基本上过的是一种纸上生活，
1: 嗯，
0: 或者是文学生活，对文字对文学自身会有一个判断，
1: 嗯，
0: 我会觉得可能我希望能够沉下来的文字，
1: 嗯，
0: 希望看那些更能触动人心，
1: 嗯，
0: 更能触达生命本质的，
1: 嗯，
0: 更能对问题意识有一种有效的表达的那样一些文字，
1: 嗯，嗯，
0: 也就是说对我来说我希望能写出有效的文字，
1: 嗯，
0: 那么这个就让我规避掉很多年轻人该有的，不是不好啊，
1: 嗯，
0: 是很好，我恰恰羡慕那一部分，
1: 嗯，
0: 但是那一部分非常欢快的非常飘逸的非常飞扬的那部分，
1: 嗯，
0: 我羡慕但是我没有，
1: 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现永远没有了，但是现在回头看，从文学作品看，好像它又是我的一个所谓的优势。
1: 嗯，
0: 所以很多的事情是一体两面的。
1: 嗯，
0: 你不知道它到底好还不好，但对我来说，我个人的生活来说，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遗憾。
1: 嗯，
0: 我觉得我从来就没有像一个真的像我在那个年龄的人那样，可以无所顾忌，
1: 嗯，
0: 一意孤行，或者肆无忌惮，完全不计后果。这种事儿好像都没有过，
1: 嗯，
0: 所以现在我在写作里反而能够做到肆无忌惮、一意孤行，
1: 我
0: 就是有这种补偿。
1: 我要从南走到北，
0: 啊，对，
1: 2026年出的散文集，
0: 对，
1: 嗯嗯。
0: 所以你看那个，看我的那个整个，我要从南走到北，
1: 嗯，
0: 最早的文章其实20出头写的，
1: 嗯，
0: 一直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从开始那个时候就不是那种，
1: 嗯，
0: 一蹦3尺高的那种。那我看那时候的文字我还是挺遗憾的，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有更蓬勃的，
1: 嗯，
0: 更不羁的，
1: 嗯，
0: 那种情感和表达，
1: 嗯，
0: 但是我错失了，
1: 嗯，
0: 所以这也是一个遗憾。
1: 对，其实我特别理解，从您个人的角度，
0: 嗯，
1: 情感的角度是一种遗憾，
0: 嗯，
1: 但是对于我们广大的读者来说，
0: 嗯，
1: 这也是你的遗憾给我们馈赠的一份礼物，
0: 嗯，
1: 因为如果不是您的这份所谓的木器，
0: 嗯，
1: 我们真的很难，尤其是耶路撒冷的那个厚重，虽然北上获得了毛奖，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老舍讲的那个耶路撒冷他的那个厚重你很难想象是出自那样的一个青年，所以我觉得就是您讲的话，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但是对于读者来说，
0: 嗯，
1: 我们看到的是璀璨的文字的那一面。首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徐老师他说的他的什么木器啊这些的，和刘老师在一起完全没有，两个人在一块聊得好着呢，完全两个青年甚至少年。刚才来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茅盾先生的故居，我们在庭院里面，正好大树清风徐来啊，我们在那聊天，他们两个人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那样的一种老朋友之间的互动，让我特别的羡慕。我就好几次想要插足他们的聊天，但是我发现我插不上嘴，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个文学的气场是非常让人羡慕、非常美好的。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溶剂赛大数

0: 域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

各位听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二套节目《经济之声》这一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全都播送完了，下次播音从5点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频率《中国之声》正在播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零碳产业园是能源和产业的有机结合，是推动能源新文明、产业新融合的重要平台。绿色工业革命需要零碳产业园，让未来的生产方式成本更低，生态更优。
3: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是稳定与不稳定的两位颜值担当。
4: 大家好，我是王鑫。
5: 大家好，我是猪八戒本尊扮演者，颜值担当白鹿。
1: 你就是猪八戒本尊。
4: 对对对，其实我
1: 把扮演者去掉
4: 啊。其实我们以前那个辩论队的团队啊，特别像那个西游的环境
5: 哦，
4: 但是他在团队中啊，并不是猪八戒的角色，
5: 我是如来，对不对？
4: 哎，他应该是白龙马那角色。
1: 哎，两位这么一说就知道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是谁了啊。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西游记》里的管理学第二季《乘风破浪的师徒》。今天主说猪八戒，猪八戒其实人气特高
4: 啊，应该是顶流，《西游记》顶流，
1: 大家很喜欢他。但我们今天呢，会从两个角度哈、啊、来说一说猪八戒的 A、B 两面。这一期我们先来说一说猪八戒的 A 面，就是这样的猪八戒留着是为了过年吗？确实猪八戒呢有很多的缺点啊，真的颜值也不高，还是个惹祸精。要知道啊，西游记师徒取经四人小组成团以后啊，遇到的第一个磨难是什么？四圣试禅心、四个菩萨变作了这一家人，母亲带着三个女儿要招女婿，结果取经四人组只有猪八戒一

0: 一个人考验不过关，我们来看一看。
1: 我们母女四人正欲坐山招夫，他们吟诗作画，女工针织，无所不会。哦，我这三个女儿啊，都不曾许配人家。
2: 母亲，
1: 四位长老若肯招赘在我家，自自在在，岂不强过西天路上？

0: 师傅，嗨，师傅，那妇人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理呀？
1: 小长老，哪里去？
2: 我是来放马的。
1: 哦，你师父太死心眼了，在我家招了女婿不比当和尚强。
2: 他们是奉了唐王旨意，不敢有违军令啊。刚才他们都在前厅捉弄我，我也是左右为难呢。
1: 我倒是没什么，只不过是怕女儿们嫌丑。
2: 我丑是丑了点儿，可干活有真劲儿啊，家长里短桩桩件件我都行啊。
1: 那你和你师父再说说去。
2: 哼，又不是生身父母，成与不成都有我呢。
1: 好，那我现在就和女儿们去说。
2: 娘，你跟姐姐们多说两句好话啊。
3: 哎，看完这段了啊，四圣试禅心，你说组团之后第一个考验折跟头的就是猪八戒，怎么来看？这次考验当中猪八戒犯的这个错误，而且是原则错误
4: 啊，猪八戒就是犯这错误才变成猪的。可以说这是老毛病了。而且说我觉得这个错误呀，对于刚开始来说啊，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对他们来说本来这个修行成佛是一个过程，你如果一开始这个所有的问题你都没有，贪嗔痴各种毛病你都没有，那可以说你早已经成佛了。刚才小妮姐说了，这是他们遇到的第一个磨难，第一个考验，那考试不过关是很正常的，这不是高考，这是咱们的入学考试啊，这分班呢，你就分猪八戒你就分到那班去吧。所以对他而言我觉得不出意外。而且你看这一次四圣试禅心的时候啊，这个唐僧的表现啊也是那种特别局促特别紧张，不是说这高僧定力啊特别悠闲，而这个当这个跟他说你入赘我们家的时候，唐僧那个大家可以看那个原著的描写啊，就特别的慌乱。当然有些人说唐僧这个慌乱是动了凡心，其实没有啊，就是他不会应付这事儿，
3: 尤其是在徒弟面前。
4: 哎，对，而且像孙悟空啊，其实早就看出来是菩萨，但都不跟大家说，其实这挺坑猪八戒的。所以后续猪八戒因为这事儿啊，咱们后来也讲啊，这挺记恨他的。所以说啊，这个事儿啊，我觉得犯在猪八戒身上不是什么大错，尤其咱们这个旁观者的视角来看，那就更不是什么问题了。这是凡人嘛，大家都有这个凡心，猪八戒是最刻画的像人，最有人性的那一面。而从这个师父的角度来看，其实也不太是什么原则性错误，因为猪八戒是什么人唐僧心里有数啊，当初就是调戏嫦娥被贬下来的啊，到在这个团队当中呢，虽然好吃懒做，但他的这个色心啊凡心这一方面动摇不了团队的这个整体目标，最多是他自己留下了。而且啊，猪八戒这个人啊，刚开始参与队伍的时候啊，就跟观音讲了很多条件，他说你这个让我去跟和尚每天吃斋念，我吃不饱呀。观音说那保准你能吃饱，我们这供奉也很多。实际上就是交易，
5: 对
4: 啊，不是说他真的是一心向佛，说哎呀我一定要这个克服自己的欲望，我一定要这个成佛成，没这个。他本身就是跟观音谈了笔买卖，行，你答应我的啊，将来我跟你干这个好吃好喝，他才来干的。所以咱们经常说这个西游的整个取经过程啊是一个修炼过程，他不是说一开始的坚定目标就瞄准了说我要修行成一个摒弃七情六欲的佛。而对猪八戒来说，他的目标本身就是逐渐的建立的一个过程。咱们所有的团队都是，不是说你这个团队啊，咱不是找合伙人，猪八戒是员工，可能孙悟空能算合伙人。你找员工的时候，不是说要找一批已经心智非常的成熟和你的企业价值观非常的一致，对吧，这样一个人来说咱们一块共同干一个事业，而是你要把那些有一定能力但是可能他的目标没那么明确的人吸纳进来，用企业文化或者用这个我们整个的企业的这个制度去影响他啊。你不是找一个已经塑造完的完人，你很多时候我们找这个尤其是招新人都是在招璞玉，也就别那么挑剔了。
6: 对，其实王兴刚说的非常对，猪八戒在进入这个团队的时候他的人设就是这么一个贪财又好色又贪吃的这么一个人设，所以呢按理论上来说他越经受不住考验他人设立得越稳啊，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西游记这本书啊，我们需要去探究作者想要让我们通过西游记去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他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价值。王兴刚说的点我很同意，他其实是想让大家看到通过西游记普通人也能够通过磨练通过修行成仙成佛。所以 猪八戒是整个的团队里面，我们看到啊，他所有的这种七情六欲是最接近正常我们普通人的，所以呢，很多人大家看到猪八戒的时候，为什么觉得猪八戒？

0: 很可爱，很喜欢，他是顶流，因为大家在猪八戒的身上，他的很多行为大家能引起共鸣，他不像唐长老啊，这个贫僧不动心，这种呢明显是跟普通人的这个认知是有出入的啊。所以猪八戒这样的一个形象刻画，我觉得也是作者有意为之，就是告诉大家他在最开始的时候比你还不如呢，碰到这种美女马上就把持不住了，最后还是能修炼成。
1: 我觉得你俩是有多喜欢猪八戒啊。
2: 其实啊，猪八戒啊，要是能在高老庄踏踏实实过一辈子，他才不出来取经。
0: 对，猪八戒出来取经真的是，我觉得是被逼无奈。
3: 对，
0: 而且呢，唐僧也知道猪八戒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猪八戒犯的这些错误，我觉得不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啊。我腹黑一下，我觉得有可能在当今企业里面，咱不说唐僧啊，企业里面有很多的领导恰恰喜欢猪八戒这种个人品德上有点小瑕疵的员工。为什么呢？其实我觉得这是领导去驾驭你的一种手段，就是本质上也是一种交易。我明确的表达一个观念，我知道你的品德上有一些小瑕疵，但是我还纵容你，我能包容你，我能够忍受你，然后我同时还让你在我手底下干活。其实这个是在给员工传递一个信号，就是你有一些缺点，在我这儿我能包容你，出去可就不一定了。这个其实是加强对员工掌控的一种方式。
2: 而且这个《西游记》原文里也说了，这个事儿出完之后，唐僧怎么评论猪八戒的？为什么没有这个处罚他？也说了，他毕竟啊有膀子力气，哎，能给企业这个挑担，
4: 对，
2: 能干活，他的本职工作能做好。其他方面呀，咱们慢慢再调整，慢慢调整。哎，
1: 我们再来看猪八戒第二个问题哈，贪吃闯祸。推卸责任，这个呢是到了他们去吃人参果的这集，也是很有意思，我们来看一下。
5: 师父，饭快好了。
6: 不是问饭，他这罐里有什么人参果，你们哪一个偷吃他的了？
5: 我不知道，我没看见。
6: 出家人不说谎话，果然偷了他的，赔他个礼也就是了。
7: 师父，是这么回事，是八戒是八戒听他两个说什么人参果，他也想尝尝心，叫老孙去园里打了三个，我们弟兄每人一个吃了。
1: 看完了啊，三个师兄弟都偷吃了，其实始作俑者还是猪八戒。
4: 哎，
1: 猪八戒听说了这个，然后让孙悟空去打回来。可是你看唐僧一问猪八戒，我老实，我没偷吃，怎么看猪八戒犯的这个错误？
2: 啊，其实猪八戒呀，你说还不说实话，还装一个老实的人设。你要说贪吃吧，你说孙悟空当年蟠桃会上其实也贪吃啊，这个猪八戒这个贪吃呢是深入骨髓的啊，对他来说只要这个有饭吃有媳妇儿取经什么的其实都不重要。其实这个咱们说这个人物整个的塑造啊，猪八戒这个人物塑造，大家觉得很多人会看得起来很可爱啊，就是按道理你要站在孙悟空视角或唐僧视角，这人挺可恨，但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可爱呢？因为他就把那个咱们人每个人心里的，咱们不能说阴暗的一面吧，就是欲望的那一面展示的淋漓尽致。就是咱们经常说化性其伪啊，伪起而生礼仪，礼仪生而知法度。就是人类的社会是怎么进步的呢？这是荀子说的，就你要把你的整个的本性那些欲望你要加以伪装，这个伪装不是说装，而是更多讲的是你要加以克制啊。你有了这个咱们才有礼，有了礼才有法。不，人不是说，但是这佛可能是讲的另一个，就是我就没性啊，我不是化性，我就没有这个欲望。但是猪八戒这个我一直怀疑啊，他直到灵山那一刻他是否真的就没了欲望，要是他没了欲望，为啥就一听说当净坛使者能吃了就那么高兴呢？按道理包括这个如来给他这个职务的时候也说，你这个别不满意啊。猪八戒一说净坛使者那是什么东西啊，如来说你别不满意，以后这个供奉都给你吃。实际上这听起来像是在利用欲望，不是在这个消灭欲望。所以猪八戒本身啊，我觉得这个人物直到最终啊，他都是一个欲望的代表，他都没有说成一个这个消灭所有欲望的这一个成佛的标准。而在这儿而言啊，他这个欲望之外啊又多了一点叫撒谎啊。咱们经常说人在面对这个质疑，就像一个小孩啊，在面对质疑的时候就啊，我没有，我猪八戒本身啊，他其实是整个思虑非常纯熟的一个人，他非常会摸领导的心思。这吃人参果这个事儿啊，打人参果这个事儿啊，你要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啊。当然后来这个事儿扩大化是因为把人给树给拔了，本身刚开始吃果子这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这个猪八戒本身作为这个首当其冲的首恶，按道理首恶必办邪从不问，但凡是闯祸之后他都能把这个孙悟空顶出去啊，自己反而藏到后面，就是问责的时候啊就是想不起他来。他本身这种往后缩的这种人性啊，也是我们每个人自己心里那个所谓的丑陋的或者说那个倦怠的各种心态，总能从猪八戒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所以咱们经常说很多

0: 甚至讨论猪八戒和孙悟空谁更适合当老公，很多人选猪八戒，这人又有意思，这个整个的又有烟火气，像孙悟空那种不近人情，像唐僧这种这个定力太强的人，反而我们觉得很疏远。
1: 哎，猪八戒其实你说他说谎就一定代表他的人性猪性就那么恶劣那么低劣吗？不见得。猪八戒之所以说谎，我觉得根源是因为他胆子小，他有点胆怯，有点懦弱，他不知道如果自己承认了这件事情是我干的面临的是怎样的惩罚，对吧？他不知道镇元大仙要怎么整他呀，师傅要怎么整他，猴哥要怎么整他，他都不知道。所以呢，他下意识就往师傅的身后缩，说：“师傅，我不知道，你去找猴哥。”所以他往师傅身后缩的这个行为，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就之所以猪八戒能有这个特权，就一闯祸就说：“师傅，我不知道是猴哥干的，你去找猴哥。”我觉得之所以他能有这个特权，是因为唐僧对他和孙悟空的预期管理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团队进来的时候，孙悟空进来应聘的职位是什么？是业务骨干，啊，是如果把这个唐僧团队比作一个朝廷的话，唐僧是皇帝，孙悟空应聘的是内阁首辅，
0: 啊，应该是常务副皇帝
1: 啊。我就是告诉你，我能打这个妖怪来了，我能打，出了事我能保你周全，这是孙悟空的人设。猪八戒的人设是什么？我给猪八戒起个名字，一个定位，就如果唐僧是皇帝，猪八戒应该是个宦官。就我来了以后啊，皇帝，我也业务我不行，但是我能摸你的心思，我能哄你高兴，你想干的我替你干，你不想说的我替你说，是这么一个人设。所以当这样的这一个人遇到危机的时候啊，他其实在跟这个唐僧说的话是一种示弱，或者是一种寻求保护的感觉，这个是跟唐僧对他们两个不同的预期管理是有关系的。你让孙悟空来这一招肯定不好使，唐僧
2: 也不会使这一招，
0: 也不能卖惨，哎，
2: 对对。
0: 但是多说两句啊，镇元大仙这一块啊，这个咱们都知道镇元大仙本事大，这是咱们后期看到的啊。但实际上猪八戒是什么出身啊？他和孙悟空不一样，他本身是修炼成仙的。镇元大仙咱们说在地仙的地位那是顶级的，而且人参果相当于天庭的这个蟠桃啊，在整个地仙界那是赫赫有名，没人不知道的。猪八戒本身地仙出身，他是修炼成仙，是凡人修炼成仙，那么咱们合理推测啊，猪八戒是知道的，知道镇元大仙本事有多大，知道这个人参果这个效果有多好，知道偷吃的时候后果有多严重，但他敢干，也不是敢干，他敢干的这个前提是孙悟空愿意干，
1: 他拉着别人一块
0: 儿。如果他自己干，他借他个胆他都不敢，所以他是整个摸清楚，他整个心里知道背后这个后果，但是他这个心里琢磨了一下，这个猴哥行，这锅他背得动，所以他锅我不背啊，但福我得享。所以猪八戒这个小心思呀，这个算盘打的是啪啪响。
2: 这个事情出来之后，有一段师徒的对话，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啊。猪八戒说：“我老实，我不曾吃。”可是你看唐僧是怎么回答的？唐僧说：“吃没事，出家人不要撒谎，吃就吃了，该怎么办？”孙悟空这时候才说：“师傅说的有道理嘛，但就是我们三个吃了，怎么样的？”所以可见唐僧对于猪八戒说完这番话，
0: 他是不相
2: 信，是不相信的，要不然怎么会直接就说别撒谎？但是唐僧没有处罚猪八戒，反而用威胁的手段说：“我念紧箍咒啊，你要不把这事儿给我铲平了，这个孙悟空我就念紧箍咒。”用这样的方式让孙悟空去解决问题。我们知道这个猪八戒身上有很多可爱的地方，因为我们是看了整个西游记，他身上甚至有很多缺点，我们都可以包容他。但是如果放到一个团队当中来，怎么来看包括唐僧处理这样的问题，包括他这一类的行为对于整个团队的影响？
0: 其实他要明确每个员工自身的在这个整个咱们说企业中的定位。猪八戒的定位呢，你也没法指着他去，这唐僧是解决问题的思路。猪八戒来说，第一，你对他进行追责起不到任何效果，咱们也说了，他这个人啊，你没法处罚他啊，你罚他，你罚他干嘛呢？罚俸也没得罚啊，你打他一顿那更不符合出家人的标准，你只能训他。训他呢，猪八戒肯定是态度多好呀，啊，这挨打就立正，从善如流，师傅说什么肯定都对。所以这种员工啊，你拿他没办法，他软硬不吃，而且呀，他没对事情没有任何的解决力，他这个惹祸行，但你说惹了祸之后让他去解决，他是真没办法。你唐僧逼死他，你给他也带个紧箍，你逼死他，他也没辙。所以这个时候唐僧解决问题思路，你没辙，有人有办法，你能耐越大责任越大，而且这事儿你可跟着干了，所以去找孙悟空，他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导向。而且对于孙悟空来说啊，也是这个员工啊，也是一个肯承担责任的员工啊，他本身也，孙悟空不会说这事儿你猪八戒也吃，你找他让他解决，孙悟空不会这样，他是一个有担当的员工，
1: 因为他也吃了
0: 啊，是啊，他也吃，他不会说那不是就我吃了，你干嘛只念我呀啊，孙悟空不会有这个，他本身是一个自尊非常强，而且是一个愿意去解决有能力解决的员工。所以对于唐僧来说啊，他这个抓手找的可能会让员工觉得互相不平等， 这是咱们普通企业中的一个问题，既然大家都犯了错误，为什么只整他不整我？但是在这个他们的特殊

0: 输的这个环境当中啊，他们这个队伍本身就不平等。
1: 对，
0: 不管是从能力上还是从地位上，这猪八戒也后来也问啊，为啥你孙悟空你不背东西啊？让我来背啊？孙悟空说，那咱们分工不同，我是负责这个保护师傅的，你们是负责挑担牵马的。双方本身分工不同，能力不同，所以所负的责任也自然不一样。
2: 我觉得在现代的团队当中，如果有猪八戒这么一个员工，我把他比喻成一个团队的毒瘤啊。但是这个毒瘤呢？
3: 说这个是必须摘掉了哈，这看来这个员工如果搁在团队当中是必须摘掉的。
2: 其实这样的，咱们要一分为二来看，先看唐僧团队，再看现代的企业职场。猪八戒之所以成为毒瘤，我觉得这是他本性使然啊，人设使然，发展成这样的主要责任不在他，在唐僧。如果现代的企业当中有猪八戒这么一个人，我们说唐僧在处理这件事情上面出现了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一碗水没端平，他在衡量对员工的奖惩标准的时候不是统一的一套标准，就同样你们犯了错误，我就惩罚你，我不惩罚他，我让你去补救，不让他补救，这个在现代企业里面是不行的，长期这么做下去会让员工感觉到不公平或者受委屈。唐僧团队的特殊点在哪儿？因为大家是根据不同的背景啊才走到一起来的，唐僧团队的特点就是即使你受了委屈你走不了，你最终还是得跟着我去到西天取经。但现代企业可不是，现代企业如果你一个领导一碗水端不平，长期以往的这个赏罚不分明，团队是没有凝聚力的。
3: 好，我们接下来来说他第三个问题哈，挑唆师徒关系，破坏团结，
0: 这个非常恶劣，
3: 这大家都知道哈。三打白骨精当中，这一方面呢，唐僧肉眼凡胎，人妖不分，冤枉孙悟空，大家看了咬牙切齿啊。可是最终把孙悟空赶走，旁边有一个煽风点火的人，就是猪八戒。孙悟空被唐僧赶走，他功不可没啊，
0: 基本上是这个居功至伟。
3: 我们来看一看。
4: 师父，这是师兄使的障眼法，他把一篮子香喷喷的饭食故意的变成了石头癞蛤蟆哄骗你。哎，这他免得你怪他打死了好人，要念那紧箍咒。
5: 你悟空，
6: 师父，出家人念念不离善心，扫地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怎么步步行凶屡次伤人，取经有什么用？你回去吧。
7: 师父让我回去倒也可以，只是徒弟有一件大事还不曾了。
5: 什么事？
4: 师父，他要跟你分行李呢，跟你做了几年和尚，做不成空着手回去。
3: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每打一次，唐僧都好不容易有点信了，怎奈猪八戒在旁边煽风点火，次次都让唐僧开始念紧箍咒，最后一次是把他赶走。他在旁边，你说这个煽风点火究竟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0: 什么目的，是吧？其实猪八戒自己解释过，这是第27回，30回的时候啊，当时唐僧被变成了一只老虎，小白龙就和猪八戒说，你赶紧去请大师兄回来，大师兄那时候回花果山了嘛。猪八戒就解释说，当时他为什么走呢，是因为我和他开玩笑说那些都是，就所以猪八戒当时是知道那是妖怪的，是我跟他开玩笑，然后他就生我气走了，我现在去请他，他必不肯回来。这是第30回猪八戒自己给出的解释。有很多人觉得不相信，就是你又不是个小孩，这个事儿性质有多严重你应该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时候。而且当时唐僧这个领导对孙悟空本身就是怀疑的，很多时候啊，你的这些风言风语啊，如果领导不信，你很难说服他相信，如果领导本身就有这个怀疑，你越说领导越相信。所以唐僧啊，这个事情本身的问题还在唐僧，他本来对孙悟空就有各种各样的怀疑，孙悟空失手打死人，这不是第一次了，之前他又觉得孙悟空这个杀性过重。而且可以看到，其实当时啊，我个人啊，小时候尤其看这段的时候，我对猪八戒非常不满的，就是因为他的其他缺点我觉得都没有问题，都可以包容，因为你不害人，但是你这个挑拨离间啊，你害别人，有时候你贪吃贪睡偷懒，咱们说这都是小问题，但你要是这个故意害人就是大问题了。但是猪八戒自己的解释，我是开玩笑，但我认为这就看你怎么看了。有种人认为啊，猪八戒本身不成熟，什么时候该开玩笑什么时候不该开他不知道，造成了严重后果之后，猪八戒历来都是这样啊，各种事造成严重后果之后都有点出乎意料，包括吃这个人参果也一样。但我刚刚讲人参果这个严重后果他是知道的，我个人认为这次的严重后果他也是知道的，他本身就是想赶孙悟空走，也不是说他有多坏心，而是因为在之前的各种地方啊，孙悟空经常他认为经常欺负他， 确实也是经常捉弄他。咱们刚刚讲啊，四圣这个试禅心的时候，孙悟空就捉弄过他一次啊。本身孙悟空都看出来了，但就是纵容他去，还有各种地方都通过这种开玩笑的打趣的方式。咱们不用说看过《西游记》原著了，看过电视剧的啊，包括看过动画片都知道，孙悟空经常开猪八戒玩笑，经常捉弄他啊。有的时候让他出去巡逻啦，什么故意变成一个什么鸟啦虫子之后说，你看你又躲地方睡觉去了。就是猪八戒觉得啊，经常整他，所以他想报复一下。而这个报复呢，他这个严重后果他本身又控制不了。他想让唐僧去念紧箍咒啦，或者说去赶他走啦，他本身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会让整个团队分崩离析。他经常说这个分行李，他也觉得真分崩离析了也没什么，因为取经对他来说本身不是核心目的。我是奉菩萨之命来的，说是能吃饱。我如果找个地儿，我能这个了却余生，我也不求着求取真经。对他来说，分行李分分钟的事儿，分就分了。所以猪八戒在这个团队当中不是一条心的，啊，他对孙悟空来说，孙悟空在不在，大不了妖精来了打不过，我们就散了吧。所以他本身啊，用白鹿的刚才说法来说啊，对于一个企业来看啊，他本身这个伤害是挺大的，因为本来他和大家的目标就不一样。啊，他来了这个企业也是误会，误打误撞是被逼来的。他本身只是求一个得利啊，并不求这个企业的共同方向。所以在这一点上啊，咱们说猪八戒到底有没有人性的恶是存疑的。我个人认为啊，可能你要说他多邪恶谈不上，他这更多的是惰，是懒啊，更多的是这种小报复心理，这种对孙悟空的种种怨愤，不是说要整死他，而是说你这人讨厌，我把你赶走。多恶谈不上，但确实是这一点是他所有品行里我认为我最难以接受的，就挑拨离间。后续这个还有啊，这没停。后来什么孙悟空有一次给大家画了个圈说别出去，
3: 也是他
0: 挑拨说，哎，这圈防得住谁，一会儿进来头狼就给咱都吃了，咱得走，这师傅他糊弄咱呢。他这个挑拨离间其实是不停的，很多时候唐僧都信。因为唐僧都觉得本来唐僧就这样想，就像刚才白鹿说的，太监什么功能，皇帝想干的事儿，皇帝心里想的欲望，自己说不出口的时候，你领着皇帝去干。所以猪八戒有的时候是唐僧欲望的一个折射，是唐僧欲望的出口。
2: 为什么一定要挑拨离间呢？我给他归纳了一下，因为猪八戒这样的员工在企业里面，在团队里面，他对自己的认知很明确，我没有什么本事，你说去打妖怪我打不过，你说去保护师傅我也保护不了，我唯一能做的呢就是替师傅排忧，替师傅解难。在这种情况下啊，猪八戒有两件事需要做，就是第一，他要时不常在师傅面前刷刷存在感；第二呢，他其实要抓住一些机会向师傅表表忠心。这两点是很重要的。猪八戒挑拨离间这个行为，恰恰同时满足了这两个需求。你说猪八戒知不知道赶走孙悟空之后，他们取经路上会很难呢？他可能也知道孙悟空走了，谁来打妖怪呢？但是他还是要这么做。重要的目的就是他要向唐僧表忠心。表忠心的办法就是，我告诉你，师傅，你看啊，因为唐僧是不允许孙悟空随便去把别人给打死的。猪八戒挑拨的点抓得很准，就是他抓住唐僧心里面最要命的那个原则性的问题。他告诉唐僧说，你看猴哥三番五次的违反你的命令去打死别人，这其实就是在跟你对着干。他在说这个话的同时，其实在向唐僧表明一种心意，就是说，师傅你看啊，我其实是非常认同你的观点的，就是你说不让干什么我就非常认同，但是他不认同，所以他其实是跟你不是一条心啊，我是跟你一条心，这是表忠心的一种态度。那么咱们多说一句，为什么猪八戒就是每一次这么煽风点火都特别的能够抓住唐僧那种心啊，好像唐僧一听，哎，你这个说的太有道理了。我在节目一开始就说，猪八戒在开始四圣试禅心的时候没有经入美色的诱惑，在唐僧这儿不是原则问题。那么在唐僧那儿啥是原则问题呢？我觉得原则问题就是唐僧觉得挑战自己的领导权威可能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就是我可以允许你笨，我可以允许你能力不出众，但是我不允许你来质疑我在团队里面的这种领导的权威。所以猪八戒这次给孙悟空告状，其实在隐含的一个告的状是，孙悟空他敢不听你的，你说出来的话他能违背，他公然的就违背，这其实是触碰了唐僧心里面最敏感的那根神经，所以一说即中。
3: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
1: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也可以找到我们的专辑。好了，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好了，我们继续今天的内容。
3: 在职场当中，猪八戒这样的人是比较讨厌的。哎，真的在团队里面该怎么样处理这类人这类事情？
4: 就有的时候啊，咱们不是说故意挑拨离间，而你真的发现自己的同事在某些地方存在问题的时候，或者你有些质疑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处理？其实这个是挺大一门学问。咱们最好的是办法是，我觉得你要先跟那个当事人本身进行沟通。猪八戒，你先跟孙悟空进行沟通。但是他这个猪八戒心里门清啊，这故意害人咱两说。如果你真的认为别人的这个做法有问题，那么你们的直接沟通，也要讲求方式方法。因为很多时候，因为孙悟空猪八戒咱们说各管一摊嘛，我是降妖部的，你是挑担部的和辎重部的，你凭什么质疑我的业务？你有什么资格来质疑我？本身你的这个质疑的方法，咱们说你外行，别说领导那一行了，你都不能去干涉人家，或者给人家指指点点。你要通过咱们更科学的方法，或者有没有这种监察制度了？如果没有制度，你要怎样通过个人关系去沟通了？这都是企业中咱们说比较难的一点。而且你作为领导，尤其咱们从唐僧视角上来看，你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就是当你不同部门的员工有这种互相质疑，当状告到你这儿的时候，你自己因为猪八戒和孙悟空两个部门，唐僧的问题又出在他本身对业务一无所知。咱们如果说你的企业领导自己对业务一无所知的话，那只能靠直觉。啊，像白鹿刚刚说的这样，他这个直觉出在什么地方？就出在自己对自己控制欲的这个强调上。如果我不知道你这个业务干得好不好干，对不对？总之你这个有失控危险，我就要处理你。这样的领导，其实这样企业注定走不远。你一定要说各方的意见提上来之后，你自己要加以判断。你这个判断不能通过直觉，你要想办法去了解业务，不能一言堂，不能说听谁的就信谁。听孙悟空说觉得他对，又听猪八戒说也觉得他对，他自己本身对这个事儿毫无判断力。这种情况之下，你也别凭直觉。当你毫无判断力的时候，那就调查，啊，那就也别着急处理人。那唐僧这个就是相对来说，可以说毫无管理经验。所以本身来说，我为什么说九九八十一难里潜藏的一难就是对唐僧自己的磨练呢？他自己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其实后来他对孙悟空的这个信任也是逐渐在上来的。
5: 嗯，哎，其实企业里面啊，就很多这种猪八戒型的员工，就是他是领导的心腹，领导非常的偏爱他，那偏偏呢他又爱打小报告。你说面对这样的员工，在企业里面，在团队里面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我的答案是没办法。真的没办法。为啥？因为企业只要还是人在管理，就有人情，有人情就有亲疏远近。当然我们希望管理者一碗水端平，对所有人都是一个标准，但事实上这是永远是不可能的。只要有人情在，他就一定有一些人跟他关系更好，他就一定会更偏爱一些人，这个没有办法。那么当我们面对猪八戒这样员工的时候，我们能咋办呢？我提出来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我们其实可以开导自己，
4: 回花果山去。
5: 其实可以让自己这个心里面看得更开一点。因为我其实一直觉得，像猪八戒这种靠阿谀奉承啊，或者说靠溜须拍马上位的员工，虽然大家很不耻，看不起他们，但是他们本身也是承担着巨大的职业风险的。他们把所有的技能点都点在了这个领导一个人的身上，他们没有去充实自己自身的能力，他们把所有的技能点都点在了我如何讨好这个领导。一旦这个领导失势了，或者这个领导调任了，那么这个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这个员工，他的发展其实是非常受限制的。咱们假设啊，如果有一天唐僧这个团队解散了，大家各凭本事再去找其他的工作，你说猪八戒还能再找啥工作吗？找不到了。他所有的这种本事都是说，哎呀，我怎么去摸师傅的心思，怎么讨好。但换一个其他的人来，他就不一定有原来这个优势了。可孙悟空不一样，孙悟空这身本事在这儿，唐僧不在了，来个什么严僧，来个胡椒僧，孙悟空照样是你团队里面的核心成员。所以我觉得当大家在职场当中遇到这样的，就是像猪八戒这种啊，打小报告，这个阿谀奉承的这种员工的时候呢，不如看开一点。他虽然这样现在得到了一些好处，但也承担了巨大的职业风险。我们与其把怨恨他的这种经历拿来充实一下自己，可能未来的路会更宽一些。
4: 就是你换一个角度看啊，就这个取经难在哪儿？咱们说如果是孙悟空取经的话，对他来说一点不难。
6: 对，
4: 就算不能一个跟头翻过去，那一路打将过去也没有什么压力。所以说孙悟空本身在这个团队当中的角色，他本身就不是核心角色，但他要解决核心问题，这就很棘手。对于唐僧来说，怎么分配，这个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而你看这个团队中沙僧的角色，每次猪八戒挑拨离间的时候，沙僧在干嘛？ 沙僧都在说，哎呀，但你不能这么说，这个大师兄什么？沙僧每次会出来劝，但沙僧又不会这个以头枪地那种忠臣的方法。就是你看一下这个团队中，唐僧的团队中集齐了各种咱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人性，有这个特别有能耐的，有这个能挑拨离间的，也有这种居中调和但又没那么坚定的。所以说，九九八十一难整个取经过程难在哪儿？难就难在这么一个团队，难在这么一个每次游走在分崩离析边缘但是互相之间又有感情这样一个团队。这就是咱们经常面对的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啊。这个事情你要说有解决力我们也有，但是你要说有这各种冲突各种欲望我们也存在，但是你要说我们就要散伙了也不至于。人生嘛，就是很多时候就像这个取经的道路一样，所以猪八戒的介入啊，可以说是给这个整个的取经道路增加了我们这种共鸣感和共情感。
3: 哎，说完共鸣和共情，接下来这个共情大家一定不愿意碰到啊，就是不抛弃不放弃的反面，
4: 分行李。
3: 对对对，还没到分行李这一块，抛弃同伴
6: 啊。
3: 在孙悟空被赶走之后，他们就遇到了黄袍怪嘛。当时猪八戒和沙和尚两人信心满满，联手除妖，在没有大师兄的帮忙下，本来两个人想扬名立万啊，第一次联手去除妖，没想到遇到了困难之后，猪八戒不仅把自己的师弟沙和尚顶到前面，自己逃跑了不说，还不回去去什么汇报战况，看看师父的状况，竟然能睡一大觉，这心理素质真好啊！
5: 心太大了。
4: 对，
3: 猪八戒天蓬元帅出身，做事怎么能就这么不入流呢？
4: 哎，我觉得这件事儿啊，咱们经常说啊，这个尤其是咱们看那个电视剧和动画版啊，这整个《西游记》是喜剧向的，大家都知道肯定没事儿。但这件事恶劣在，如果这个沙僧就因为这个就牺牲了，那这个事儿那就非常恶劣了。咱们看，这如果换成是咱们说这个古代的战争啊，
5: 战师卖队友
4: 啊，你这个可能是甚至猪八戒还是这个主师，还不是偏师，
5: 对，
4: 你就这么跑了。然后造成了这个整个全军覆没，那你这个肯定是诛九族的罪过。所以猪八戒这件事啊没得洗，这非常的恶劣，但是这也就是他这个胆小懦弱的一面。这个整个的人物刻画把猪八戒刻画的就是贪嗔痴这三点啊，就是非常的全面，可以说他就是我们这人性的各种弱点的一个集合体。而且刚才我前面提到了这个咱们道家说叫天下皆知美为美，思恶已，皆知善为善，思不善已。会不会这个小说的整个的流程呢，就是把猪八戒最后这么一个各种行迹恶劣的人转换成一个真的能求佛成仙的这么一个人呢？但后来看结局没有，所以说这个西游记这小说啊不落俗套，不是说猪八戒，不是说像偶像剧一样突然一个什么事儿猪八戒就这个感激涕零就变了，他没有，他本身一直是这么一个角色。可以说我一直认为啊，猪八戒是唐僧的一面，是唐僧的一种方向的体现。唐僧也是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懦弱或者遇事不决的一个人啊，很多时候他也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这样一面。每个人其实不是说不害怕，而是说我们能克服自己的害怕，他就是像让我们展示出来每个人懦弱一面是什么样的。如果在喜剧向的这个西游记的感觉里，你会觉得他还挺滑稽的啊，或者说他还这个挺惹人怜爱的，这么一可怜虫形象。但如果真的是到现实当中或者到企业当中，这种人其实是让人无法容忍的。说到现在你看发现猪八戒种种罪过都无法容忍，为什么我们还要在这个小说中

0: 反复的体现它呢？这就是说，我们人就是要直面自己的各个问题。这猪八戒的所有的这些形态，我们心里都闪烁过，可能我们克服了。如果大家心里都没有，那么你可能就成佛了，啊！所以猪八戒这个人物形态，其实是作者需要把我们每个人的欲望，用直观的形象或者用这种可爱的形象展示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每个人很多时候就是诉诸自省。我们有没有这样懦弱的时刻？我们有没有这样懒惰、这样贪婪的时刻？
1: 嗯，其实刚主持人提到了一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猪八戒好歹也是天蓬元帅，嗯，咋就拱到草丛里，就半露个半个耳朵，又睡了一觉？我就试图探究一下猪八戒的内心呢，我试图走进他内心想一想，因为
2: 都快成走进科学了。
1: 今天咱们探究一下，到底是猪八戒猪性的懦弱，还是这个天然的胆小呢？猪八戒其实你说天蓬元帅呢，他在天宫时候掌管叫十万天河兵啊，
3: 八万
1: 啊，这叫做这个天庭的水军司令。而且还有考据说，其实猪八戒这个天蓬元帅在天庭上是职位非常高、首屈一指的这种军事将领。那么犯了错误，直接你看啊，从天庭最高的军事将领直接给他弄到凡间当猪了。我觉得这不是一撸到底的问题，直接给他撸到地里去了。这个真的是从云端到泥土的这种区别。那么正常的人啊，刚刚我们一直在也在强调，猪八戒其实是最接近我们普通人的一个角色的塑造。普通的人在经历这种巨变的时候，非常有可能就产生一种情绪，就是自暴自弃的情绪。就是当他自己从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一个很高的位置，直接因为一件小事到了一个很边缘化的岗位，甚至这个直接不得志的时候，就容易陷入自暴自弃的这种情绪。也许我们从上帝视角，我们把时间拉长，我们看到了这个人这个50年以后啊，20年以后的发展，我们看到了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的大发展，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个时候对你的挫折不算什么，你只要咬住牙扛过来，后面的路一路平坦，甚至你未来达到的成就会比你以前更高。但是作为当事人，当他从云端直接跌入到我们说泥土以后啊，他原来的社交关系、人际关系，他原来周围的这种朋友完全发生了巨变。其实这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讲，他是很难去接受的。我觉得猪八戒呢，在这个方面可能是有一些这种因素在里面的。你说他在天庭的时候，我觉得他一定是一个能征善战、能打的人，不然不可能给他放到这么关键的一个职位。但是一撸到底以后，到了凡间却变成这样一个人，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这种心里面走不出来、自闭圈子，变成了一个自暴自弃的猪妖。
0: 其实啊，这个你要分析猪八戒心里啊，还有一点就是他本来对取经这件事儿从来不热衷，你把他当猪队友，他都没把你当队友。他我为什么来这儿？那观音菩萨非叫我来的，也不是我想来的。我要能在高老庄，大家不发现我是头猪，当上门女婿当一辈子，我才不来这儿呢。那四圣是禅心，但凡要是真的，我早谁跟你们在这风餐露宿受苦啊？打妖精打不过，我干嘛冒这个险呀？我图什么呢？孙悟空为什么保唐僧西天取经？其实两方面，一方面是承诺啊，我答应如来佛的；第二方面是我不服，这妖怪跟我打一架，就算没唐僧这事儿，你跟我结梁子，这是咱个人的事儿。孙悟空是有这方面，猪八戒为啥呢？他自己都找不到理由，我为什么跟妖怪拼命啊？不一定真打不过，没准要是真玩命一打，猪八戒有一战之力的，甚至像刚才白鹿说的，天庭这种大军事统帅，说不定他打得过，任何风险他都不愿意冒。我图什么呀？你要所争取的这个保西天取经，唐僧万一被妖怪吃，那就散了呗，反正我早想散了。啊，你这个沙僧也不是说我多亲的人，所以对他而言，这件事对他说无所谓。咱们经常说为什么有人不努力啊？就包括咱们说很多竞技比赛中，你看到自己的队友不努力，因为他不想赢，他觉得无所谓。这个的话，一个团队当中大家心态不统一的时候就容易出现问题。当你特别努力，比方说咱们一块去打球，五个人有四个人玩命防守，就一个人在那儿，哎，在那儿站着，那输就输了呗，输了球咋的呀？啊，其实这种无所谓是对团队伤害非常大的，因为大家都有所谓，你早说你无所谓，你别掺和呀。猪八戒心想，我也不想掺和呀，这不是非叫我来吗？这个事儿难办，你又没法把他踢走，他又不愿意参与，咱们这事儿就跟强扭的瓜啊，这就注定不甜。
1: 如果他们这个团队能来去自由的话，根本就组不成团。
2: 哎，咱们继续再说回到具体的这件事情当中哈。打完了黄袍怪之后呢，你看之前是一个对团队的分崩离析的边缘了，孙悟空也走了，黄袍怪之后妖怪也被收了，然后呢孙悟空也回归了，是一个很圆满的一个结局。那如果在现实的状况当中，当历尽劫波又达到一个比较圆满结局的时候，猪八戒在这里边沙和尚可没告状啊，
4: 对对对对，
2: 抛弃他的时候沙和尚没告状，所以他这点劣迹没有被抖了出来。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如果出现了这个状况的话，还要不要回去复盘这件事，追责某个人某件事？
0: 这就是刚才白鹿也提到过的，这个唐僧这个团队很难照映射在现实的企业管理当中啊，在这一点上，因为这个团队本身的组合都是被迫的，说白了是硬被这个上面领导

0: 捆绑在一起的，而且各自背景复杂啊，有这个妖出身的，有神仙出身的，有这个佛祖弟子出身的，本身它就很复杂。你要给咱们现在团队管理经验，如果你要借鉴的话，那就是复盘之后啊，其实有的时候要抓大放小。 你像猪八戒这种原则性问题，你怎么处理它呢？按照咱们一般企业，如果是咱们刚刚讲，如果是国家大事部队上来说，你这种那一律当斩呀，军
1: 法
0: 啊，绝对没有第二次。但是在企业当中，你如果有这种人，你处理不了的话，咱们说实话，你一定要把这个事情点透，不能给员工一种这个老板什么都不知道的感觉，这样他会肆意妄为。你老板可以不处理他，但你要告诉他，我都是知道的啊，只是我这次。 因为我这个法外施恩，我放过你了，但你别以为你做的事儿都能逃脱我的法眼，我觉得这是管理上你一定要提到的一点，不能让员工认为老板是被架空的。第二点就是最好你要给员工适当的处罚，哪怕最后有这个好的结果，也不能说这个让大家这个所谓的付出没有回报，做了错事没有惩罚，这样的话一个企业会涣散。尤其是像孙悟空这样的员工，他其实不求说你给他多大的现实的利益回报，但你要给他精神肯定。
2: 像孙悟空一直为什么反复要走，都是因为受了委屈。他精神上得不到肯定，他本身的这个利益上是没什么诉求的。而猪八戒的诉求本身在利益上，一个领导你要知道每个人的喜好是什么。这个人喜欢大平台，你要给他平台；那个人喜欢钱，你要给他钱。你要是搞错的话，很可能这个每个员工自己都不满意，你自己还觉得自己付出挺多。
1: 嗯，项目到最后没有出现问题，不是因为你的过程非常的 OK， 一帆风顺，是因为你的运气好。就如果我们明明知道在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纰漏。 最后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我们还不去批评这个员工的话，那么我们下一次怎么办？就是运气不是每一次都好的。如果不去批评这个员工，或者不指出他的缺点，让所有人知道的话，就相当于这个隐患一直都存在。只要隐患存在，我们一直做下去，早晚有一天就会爆雷。就是因为我是做这个金融的嘛，我们这个行业呢，就有一个金句，叫做。 做的好的企业一定不是说看你赚了多少钱，而是看你出现的风险比别人少。就一定是你比别人活得久，你犯的错误更少，你才能最后脱颖而出，在长期的这么一个赛跑的过程当中脱颖而出。那么你犯的错误比别人少。 关键一点就是在你每一次的项目结束之后，你都要去复盘。有些可能是在你做的过程当中你就发现了，最后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我们回去要去回顾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错误。有些错误是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项目也圆满结束了，大家回去复盘的时候，其实真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发现，一个项目圆满结束，我们会发现过程当中真的有很多很多的纰漏是我们没有。 注意到的，只是这个纰漏在当时的巧合之下，比如说啊，因为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因为其他的这个同事给力，因为其他合作方给力，这个瑕疵被掩盖住了。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的过程就是完美的，恰恰就是要通过复盘找到这些瑕疵，告诉团队里面的每一个人，我们的下一次才能够避免这些风险的存在。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团队才能走得更久。
0: 其实作为唐僧来说啊，就你要一个成佛角度上来讲啊，如果你身边的这些事儿一出什么事儿，你就要以罚的角度，其实戾气很重的。唐僧本身除了对孙悟空。
3: 对，但本身说实话，打他皮糙肉厚的也没什么用。哎，我们说猪八戒最后一点啊，这样的猪八戒留着是为了过年吗？就是最重要一点，悲观丧气，涣散军心。《西游记》里边，猪八戒是最爱说散伙的。有人统计啊，说整个《西游记》当中，他说过九次散伙，
0: 还有两次是暗示散伙，一共十一次。
3: 而且你知道吗？他是有实际的影响的，因为经常沙和尚就已经开始分行李了，默默的分行李了哈。你们怎么来看猪八戒的这个三番五次的散伙建议？
0: 咱们就是说啊，猪八戒散伙不是开玩笑，
3: 对他真想散伙，
0: 他是真想散。 因为对他来说啊，他取经啊，诱惑力就是最后观音菩萨答应他说，将来保你这个吃东西不愁。通过这个途中发现呢，以他老猪的本事啊，吃东西确实本来也不愁，所以这份工作啊，本身接的就不情不愿。就像这个本来家境优渥的，自己吃穿不愁的，出来工作就是业余爱好，就是本身他就没这个动力。 对这个成佛或者本身对佛法本身，他又不像这个唐僧。唐僧的目的就是希望弘扬佛法，他本身对这个是有明确目标的。但是猪八戒本身啊，他这个人生啊的目标就一件事儿，吃饱穿暖啊，他就无所谓了。所以对他来说，他每一次都是真想分行李。而在团队角色中啊，你看每个人的就角色不一样啊。这个沙僧的角色，每次猪八戒分行李的时候，他也参与分呢，他。 就有的时候他也劝呢，他这个人就摇摆不定，本身也没有什么立场，也是完成工作。他们俩有个共同点，都是观音菩萨派的，而这个孙悟空就不一样了，他是这个佛祖钦点的合伙人，他叫保唐僧西天取经，不是唐僧带他西天取经，他本身是这个取经合伙人。他们之间的角色啊，就各个的目标都不一样，所以这部小说啊，不是一部宗教小说，它是一个世俗小说。很多时候它体现的就是我们人世间的各种利益分配。像猪八戒这种人啊，在现实当中。

0: 啊，那可破坏太大了啊！就是本身咱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是一咬牙一跺脚的事儿。这个你弱他就强，有的时候就是你坚持就挺过来，坚持不了就散了。他这种人啊，我觉得在起码如果在我的共识里啊，我是绝对不能容忍这种人存在的。
1: 哎，猪八戒刚刚像王鑫说的，他散伙的时候是真想散，他不是吓唬大家。他为什么真想散伙呢？其实他是有一定心理动机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猪八戒大部分时候说散伙的一个前提条件都是师傅被抓走了，或者师傅感觉现在生死不明，在这种情况下猪八戒才提散伙。之所以提散伙的动机，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讲的，猪八戒在团队里面所有的地位，所有的依靠，他不是依靠自己的本事，他跟孙悟空不一样，他不是依靠自己的本事，他完全是依靠师傅，师傅对他的信赖，师傅对他的宠爱，他才能在这个团队里面立得住脚。如果有一天师傅被抓走了啊，这个大家重新按照本事再来组一个团队，那以猪八戒的本领，他是没有办法在这个团队里面立足的。所以他对自己的认知很清晰啊，他知道师傅一旦被抓走，我未来呢唯一的靠山也没有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做出来说散伙的决定，对于猪八戒自己来讲，其实是一个最优解。与其被猴哥最后赶走啊，不如自己我就提出来先散伙。
0: 但其实在这儿看，刚才白鹿也讲了，猪八戒原来那可是天庭当大官的，现在云泥之别的身份，按道理啊，一般的人啊，应该是有这个雄心壮志的，我要再回到我当年的重塑辉煌。而猪八戒这个人啊，有人觉得他可爱呢，就可爱在这个人没有那么强的功利心，当不了天蓬元帅，我做头猪妖也挺好。我散伙回去，你大师兄，你回去花果山当大王，你回流沙河，我回高宝庄。他这个其实对这个生活啊的要求是特别特别低的。
1: 就生活把我击倒了，我就顺
2: 势。而且他其实有比较。那沙和尚，你继续回流沙河吃人，是吧？
1: 他给大家安排好了。
2: 我回高老庄看媳妇儿，然后美猴王呢，你继续到山里边当你的美猴王，
0: 给大家安排的妥妥当当的。
2: 然后把白龙马卖了，给师傅养老送终。
0: 对，所以他本身而言，我觉得这个人有一点可爱，就是其实咱们普通人啊，对那种特别有雄心壮志的、欲望特别强的、特别想钻营的人啊，本身是略有反感的。猪八戒给人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其实有的时候你从另一个视角看，这有时候是佛性，就是我不追求那些，我对什么东西都没有执念，只要他对吃，其实也不是说我必须得吃什么山珍海味，只要有口饭吃就行。
1: 但是他得吃饱
0: 啊，得吃饱就行。所以对他本身而言，他从欲望这个角度来讲，他是这师徒四人里，我觉得从这个视角上来看，他欲望是最少的。唐僧的欲望和执念在于我一定要取经，孙悟空的执念在于有的时候那种心里面那种斗争欲、那种好胜心，而对他而言，我无所谓啊。有的时候这种无所谓，反而咱们从这个佛角度上来看，他可能在这方面有先发优势，
1: 最难达到。哎，
2: 最后从团队的角度来说，你们怎么来看一个悲观主义者对团队的影响？
0: 这个确实，我觉得一个悲观主义者对团队影响是毁灭性的。因为很多时候团队就是靠一个希望，如果团队在一帆风顺的时候，其实看不出来他的这个。有的时候一帆风顺的时候，悲观主义者反而是敲响警钟的人。什么叫悲观主义？什么叫给大家提个醒的区别？又在于，悲观主义者只说完蛋，没有解决方案，因为没办法。而很多时候我们给企业提醒的时候，我们提到了问题，提到了痛点，同时要给自己的方案。而且或者说你提到痛点同时，咱们就事论事，如果你实在想不出好方案来说，咱们坐下来谈谈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它的方法，它的方向都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而猪八戒的方向就是以完蛋为导向的，就是以劝大家散伙为导向的。其实这种人在这个不光是企业当中，在平时生活当中，很多人也有悲观主义倾向啊，这个生活过不去了，这个经济形势不好啊，过得太惨了。其实很多时候你多迈个坎儿，有的时候就柳暗花明，就看谁能坚持得住。
1: 哎，我先给结论，就是悲观主义者在团队里面如果横行的话，这个团队早晚会变成一个只说不做，或者我们说空放嘴炮的这么一个团队。为什么？其实挺同意王鑫刚的观点，大家要先定义什么叫悲观主义者。如果是这件事情还没有做之前，我先想失败了我要怎么办，失败了以后我有没有补救的措施，我有没有退路，这不叫悲观主义者，这叫深思熟虑考虑周全的人。悲观主义者我给的定义是说，在结果还未可知之前，你就认定这件事情一定会失败，这才叫悲观主义者。如果你有了这种悲观主义者的思想，那么直接会导致的一个行为就是在事情结果还没有出之，你就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了，在结果还没有出之前你就不愿意努力了，因为你认定这件事情一定会失败，所以你只会批判他说这件事情还做他干什么，不做了白费我的功夫。进而当这样的人存在团队以后，他会把这个情绪传染。如果有一个悲观主义者出现了，另外的人想要为这件事情做努力的时候，悲观主义者会劝他，他当然也出自好心嘛，他会劝他说这件事情一定要失败，你还要做他干嘛呢？这种情绪是会传染的，久而久之整个的团队里面的人都会变成这样，那么这个团队就毫无战斗精神了，也就是说毫无积极向上的这种想要去为事情拼搏的这种精神了。我觉得悲观主义者在团队里面经常会出现啊。

0: 克制抑制这种行为的关键其实在于团队的领导者，你是不是能够做出一个很果断的决断，抑制住悲观主义者的这种想法。
1: 我们今天列举了猪八戒的几宗罪，感觉的每一宗罪放到团队当中
2: 毁灭性的
1: 都是毁灭性的哈，就是这样的猪八戒不杀是留着过年嘛，是吧？留着是为了过年嘛，
2: 包饺子留着过年。
1: 但是这样的猪八戒确实是留了一年又一年，所以我们下期来说一说猪八戒他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问题还能留着一年又一年。
3: 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我们。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0: 跳绳技术，
1: 准备。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北京时间6点整。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7: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看遇见矛盾矛盾故居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高丽。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矛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和文学评论员走进矛盾先生的故居。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矛盾先生位于北京的故居啊，是在北京的后园恩赐胡同。那今天呢，我们要请来的两位嘉宾依然是跟我们以往的节目一样，一起来聊一聊文学和社会，文学和青年，以及文学和未来。有请第一位，他是第10届矛盾文学奖获得者，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70后作家。他耗时4年行走于京杭大运河两岸，写下了一部关于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历史。让我们欢迎著名作家、人民文学主编徐泽辰。欢迎徐老师，欢迎。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6: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泽辰，很高兴能够在我们的第一任主编矛盾先生的故居和刘大贤老师和高丽老师一起谈文学，谈人文学。
7: 好，谢谢徐老师。那另外来到我们节目的贵宾是鲁迅文学奖得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长期从事少数民族文学、文艺理论及影视文化研究，以敏锐而深刻的评论视角关注当代文学的发展。让我们欢迎文学评论家刘大仙老师。欢迎刘老师。
3: 谢谢大家。
7: 刘老师，您觉得从一个就是文学评论员的角度，也是长期和文字打交道这样的一个工作性质来讲，您觉得一个优秀的笔者或者作者，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人格特质？
3: 不能用一种身份把人固化下来。我们都是写作者，这我觉得一点问题没有。比如说泽辰他也是个编辑，他也是一个写作者，他这个写作者身份其实是主要的，因为一个编辑他也要写，他写稿签，对吧？他得写评价。像我，你要说你老说这个文学评论员嘛，我觉得这个特别扭，就好像就在电视上天天、
6: 他是文学评论家，
3: 评论家这也挺荒诞这个事儿。
7: 那您觉得怎么更切合您的工作？
3: 就是我们就是一个读书人。 偶尔写点东西，这样我觉得就比较自然。就是咱们别说啊，你是个评论员，你这个家伙好吗？
6: 刘评论员，你过谦了。
3: 这个不用，这个、因为我也是个编辑，其实但是我编的是学术刊物，就是基本的主要身份其实从事学术的。
7: 嗯，
3: 你要说对于写作者来讲，他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就您刚才说的这个品质是什么呢？就是修辞立其诚。
7: 嗯，
3: 就是首先你得真诚，你得对自己真诚，对这个世界真诚，对他人真诚，
7: 嗯，
3: 这个就行了。你写的是一个，就是说你无论你的那个技巧如何。

0: 什么，就是你得真诚地袒露出自己，然后别人才有可能被你所打动，但也有可能不会被打动啊。
1: 嗯，
0: 但是这个东西素朴的本心是特别重要的。
1: 对，
0: 你没有这个素朴本心，你其实就是在玩花活，
1: 嗯，
0: 你在骗大伙，你可能蒙骗了一时，但蒙骗不了很久。
1: 没错，
0: 对吧？这个我觉得最重要品质是这个吧。
1: 嗯，所以就是真，其实还是底色是真。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不然。就是说蒙骗了一部耶路撒冷入围，不可能蒙骗第二部北上就能最后获奖，我特别认同。
0: 最好的状态了，一个人如果一辈子能保持天真，那其实是最佳状态。但是大部分人其实最后他会经历，在这个社会当中他会经历世俗化的这么一个过程，他可能会遭到生活的毒打，
1: 嗯，
0: 他也可能得意洋洋，他有可能就垂头丧气，
1: 嗯，
0: 但是他这时候他的写作有可能就变成有经验性的，
1: 嗯，
0: 所以人的写作我觉得可以就两种，一种是天真之歌，一种是经验之歌，就像那个威廉布莱克，对，威廉布莱克有个诗集叫天真之歌经验之歌，哎，我觉得就是当你一个人能够保持自己的童心状态，始终如一写这种纯真之歌，天真之歌素朴的，我觉得也就非常好。但是如果他能够在这个基础上他写出了那种感伤的诗，他写出了经验之歌，那我觉得也很好，就这是不同的类型。
1: 嗯，刚才徐老师一直在说他自己木气，您作为朋友，您觉得他身上这种东西多吗？
0: 他我倒不觉得是木气，我觉得可能就性格上的比较沉稳，
1: 嗯，
0: 他不轻浮，
1: 嗯，
0: 这个是性格特征，
1: 嗯，
0: 就是我倒也不觉得沉稳一定就比那种跳脱要更好，它是不同的类型。
1: 嗯，
0: 我觉得他这就是天生的性格，我觉得气质禀赋啊，他有天生的成分在里边。你像我这样的，他就是他也不是跳脱，他是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惨绿青年，就是充满着抑郁啊、忧郁啊，不叫抑郁了，就是那种内心经常潮湿，你知道吧？他可能内心一开始就不潮湿，他也不干吧，他也不干吧，他就是正常，他就保持湿润度，他的空气湿度不大，像我们这种一开始都出水，你知道吧？哎，现在慢慢就回到正常状态了，就这种。
1: 而且刚才徐老师在刘老师这个对徐老师做评价的时候，徐老师展现出了坐立不安，没有什么比让别人当着自己面评价自己更难受的，怪我啊，这个问题怪我。
2: 关键他知道我底细太多了。
1: 其实呢，在今天我们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打开我们一个聊天的一个局面，我觉得是大家彼此之间的一种高度的认同。刘老师愿意今天来茅盾先生的故居跟我们一起来聊徐老师和他的这个获奖的作品，首先是对徐老师和他作品最大的一个认同。我觉得大家愿意在这个时候来坐下来聊一聊文学，本身就是对文学至上的一种推崇。那接下来我们就沉下来再聊一聊徐老师他的作品。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很长一段时间把您和一个标签紧紧地连在一起，就是大运河。您的北上用了4年多的时间来写的这部作品，而在您的前半生当中也是拿大篇幅的您的经历来和大运河做一个勾连。那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您这么钟情于大运河，它永远会是您的一个主角？
2: 写作有很大的偶然性，
1: 嗯，
2: 就像一个人成为作家有一定的偶然性一样。我之所以写河流，很重要的原因，首先是因为我是一个江苏人，因为江苏嘛，水多，
1: 嗯，
2: 如果我要对水没有了解，对水没有感情，可能我也不会对运河产生这么深的感情。
1: 嗯，
2: 我一直说，一个作家花了好多年的时间去写某一个题材或者某一个领域，一般有3个原因。
1: 嗯，
2: 第一个，他的确相对于其他人来说他更了解，
1: 嗯，
2: 更理解。第二个，他对这个题材这个领域有足够深的感情，
1: 嗯，
2: 这个感情有可能是爱，当然也有可能是恨，不管爱和恨，总之他的感情的浓烈的程度足以让你跟他在一块死磕，
1: 嗯，
2: 若干年你都不会放弃。
1: 嗯，
2: 第三个就是它的确很重要。
1: 嗯，
2: 对我来说，大运河这3个条件都符合。
1: 嗯，
2: 我是江苏人。
1: 嗯，
2: 我的日常生活里从小到处都是水。
1: 嗯，
2: 就是运河它也是水，它首先是水。
1: 对，
2: 它的所有的特性首先服从于水的特性。
1: 嗯，
2: 它只是水中的一个非常独特的那一部分。
1: 嗯，
2: 因为它有一种航行的，
1: 嗯，
2: 航运的功能。
1: 嗯，
2: 而且这个功能从

0: 2500年前一直持续到现在。
1: 嗯，
0: 那这就带来第三个重要性。
1: 嗯，
0: 就是因为它2500年来一直在发挥作用。
1: 嗯，
0: 所以它很重要。这个重要不仅仅是早期的漕运。
1: 嗯，
0: 到现在依然在非常频繁的，比如说济宁以南非常频繁的内河航运，还有它因为它的运输，因为它起到的水利作用，
1: 嗯，
0: 以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成为我们最重要的生活背景之后，
1: 嗯，
0: 影响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1: 嗯，
0: 影响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
1: 嗯，
0: 影响了我们的审美，
1: 嗯，
0: 影响了我们的气质，影响了我们的餐饮，
1: 嗯，
0: 影响了我们内心的一个结构，
1: 嗯，
0: 甚至影响了这个国家它最终是一种海洋文化还是一个内陆文化。
1: 嗯，
0: 这些都影响了，而且因为它从南到北贯穿整个中国，
1: 嗯，
0: 这一条大通道对整个中国的大一统，对整个中国的民族认同感，
1: 嗯，
0: 它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1: 嗯，
0: 你看简单的说，比如说在文学方面，如果我们看明清的文学史，
1: 嗯，
0: 基本上你会发现这是主要是以运和沿线
1: 嗯
0: 为线索的一部文学史。
1: 对，
0: 四大名著，
1: 嗯，
0: 三言二拍，
1: 嗯，
0: 甚至包括在淄博内陆的聊斋志异，
1: 嗯，
0: 都跟这条河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也就是说没有这条河，四大名著、三言二拍这些可能都不一定会产生。
1: 嗯，
0: 即使产生它会是另外一番样子。如果没有这条河，可能聊斋志异都是另外一番样子。
1: 嗯，
0: 那还有我们现在各种传统的文化，回班进京，四大回班进京，最后形成京剧，
1: 嗯，
0: 那就是沿着运河一直往北走，
1: 嗯，
0: 到这边，
1: 嗯，
0: 这是我们就是日常生活中耳熟能详的一些传统文化。你看淮扬菜，
1: 嗯，
0: 各种的风俗。我前两天去了沧州，
1: 嗯，
0: 我就跟沧州的朋友说，我们数点一下沧州现在具有的区别于其他地方的一个特点，
1: 嗯，
0: 大部分都是拜大运河所赐，
1: 嗯。
0: 比如说吴桥的杂技，
1: 嗯，
0: 比如说沧州的尚武精神，
1: 嗯，
0: 他那个顶那个中幡，
1: 嗯，
0: 以及他那个熔铸的那个铁狮子，
1: 嗯，
0: 还有那些建筑，最后都跟这条河有关系。没有这条河，这些我也不能说它一定不会有，
1: 嗯，
0: 但它一定是另外一个特点。
1: 嗯，
0: 那你说这样的一个呈现出一种鲜明的地域特色，最后肯定跟人有关系，最终是跟人有关系。
1: 嗯，
0: 而这群人创造出来这么样的一些作品，
1: 嗯，
0: 创造出这样的生活，那就跟这条河有关系。
1: 嗯，
0: 所以这个河，这条河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嗯，
0: 对我个人来说也很重要，因为我一直生活在河边上，后来我跟这条河之间也有非常亲密的关系。
1: 嗯，
0: 所以这个重要性既针对写作者个人，
1: 嗯，
0: 同时也是客观上它依然非常重要。
1: 嗯，
0: 那么这三个元素都具备了以后，我来写它，
1: 嗯，
0: 其实是非常自然的，
1: 就是水到渠成。
0: 水到渠成的，
1: 嗯，
0: 对，
1: 嗯。那刘老师，您觉得这种像徐老师他的这种大运河的这种内核，他的主角一直是他作品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分量。这种大运河他的创作内核或者文学内核，您觉得是什么？
2: 哎呀，我陷入了沉思。这个
1: 是哪个环节让您陷入了沉思？
2: 就说到运河流嘛。
1: 嗯，
2: 布朗大学有一个教授叫劳伦斯·史密斯，写过一本书叫《河流是一部文明史》。
1: 嗯，对。
2: 其实我们，所以你看世界上所有的文明的起源，一定是在跟河是有关系的。
0: 对，因河而生。
2: 对，而京杭大运河的一个特别之处是什么呢？就是它其实是古代世界规模最大的这么一条运河。唐朝有个诗人叫皮日休，写过一首诗叫，我刚才回忆，在回忆这首诗我就陷入了沉思，
1: 嗯，
2: 叫都道隋王因此河，至今千里赖清波。
0: 赖通波，
2: 至今千里赖，对，赖通波，就是说那个当时好像在隋朝的时候，在开辟这个大运河的时候，好像隋朝因此很短嘛，
1: 嗯，
2: 然后隋炀帝啊什么很多传说说这个造这个，在这个当中对民脂就是民间的名利发掘太过，
1: 嗯，
2: 但实际上你也想想，中国的古代社会其实用那个，当然我也不同意，就是欧洲有一个史学家叫魏特夫，
1: 嗯，
2: 讲的这个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治水社会，
1: 嗯，
2: 什么呢？就是你发现在这个治理洪水和河流的这个过程当中，一个国家的它的动员能力 组织能力、协调能力，
1: 嗯，
2: 就那个国家综合治理能力，
1: 嗯，
2: 是能够得到充分的锻炼和充分的弘扬的，
1: 嗯，
2: 这个是你任何其他国家其实是没有。他所以呢，魏特夫有个观点说，这个就是东方集权社会的这么一来源。他这个观点其实不对的，但是他那个分析那个事实是对的，就是说在治理河流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开挖运河，像从战国时代从郑国渠开始，一直到江淮大运河，到后来的，确实是体现出这么就是一个国家综合治理的能力。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显示出人的力量。
1: 嗯，
2: 哦，这个很重要，就是所有的水其实是均质的。
1: 嗯，
2: 河流如果它不跟人发生作用，它实际上是没有个性的存在。
1: 嗯，
2: 它只有人跟这个河流之间发生了一个作用，它才显示出自己的这个独特性。
1: 嗯，
2: 中国著名的河流，你看大家经常讲的就是长江、
1: 黄河
2: ，
1: 嗯，
2: 对吧？其实前两年泽成也参加，我也参加了，有个叫新山海经写作计划，
0: 嗯，
2: 他负责写的是长江，
1: 嗯，
2: 写出来没有？
0: 没有，
1: 现场催稿。
2: 我写的是澜沧江，
0: 你写了没有？
2: 写差不多了，我准备把澜沧江取名就叫澜夏。
0: 你很勤奋，
2: 就是这个就是不同的河流，你看它其实有自己的一个个性，
1: 嗯，
2: 然后。京杭大运河它的最大的一个特性，它其实是在自然基础上有人为的因素的一个进入。泽成刚才其实已经讲了，你看我们一条大运河几乎是半部文学史了，
1: 嗯，
2: 尤其是在明清之后，其实唐朝也很多，
1: 嗯，
2: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1: 嗯，
2: 对吧？这个实际上就是汴水流、泗水流流到什么
0: 瓜州
2: 古渡。
0: 嗯，
2: 古渡口，
0: 嗯，
2: 这个古渡口，其实杜十娘、陆沉、百宝箱也在那个古渡口，这其实都是运河沿岸的。
1: 对，
2: 现在当然了，随着就是新的交通方式的变化，运河可能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但是以前那个运河上的重镇聊城，
1: 嗯，
2: 江北水城、临清，这都非常重要的城市。就像你看那个天津，
1: 嗯，
2: 天津也特别重要。原来在天津说书的一个艺人叫石玉坤，说书的那个《三侠五义》，
1: 嗯，
2: 你看《三侠五义》里面那个陷空岛的那个吴蜀啊，你发现也是运河边上的，到松江，
0: 对对，
2: 这都是运河边上的。到那个晚清的时候，《老残游记》，
1: 嗯，
2: 那其实也是大运河边的，到那个济宁、
1: 嗯，
2: 济南这一带、泰安这一带，这其实也算是运河文化圈嘛。
0: 我给你插一句，《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鄂。
1: 嗯，
0: 就生活在淮安，
2: 淮安，
1: 哦，
2: 对，
0: 是运河的必经之地，咽喉所在。
1: 对，
0: 嗯，
2: 所以这个它就构成了，实际上它已经进入到中国文化这个文脉里面来了。
1: 嗯，
2: 它实际上一个集体记忆的一个组成部分。
1: 嗯，
2: 就你已经没法把它切割开来了。
1: 嗯，
2: 所以泽成写这个当然是有个人性的偶然性的因素，它实际上这个河流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区域性的。地方性的，它实际上是贯通南北的，就经过了至少有六七个吧省市，
0: 八个省，
2: 八个，
0: 包括隋唐大运河、
1: 嗯、
0: 京杭大运河贯穿四个省、
1: 嗯、
0: 两个直辖市，十八个地级市、
1: 嗯、
0: 如果加上隋唐大运河再加两个省，河南和安徽，
1: 嗯，
0: 所以就是八个省跟运河有关系。
1: 嗯，
0: 当然现在你看刚修的，
2: 嗯，
0: 广西的平陆运河、
1: 嗯、
0: 花了710多亿、
1: 嗯、
0: 修的这条运河，据说接下来贯通了以后，每天整个运输成本能节省几十万。
1: 哦，
0: 所以很快现在的投资就能回本。
1: 嗯，
0: 而且现在江西
2: 嗯
0: 那些地方，很多地方也在筹划要建更长更远的运河，因为内河航运对于中国这样的不一个生产性大国，
2: 对
0: 它的物资
2: 对
0: 往外走，
1: 对
0: 非常重要。
2: 就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的，
1: 对，
2: 它实际上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其实是一个中国性的这么一条河流。
1: 嗯，
2: 因为河流像我老家是在安徽嘛，
1: 嗯，
2: 我们童年其实也是在，因为我家的地方是江淮分水岭，
1: 嗯，
2: 特别容易，要不就是旱，要不就是涝，
1: 嗯，
2: 我们要上保河南，下保江苏，
0: 江苏
2: 基本上泄洪，要一旦发大水，基本上就冲到我们家那个地方去了。
1: 嗯，
2: 但我们那地方有一条非常重要的一个，也是运河，叫辟史航工程。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
1: 嗯，
2: 我家就在那个吉东干渠的边上。
1: 嗯，
2: 那是五八年，你发现你要翻中国当代历史啊，五八年造了很多水库，
1: 嗯，
2: 各种各样的水利工程。
1: 嗯，
2: 那个吉东干渠其实改变了那个状况，非常重要，就是这个你能亲身感受得到， 就是人和水、人和自然之间这种关系的一个变化。
1: 嗯，
2: 这个实际上是历史进程本身的一个变化。
1: 嗯，
2: 所以我说它

0: 不仅仅是一个物质性的河流，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的河流，它其实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河流、文化性的河流和人们精神性的这个河流。
1: 没错，它更像是一种脉络，其实它延伸的是我们整个不管是中国的文化经济还是我们民族血脉里的那种一脉相通，它都是像刚才徐老师说的，都可以在这条运河里我们找到自己的根、自己的祖。所以我也特别认同两位老师在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这个关于大运河，在他们两位心目当中的这种分量。徐老师，北上，我们知道您在创作这部书是4年多的时间，有一半多的时间都是在做这种田野调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咱现在不是电视剧号放一个什么花絮出来，您也给我们讲一讲您创作的花絮，有没有哪些经历让您很难忘？
2: 我觉得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个，我还得给它上价值。这个上什么价值？就过去我地理学得很不好，但是因为写这条河，看了很多的资料，然后沿线又做了田野调查，我对中国的地形地貌，相对比较清晰了。过去脑子里面一团浆糊。刚才说的大运河，它的重要性，其实很大的重要性就跟我整个田野调查之后所建立起来的对中国空间的那样一种感知一样。在中国封建时代，大运河它就是南北贯通的，几乎是唯一的最有效的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因为是人工的，那就可以为我所用，所以大运河它不是一成不变，不断的改道。改道有两种，一种是可能就是因为淮河泛滥、黄河泛滥、决口，它会改道。还有的时候有的是人为的，为什么人为的要改道？就是因为通过大运河它可以改变空间的概念。如果你要知道大运河连着连的几条河，就很清楚大运河的意义。京汉大运河从杭州开始，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从南到北五条河，这五大水系都是东西走向的，把中国分成了六瓣儿，就是这一段分成了六瓣儿，而且相互之间，因为这个大江大河，它不像现在我们长江一桥、二桥、三桥，一踩油门就到那边了，那个时候一条大江一条大河相隔，那基本上就永世隔绝。你像三国据长江天险而守之，一下子几百年吴国他就能待得住。如果没有长江天险，如果现在我们都开这个冲路艇、东路艇，或者有这种非常现代的一个大桥，不可能守得住。但是就是因为这条河，因为它的隔绝、它的天然屏障的作用，所以既能保住一个偏安一隅的小国，但同时也让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经济、不同的风俗、不同的政治等等相互隔绝开了。整个的中国它想改变这种局势，想改变这种格局，让相互之间流通起来，重新把空间再做一种人为的打碎了整合，那么它必须有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就是京杭大运河。因为有了这条河，很多的事儿过去干不了的现在都可以干了，因为可以自由的穿梭，
1: 对，
2: 可以自由的搬运，可以自由的把一个东西挪到另外一个地方，把一种观念渗透到另外一种观念，渗透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这条河其实在中国整个封建时代是我们中国人用来改变空间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我在写这个过程中，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我觉得我对中国的地图，中国的地形地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当然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儿。有一年我去德州出差，顺道我到河边走一走，我说按照我看的资料，在我去的那个地方应该有一条运河故道，但是一到那地方，就这个时候大夏天特别热，比这稍微晚一点，那个蝉声满整个野地里全是蝉声，路边是那个白杨树，非常丰茂的白杨树，大中午一个老先生一个老头光着膀子在一个躺椅上摇着，有一大没一大的，在午休。我就问他，哎呦，我说大爷，这个地方我看资料这儿应该有一条河，但是看不到河在哪。那老头也没起身，就拿着扇子在中间一画，跟王母娘娘画天河似的，说这就是那条河。我一看，那哪是河呀，那就是一条路，路上长满了荒草，

0: 那个荒草都一人高。我说这不是一条路吗？他说我小的时候它就是一条河，我在里面游泳，在里面捞鱼摸虾，但是慢慢的它变成了一条路。
1: 是在哪个地方呢？
2: 德州
0: 山东德州，河床逐渐抬高，慢慢变成了路。我当时就想，哎呀，我们过去说千年的大路走成河，这个一条大河慢慢的变成路，那种沧海桑田的那种感觉，那真的是油然而生，那种强烈的对比，这还不算完，我就想，我写这条河，其实最终为什么，不仅仅是为了写出一部作品来，我肯定还是希望有更多人能了解这条河，能了解这条河在整个我们历史中发挥的作用，既然它重要，那么在今天我们该如何去发掘它的重要性，
2: 对，
0: 同时又如何去更好的保护它活着的那一部分。
2: 对，
0: 我经常会把这个故事讲给朋友们听，你看，如果我们不保护那千年的大河，它就变成了路，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所以对今天来说，我们如何去看待这条河，如何去保护这条河，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写作的过程有很多的偶然性，比如说正在写作那个过程中，突然去到河南汝州，见了一位八国工匠，从他那地方了解了很多汝瓷的一些信息，哎呀，接下来正好我写到一段，写到发掘沉船，有很多的考古的一些物品出来，我就把汝瓷写进
2: 去
0: 了，对，一写完了以后发现那段突然有光了，有的时候你会去虚构一些故事，虚构一些情节，它的确是管用，但有的时候它就是平淡无奇的，放在地方也有用，但它自身没有那么闪亮的光芒出来，
2: 对，
0: 而一旦把汝瓷一个瓷器放到这个考古出来的各种文物里面，整个这一段我就觉得一下子有了光，
2: 有亮色了，
0: 有亮色了以后，那你对下面的写作，那的确是一个提振士气的，
2: 对
0: 一件事儿，就是这样的事儿，真是在写作过程中，因为四年嘛，
2: 对，
0: 有很多偶然性因素，所以我一直说，其实写作还是应该走出去，
2: 没错，
0: 要做足够的田野调查，做足够的案头工作，因为在这过程中，你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在等着你。
2: 所以我也更能理解您经常在面对采访的时候说，您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写作天才，但是你是足够勤奋的人。我们今天通过目前的聊天也能感受到徐老师对于文字的那个推崇，他对于他热爱东西的那种执着。而且刚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就是在徐老师在回忆他做田野调查的这段经历，那个德州的老爷子一把蒲扇，一个树印，然后蝉鸣声，就瞬间一个优秀作家给你在现场就描绘出了一个特别棒的一个文学的画面，今天在现场感觉得很过瘾啊。
3: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7: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8: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
1: 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1: 打开一扇门，
12: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1: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2: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1: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3: 所有的钱都值得去投资，
14: 风险厌恶，幸存者偏差，斩杀线。
13: 是大的工业革命，止损不止盈，盈就必亏，亏就必盈啊，
14: 要盈亏同源。
13: 无论是大钱还是小钱，对金融市场来讲，个人拥有的钱都算是小钱。各种指数化基金的出现，实现投资平权了。
14: 不切实际的高收益、低风险的预期，导致了一系列非理性的投资行为。
13: 买股票的一个标准吧，就是好公司、好行业、好价格。热点到你前面的时候，可能已经在山顶了。80%的人呢，不适合做高风险的投资，跟学历无关。专业投资者他会爱上自己的股票。
14: 我们的情绪脑发挥到主要位置的时候，理性脑就没有发挥的机会了。年轻人他们在探索自我同一性，
13: 这是一个投资于资本市场的一个尝试。年轻人他可以犯错，对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讲，他的劳动所得是应该超过他的资本所得的。
14: 可以从小去培养孩子这方面的财商能力。
13: 不确定性和风险是两码事，
14: 新手村和专家的一个区别。
13: 它的金融属性开始增加的时候，波动性一定会加大。 AI 对这个电力供给方式也是带来一个需求改变。
14: 当前奥德赛时期一词在社交媒体上引起热议，它成为了年轻人自我描述的标签。奥德赛时期源自荷马史诗奥德赛，诗中英雄奥德修斯漂泊十年才返乡，人们便用奥德赛时期来形容年轻人毕业后工作、感情、人生方向都没定型，处于漂泊、试错、迷茫又不断寻找的过渡阶段。当人生没有地图的时候，你的钱该往哪儿走呢？当下搞钱已经成为年轻人最热门的标签之一。从投资理财课播放量破亿到攒金豆攻略搜索量暴增，这一代的年轻人正在用全新的方式重新定义理财投资。同时呢，他们也存在不少困惑，例如本金很少、投资能力不足、不切实际的高收益低风险的预期，以及自有资金在投资理财和投资自己之间到底该如何分配等等问题。今天我们节目邀请了两位嘉宾来帮大家答疑解惑，一位是金融街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张一，欢迎张所。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4: 另一位是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刘医生好。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
14: 我们同二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年轻一代的财富与成长。奥德赛时期这个词现在在社交媒体上非常的火，那想先问刘医生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词现在这么的火？
15: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在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专业词汇叫自我同一性。什么叫自我同一性呢？我想先问问郑老师，就是你觉得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14: 您这一下给我问住了。其实以前 在非常小的时候，或者说在上学期间，您要是问我的话，我会脱口而出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随着我工作以后，然后以及年龄一些增长，其实我现在反而没有敢那么确定性的说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呢有一个大概的概念，我还是想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人。那么这样的话我的内心会更加的从容一些。
15: 您这个答案其实跟我们现在年轻人他们在探索自我同一性，其实那种迷茫感或者是在确定感和迷茫感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是相类似的。其实自我同一性它是什么样的概念，就是我希望我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或者是我未来想要过什么样的日子，这是在我们心理学当中每个人他都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意识到我需要去探索自我同一性。比如说像我自己，我的人生目标就是我要成为心理学这个领域里面的一个，比如说大家现在说的大拿。
14: 对。
15: 所以这个阶段我可能会去探索我要去上什么样的学校，我要去未来要去哪里工作。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为了这个目标我会为之去努力。然后你们说了，哎呀我们这个钱要往哪里走，那既然我的目标就是要在心理学深耕，那我大部分可能就是投入到心理学这个方向的培训学习过程当中来。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的人生目标我很坚定，我就是要走这方面的。那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他的学业时间是比较长的，他可能要硕士甚至博士本科，其实出来之后他这个时间段他是要去探索我到底要过什么样的日子。大家对那个奥德赛这样的一个流行语，就说明大家都在一起探索我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到底未来要过什么样的日子。那这个是每个人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然后只要大家在过程当中能够去探索我们自己未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话，你探索到的话就会有一股心流。这股心流是什么呢？这个目标在我的心里面是很坚定的，我未来就是要从事这个方向的事业。
14: 说明现在的年轻人其实他对于自我的要求可能是变高了，因为他要不断的去探索自己，我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在年轻的时候树立这样一个目标并且为之努力。
15: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说明大家的自我觉醒能力越来越强了，而且开始有自我一个探知。
14: 对，那其实我们今天要聊就是在这个自我探索过程当中年轻人非常重视的一个领域，财富。那么当前处于奥德赛时期的年轻人在财富观上其实它发生了悄悄的变化。那2025年中国新富人群财富健康指数报告数据就显示，2025年在18到24岁的群体当中拥有财务规划的人群比例从2021年的57.1%跃升至了2025年的71.8%。那以及去年的新三金，可能张所也知道，就是货币基金、债券基金以及黄金基金的这样一个理财组合在年轻人当中走红。那当代青年人其实是越来越早的主动的去拥抱这样一个财富管理，但是现在年轻的投资者他期望收益与亏损的容忍度其实是严重错配的。那这种不切实际的高收益低风险的预期导致了一系列非理性的投资行为。数据显示呢，其实大约有35.2%的18到24岁的投资者在持有基金的期限其实是不足3个月，就是非常短的一个时间。那市场的波动和赎旧买新的冲动是他们缩短持有时间的一个主要因素。那年轻人在面对短期亏损时又缺乏耐心，可能会容易陷入我们常常说的追涨杀跌的这样一个恶性循环。那我在录制节目之前也采访了几位处于奥德赛时期但是人生阶段又不同的年轻人，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对于投资理财有什么看法和困惑。
16: 我身边有朋友就开始进行一些投资行为，比如说炒股、买基金或者买黄金，然后我也参与了他们。很多时候对市场缺乏基本的判断，其实亏损者是十之八九的，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我到底应不应该进行一些理财或投资？
17: 我领到人生第一笔可观收入时，第一个念头不是庆祝，而是我想赚更多，我想靠自己走得更远。
18: 我还是搞不清楚理财和自我提升应该怎么兼顾，面对五花八门的金融产品，拿不准风险高低，既想安稳的打理收入，我又怕乱花钱盲目跟风投资。
14: 我们今天呢请二位嘉宾一起来，就是为大家来答疑解惑。有一个问题问张所，就是当前年轻人理财其实他们意识非常的强，但是他们也面临的很多难题，比如说我本金很少，以及我投资技能可能不是那么足。那么我们要先来问一个问题，就是投资和本金的关系 大吗？我如果是小钱的话，我要开始投资，值得去投资吗？
13: 首先

0: 开始之前我先理清一个概念，就说我们在宏观经济学里面，消费、投资、储蓄，其实呢储蓄就等于投资加进出口，所以如果我们刨掉进出口以后啊，储蓄就是等于投资存定期，其实它也是一种投资，只不过是一个比较低收益的投资。然后呢你也有可能，我理解您说的投资可能是用来买理财，
1: 对，
0: 买基金，或者说买股票。所以呢就是本质上来讲，我理解就是这里面的储蓄和投资啊，是可以理解为广义上的投资下面的一个较低风险的一个投资和较高风险的一个投资，分为两块，是这么两块，
1: 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您刚才问的问题就是说小钱是不是要投资，无论是大钱还是小钱，对金融市场来讲，个人拥有的钱都算是小钱，所有的钱都值得去投资，这是我给你的第一个答案。关键是我们怎么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方案。
1: 对，所以其实投资它和本金的关系说大也大，但说不大它也不大。
0: 对，你无论有多少钱，比如说我就是现在就有1000块钱，也应该去做一点，比如说其实现在大家理财观念也很多了，在余额宝里面买点的余额宝，这也是一种习惯，
1: 是的。
0: 甚至说我可以1000块钱我可以买点那个基金，都可以买，因为现在实际上随着我们各种指数化基金的出现，实际上我们实现了一种某种程度上的投资平权了。什么叫投资平权呢？比如说你过去，我们知道买科创板有个50万的门槛，
1: 对，
0: 我买不了，
1: 没有那怎么办？资金，
0: 那我们去买科创 ETF 啊，
1: 对，也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的，很多100块钱就可以买了，
1: 是，
0: 或者说它净值高一点的话，500块钱一定能买，我就可以享受这种所谓的科创红利。
1: 年轻人其实他们，可能现在因为理财意识逐步增加嘛，他们会有一个词，就是说定投。您对于这种方式怎么看？
0: 这种方式呢，适合那个有稳定现金流的，无论是那个年轻人，其实有很多很高收入的人也可以采取这种方式，因为你的收入是未来一个那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现金流，就比坦率地说，比如拿工资，它是特别适合的，当然对一些做生意或者说做一些那个其他，就是他的收入不是特别稳定的人，那么定投可能就不太适合了。首先我说一个定投的它怎么出现的，并不是说年轻人才需要定投。我记得很清楚，当时那个记得我们第一期做节目的时候，有一位地位非常崇高的教授，他其实他的收入应该是还比较高的，他就是做的定投啊，对吧？其实跟收入没有关系，
1: 对，是
0: 跟你的收入的性质有关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年轻人肯定要做定投，肯定要可以做定投，定投是没有问题的，要做投资，因为你毕竟来讲，你手里我们说的年轻人，他的收入呢可能有每个月或者说有一个按时的一个收入。这样的话我定期拿出一笔钱来做投资，这是可以的，这方式我认为是我非常赞同，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说要做定投，并不是说你定投了以后就一定能挣到钱，是吧？
1: 是，
0: 就比如说我选的一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值得投的资产，比如说在一个大萧条时期的美国股市，是吧？你降不到底的，或者说那个IT 泡沫以后的纳斯达克，它可能5年时间，它不越跌，你越买越跌越买，你会发现你的亏损越来越多。所以呢，你要投的是值得投资的资产，可投或者有投资性的东西，这样你定投你才有意义。
1: 对，
0: 这是我的说的那个第三点吧。第四点，我个人认为呢，这种投资定投啊，一定要在你建立比较好的投资框架，或者说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方式的时候，比如说国华你吧，你现在也在摸索，
1: 对，
0: 也在摸索，等你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投资方式或者说投资方法的时候，适合你的，比如说我就适合高波的，我适合低波的，但收益低一点，找到自己投资方式以后，那么你就可以慢慢的投，慢慢的投。但这个东西呢，找到合适自己的投资方式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件事。
1: 是，
0: 比如说我一个朋友，他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私募基金经理，非常成功，财富自由了，然后身边有很多人来找他，比如说推荐股票啊或者推荐基金啊，他说我都要花半天的时间跟他聊，就来找他做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给他做一个画像，然后给他拟定一个方式和范围，
1: 其实就是还是先要认识自己，
0: 先要认识自己。
1: 对
0: 对。
1: 刚刚因为说到定投呢，我想到是过去很多时候我们在说黄金要定投，但是这两年黄金的这个趋势可能它也涨得比较猛，但现在可能又有一点下行，不知道现在定投对黄金还适用吗？
0: 你可能刚才也是您开场的时候说的长金豆的这个这种方式吧？
1: 对，
0: 就年轻人长金豆，因为毕竟来讲的话，黄金是首先第一个呢，我觉得这可能涉及到那个刘医生的一个领域了。我觉得长金豆可能是对刘医生来讲，我认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啊，因为你会发现对年轻人来讲呢，或买了基金以后看不见摸不着，长了黄金长金豆以后啊。踏踏实实的看在拿在手上，
1: 掌控感是吗？
0: 有一种那种叫什么
2: 掌控感，
0: 有一种我可以掌握自己财富的一种方式，
1: 对，
0: 确实是很好的一种投资方式吧。
1: 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长金豆，长金豆之所以流行，然后呢我们会发现我是长金豆，而不是在长钻石，也不是在长翡翠。当然这些东西的话，它的那个单体价值比较高了，说明什么？说明金豆黄金的价格这几年涨得比较好，钻石价格这几年在跌。
1: 是是，
0: 我们年轻人认为我涨的是一个持续上涨的一个东西。买黄金定投肯定是从一个长期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个好的方式，这是第二点。第二第三点呢，我们关于黄金也聊过很多事情，
1: 对，
0: 聊过很多期吧，关于为什么涨为什么跌这之类的。就是我个人认为呢，它确实适合定投，而且呢适合一个越跌越拿的一个东西。它的价值呢，就是从一个大趋势来讲，还是比较可以确定的。就是说我这是一个价值的一个判断吧。你想全世界的央行都在买黄金是吧？
1: 对，
0: 央行的那个判断力相对来讲比一般普通人还是要强那么一丢丢吧。
1: 对，长期看涨。
0: 但是呢有一点，就是黄金它是一个不升息的资产，在一个那个通胀压力加大，或者说那个各大央行都在加息，比如美联储在日本，它肯定会有段时期会受到压力。
1: 对，是
0: 这种压力呢可能不是几个月，甚至是可能一年。但你如果是做一个长期的投资是可以的，这就是我说的那个必须提个醒。还有一点呢，从黄金那个长期价格走势来讲，1960年代就是美国布雷顿森林体系破裂的时候，黄金是$35，到现在呢是今天大概是
1: 4000多一点点，
0: 最高的时候到5600吧，到5600，是吧？所以它是一个长期价格增长的一个东西，你得有耐心。
1: 对，
0: 其实很长时间，在我们这个从1960年代到现在，有可能10年的时间，它是不涨的。这种阶段都很常见。
1: 对。像刚刚张所说的这种现象，10年的时间不涨，我觉得一般人拿不了这么长时间。我们如何能够让自己更加变得耐心一些，或者是更稳一些，而不是容易随着市场的波动，然后就像坐过山车一样起起伏伏？
2: 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要先认识自己。刚刚江所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要先认识自己，先摸索自己到底是适合什么类型的。然后在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专业词汇叫风险厌恶。就比如说咱们现在，比如说现场就可以有一个测试，比如说你有10000块钱，假如说你可以把它拿来银行的定期，你也可以把它用来股票，还可以用来买场内基金，你会怎么把它分配呢？这10000块钱假如说是你的全部，
1: 那我肯定储蓄会占大部分，因为它会更稳健。
2: 大概多少会？
1: 我觉得6%，如果是10000块钱是我的全部的话，我觉得60%-70%甚至70%-80%都是在储蓄的。
2: 然后剩下的
1: 其中15%可能会放在黄金上，因为它还是像张所说的，我还是会长期看涨。但是剩下的，因为基金它相对比较风险会低一些，如果股票的话会投它极少极少，因为10000块钱是全部，可能在那个风险承受能力下不会选择那么高风险的投资。
2: 如果是这样，你看哈，大部分的这10000块钱你是放在相对稳定的地方的，就说明在这过程你有可能是偏向于风险厌恶型的。
1: 对
2: 啊，你比较需要稳定，
1: 稳定。对，
2: 但是有些人呢，他跟你不一样，他有10000块钱，可能会拿9000块钱去放在股票上，他属于风险偏好型的。但有些人他是什么？我拿10000块钱，我拿5000去，可能用来储蓄和那个安稳的地方，那我拿剩下5000去做那一种冒险的事情，因为高冒险高收益嘛，股票类的，那这个过程它可能是中性的。就我既是偏好的，我有可能是相对来说是厌恶的，那我再取一个平衡点。就每个人他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你能够先了解自己到底是属于哪一类型的， 那这个时候尊重自己的类型，然后再去做理财，我觉得这是第一步，要先认识自己到底是属于什么类型。但有些人就说，那我怎么知道呢？或者我怎么

0: 我们会是属于那种风险厌恶型的呢，跟我们个人的成长，还有我们从小到大成长下来父母的本身的理财方式，然后三观，或者是我们自己本身的性格特点，你到底是喜欢冒险的，你还是喜欢就是稳稳的，这都是有相关性的。如果你自己清楚了自己是什么类型的人，你再去做下一步规划。那有些人说，那我不单单是一万啊，我有十万啊，我甚至有1000万啊，一样的道理的。只要你认识了自己到底是什么类型的，那你就大概知道我到底投资方向我是把这些鸡蛋放在哪些篮子上。
1: 对，
0: 我觉得这是基调。
1: 刚刚很多年轻人他也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他看到身边同学都在投资，但是其实亏损也很多，那现在到底要不要投资？从心理学上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大家吗？
0: 我觉得现在可能短视频发展啊，或者是其他的资讯发展太迅速了，就这个过程会给我们有一个从众心态。
1: 对，
0: 就是啊，我看到我身边的 A 同学赚了大钱了， B 同学也赚了大钱了，但是你没看到后面一大堆的还有100个同学亏了。如果他看到是100个人亏了，那他可能就是收起来了，他可能不那么就是往前冲了。这就叫幸存者偏差，就是我们能看到的那些消息出来跟大家分享的，那是因为他成功了，那但是成功可能就那么几个。然后当你以前比如说我们信息还没这么发达的时候，我们能对比可能就是身边的亲朋好友可能100来个吧，但现在我们能够接触到可能是全国性的，那可能就是把那些最成功的案例再展示出来，就会有对比，
1: 是
0: 对比就会产生心慌。
1: 对，
0: 这种对比之下就会产生自我怀疑，我怎么这么人家赚那么多钱，我怎么没有赚呢？这个时候就会产生自我的焦虑，这种焦虑就会让他失去了自我的一个判断。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呢，我们可以先有一个点，就是什么时候从众对最多啊，就是3到4个人的时候，假如说你有3到4个人跟你说他赚大钱了，那你可能从众的那种可能性就很高了。就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多去咨询不同的人，他也在这个理财方向他也在做，你可以把身边的资源发动起来。现在其实信息发达有一个好处，虽然它让我们容易产生从众，但是我们也可以跟很多不同人接触，比如说像我们张所他就专业的。那这个过程呢，我们需要寻求不同的角度的人，甚至有成功案例或失败案例的人，跟他们沟通和交流，那你就会有我们说了横看穷理射什么风嘛，眼睛高低各不同嘛。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它的一个好处和坏处，你就会有一个全方面的眼光去重新看待现在自己的焦虑和自己想要的东西到底能不能承受我想要去挑战那个目标。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大家要重新的去多咨询不同的人，然后再重新定位自己。
1: 然后咨询过后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然后再真正的去定位自己要不要投资。
0: 对，到底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前面说的还有就是自己到底是什么风险偏好型的，然后再去定位我接下来我要往哪里走。
1: 梳理当代年轻人的理财之路，他们既求稳，将债基和黄金作为压舱石，同时又保持进取，在股市的起伏中淬炼认知，同时他们敢于尝试用 AI 工具探索财富增长的新可能。可以说这一代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财富与安全。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真正的稳定其实来自于自我的学习能力的提升和多元均衡的资产组合。正如一位年轻投资者在经历市场大跌后感悟到，市场的不确定性就像天气，我们无法阻止暴雨，但可以学会打伞，而这把伞正是他们通过不断学习、实践、反思，为自己精心构建的投资体系。理财的本质最终是打理自己的人生，当年轻人开始认真对待每一分钱的去向，主动规划自己的财务未来，收获的不仅是财富的增值，更是一种掌控人生的底气和从容。这或许才是年轻人理财大揭秘背后最值得被看见的理性成长。
2: 下期节目你将听到，为什么说理财是一种情绪调节器？对于想投资的年轻人来说，该怎么入门投资理财？如何选择产品？如何应对市场波动？年轻人爱攒金豆，当下黄金还能定投吗？新手小白在理财时频繁地看交易界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是国华，我们明天见。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 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五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3: 碎片财经，
5: 主要以 ETF 作为投资工具的这个 FOF 产品呢，我们就称之为这个 ETF 的 FOF。从我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管理经验来看呢，其实面对这种复杂的一个账户体系和多变的一个市场环境，那么我们投资的过程中最怕的其实是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传统的 FOF 它在挑选主动基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赚的是基金经理个人的一个超额收益，但是这个事情呢，它是非常考验一个实人的一个能力，并且基金经理给他的换手或者是策略的一个改变，会直接打乱这个 FOF 它整体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计划。那么 ETF FOF 它的兴起，是完美的解决了上面的这个痛点。那么 ETF FOF 呢，它底层是高度透明的，并且风格是纯粹的这种 ETF 工具。那么在当下这种轮动极快的市场里面，ETF FOF 它的优势是尤其突出的。
2: 大多数风险偏好低的基民比较喜欢的两类基金产品 ETF 和 FOF， 但是2026年以来，基金公司还在积极布局 ETF FOF。ETF FOF 为何逐渐兴起？它有什么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6: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饭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伊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

0: 破了。
1: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2: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1: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3: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15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4: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1: 15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5: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 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

0: 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0: 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支持，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15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0: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发散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五规划提出，15五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9: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2: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11: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五六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一番多。
10: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12: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10: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13: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0: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15: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16: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15: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到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五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增长23.3%。
0: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 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898.9 亿件，同比增长 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 5.2%。
2: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

0: 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 2.19 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
0: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10年，10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大家好，我是凌瑞。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清晨划重点，美国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去世。
1: 今日财经头条，15条举措带来重磅利好，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出台。
0: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起在大连举行，特别报道达沃斯里的中国答案。今天请听，从创新到增长，规模化创新为何成为全球焦点。
1: 经济之声专题报道，链博探新发现未来，今天播出。 AI 地道家门口，最后一公里这回链上了。
0: 商务部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出口经营者对名单内实体出口两用物项。专家解读，什么是两用物项？这是一种怎样的反制措施？
1: 华润新能源昨天启动申购，刷新深交所 IPO 融资记录，同时标志着红筹企业回归 A 股有了深市选择。
0: 一部剧带火一座城，总台大剧持续带动文旅热度。
2: 能投资，能收藏。
3: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4: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5: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6: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
7: 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
8: 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9: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
0: 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6月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埃伦·格林斯潘22号因帕金森病并发症去世，享年100岁。
0: 格林斯潘生于1926年，在纽约大学先后获得经济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20世纪70年代，他曾在福特总统任内出任总统经济顾问。1987年，他被里根总统任命为美联储主席。后来在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时期都获得连任，直至2006年卸任。
1: 格林斯潘曾被奉为美国货币政策制定者的典范。他在任职期间领导美联储应对了纽约股市大崩盘、亚洲金融危机、科技股泡沫破灭等一系列重大危机。在他任内，美国经历了长达10年的经济扩张期，但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美国经济遭遇严重衰退，格林斯潘的传奇受到越来越多质疑。批评者将危机主要归咎于格林斯潘的宽松货币政策和他对金融市场监管不力。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1: 稳外资迎来重磅利好，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昨天发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有关政策措施。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来听报道。
2: 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聚焦服务业、金融业、医药产业等扩大市场准入，针对外资并购、数据跨境流动、外资境内再投资等热点关切，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方案还就推动投资中国品牌行动，统筹做好外资项目规范招引，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服务保障等，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总台央视记者孟夏冰。
3: 五个方面中，扩大市场准入处于首位。在2024年开展生物技术、增值电信、独资医院等试点开放的基础上呢，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这些举措。同时呢，还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我国呢，正在持续深化服务业领域的开放。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
4: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让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的空间更广。
2: 服务业是我国扩大开放、吸引外资的主要领域，在实际使用外资中的比重已达到了70%。目前，我国存量外资稳中有升，增量外资总体稳定。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5: 我们将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推动制定多个行业领域重要数据识别目录国家标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以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举措。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漆。
0: 热点财经报道。
8: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特别报道，达沃斯里的中国答案。
9: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起在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位各界嘉宾将目光聚焦于一个关键词：规模化创新。特别报道达沃斯里的中国答案，今天请听：从创新到增长，规模化创新为何成为全球焦点？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秉文、于墨涵。
10: 技术创新的核心在于创造经验效应，但是规模化创新真正追求的远不止于此。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梁锦慧在本届年会开幕前夕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一语道破了本届年会主题“规模化创新”的深层逻辑。他进一步解释，过去我们惊叹于 AI 的算力飞跃和量子计算的突破，而今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更关注如何让这些技术走出实验室，渗透进制造业、交通、医疗乃至日常生活的毛细血管中。
11: 从实际应用层面来看，关键就在于如何将这些技术引入实体经济，为全社会创造福祉，同时服务于共同利益，应对气候变化这类全球性议题。
10: 这种从点到面的跨越被定义为规模化创新。 他要求打破现有的体系局限，构建一个集政策引导、基础设施支撑、人才资源以及多方合作于一体的生态系统。在探索规模化创新的路径上，亚洲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权重。年会期间，亚洲创新生态体系将成为各方关注焦点。梁锦慧指出，亚洲目前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贡献了全球60%的经济增量。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全球十大创新集群中有5个位于亚洲，其中3个在中国。
11: 中国当前在技术领域的融合与投入，正使其制造业的实力收获丰厚回报。在医疗健康领域乃至服务业领域，相关企业都将十分乐于参与这一增长进程。他们既能通过合作的形式从这些技术投入中获益，也能充分挖掘当下中国已具备的创新成果与技术实力。
10: 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世界经济论坛推出的 Minds AI 应用之星项目显示，全球60%的 AI 先驱企业来自亚洲，近半数扎根中国。这意味着中国不仅是全球创新的参与者，更是规模化应用的重要推动者。以规模化创新为主线，本届年会设置了5个关键议题：贸易转型、中国经济展望、实体经济中的技术发展、下一代就业，以及推动具有竞争力的能源转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司副司长高伟奇表示，本届年会设置了多场解读中国15规划纲要活动，期待论坛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显著成效，传递中国开放合作的坚定信心，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机遇。
12: 夏季达沃斯论坛已经成为中方展示对外开放风貌的一块金字招牌，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将与世界经济论坛持续深化合作，共同办好夏季达沃斯论坛，共同为促进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10: 随着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的灯光亮起，大连这座海滨城市将迎来一场关于未来的头脑风暴。在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规模化创新将不再只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它将化为具体的方案、务实的合作，为全球经济的复苏与繁荣寻找确定性的答案。
1: 近年来 AI 技术在末端配送领域加速落地，无人配送车、智能调度系统、无人机配送等创新成果已在多个城市实现规模化运营。记者在昨天开幕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上了解到，数字赋能下的供应链末端形态正在为破解最后一公里难题的关键突破口。专题报道《链博探新发现未来》，今天请听 AI 地道家门口，最后一公里这回链上了。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汪梦涵。
13: 真正的智慧物流是什么？是让供应链可以具有思考和进化的能力。一套可灵活配置、快速部署、安全高效的智慧物流体系，正成为众多物流企业转型升级、长远发展的核心方向。在本届链博会的供应链服务展区，记者发现多家物流企业将供应链韧性建设作为主推项目，依托 AI 智能调度中枢，打破传统物流设备的简单联动模式，精准应对货物供需波动、订单突增等各类突发状况，有效规避物流断链风险，牢牢守住配送最后一公里。在链博会圆通展台，工作人员王顾宇告诉记者，
14: 通过 AI 和地图叠加来计算出最优的、最省时间的配送路线。比如说今天快递员要送30单快递，然后我们会告诉他这30单按照什么样的路线去走，它是最省时最省力的。这项技术不仅是已经用到我们国内的快递员，我们在澳大利亚、在哈萨克斯坦这些地方，我们也是通过和当地地图的合作来为我们当地的快递员进行配送路线的设计。
13: 快递末端依靠 AI 打通派送链路，铁路集装箱物流同样以数字化手段补齐企业端最后一公里短板，通过场站系统互联互通，构建起公铁联运一体化智能作业体系。中铁联合国际集装箱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部长徐超说，
15: 我们依托着数据的互联互通，能够确保社会的集卡车辆在中心站能够快速的把它的箱落下， 或者把他的货物提走。同时在这个接取送达的平台呢，也对整个物流的配送效率、行进的流程、装卸货的情况实施全程包括定位和线路的监控，通过一些电子化的互联互通的手段，俗话说的人在家中坐，收发铁路货。那么目前所有的集装箱中心站办理货运业务或者最后1公里或者配送业务全部都是线上办理，不需要再通过窗口办理。
9: 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宣布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为什么是这10家公司？他们被列入名单的原因是什么？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16: 此次被中国商务部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的10家美国实体，要么是军火商，要么直接或间接参与防务产品的生产和研发，与美国对台军售存在关联。商务部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是在传递一个明确信号，任何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的实体都会付出代价，配合或参与以武谋独必遭严惩。
1: 商务部将采取2项具体措施，一是禁止出口经营者对上述10家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出口活动应当立即停止。二是特殊情况下确需出口的出口经营者应当向商务部提出申请。
9: 这里的两用物项指的是什么？禁止对这10家美国实体出口两用物项到底能起到什么作用呢？继续来听韦东旭的解读。
16: 两用物项指的是既可民用也可军用的货物技术和服务，其范围极为广泛，从高性能材料、精密仪器、电子元器件到先进的软件和特定化学品，涵盖现代工业体系众多关键节点。严管两用物项出口是为了维护主权和战略安全，能以最直接的方式斩断有损中国利益的军售产业链。商务部发布公告称，禁止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这表明，为了配合出口管制管控，我们会有完善的监管机制，绝不留漏洞，而且呢，后续还会有更为严厉的配套措施。
1: A 股市场昨天迎来一个巨无霸，华润新能源正式启动申购。这家新能源发电龙头预计募集资金总额245亿元，将刷新深交所 IPO 的融资记录，超越2020年上市的金龙鱼，成为深交所史上最大规模 IPO。
17: 昨天华润新能源正式开启网上网下申购，发行价为10.11元每股。按照计划，这家公司即将登陆深交所主板，成为今年 A 股市场最受关注的新股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网上申购上限为63.2万股，顶格申购需配市值632万元。由于发行总量庞大，中签率预计较高，中签结果将于6月24日公布。投资者，
18: 这个标的我肯定会申购，因为现在市场很活跃，成交量也很大，估计呢应该会有一定的溢价。
19: 在9:30开盘之后就打新了，听说这个概率也比较高。就看这2000能不能中签。
17: 金源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徐传豹，
20: 因为这次个股的发行的规模比较大，那相对于其他的个股而言呢，它的中签率相对会偏高一些。但是呢，由于参与认购的投资者的数量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认为它的持股仍然还是分散，所以从初期来看呢，它不会存在了较大的获利盘的压力。但是投资者要关注公司的基本面的一个发展。
17: 根据公告，华润新能源本次初始公开发行股份约21.07亿股，位列2026年以来沪深两市新股发行数量首位。万德数据显示，华润新能源是深交所史上发行股票数量第二多的新股，仅次于中国广核。若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预计募集资金总额约245亿元，将超越2020年上市的金龙鱼139亿元的募集资金总额。刷新深交所 IPO 历史融资记录。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
21: 可能对深交所其他股票呢有一定的资金分流作用啊，但是呢，当前市场处于慢牛长牛行情的氛围之中，所以对于市场的影响整体并不大。新股上市往往也会受到投资者的这个追捧，可能会带动投资者的这个投资热情的回升。
9: 红筹企业是指注册地在境外，主要经营活动在境内的企业。 长期以来，红筹企业回归 A 股的主要路径集中在上交所。华润新能源的上市不仅刷新了融资记录，更标志着红筹企业回归 A 股从此有了深市选项。
17: 数据显示，华润新能源注册地在香港，由港股上市公司华润电力100%控股。此次华润电力将旗下新能源发电资产分拆出来，独立登陆深交所主板，不但是注册制下深交所主板首家过会的红筹企业，也是首单从港股上市公司分拆核心资产回归深市的 HXA 案例。香港中文大学数据经济研究院研究中心主任吴海峰：
3: 过去香港的红筹企业想回 A 股路径比较单一，要么私有化重来，要么走 CDR，操作成本很高。华润新能源呢，证明了一条新的路线，由港股上市公司将优质的资产分拆出来到深市上市，这意味着深市不再是单向输送，而是形成了一个可循环的双重上市生态。
17: 这一突破的背后是政策层面的制度性开放。2025年6月，关于深入推进深圳综合改革试点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开放的意见发布，首次明确允许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粤港澳大湾区企业依规在深交所发行，深港资本市场互联互通迎来制度新突破。华润新能源正是这一政策出台后落地的首个标志性案例。金源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徐传豹：
20: 我们看到像这种 A 拆 H 和 H 拆 A 的也在不断的增加，我们认为这样的上市公司不断的增加是给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优质的投资标的，一方面能够吸引国际的投资，另外一方面呢，也给内地的投资者带来一种投资机会。
1: 总台多部热播大剧持续带动文旅热度，历史剧《太平年》不仅创下了古装历史剧的收视新高，更掀起了跟着《太平年》游浙江的文旅热潮。在昨天开幕的第31届上海电视节上，《太平年》入围白玉兰奖多项提名，十分值得期待。而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电视剧主角的热度持续发酵，当地借势影视 IP 推出端午特色体验，让追剧游与传统文化深度碰撞。
9: 历史剧《太平年》热播以来，剧中展现的吴越文化场景、古街古巷、特色村落，吸引不少游客专程奔赴。浙江杭州打造流动的吴越文化博物馆，累计客流已超85万人次。其中，前往此景区端午三天假期游客量0.58万人次，同比增长86.22%，门票收入同比增106.18%。
4: 车子上有一个专门的文物的展览，手把上还有挡板上都有跟太平年相关的东西，很新鲜，也很符合我现在想要出来旅游的心情。
22: 各方面的展陈都让我感觉到我能够直接跟文物还有跟那个时代对话，在这种沉浸式方面有很好的体验，然后另一方面呢，也是满足我作为一个剧的粉丝的一个想象。
9: 在前往故里临安、吴越文化博物馆、伊锦城遗址博物馆、临安博物馆等核心点位串联成主题打卡路线。杭州市临安区伊锦城遗址博物馆副馆长董晶晶：
23: 我们三个馆的话，到目前为止今年已经接待了超过50万的观众，人流是明显的呈现了一个翻倍的增长。
9: 数据显示，从电视剧主角五月开播以来，近一个多月核心取景地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搜索热度环比暴涨超10倍，每周末的游客量可达6-7千人次以上，有效带动了周边民宿餐饮消费。
24: 我从咸阳来这里，就是看了主角那个戏特别的好，我们就来这个地方来观摩一下。来了，我们大家来了一车50多个人呢。
9: 剧中省琴的原型，也就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开启打交赞、杨门女将等秦腔专场演出和直播，最高峰2.5万人同步观看，总观看量超过1500万。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艺术处副处长侯磊：
25: 依托主角热播，创新开展秦腔惠民体验月、秦腔进校园等系列活动，常态化地开展了基层学院与互动体验。此外呢，我们深度挖掘主角优质文学 IP， 创排多类型衍生剧目，展现陕西戏曲艺术之美。
9: 业内人士指出，当下文旅消费模式持续迭代升级，大众旅游需求从单纯观光转向情感共鸣与沉浸式体验，为一部剧赴一座城已逐渐成为大众旅游新常态。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接下来听一组要闻。
0: 记者昨天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

0: 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 税务部门提醒，接到税务机关补税提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证申报，不要有侥幸心理，更不要听信不法中介所谓可以代为处理、不用理会也没事等不实承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宣布，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 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出台实施办法，明确扩大可再生能源消费，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的具体举措，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办法聚焦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对重点行业、新兴领域及新能源领域制造业等开展监测考核，其中首次将可再生能源的非电利用纳入考核范围。这意味着除了绿电，企业使用绿氢、绿氨、绿色甲醇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 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举有助于破解电网消纳压力，拓展可再生能源的应用场景。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我国外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到2025年底，外资企业数量达到53.3万家，与2020年底相比，年均增长4.5%。到去年年底，存量外资规模已经接近4万亿美元。 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有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今年1到5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 再来听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万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前4个月提高0.5个百分点，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
2: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 1.24亿人次， 同比增长 4.4%， 国内出游总花费 444.56亿元， 同比增长 4%。
1: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 2.19亿元， 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
2: 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 1330公里， 搭载 AI 智能绿秒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 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
2: 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 31这个数字， 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四冲今日月， 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
5: 永乐大典卷之8507。

0: 入上船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北京时间八点整。
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我们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以轨道交通系统全寿命周期服务，为智慧交通、智慧城市注入新动力、新活力、新魅力。
2: 报时中国经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全球市场肃览，国际油价、金价下跌，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
0: 国际财经观察，伊朗媒体报道，伊美首轮谈判后达成五项要点；
1: 美国智库分析，伊朗战事已致美国国防部付出400亿美元代价，普通美国消费者同样在为战争买单。
0: 因美联储年内降息无望，高盛大幅下调今年年底黄金目标价。
1: 存储芯片巨头美光科技本周发布财报，可能成为美股 AI 行情风向标。
0: 日元部分面额硬币铸造成本超过币面价值。
1: 墨西哥旅游部公布数据显示，世界杯带动当地旅游业显著增长。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七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4.82美元，下跌1.78美元，跌幅2.32%。洲际交易所布伦特八月原油期货合约收于每桶77.90美元，下跌2.67美元，跌幅3.31%。
1: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八月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4202美元，下跌43.2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3649美元，上涨54美元。
0: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互现，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1712点，上涨0.2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472点，下跌0.37%；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166点，下跌1.32%。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谷歌下跌5.08%，亚马逊下跌4.75%，微软下跌3.18%，脸书下跌2.32%，英伟达下跌0.97%，苹果下跌0.34%。
1: 热门中概股涨跌不一，好未来上涨2.88%，汽车之家上涨1.96%，再鼎医药上涨1.65%。跌幅方面，小马智行下跌5.76%，亚朵下跌4.45%，腾讯音乐下跌4.12%，名创优品下跌3.31%，和赛科技下跌3.26%，金山云下跌2.78%。
0: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437点，上涨0.72%；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收于8400点，下跌0.25%；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